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提高到16万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1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啊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定安街噶，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对出，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电台制作，商业电台、新城电台、香港电台联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主持杨乐生、何志光、萧乐文。
5: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收睇三台联播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我是商业电台的杨乐生，各位早晨。咁另外除咗我之外咧，今日仲有两位主持嘅拍档，分别喺我隔篱嘅咧有新城电台嘅何志光，
6: 各位早晨，
5: 仲有香港电台嘅萧乐文，
7: 早晨。
5: 咁当然唔少得嘅咧，就我哋今日嘅主角行政长官李家超，特首早晨。
8: 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特首，
10: 特首早晨。
5: 嗱，咁啊，如果大家对于昨日公布嘅第一份5年规划啦，以及呢一个施政报告。

0: 个任何嘅意见嘅话咧，欢迎大家打嚟29218889 29218889。咁啊，有机会咧同特首直接对话啦，反映你对于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施政报告嘅一啲嘅意见嘅。嗱，咁啊，特首，好多市民都关注呢一个生育政策啊，咁啊都好多意见啦。咁啊，咁而今次施政报告里边咧，其实都有11项嘅组合权嘅措施，咁都的确系比以往系加咗码嘅咁。咁但系有唔少嘅我见家长或者一啲适婚年龄啊、生育年龄嘅夫婦都話咧，啊，其實今次嘅11項嘅組合拳咧，似乎都係一啲比較短期少少嘅措施。咁如果喺生育政策上邊，其實政府都會唔會有一份五年嘅規劃咧？
1: 生育咧係一個非常個人而且係重要嘅決定。我哋改咗政策，以前不干預到而家鼓勵咧，係明確話俾大家聽咧，政府會有不同嘅措施，盡量幫佢哋嘅目的咧就係、是、啊，如果想生，或者有啲顧慮咧，我哋盡量幫到佢。啊，喺我做政策研究咧，我心裏邊係覺得咧有三種媽咪我哋要考慮嘅。有一種係佢都好決定唔生噶啦，咁你做乜咧都難以影響，我哋都尊重。咁但係有一種咧就好想生，但係可能生理上生唔到啦。咁我哋所以就係喺用醫療科學去幫佢。亦都希望如果真係幫到佢咧，佢嘅開支我哋都減少，所以有免税。咁仲有係想生嘅，可能生咗第一胎都未諗掂，可以生第二個 BB 或者第三個咧。咁我喺度咧加大力度，咁就更鼓勵佢，所以將我哋嘅獎勵金由20,000到30,000，再者咧係會將佢個額外免税額咧由14萬升到16萬。我上一次嘅推出咧，其實BB 除咗獎勵金咧，亦都有免税額提升咗，再有一個 double 嘅免税額。咁我要睇我哋成個政策咧，係希望推出一個友善生育嘅環境，係要睇咁多年我哋累積嚟嘅政策嘅。因為如果我哋要分析佢哋嘅顧慮係邊啲係乜嘢咧咁。主要有，我覺得有幾點嘅。第一就係、是、可能經濟方面有壓力啦，呢個的確嘅。咁所以就推出20,000元嘅獎勵金，如果佢願意生多一個嘅30,000元。另外就係、是、稅務方面，我哋咪推出去減税咯，再俾額外税咯。咁如果係真係嗰、那個仔女咧喺度讀書啊，香港嘅政策咧係準攞到25歲噶嘛。咁所以呢個都唔係一次嘅。咁呢個第一點啦，但係點樣有啲原因可能因為佢居住環境限制啊，咁如果佢想買樓嘅，咁我哋今次咧就俾咗20,000元個免税額佢幫佢啦。另外係上年咧，我已經推出咗，如果你輪候公屋嘅，你可以快啲上樓；配居屋嘅，我哋又俾多個機會。呢啲都係幫佢喺居住環境方面，如果佢有一啲因為咁嘅顧慮咧，我哋盡量去幫佢啦。咁當然咧，仲有一種咧就係、是、佢。其他嘅工作壓力，例如公司佢翻工，咁我哋就知道託兒好重要啦。仲有一種咧就係課後嘅託兒咧，亦都好重要啦。咁呢啲我哋都係除咗恆常化咗我哋課後嘅託兒咧，仲冇限額，咁佢無後顧之憂。我哋係盡力而為。喺我哋研究，譬如全世界咁多個城市咧，大家都面對同樣問題，無論點做咧，嗰、那個生育率咧都。如果個趨勢係向咗某一方面咧，去逆轉佢唔容易嘅。點解咧？嗰啲係結構性嘅原因。咁我哋啲一次性嘅措施咧，刺激咧係有，但係可能短暫。所以係希望咩咧？累積一路一路累積一啲環境咧，咁佢某個程度克服到有一啲譬如結構性嘅因素。結構因素包括好多女士因為教育程度高啊，重視工作啊。而且而家都好講自由啊，咁呢啲咧係一啲佢好個人性，係唔可以用單一措施做。但係政府去話俾廣泛嘅市民聽，我係希望成個社會點樣發展咧？呢個係我哋嘅責任嚟嘅，所以我哋係盡力而為，亦都係針對我哋喺研究出嚟咧，令到譬如有啲媽咪喺呢方面顧慮嘅咧，我哋就針對呢啲措施。咁我哋社區保姆啊等等咧，都係幫父母咧去照顧呢啲嘢。另外我哋譬如整體我哋醫療系統 好啲，咁令到佢唔使擔心

0: 醫療費方面呢啲都係幫到，希望整體一個環境令到生活覺得更友善。
1: 我哋嘅熱線咧係2921889啊，歡迎大家咧對於今日嘅即係嘅節目啦，對於尋日公布嘅施政報告啦，同埋第一個五年規劃咧，都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咁。頭先講到咧就係而家一啲生活嘅措施啦，有啲經濟上面，有啲譬如話託兒啊、保姆嘅服務啊咁，都有人都即係比較到啦，即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有啲乜嘢嘅生活措施係唔同咧？可能就係同呢一啲譬如一啲嘅育兒假、帶薪育兒假，同埋一啲比較長嘅法定侍產假。香港嚟講，其實係咪都可以做？政府都可以喺個法律上面，喺法例上面做一個介入，或者帶頭喺呢啲位。雖然唔係話靠單一措施，但起碼喺個姿態上面，俾人覺得係一個育兒友善嘅一個地方。
0: 我哋都有產假同埋侍產假嘅。其實每個政府你睇出咧，所推出嘅政策咧，嗰、那個類別係好一樣嘅，只不過大家個力度擺喺邊度。咁每個政府都要係按住自己實際情況咧，因地制宜嘅。亦都係要觀察啊，邊一個因素幫得最大。我哋係會，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啲問卷嘅，包括一啲研究嘅公司啊，又或者包括有啲智庫都做嘅，得出嚟嘅結果都同我剛才講嘅好類似嘅，亦都即係話咧，社會個整體教育啊，社會嘅整體係工作嘅文化，或者個人追求家庭嘅，定係一個較為自由嘅生活咧，係一啲好主要嘅元素影響嘅。咁你諗下，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嘅咧，係盡量喺自己嘅能力裏邊咧，係盡量去補。簡單嚟講咧，有啲人話會唔會提供某一個額咧？咁我就問一個好簡單嘅。邊個人敢保證我哋俾咗某一個數額就會有幾多個新嘅 BB 咧？咁冇人答到嘅。所以既然呢個係難以科學性去計得到出嚟咧，我哋係要營造一個綜合性嘅友善環境。咁我哋希望大家都起碼知道咧，政府嘅政策係鼓勵生育，而且社會嘅整個氛圍咧都知道生孩子。是而家政府好希望大家做嘅，咁起碼我哋減低一障礙啊！我好多時形容咧就係話，等於我係起一條世界一流嘅跑道。跑道如果你係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係世界上一流噶啦，應該訓練到啦。但如果你係冇興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但如果你想跑步，我就呢個環境係建立，呢個就係我喺話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我諗個個政府都係咁做，但係點樣令到多啲人肯個喺個跑道跑咧？縱然我哋係起咗呢個跑道，咁呢個儘量咧喺政策上話俾大家聽，我邊度幫到嘅，或者你下一次話俾我聽，再加多啲某一啲嘢啦咁。但係我哋都要係真正按住自己個實力啦。盡力而為。
2: 2921-8889，2921-8889，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咧，有機會同特首對話嘅。但特首如果即係講到生育政策咧，咁難免我哋會同新加坡可能會做一啲嘅比較嘅。咁譬如喺男士侍產假方面咧，我哋係好似同新加坡係真係有少少嘅分別，即係有啲距離嘅。呢方面如果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爸爸啦，即係如果若然真係多啲侍產假嘅話咧，其實可能對於生育方面嘅意欲咧係會大啲嘅。呢方面有冇得再進步一啲咧？
0: 每個地方咧都有個特別元素嘅。我哋如果去改動某一個政策咧，一定要考慮佢牽引出嚟嘅問題。香港好多都中小企，我哋喺呢方面咧都係一啲營運嘅面對嘅挑戰嚟嘅。呢個要社會充分討論啦。過去咧喺呢方面我哋做嘅功夫咧，亦都有做咗嘅。呢個組合拳有啲人係可能右手大力啲，有啲係左手大力啲。每個人喺自己嘅地方咧，係因應自己嘅需要同埋實際，我哋可以應付到幾多咧，係要做一個好充分嘅研究去做。咁我哋一定要小心做嚇。
1: 有冇話即係除咗一啲即係生嗰一下有個鼓勵獎勵金之外，其實長遠嚟講喺個即係小朋友成長嘅時候，都有呢啲嘅家庭嘅支援。資助俾佢哋，即係譬如有啲中產就話就算而家有免稅額嗰度有額外多咗喎，咁但係其實計翻可能每年都係幾千蚊，未必好多。亦都有啲人其實根本係基層啲嘅，未必享受到太多嘅免稅額，亦都未必係。

0: 嗰、那個即係湊小朋友佢哋成長嘅時候有比較多嘅支援，可唔可以喺佢哋成長嘅過程之中，有啲真係俾佢哋嘅名目係支援佢哋養大嘅小朋友有呢啲咁嘅即係支援啊資助咧？
1: 你睇我哋咧喺自從我鼓勵生育嘅政策出咗嚟咧，不斷係喺不同嘅地方都加碼嘅。我哋去研究我哋使幾多公共資源落去某一個政策咧，第一我唔係做單一政策啊，第二咧就係政府始終嘅資源有限，我擺喺邊度？最重要一樣咧，就係我哋嘅政策係影響力咧，同埋影響率咧有幾大？呢個我相信每個政府如果係好容易揾到一個方法出嚟咧，個個政府都係會模仿嘅。咁所以綜合嚟講，我哋係按住香港實際情況啦，幫得幾多幫幾多啦，亦都係針對而家我哋了解一個媽咪佢喺決定生育與否嘅時候。佢考慮嘅因素咧，按住嗰啲因素咧，係盡量去做嘅。
2: 咁電話29218889啊，咁隨時可以打嚟咧，有機會同特首對話啦。咁而家我哋有聽眾可以接一接啦。咁電話度有楊先生喺度嘅，咁佢都係想講生育嘅問題嘅。
0: 早晨，楊生。
2: 早晨，楊生。
1: 早晨，楊生。
3: 早晨。
2: 係。
0: 講係。
2: 請講啊，楊生。
3: 係想問下咧，關於生育嗰個問題咧，其實而家咧睇到由20000啊，有陣時鼓勵到30000，咁其實。而家譬如有咗小朋友嘅人咧，最大問題咧面對就係、是、我覺得啦，有少少經濟壓力或者係個社會福利啊。頭先托兒我覺得係好嘅，咁但係而家本身有小朋友，上次我覺得 cut 咗5000蚊個 budget， 點解到而家都唔鼓勵或者係去有翻咧？其實成個環境，你5000蚊可以鼓勵啲小朋友。可以去學習其他嘅課外活動啊，或者補貼啲書簿。其實成個環境氣氛係咪會好少少咧？點解淨係一刀切？由琴日受咗生育咧就有受惠喎、啊。本身有小朋友嘅，咁你持續呢、這個社會要持續以行啊嘛。咁你根本塑造，即係我想話政策係咪應該塑造個環境話俾人哋聽？呢度係宜居嘅，我繼續係長遠發展嘅，可以生小朋友喺度可以生根嘅，咁咪會好啲咧？
0: 唔係，楊生，你講5000蚊係講邊樣嘢？你講
2: 定係你想講2500蚊咯？
3: 2500蚊，
2: 你有兩個小朋友。
3: 因為我係一個四孩嘅小童，咁、我本身都有少少即係有啲比較好有經濟能力啦。咁但係唔係個個環境都係咁樣噶嘛？香港有唔同嘅階層，咁你我連覺得2500，你鼓勵去發展小朋友，你都 cut 埋佢嘅話，咁其他嘅家庭又可以點樣咧？
2: 明白，咁啊，多謝楊先生電話，我哋一併聽埋林先生嘅電話先。早晨，林生。
0: 早晨，林生。
4: 早晨，係多謝大家。
2: 請講。
4: 我想講嘅係，我係中產嚟嘅，基本上有啲資產嘅中產啦，有樓收租嗰只啦。我想講咧，香港而家最大問題咧係好唔穩定，即係無論係大機構又好，甚至係 monopoly 嘅機構都好啦。得閒就搞下啲員工，得閒就 restructure， 得閒就每年都要交人咁樣。咁你政府睇下啦，有啲國際性嘅機構專炒香港人㗎。其實咁嘅大環境咧，你俾幾多 subsidy 都冇用㗎，點敢生啊？我下面有成幾十人，其實好多人都係後生仔女，佢哋唔敢嘅。你唔好話生啦，結婚都唔敢啊。每年都要喐人，每年都交10% 出嚟。你政府諗下啦。冇全香港冇人冇任何公司好似你哋咁 stable 嘅，
2: 好，
4: 你哋系最 stable 噶啦。
2: 好多谢林先生电话，仲有李小姐都系讲生育嘅，咁啊，早晨李小姐。
5: 早晨，
2: 主
5: 持人，早晨，袁长官，系我系李小姐，咁我本身从事教育事业嘅，咁咧我想讲下头先生育政策边嘅第二点，就是、辅助生育嗰样，我本身咧因为系之前身体其实系好多女性都系有咁嘅机会嘅，可能身体咧突然间发生啲意外，咁我当时系因为意外咗，咁因为经过一个漫长嘅康复期之后，咁咧一个最适婚嘅年龄或者系最适合嘅生育年龄咧就过咗，咁但系当我遇到先生之后，其实我哋两个都好想生育，因为我哋两个都从事教育事业，亦都帮助好多小朋友健康化成长，所以我哋家庭好中意小朋友。咁无奈先生亦都系需要供养父母啦，独子，咁连我自己本身都有父母在堂啊咁样。咁当时咧， 我哋激動，因為關於小朋友咧，我哋家庭好喜愛，同埋我哋兩個都係高學歷，亦都係中意小朋友家庭，亦都好想生小朋友。無奈咧個年紀上咗40歲以上，咁樣咧去檢查嘅時候其實冇問題嘅，都可以生育。但當知道我哋個年紀過40歲以上咧，嗰個輔助生育政策就唔支持啦。咁當時我聽到係好失望。

0: 我同佢掛鈎嘅嗰個心理嗰個指數嚟嘅，根本就係、是、就我想話俾你聽，而家就反映翻而家大部分香港人都對將來冇信心，
1: 嗯，
0: 係嘛？你小朋友將來點樣生活，根本就已經係睇唔到將來嘅。
1: 係有冇具體少少係邊方面？係咪經濟環境？
0: 係我自己都失業咗成年，肯定咪揾到嘢做。你諗下，係咪先？個生活根本咁困難，
1: 嗯，
0: 我都唔想令害到下一代啊。
1: 明白，好啊。咁啊，多謝幾位聽眾嘅意見。咁啊，特首一評回應啦。
2: 好啊，喺呢度多謝啊張生啊、楊生、林生同埋李小姐嘅意見啦。喺生育方面啊。如果李小姐有呢方面，我翻去了解一下啦，即係因為呢啲屬於一啲醫療嘅專業嘅問題，咁呢個我哋翻去了解一下。年齡啊，對於政府啊喺呢方面點樣幫到啦？另外咧，有關於政府使用公帑去做邊啲事情咧？如果係涉及，譬如我哋政府係必須供應嘅，例如整體我哋公共醫療啊。我哋有公共教育啊，甚至兜底我哋社會福利咧，當然一定要照顧。甚至有啲公共服務，包括我哋治安啊、消防啊等等咧，呢啲一定係要所有人都係針對嘅。但係另外一啲咧係好個別性嘅咧，我哋就要去研究一下呢一啲咧，我哋係針對性啊，定係普遍性啊？對於學生，我哋要幫助佢嘅書簿費咧，我哋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咧，我哋要幫嘅。例如咧，如果佢符合資格咧，有書簿費、有交通費、有活動費、有上網費等等嘅。但係有一啲可能佢其實根本個環境唔錯嘅，例如佢住喺山頂咁。咁如果我哋話無差別咁樣使呢啲錢咧，我哋覺得，又未必是最好。但是如果我們說我們將所有整體性的做得好一點，可能這方面的顧慮少一點。這個的確是一個做政策的時候是最難處理的。在我們決定去營造一個友善生育環境的呢，當然我們希望就是較為對症下藥。所以我剛才就說我們是針對我們不斷是自己政府的研究啊，以及一啲智庫啊，或者大學嘅研究啊，甚至外國嘅研究啊，佢提出嚟嘅一啲理由啊，喺每一個政府考慮都好類似，所以我哋都係整體按住，例如係經濟負擔咁。經濟負擔當然所有係用金錢啊，用現金去幫助負擔嘅咧，受惠嘅當然係歡迎嘅。咁但係喺政府係喺某一個政策都要諗下，要用得其所。因為在十五個政策局裏面咧，如果以平均計咧，我係每一個大約6至7%。但係我哋花喺譬如教育，我哋係佔咗起碼15至16%，即係一個局嘅兩倍幾。咁所以我哋係用啲資源再用喺邊度咧？呢個係好緊要嘅問題。咁喺分配方面咧，係考功夫。未必可以滿足曬所有需求，但我哋係盡量去滿足嘅。至於譬如有啲機構咧，佢係無理炒人咧，呢啲係可以投訴嘅，可以去我哋勞工處投訴。我亦都係如果係無理嘅話咧，又有措施可以針對佢。咁當然整體成個香港經濟發展點啊，青年嘅發展啊，將來佢哋有咩出路啊？呢個都係政府好努力做嘅。在經濟整體發展咧，我哋今年的發展情況其實比去年好嘅，所以在我哋經濟預測咧，我哋提升了1%嘅。我哋由3.5到4.5嘅，就比起本來我哋預測咧，提升了一個平均1%。咁當然我哋都明白咧，行業發展有啲係快啲，有啲慢啲，有啲咧因為經濟嘅理由可能特別係而家有太弱流強嘅情況。我哋畢竟咧係經濟係轉型，特別係科技發展得咁快咧。如果一啲行業佢喺自己應變啊，或者係升格嗰方面咧係較為慢咧，我哋都有政策盡量幫佢，包括中小企啊。特別而家 AI 佢影響咁大，亦都可以幫到好多中小企更加發展得好咧。呢一方面我哋都係投入幫緊佢哋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俾一個5年計劃出嚟咧。 亦都

0: 希望所有香港，甚至香港以外，香港人、香港以外，國際投資者都睇到香港未來發展其實去住咩方向呢？我會覺得機遇係比以前多啊！我哋係掌握到第一啊國家發展嘅機遇，國家亦都係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認嘅係一個穩定器同埋一個動力源嚟嘅，所以俾出嚟嘅機遇咧係好多。我哋亦都產業係多元化咗，咁變得咧我哋嘅職位咧，我相信咧會係更容易啊，俾到每一個人佢更加適合自己嘅。我都相信工資會因此而增加，當然有一個過程啦。但係我哋成個五年規劃甚至施政部都向住呢個方向去做。
1: 嗯，我哋有聽眾喺電話旁邊，我哋好快聽埋有盧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2: 早晨，盧生。
3: 早晨，特首，我咧係一個註冊護士嚟嘅，咁以前都係一個中產，咁點解以前呢？因為而家根本都揾唔到工，係啊，即係你話生育呢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唔能夠淨係即係一個方向啊，嗰幾千蚊或者兩三萬蚊嘅資助係就可以即係鼓勵到。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鼓勵人跑步嗰個比喻，唔係你起多條跑道靚啲，跑道就可以鼓勵人跑步。佢個你起多條靚嘅跑道，唔跑步嘅都係唔跑步噶嘛。咁譬如我咁，其實我自己好細個，即係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係我唔生嘅原因係，一嚟我而家真係揾唔到工，即係揾唔翻一份護士嘅工啊！我二嚟嘅係，我擔心自己啊，而家住嘅食嘅都擔心緊嘅時候，喂，我將來嘅小朋友點樣揾地方住，點樣揾地方揾工養得起自己都係問題。你個問題係捆綁埋其他你嗰五年政策入面嘅其他問題，就係你。又引入咁多內地人入嚟，唔係淨係影響而家嘅我。你我護士都揾唔到工嘅時候，將來嘅小朋友，你而家咩十萬個內地人入嚟啊？我唔知日後有幾多香港人係真係自己仲可以喺香港生存得到咯。
2: 好多謝盧生，咁我哋等下特首回應一下先。
0: 啊，盧生啊，我希望如果我哋政府部門有咩幫到你，我哋幫你啦。但係實際我哋睇嗰個人口短缺啊、人力短缺啊，同埋人才短缺咧，係有研究報告嘅。好快我哋嘅人力推算嘅報告亦都會出。香港整體嚟講咧，都係缺十多萬嘅人才嘅。咁喺呢方面，我哋係的確係按住需要嘅人才嚟到輸入啦。我哋都係好科學性咁針對短缺嘅一啲行業，先至會有限度輸入嘅。
2: 係咁啊，29218889，29218889，咁啊，聽眾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咁啊，同特首有機會咧，就呢個施政報告啦，同埋第一份五年規劃咧，係作出一啲嘅意見嘅。咁啊，歡迎大家繼續打嚟29218889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嘅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话：要扭转生育率并唔容易，呢个系全世界都出现嘅问题。各个政府推出嘅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好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佢话透过问卷或者智库嘅研究可以睇到，社会整体嘅教育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嘅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中聯辦話，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係一個對接國家規劃、展望香港願景、彰顯戰略謀劃、顯現前瞻設計以及匯聚主流民意、體現科學民主嘅好規劃，亦都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重要標誌。對於加快香港由治及興、促進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義。發言人話：喺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編制過程中，特區政府廣開言路，善立民意，開展為期2个月嘅公眾諮詢，充分展示愛國。

0: 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为规划出台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宣布基本利率上调到 4.25 厘，即时生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53美元，卖出4,286.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祥道桥底。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屯赤隧道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排到八乡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电台制作，商业电台，新城电台，香港电台联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主持杨乐生、何志光、萧乐文。
6: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回到来三台联播的节目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答問，我是新城電台何志光，現場還有特首李家超。呼籲大家，如果大家對這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有什麼問題想跟特首對話的話，都歡迎打來我們熱線電話29218889 29218889，就可以有機會直接跟我們特首對話了。那特首想問回，那其實剛才都接了幾個、聽眾的電話，那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市民的獲得感好像跟我們那個經濟的數據啊，那些譬如剛才你都說話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都上調了，那其實大家好像市民的獲得感不是太有的，那會不會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即是、經濟的增長可以令到我們市民感覺到呢？
7: 相信每個市民他的實況都不一樣，有一些經濟增長好的他們好開心嘅，有啲譬如佢嘅投資好成功嘅，好開心嘅。咁但係因為每一個市民自己嘅行業、自己嘅環境不一樣啦。如果我哋從整體睇曬成個香港咧，個經濟增長係不錯嘅。我哋已經將個經濟增長增加咗整體嚟講

0: 一個百分點，但係個蛋糕大咗咧，有一啲人佢嗰部分可能冇大到嘅，咁就係呢個行業嘅問題，又或者某一部分嘅問題啦。咁做任何政策都要兜底嘅，咁即係話大環境我哋做好，有邊啲要幫要兜底啊？兜底呢啲咧，當然最重要嘅就揾到隊尾，揾到隊尾，譬如社會福利啊，我哋咪盡量做咯。咁但係當然永遠都有一啲係喺我哋嗰、那個，無論係點做去研究咧，都未必直接去單一去針對個人嘅咁。咁就要係喺其他政策咧去影響佢。但係涉及所有市民嘅咧，其實三方面咧都係我哋政府最重要擺落去嘅，就係、是醫療同埋教育。咁當然社福啦，就係兜底咯。咁其他譬如你，如果你睇香港政府嘅結構，就係15个局啊。咁所以話15个局裏面咧，我哋有3个大嘅領域咧，係佔我哋嘅整體開支最大。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係關注係得好犀利嘅。但係縱然係關注好犀利咧，是否每一個人都我哋都係會完全100%照顧到佢咧？呢、這個我哋要盡力嘅。其中一個我上任嘅時候，大家最關心咧就係住房問題。所以特別是公屋方面，咁嗰陣時排隊上樓要成6点几年，咁不斷嘅政策啊，包括簡約公屋幫到啦，而家係減少咗，譬如15个半月左右咧，我哋嗰個相信繼續落去咧，都可以再減到整體由6.1年咧變到4.5年，而5年規劃裏邊咧，大家咁重視房屋咧，所以咧都有着墨咧，就係我哋會相信咧係會朝住低過4。呢、這個目標進發嘅。另外，我哋嘅劣質劏房，我都要決定要取締佢。當然，社會問題唔簡，唔係淨係呢啲啦。每一個問題都存在，特別個人嘅問題，的確係一啲係好針對性嘅。但係政府做政策咧，就係、是、一定要定咗整體以及個別嘅優次。咁呢個施政報告又好，5年規劃又好咧，其實就係講咗個成個策略係點。宏觀係咁啦，微觀咧當然要落實好。再者，如果我哋針對某啲情況咧，我哋做針對性嘅措施，呢個亦都係咧成個施政報告理念。施政報告有2个大嘅目標嘅，一個係發展經濟，另外一個就係改善民生。但係其實發展經濟嘅目標咧，都係為咗改善民生嘅，所有人嘅生活得更好，唔係某種人生活得更好。呢個係個目標。但係我哋都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嚟嘅。在一個咁嘅社會，我哋點樣做翻資源嘅分配咧？永遠係政府裏邊最挑戰大嘅。我哋會努力。當我哋對某一啲問題，我哋覺得係尖鋭化咗，必須要處理咧，我哋就會針對性咁樣處理佢。但係整體我哋喺資源分配方面咧，希望市民都理解啦。永遠我哋資源有限。再者，無論經濟而家進步發展得好啲啦。始終咧，我哋嘅財政狀況咧，我哋都係負債嘅，都係赤字嘅，我哋都係發債1500几亿嘅。咁喺未來幾年，雖然我哋相信經濟會好，我哋個經營帳即係話收支平衡，但係因為我哋要做好多發展，例如北部都會區希望起多啲樓，起多啲地方可以有產業發展咧，都要投入好多。嗰啲我哋都要喺我哋發債方面咧，去做呢方面嘅嘢嘅。咁所以我要聽翻嗰個。
1: 好，
0: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要努力繼續做啦。
1: 咁但係譬如喺即係今次嘅施政報裏邊，我哋都見到就係、是、可能關於一啲大嘅產業，可能黃金啊、數字經濟呢啲會提到，但係似乎對於一啲零售業界、飲食業界呢啲咧，好似嗰個措施唔係太多。
0: 嗱喺行業嗰方面咧，好多佢係因為請唔到人嘅。如果請唔到人咧，我哋證明佢請唔到人咧，我哋係容許佢請人。但係咧，呢個係一個好嚴格嘅審批嘅。咁我哋要有佢實地啦，喺現場裏邊做招聘啦，佢要證明自己真係請唔到人啦。第二級審批咧要成6个星期啦。這個都係幫企業去運作嘅。咁幫中小企咧，大家睇到咧，我哋都推出幫中小企咧有10个措施。我哋都係幫得到就幫啊。咁但係行業本身咧，我諗佢我哋幫中小企都唔係一年嘅，咁多年我都係盡量係針對幫中小企。咁所以喺呢方面如果某個行業某一啲特別嘅需要咧，咁我哋永遠都喺

0: 溝通裏面咧係幫到幾多得幾多。但係其實我哋今次推出用呢個 BUT 分咧，喺中小企方面係覺得係有用嘅，啊，亦都係見到係喺申請嘅方面咧係受歡迎嘅。呢度咧希望幫到大家，但係更重要咧，我哋自己都要升級轉型，尤其是 AI 有一個統計就係香港其實用 AI 咧係比第啲地方唔差嘅，我哋係平均率以上嘅，有啲調研咧係有70%添。咁即係話可能有啲30%佢冇用喎。咁嗰啲可能會唔會都係幫？所以喺今次我哋推出嘅咧，就幫中小企用 AI 咧，我哋都有措施推出。
1: 嗯，而呢一個都可能同經濟有關係，因為喺施政報告入邊咧就提出話，即係聯同商界啦，推出為期2年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就係協助一啲青年就業同發展，尤其嗰啲相對少啦、冇工作經驗嘅青年啦，咁會有一個即係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6個月嘅全職職位啦，亦都會政府承擔一啲嘅資助額嘅咁。呢個係咪都睇到，譬如喺青年方面個失業率而家比較高一啲，同埋其實個效果係咪真係？有用咧，即係就算佢哋有經驗，可能贏嗰啲冇經驗嘅人啦。咁但係佢哋贏唔贏到 AI 咧 ？AI 可能取代咗佢哋好多市場上面本身做開嘅職位嘅。點睇今次呢個計劃係咪實際幫到佢哋？
0: 呢個係兩個問題咧。第一 ，AI 點樣影響整體社會？佢個好處的確有，但係亦都帶嚟譬如就業嘅影響咧。呢個係整體嘅，唔理佢係因為佢係經驗唔夠，定係有啲好有經驗，佢因為個工種而因為個科技變化。而有所影響咧，呢一個科技變化好似以前我哋好多做打字嘅，打字員我哋都有好多啦。咁因為科技而家都冇人講打字噶啦，咁喺咁嘅工種嘅一啲取替啦，係亦都係成個社會進步必然會發生嘅。咁所以我哋講緊今次30,000青年嘅職業同埋實習計劃咧，係喺諮詢裏邊咧，我哋聽到好多年青人佢呢方面有顧慮，實際。無論幫到幾多咧，政府都係聽到佢有啲訴求咧，盡量幫。咁我哋今次做嘅咧，同以前唔同咧，就係政府加埋社會有心人、商界，因為喺諮詢期間有商界嘅，佢當然有好多訴求，點樣幫佢哋啦？我話你都要幫下社會啊，因為好多青年，特別係少經驗，咁佢可能競爭，你請嘅時候未必請佢嘅噃。咁你商業角度，你可能梗係請一個你覺得最對你公司好噶啦，咁佢冇經驗，你唔幫佢，咪係一個惡性循環咁。咁佢哋都話係咁，咁所以咧，我就推出我哋不如一齊啦。咁我好多謝啲商界啊，特別啲僱主聯會啊等等咧，佢都願意。咁我哋呢個計劃就係點樣咧？佢哋係願意啊，俾機會呢啲啊較為係冇工作經驗嘅人，而政府又補貼。咁所以我哋係原則上咧，喺呢30,000個職位或者實習計劃咧。參與嘅人咧係有5,000至到11,000元，就在乎佢做乜嘢。有啲係正式職業，係6個月或者以上嘅；有啲係啲實習。我哋嘅目的係咩咧？第一，因為當時我哋針對就話佢工作經驗少，我哋經過希望佢真正有一個咁嘅職業或者有實習機會咧，去令到佢咪補足到佢呢方面嘅一啲弱點咯。咁呢個係盡量幫佢做。政府係做政策嘅時候，我哋除咗話好多人話你咪派錢咯，咁派錢個個都開心噶，但係派錢我哋都要睇下個後果嘛，對以後我財政後果係點？咁呢個咧，我覺得就係恰如其分嘅，我又幫到政府嘅財力，亦都應付到，唔係一個我哋將來話你今次開咗呢張支票，你都要埋單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係恰如其分，又幫到。另一樣嘢咧，頭先亦都有問我哋點樣令到市民覺得政府係關心佢哋咧？佢係有啲獲得感覺咧咁。就算唔係絕對，都係我有問題，政府都聽啦。咁呢個都係我哋諮詢嘅作用咧，都係想聽下有啲咩關切。既然我哋聽到呢一個佢哋關心嘅事情，我亦都重視青年發展，所以就推出呢個30,000嘅青年職位同埋實習嘅。
2: 提提大家啦，如果有咩？想同阿特首直接對話嘅話，可以打嚟29218889 29218889噶。電話旁邊咧有黃先生，黃先生想講下啲就業問題嘅。
1: 早晨，
3: 早晨，黃生，
0: 早晨。
4: 係你好啊，三位主持特首好啊，早晨啊。
3: 請講。
4: 咁我係想講咧，係關於係外地勞工嘅問題。香港嘅職業咧越嚟越少啦，但係你哋每日成日輸入咁多外地勞工。好，例如中醫藥房咁樣喺中醫嗰度，喺個中醫藥房一車

0: 非外地勞工，結果你工人又冇得做喎，咁點算啊？
1: 嗯，好，咁啊，多謝黃生關注外勞嘅問題。咁另外仲有郭先生啊，早晨，郭先生，
2: 早晨，早晨，
3: 早晨，
4: 早晨啊，特首，早晨，三位主持，
1: 早晨，請講，
5: 早晨，郭生。
4: 系我想讲两个人嘅就业问题啦，就系讲下我自己同我女先啦。特首，我咧系一个啱啱放紧退休前休假嘅纪律部队人员，我本身咧系一个精神科护士，咁我系喺纪律部队入面做呢个工作嘅。咁我55岁退休，想申请加多几个月，一年半载都冇，但系咧啲极高层嗰啲咧就一年、两年、三年咁样加上去，咁样去续签。咁呢個我覺得係好有問題啦。前線係極度唔夠人嘅，完全漠視我哋嘅前線同事嘅感受。另外就係我個女，亦都係今年大學畢業，護理係精神科，亦都係一個精神科護士。當年佢選科嘅時候咧，喺呢個疫情，全世界、全香港嗰啲護理界咧嗌曬救命。咁佢一個好合理嘅人生規劃啦，去揾一份穩定嘅學科去發展自己。但係而家，今年幾百個畢業，成個醫管局收得70個，但同時間我太太在醫管局工作呢，是知道醫管局根本就留每年自己有個不成文規定，要留返若干個百分比呢去請內地的同工，但是內地的同工來到香港呢，根本大家的兩地的工作文化、醫療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根本他們是幫不到最前線的護士的工作，只是安排了他們做一些呢阿姐那些工作。咁我想问下，点样去平衡呢个问题咧？特首，
1: 嗯，
2: 我哋听埋啊，
1: 黄小姐电话先。
2: 早晨，黄小姐。
1: 早晨，
6: 早晨。系早晨，系。我想讲嘅咧，都系同前面嘅人讲嘅差唔多，都系中年嘅就业嘅问题。咁中年就业咧，其实就我身边，包括我自己，有好多咧就系高学历、高资历，咁就40-50岁嘅女士，男士亦都有。咁咧呢一班人嘅话，佢哋拥有最好嘅学历。在經歷了香港最繁榮，亦都經歷了金融風暴，不同的經濟周期，他們都經歷過，有最好的經驗。但是呢，在求職的時候呢，就發現根本上很多 HR 全年一見到年紀就已經卡住了。那政府呢，現在一直推動那些這麼作業的計劃，只是針對可能一些年輕人，跟住發現市面上還差10多萬的嘅勞力，跟住再推專才同埋通才嘅人過嚟，但係呢啲咁樣嘅專才人根本上就更加擠壓在香港本地嘅呢班人嗰個市場，所以咧就政府係咪作為一個最大僱主，加埋咁多個公營嘅機構，你哋會唔會有啲咩政策，或者你哋喺個職位上邊喺度招人嘅時候，你哋對於呢一啲咁樣嘅40-50歲咁被逼可能？就要提早被失業又好，被退休又好。你頭先講到嘅 BOD， 我喺工作入面我接觸到好多中小企。我想話俾你聽就係、是、啲 BOD 嘅話咧，你落到去個中小企個手上面，根本就唔會助力佢得益幫助公司個業務發展。好多公司即係攞咗呢個 title， 跟住申請咗筆資金，跟住結果咧就係啲中小企嘅老闆自己喺度自肥。
1: 嗯，
6: 政府之前批咗好多嗰啲咁样嘅提款，公司有钱亦都唔会话，所以针对呢啲已经有可能一段时间，营运历史，你哋俾越多资金俾佢哋嘅话，根本上啲钱系流入唔到社会。
2: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黄小姐，
1: 麻烦特首回应，即系都系主要就系职业错配啦，中年同埋个银发就业方面嘅问题啦。
5: 多謝黃生、郭生、黃小姐，大家好有在就業方面一些個人的面對的問題呢，我是聽到的。在幫助市民就業呢，我們是從幾個角度出發的。第一，就業呢必須是有間公司，所以我們幫個公司去營運，幫它生存，希望它可以繼續營運兼且壯大。所以我哋通過呢個不分等等其他嘅資助，唔止不分嘅。咁當然，而家公司佢點樣去營運同埋照顧自己嘅員工咧？這個政府只可以咧喺法律上邊或者知道嘅時候咧，係盡量幫。所以這個希望我哋香港嘅企業咧都係一個良心僱主啦。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企業咧，佢營運咧都係靠員工嘅。員工幫他們是令到公司成功，我相信絕大部分都知道。

0: 另外一啲咧就係針對不同行業，如果譬如佢面對一啲揾工嘅困難咧，勞工處喺呢方面咧，亦都會增加，例如用 AI 去揾配對。當然有一啲行業咧係較為特別啦。咁如果我哋知道咗咧，亦都勞工處咧係盡量睇下有咩幫嘅。但係如果我哋喺整體咧輸入一啲需要嘅人咧，我哋唔係我哋第一係有好大限制。首先咧係行業嘅輸入咧，我哋只係針對三個行業嘅。咁我哋喺數字啊，甚至營運嘅真真正情況都知道係短缺。咁呢個包括係一啲院舍啦，例如啦，老人院舍啊等等要照顧人嘅院舍啦。第二咧係一啲公共交通啊，公共交通包括我哋機場有啲營運嘅，甚至係我哋有啲公共交通，例如小巴啊等等，呢啲係缺人嘅。第三咧就係一啲建築啊，建築咧就雖然我哋話容許咧，我哋係睇得好緊嘅。睇得好緊嘅意思即係當我哋個市場某啲工種唔需要咧，就唔批嘅。但係工程方面咧，縱然講成個行業咧，佢工種好多嘅。例如我哋批咗某一個額，呢個唔係表示呢個額裏邊所有嘅申請我都批。喺近期呢幾個月咧，我都已經知道咧，包括扎鐵啊、釘板係唔批嘅啦，即係零輸入。但係有一啲係唔夠人嘅，包括係消防嘅一啲裝置。又或者冷氣技工係唔夠嘅，咁唔夠咁你工程做唔到咯。咁嗰啲係有限度輸入，而有限制我哋睇住嚟去輸入嘅。另外講人才啦，人才我哋係有一個叫我哋社會經過研究之下嘅人才清單，呢係缺乏嘅，呢啲工種係缺乏嘅。例如，譬如一啲船嘅修理咁，嗰啲都係缺乏。大家呢個係公開嘅人才清單，但係當然啦，你話。整體嚟講，我哋輸入人才咧，亦都係要考慮香港嘅整體競爭力嘅。咁所以喺就業方面同我哋輸入人才，我哋都係要作出個平衡。有一啲工種，我哋的確係唔夠人嘅，我哋要輸入。但係有一啲我哋可能喺配套，頭先都講喺配套方面幫佢。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增加嗰個每一個人嘅技術，例如我哋職業訓練局我哋已經改咗叫 upskilling， 即係技術提升局啊。咁我哋就係針對技術嘅提升去俾佢。當然喺工種嘅配對咧都係重要嘅。呢、這個勞工處咧亦都會做一個更加有效嘅配對工作，特別咧係用科技嚟到做呢一方面。今年都會喺呢方面希望會推出一啲。我哋都明白咧，對於每個市民嚟講咧，佢個別嘅問題咧都係好。特別性嘅，咁我哋喺包括係整體，以及係包括喺勞工處嗰方面咧，係盡量去再希望做一啲更針對性嘅一啲幫助啦。
1: 二九二一八八八九啊，咁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啊。咁而家我哋有詹小姐喺度嘅，
2: 早晨，
1: 詹
2: 小
1: 姐，
3: 早晨
2: ，
3: 你好啊，特首啊，係啊，因為關於咧係開學嘅問題啦，咁我諗九月短短呢個時間咧，應該都見到好多學生咧係跳樓呢個問題嘅，我諗你都觀察到啦，報紙每日都有。咁因為咧每個星期咧一啲小學啦嘅功課啦會係講真好多，每一日都好多，我諗有六七本以上，同埋咧考試默書測驗係好多嘅。咁每個星期都默書，又有下個禮拜又要測驗，其實小朋友會唔會應付唔到？所以佢哋有無形嘅壓力，所以會跳樓啦，好多睇到墮樓嘅新聞啦。咁所以會唔會叫話蔡若蓮局長去正視一下咧？即係小朋友無形壓力都係比較重要。咁你叫我哋生育，咁其實都會想考慮嘅。但係如果生完出嚟個教育又唔得，經濟又唔得，咁其實就比較難。香港人好難生活咯，而家即係想特首你睇一睇點樣去處理。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醫療啦。咁政府醫院加價嘅情況咧，我諗大家有目共睹啦。因為咧好多比較基層嘅市民咧，根本真係負擔唔到。其實佢嘅醫藥費係等同於一間私家嘅醫務所嘅費用。咁其實我諗政府嘅津貼或者去照顧市民係已經冇咗咯，或者麻煩特首都去正視一下咯。
2: 唔該曬，詹小姐。
4: 另外仲有電話入邊有林先生嘅，
2: 早晨林生，
1: 早晨林生，
5: 早晨特首。
0: 早晨，
5: 早晨，幾位主持人，我就係講一講咧，好似工程啊，好似你依家醫院嗰度咧，啲大廈嗰啲裂槽啊，嚇嗰啲點咁大件事。簡單嚟講，有工程冇監督啊，特首就係、是、咧，我卅幾年前睇嗰啲工程咧，每一層層

0: 都有一層嘅公職，如果小層嘅咧就普通嘅監工科文，如果高一級工程咧就高級監官監工，如果再深一啲工程咧就係、是、督察級，再高一啲工程咧就係、是、工程師級，甚至高級工程師，佢睇咗呢個工程完成咗之後，監察佢之後佢簽名，如果签咗名，佢认为监察到成功签名嘅话咧，佢要负责任，包括法人责任。其次系炒鱿，工程师一定要吊销资格。
1: 嗯，
0: 即系好似依家点解越嚟我睇到三年前个咁落后嘅社会都做得好好，冇咁多个意外发生嘅。点解依家越嚟越多咧，越先进越多咧，系监工嘅失败。
2: 多谢林先生，
1: 工程监督嘅问题啦。咁啊，等阿特首一并回应啦。
3: 剛才問及係一啲譬如學生嘅壓力啦，我哋喺醫療方面，我哋個政策係點啦，同埋喺工程監管嗰方面，我首先講譬如大家，我相信剛才嗰位先生咧都係講緊瑪麗醫院嚇，瑪麗醫院林生，瑪麗醫院嗰、那個呢、這個 lift 嚇個運作唔符。唔合我哋嘅要求咧，呢、這個的確咧係我係重視嘅，亦都講咗咧，一定會第一快快矯正咗佢先，第二咧就係追究責任嘅。咁啊，追究責任唔止係承建商啊，嗰啲副承建商，甚至係工程人員，如果涉及我哋政府人員咧，都要追究責任。我亦都認同啊，如果每個人佢應有嘅責任，如果佢唔履行好咧，個制度係行唔到嘅，所以必須要每個人咧喺佢嘅崗位，我哋俾佢責任要盡責嘅，咁我哋呢個一層一層嘅監督嘅目的都係咁。第二樣咧就係關於學生嘅壓力啊，學生壓力咧當然我哋今次咧係推出咗有11個措施啦，去幫整體個精神健康。相信學校咧都係好明白點樣去令到咧學生喺學習嘅環境裏邊咧。減少個壓力嘅，呢啲包括無論係我哋去對教師嘅培訓、對學生嘅培訓，甚至對家長嘅培訓都有做嘅。我自己都經歷嘅咧，就係話點樣可以當學生面對困難嘅時候咧，去解俾佢聽佢所可以處理嘅方法，同埋唔好將某一個問題咧當成係一個唯一世界上所有嘅問題。呢、這個都要大家共同努力嘅。
1: 好，呼籲大家先啦。我哋热线电话2921888 9291888 9噶，如果有任何嘅家庭观众啦，又系对我哋呢份施政报告同埋第一份年规划都有意见，想同阿特首咧直接对话嘅话，都可以打嚟噶2921888 92921888 9。我哋先休息一阵，之后仲有最后一节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施政报告有两大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希望整体上所有市民生活更好。他说虽然预期未来本港经济向好，但是每个人实况不同，行业亦都不同，他强调政府会尽力照顾。李家超说政府在教育、社福和医疗三方面很重视，开支亦都是最大，但亦都未必能够百分百照顾每一个人。他希望市民明白政府的资源有限，而且正是面对财赤，亦都要发展北都，未来可能还需要发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的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

0: 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仲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8点，升45点；港金报40,01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3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港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通往伟业街支路又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咁仲有之前咧，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电台制作。商业电台、新城电台、香港电台联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主持杨乐生、何志光、萧乐文。
6: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收睇三台联播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答问。我是香港电台的萧乐文，亦都继续有商业电台的杨乐生，同埋新城电台的何志光，仲有特首在我哋身边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29218889，29218889咁就系热线可以打嚟讲下对于施政报告嘅一啲睇法啦，或者系对于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你有啲乜嘢嘅谂法咧？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有机会同特首咧系直接对话嘅咁。今次咧，其實在施政報告當中都有不少同 AI 有關的，即係觸及到嘅咁。嗱，上咗好多一啲部門啦，點樣可以用到 AI 啦 ，AI 嘅發展啦，咁其中亦都提到咧啲嘅風險治理策略，咁啊聚焦咗喺七個嘅面嗰度嘅咁。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會加強保護未成年人使用者，咁啊提到咧話會成立咧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咁啊研究係咪咧需要立法同埋行政措施嘅咁。其實呢個諗法係點？係咪好似可能有啲地方咁？就立法限制啲小朋友用一啲社交媒體嘅年齡啊，又或者可能要求一啲科技避免佢哋有一啲令人上癮嘅一啲即係算法嘅設計啊，係咪一個內容上面都有啲篩選，會唔會有啲咁嘅方向或者立法去做咧？直頭係
7: 當然，我哋會參考不同地方所做嘅嘢啦。但係首先 我哋會希望從一個

0: 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咧喺方面咧係會做不同嘅工作，包括咧喺 AI 咧納入佢不同嘅課程裏邊，即係融入日常嘅教育裏邊，亦都係提升佢一個譬如 AI 嘅素養，有責任用 AI， 亦都要知道 AI 喺應用方面以外咧，佢可能帶嚟乜嘢嘅情況。外國有啲情況咧，就係因為一個譬如未成年，特別啲學生咧用得 AI 太多，就佢個世界就係 AI， 連屋企人都唔傾偈啦。咁就導致咧佢有一個叫做社區脱離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希望呢啲發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啊、喺鼓勵啊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咧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咁有冇需要一啲更多嘅手段咧？當然呢個工作組會做。參考一啲外國嘅做法，但係而家相信咧就有啲較為限制多啲，但係有啲地方咧都係用一個譬如教育啊勸喻方式。乜嘢適合香港咧？這個我哋都聽意見啦，因為香港始終我哋希望大家係可以盡量日常想做乜就做乜，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所有人要共同參與。我覺得政府可以幫嘅咧，第一，我哋喺家庭入邊發生嘅事咧，都係自己個家庭成員最知，所以家長係最知。喺學校發生嘅咩事情咧，都係學校啊、教師啊、同埋校長啊，以及工作人員最知嘅。咁所以我哋係希望第一指出個問題。喺我哋針對譬如學生嚟講咧，當然。中小學絕大部分都是政府的學校啦，咁喺呢方面教育局會有一啲指引啊、課程上面嘅一啲AI 嘅元素加入去啊，咁啊等佢正確使用 AI 啦。我哋對於特別係學生對於 AI， 除咗頭先我講只係一個社交上面一個影響以外咧，仲係可能俾人係欺騙或者欺凌。甚至可能係俾人侵犯，呢啲都係我哋最擔心嘅。如果去到犯法嘅，咁我哋所以咧，另外一個特別針對嘅方面咧，就係利用 AI 犯法，特別咧生物技術，因為生物技術有陣時你真係唔知好多詐騙案咧都係用生物技術，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係關注。我哋呢一個起點咧係需要做好多工作嘅，但係必須要做。咁今次我亦都好多謝啦，律政司司長咧，佢特別關心呢個問題啦。咁所以佢亦都會喺譬如 AI 可能俾人濫用嚟到犯法咧，都會請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去研究呢方面。咁 AI 發展係好快，快到我相信每一個國家咧都係好認真去睇下呢個挑戰係點，既要容許佢，因為呢個都影響到競爭力啦。另外咧，亦都要確保咧，佢唔會帶嚟嘅問題咧係失控，所以係的確要統籌發展同埋嗰個風險管理嘅。
1: 特首本身工作上多唔多運用 AI？
0: 好多好多，因為咧，縱然我好多同事都好努力幫我做嘢啦，但係有一啲問題咧，其實係喺公開資料嘅。咁一個人個記憶力始終有限啦，但係 AI 的確幫到好多。我嘅工作可能有一半咧，我都會用 AI。咁 AI 當然咧有個小心嘅，佢啲資料未必準確嘅，咁你要一定要求證嘅。但係 AI 幫到，譬如你喺概念方面會容易去掌握其實成個大局係點咧？嗰啲資料性嘅少量落差咧，未必影響個宏觀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值得參考咧，就係當我好多時係一定要跳出香港嘅環境，睇下國際點做法嘅。譬如例如我話房屋問題俾一俾我睇不同嘅地方佢有咩方法啦咁。呢啲咧 AI 咧，就算佢資訊唔係百分百準確啦，佢個宏觀性咧，我覺得好值得參考。所以我係用 AI 嘅，但係 AI 點樣可以更加幫我哋？又可以，因為政府好多資料係要保密噶嘛。我哋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公共嘅 AI， 我哋係用，但係要好小心用。有啲敏感性嘅資料，我不能用公共嘅 AI， 所以喺個界線方面自己要好小心。
1: 最近國際間有個討論就係 AI 會唔會有機會毀滅人類咧？咁特首點睇呢個説法咧？
0: 當然呢一個係要我哋小心嘅啊！佢會唔會真係發展到咁咧？當然大家都評估唔到，但係呢個風險存在，我哋要永遠係記喺腦海裏邊。所以喺發展裏邊咧，必須要從嗰個風險管控嗰度著想。但係我覺得而家發展 AI 特別係智能體咧，最成功嘅都係中國同埋另一個。

0: 國家。咁我哋喺自己香港嘅定位點咧？香港喺呢方面咧，我會覺得咧，我哋啊，唔係一定係啊，要好似例如我哋國家喺呢方面要花咁多資源去做，因為國家做到嘅一啲結果咧，我哋就係可以享用喺一國兩制之下有咁好處嘅。所以我哋可能咧就係就將自己定位為我既要用好佢，又管好風險。而我係極度留意咧，譬如國際性啊，無論係一啲啊國際聯合國又好，國際組織又好咧，佢哋對於某一啲研究之後出嚟嘅一啲考慮咧，我哋都可以參考嚟到用嘅。
1: 嗯，AI 發展咁快，頭先都提到啦，即係有啲風險啦，但可能有啲係更加未知嘅風險。今次提到一啲嘅措施咧，可能都係出現咗，譬如有啲心理技術呃人啊嗰啲咁，咁啊針對下研究係咪立法去做啦咁。但係立法嘅工作始終個程序可能會有啲時間比較慢啦。點樣追到而家 AI 咁快嘅發展，甚至有啲未知嘅風險咧？
0: 所以我哋係唔會等法律出嚟咧，就去提醒大家嘅。例如心理技術，我而家有實際嘅法律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可能嘅效果冇咁好。例如我要某一啲明知道係一啲騙人嘅啊一啲網站啊或者一啲片段，我哋要下架，咁好在乎對方佢嘅速度同埋佢嘅意願嘅。如果我哋有咗例如一啲法律手段，咁咪快啲咯。咁但係未有法律唔係表示佢哋唔會去協助我哋真真正正去維護人嘅一啲基本保障嘅。咁呢啲我會相信有呢個意願喺度嘅，但係如果我哋係更加有一啲法律手段咧，係更好。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結合多啲一啲聯盟啦，咁變得同佢溝通容易啲啦。我哋當啲資訊咧盡量發放啦，同埋當我哋見到某啲一啲現象出現嘅時候，提醒市民啦，呢都係要大家共同努力嘅。政府會盡力做，但係我覺得不同嘅單位喺呢方面咧，如果見到某一啲啊，包括學校又好啊，某一啲組織都好咧，都係應該係大家去共同，亦都可以將呢一啲問題話俾政府聽，咁政府咧就做一個統籌嘅。你講到啱嘅 ，AI 已經深入咗絕大部分人嘅生活噶啦。香港有統計咧，我哋70%係應用緊 AI 嘅，咁。當然有30%可能佢用咗佢唔知咁解啫，咁所以都要好小心咧，既用好 AI 又要防範佢可以帶嚟嘅問題。
1: 嗯，我哋又聽下熱線電話2921889，電話旁邊咧就有黃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2: 早晨啦，各位。
3: 早晨，
1: 你好，黃女士，請講。
2: 啊，特首，早晨啦。
0: 早晨。
2: 好高興親自同你講嘢，我係老人家嚟啊，就快80。
1: 嗯，請講，講邊方面啊？你想講？
2: 我想同你讲咧，嗱，我哋个老人家咧，时时啲又唔舒服啊。
1: 嗯。
2: 咁咧，你喂，
1: 系
3: 听到，听到唔舒服，系。
2: 系时时啲又唔舒服，想搵人，我哋系独居嘅。
1: 嗯。
2: 想搵人咧陪去睇下医生咧，都冇办法搵到人。其他嗰啲什么关爱队啊、一线通啊，嗰啲冚唪唥唔通唔爱嘅，嗰啲咧要排期，排两星期之后。
1: 嗯。
2: 哇！要我唔舒服，等呢两个星期啊，一系入病入膏肓，一系死鬼咗啦，系咪？咁咧，我希望咧，你頭先啲人講嗰啲嘢咧，好多都係冇嘢做嘅待業嘅。喂，呢啲冚唪唥都係良好嘅優秀嘅人手嚟啊！點樣整合呢啲人咧，去幫下啲老人家？老人家咧越嚟越多啦，越嚟越需要輔助嘅。咁請你諗一將啲咁良好嘅人手咧整合一下，義工又好，半義工嘅最好嘅半義工俾啲薪水去啦，係咪俾啲啦，係嘛？咁佢哋又可以培養係照顧下老人家嘅經驗，咁佢哋自己第日都會老嘅，自己屋企有老人家、
1: okay.
2: 都可以幫到成個社會一把嘅。請你哋多啲諗下點可以真正幫到我哋啲家居養老，就真係。好辛苦啊！有時需要人幫手啊，求呢個機構又話唔得，嗰、那個又唔得，好似同佢嗌交咁。係、哎、啊，好。
1: 明白，好。
0: 不過我想答咗黃女士先，請你將你個電話俾我哋啦，因為我哋係好積極去接觸我哋認為需要嘅長者嘅。特別咧，我哋已經將全老長者咧定為我哋嘅扶貧精準扶貧裏邊一個目標群嚟嘅。所以我哋好多時係找不到你而唔係我哋唔想咁，所以希望黃婆婆咧，你留低個電話，我哋聯繫你好嘛？
1: 好，黃女士之後咧就仲有馮小姐打上嚟啊，聽佢電話先。早晨，
3: 早晨，
4: 早晨，早晨，你好啊，
0: 早晨馮女士。
4: 唔好意思啊，我想問同嗰啲同特首講一講嘅，就係、是、本身我哋住喺公屋嘅，住咗幾十年嘅啦，即係20多年啦，咁。

0: 但因為而家我哋真係好想推出翻嗰個租住計劃，因為第一我哋去抽居屋，我哋好難抽到。第二，如果我要抽居屋嘅話，拎嘅錢出嚟都好多，或者以我哋一個普通嘅市民，其實冇咁嘅能力。咁我希望可以即係可以重推翻呢個嘅租置屋，喺我哋一班即係中下層嘅人都可以有翻自己嘅屋，可以向上流啊！呢個係我自己好期望嘅。咁因為我都知會有好多問好多問題，但我相信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同。如果政府肯嘅話，我相信都好多人好想買咯。咁另外咧，我仲有第二樣咧，就想講，而家政府推出嘅即係嗰啲，即係為好似為勞工做得好好嘅，譬如喺工作上係有咩做嗰啲468啊，要幾多嘅做幾多鐘就有幾多即係整公司要俾翻幾多保障我哋。但我覺得其實呢個係呃人嘅咯，因為我哋本身都係做緊一啲嘅兼職，但係咧當我有政府一出嘅時候咧，公司就即刻 cut 我哋，因為你一過咗嗰個鐘咧，佢就要俾福利你嘛，咁佢哋就會 cut 咗你，跟住咧就你要想再做咧，得重新再登記啦，即係你每三個月你就登記一次，每三個月登記一次，咁變咗其實我哋想去做下兼職嘅話，想幫補家計都做唔到咯呢樣嘢。
1: Okay.
0: 因為公司亦都你政府出啲咩招數，公司亦都會做一啲嘅招數去，即係叫灰色地帶啊。咁我覺得反而令到我哋係做唔到兼職。
1: 好，唔該曬馮小姐，我哋聽埋有張小姐嘅電話先啊。早晨，
2: 係早晨啊，特首三位主席，
3: 早晨
1: 你好，你好，請講。
2: 係，我係一個咧，即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嚇。咁我見到政府咧對高才通啊、飛華裔啊都有一系列即係好好嘅。支援配套啦，咁但係反觀香港，即係可能我哋揾三幾萬嘅已經被視為中產，要養全家嘅，我哋唔符合申請公屋啊，所有嗰啲咩書簿啊、車船津貼啊嗰啲，全部都冇我哋份，連嗰啲開學津貼咧，亦都冇埋啦咁樣嚇。而我哋自己嗰啲所謂嘅專業咧，亦都面臨緊呢啲行業萎縮啊、輸入外勞等等，即係頭先都聽到好多，譬如可能護士啊、教師啊、物理治療師啊，都面臨。即係飯碗不保啊！咁啊，唔知聽日事啊，咁樣。咁我都想請問一下，即係其實特首啊，即係有啲我哋呢一班即係勤勤懇懇工作嘅香港人係啦，即係其實政府有啲咩支援配套俾到我哋有信心、有期盼，即係讓我哋覺得我哋真係可以繼續喺香港生活到咧咁嚇。
1: 唔該曬張小姐。咁啊，特首回應咗兩位先。
4: 首先喺租置計劃咧，我哋。推出了39條屋邨有180,000個單位咧，而家仲係仲有15%到咧係未賣出，呢個係而家仲係可以買嘅，但係呢39條村可以買嘅人咧，佢都唔買咁，咁即係話咧呢個計劃咧就一定係存在一啲問題啦咁。咁而家我哋喺諮詢又好，大家內部研究咧都係有支持有唔支持嘅另外一個咧，租置計劃最大嘅問題咧，我哋係定價，應該係定幾多咧咁？現在嘅租置計劃咧，定咧係差不多兩折嘅。如果你喺第一年買，就係折幾嘅添。咁如果我哋用緊居屋同埋綠置居咧，個定價好清晰嘅，社會亦都接受，而且佢都係成功嘅計劃，因為次次都係所有嘅單位都賣曬。居屋我哋定係大約市價7折。綠置居是6折，租置以前是定2折，都有人買咁，咁我定幾多咧？咁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佢都有好多管理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的確要希望我哋聚焦翻喺我哋覺得係成功，而且係幫到絕大部分嘅人。有個別嘅當然我哋好多時都係用個別考慮一下佢嘅特別情況，有冇一啲特別嘅。其他嘅幫到佢啦，咁所以大家都明白我哋冇放棄咗呢個計劃啊，但係房屋局咧係會再去研究一下，即係點樣去解決而家租置計劃未完全可以賣曬，證明有問題嘅一啲嘢點樣解決咗先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另外咧有關於就業嘅問題咧，第一咧喺我哋嘅勞工政策裏邊咧係本地就業優先啊，呢個好明確嘅。只是當我哋有一些崗位係缺咗人，而證明到請唔到人，而令到行業運作唔到，先至係有限制咁 俾佢輸入。

咁呢啲咧係有數據嘅，有數據分析嘅。但係另外咧都話可能咧係一啲配對嘅問題，即係話有呢一方面嘅一啲人力喺度，但係因為個配對嘅問題，咁啊勞工處要做好啲啦。咁我都講咗咧，我哋會今年佢希望喺用 AI 睇下方面都配對啦。另外咧。

0: 導致大家在這方面呢都更加能夠符合一些要求。另外呢，我們是對於短暫性可以重返職場的呢，我們都有一個計劃啦，就是說如果你離開了職場而後你又回職場有一年的話呢，我們有一些額外的津貼，我們的目的呢都是多方面的幫的。當然個別有一些問題呢可以找勞工處，如果有些壞僱主呢，當然我相信絕大都是良心僱主，但個別的僱主如果他對於勞工，就算我們有勞工法例、勞工政策是幫你，但是他用一些手段呢去對你不公平呢，這些應該是作出投訴，由勞工處去處理他的。
1: OK， 我們聽埋電話旁邊的劉生。早晨劉生。
2: 早晨劉生。
3: 早晨早晨。
0: 早晨劉生。
4: 早晨早晨家超。我今次呢就好開心，就是見到你呢是在那個改革舊樓維修制度那裡出了力。同埋呢就是最近在八月份呢就是又出了一個叫做建築物管理修例的。咁我好開心見到有兩個 actions 啊！咁我有啲提議咧，就係想睇睇下可以咧，就係更加完善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
3: 嗯。
4: 第一咧就係話咧，現時我哋香港咧有近咧就係50% 嘅大廈咧就係冇呢個法團嘅，但係呢個條例咧基本上都係針對法團嘅。咁咧就係對於我哋嗰啲餘下嗰50% 嘅大廈咧。佢冇法團咧，就落物係好少嘅，咁就係基本上咧，就冇一個係問責嘅 party 可以咧係代我哋咧係去處理事情嘅。
3: 嗯，
4: 好，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見到嗰個咧，我睇到咧，都個修例度都有想話提升嗰個門檻嗰個比例嘅，開會嗰、那個，但係我見到咧個門檻只係200人咧。就係、是、相對咧，就係、是、比較低嘅。如果一個屋苑有成萬幾户嘅，揾200人就相對低嘅，可能就要取個平衡，又唔需要高得太多，但係200人係相對低。但係咧個門檻咧就係話開會就200人，但係如果嗰個管委會失能嗰時咧，咁我哋咧就要就湊夠咧10% 嘅人。先至可以啟發個程序嘅喺政府嗰度，咁10% 嘅人咧，係如果喺嘉湖山莊嚟講咧，等於係1600多人。咁但係以一個小業主，如果係湊10% 嘅人咧，係幾乎係好困難嘅。咁即係變咗嗰個門檻咧，可能就係應該要係兩個應該都要係比較係平衡一啲，就比較會好啲嘅。
1: OK，
4: 好。第三點咧，
1: 好講埋，最快講埋第三點。
4: 授權票嗰度啦，授權票嗰度咧，其實喺宏福院度提倡咧，就係、是、一個最大嘅問題嘅。咁咧，授權票咧，我有啲提議嘅，就係話咧，會唔會即係而家咧個授權票咧，就俾20席咧，都係其實都係相對高嘅。佢會令到咧，就話係少數人，可能15人，佢揸住20票，已經有300人啦。咁你開會200人，咁已經 override 咗開會人嘅意志嘅。嗰、那個我提議應該係10票，已經係足夠咧，
3: 係
4: 去處理到嘅。另外一個咧就係
1: 唔該曬劉生，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要聽埋另一位聽眾先啊，再俾阿特首回應。咗吳先生嘅早晨，
3: 早晨吳生，
5: 係早晨啊，特首，早晨啊，幾位主持，
3: 請講啊，
1: 好請講，
5: 係特首你好，我好想講講咧，而家就有港珠北上，
1: 港車北上啊，意思
5: 係啊。特首你最好咧就開放香港嘅車上去，只要你喺大陸即係喺驗咗車同埋買咗保險嘅，咁你又有預約噶嘛，咁你嗰度都限制咗噶啦嘛，咁咪最好開放，唔使抽籤。
3: 嗯
1: ，OK， 好啊，咁啊，兩位嘅劉生同埋吳生，請特首回應一下先。
0: 好，多謝兩位市民啊。首先咧，我好簡要咁回答咗港車北上咧，就呢個咧，我哋會係一路推動嘅。咁但係個過程裏邊啊，我哋要穩步推，咁所以呢、這個我哋朝住呢個方向去推。另外關於咧係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修訂咧，係諮詢。我哋做緊諮詢，之後咧亦都會將個條例咧去到立法會去討論。剛才劉生俾嘅意見咧，我哋係會俾

0: 民青及青年事務局咧去納入去研究啊，去嗰、那個百分比點樣咧？的確係一個好關鍵嘅啊，點樣可以做到好嘅平衡？既有一個好合理嘅管控，但又係真係執行得到，咁呢個百分比係點咧？係好重要。不過我都想再喺呢個上補充一點咧。我哋發生黃福苑大火，其實我哋關鍵睇到咧，就係一個腐敗性嘅問題。咁呢個腐敗嘅問題咧，其實佢係個有因，有一個原因嘅。第一，因為佢涉及嗰個工程費咁大；第二係涉及咧係唔對稱嘅一個專業知識嘅比較。咁當然咧，我哋可以重點打擊，包括頭先講我哋管理方面咧。但係我覺得個病因咧一定要治好。如果係令到冇人覺得佢有機會喺度貪腐，導致剝削到其他人咧，大家係好正常咁去推動一個大廈嘅維修工程咧，所出現嘅問題咧，縱然有都冇咁大。所以我哋咧係最重要咧，係處理嗰個病因。嗰個病因就令到呢啲壞心腸嘅人咧，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咁呢個係我嘅重點改革。我喺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嗰啲，只係呢個階段優先做嘅。當獨立委員會交咗報告之後，我哋會全面去推出更多改革嘅，包括法律、包括管理、包括一啲制度、包括點樣幫市民。呢啲我哋會咧細心去推出，到時咧我哋會公開講俾大家聽嘅。
1: 好啊，唔該曬特首啊！今日出席咧我哋呢個節目啊，就係由三台聯播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答問》啊！多謝曬咁多位咧打上嚟嘅觀眾聽眾咧，都歡迎大家係收聽收睇。嗱，除咗有香港電台香港電台嘅蘇樂文之外咧，都有商業電台咧，同埋新城電台，分別就係有楊樂生啦，同埋何志邦咧，今日都有主持節目嘅。多謝曬兩位拍檔，都多謝曬特首。有關於咧施政報告同埋五年規劃嘅唔同嘅一啲即係諮詢啊，或者一啲嘅活動咧，咁轉頭翻嚟咧都可以再留意嘅。
0: 好，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他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
2: 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有機會見到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港匯同埋拆息嘅走勢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變數嘅。咁主要當然受到港美息差啦嘅影響啦，但係港紙嘅資金供求，例如資本市場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季節性因素，例如係季尾啊、月尾等等咧，都會有影響嘅。咁至於存貸利率方面咧，銀行一般都係會考慮到同業市場嗰個資金供求啦、拆息啦、依家嘅息率啦，同埋重要地咧就係佢哋自己嗰個資金成本嘅結構呢啲因素咧，去評估係咪需要調整或者係調整幾多。嚟緊咧就美國息率嗰個變化咧，都仲係有唔少嘅不確定性嘅，會取決於咧主要地就係個通脹走勢啦，就就業市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經濟數據，對於香港嗰個利率環境咧，亦都會有影響嘅。再提醒大家一次咧，就係大家喺置業啦、投資啦，或者係一啲借貸決定嘅時候咧，一定要充分考虑好利率风险和管理好它。
1: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4点，跌

0: 3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6点，升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0.5，升20.5；腾讯控股430蚊，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444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3美元，卖出43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说话可以帮助学习整理情绪，但是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就提醒我们，它还有另一面，大脑会强化经常被使用的神经路径。因此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地讲出一些悲观带有敌意的语言，这些说法也都可能逐渐变成他的固定思考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讲出来，讲出来的说话也都反过来训练大脑。
6: 心理健康的状态经常会在语言里面留下痕迹，例如忧郁状态的人往往更常使用永远、从来不会这一类绝对化字眼，亦都较高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负面情绪词。焦虑状态的人则经常将不确定放大，例如重复地想最差的情况，同时低估自己可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语言既反映当下的思考，亦都可能进一步强化它。另外，当一个人长期只是和立场相同的人讨论，既有观点会不断得到确认，久而久之可能变得更极端。社群媒体演算法又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将相似立场的人和内容聚在一起。当我们开始习惯使用阵营化标签，贬低对方阵营的词语，或者高度情绪化的说法，语言就不单只是表达立场，也都会令立场变得更僵硬。
5: 但神经可塑性也都代表这种循环是可以改变的。作者建议讨论情绪的时候可以少做判决，多描述经验，与其一直重复抱怨，不如将说话慢慢转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做些什么。每一次改变用字和说法，其实都帮着大脑建立新的路径。讲话可以将我们困在某种思考里面，也都可以成为走出去的方法。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5: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8: 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7: 星期一看神州，
9: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7: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9: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7: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9: 星期六双城联动。
7: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9: 港台电视三十二，
7: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声音更立体，
12: 意见更多元。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啊，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同大家见面啦。嗱，讲下有关于咧，即系寻日公布嘅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内容啊，呢个都系包括喺其中噶。有啲就系涉及到咧啲嘅大厦管理同埋维修嘅。咁啊，其中一个嘅措施咧就系话涉及到调解啦，就系话有社区调解先导计划嘅，持续为一啲物业管理嘅人员啊提供一啲调解技巧嘅培训啦。嗱，民政总署咧就会出年推出一个叫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咁啊点咧？简单讲。第一层就会由区议员咧及早介入，协调邻里之间大厦管理嗰啲问题同关注啦。推到第二层啦，如果区议员解决唔到啦，咁就会咧系转介到去一啲邻里去使用民政总署设立嘅譬如大厦管理义务专业调解服务计划啦、大厦管理纠纷顾问小组等等呢啲专业调解服务，目的咧就希望可以让到即系大家都可以悭时间啦、悭钱咧，亦都可以解决到个纠纷。如果真系都处理唔到啦、调解处理唔到咧，先至系诉诸法庭嘅。咁啊，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咁另外一個咧，都大家關注，亦都涉及到舊樓維修嘅制度啊，會有改革啊。呢個都同王福苑之前嘅大火有關係嘅。咁啊，特首喺施政報告咧都提到話，有啲改革咧應該優先去推行嘅。咁包括有啲乜嘢咧？有啲已經係做咗嘅，譬如已經完成咗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以及相關禁煙法例，實施地盤全面禁煙啊。咁大家呢個都有印象啦，起碼都應該有。咁另外都開展咗譬如修訂消防條例工作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今次都提到就係話，首次為業主推出聘用顧問同埋承建商嘅招標同埋評標服務，亦都話為咗支援業主嘅服務，制定更加嚴謹嘅顧問同埋承建商嘅預審嘅名單啦。包括咧就係由執法嘅機關去做一個嘅背景審查。咁呢一個咧就話會預啦喺九月接受申請啦，年底起咧就會陸續咧係備妥成個嘅名單㗎啦。咁嗱，有咗呢個名單係咪可以就係話即係做到成個改革？打擊到而家一啲可能出現嘅大維修，甚至一啲嘅圍標問題咧，咁係咪足夠咧？或者當中仲有啲咩細節要留意咧？咁嗱，大家關注嘅其中一個點咧，就係究竟有呢一個嘅名單，咁究竟邊個機構負責咧？係咪由市建局負責啊？抑或係坊間有啲嘅講法，係咪有啲叫做即係獨立嘅機構，譬如大廈維修管理局有人提議過嘅，係咪咁樣去做咧？咁個諗法係點咧？我哋都

0: 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 早晨，小乐文，早晨。
0: 你好，头先都提到话一啲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啦，包括就系更加严谨嘅一个预审名单喺顾问同埋承建商嗰度，亦都有执法机关去做一啲嘅审查嘅咁。你自己点睇咧？即系呢一个，即系之前都有一啲相关嘅说法噶啦咁，但系你自己觉得系咪都回应到成个即系坊间嘅一啲说法或者需要咧？
1: 头先你讲到大厦维修管理局咧。就是我哋工联会喺九月初见特首嗰阵时候咧提出嘅，咁我自己亦都写文章啊，或者做好多条言。关键系乜嘢咧？关键就系政府你话一个政府部门又好，一个公营机构好，法定机构好咧，最紧要就系嗰个机构，那个公营机构有自己嘅工程顾问团队。当然唔系市场嘅唔用，而系双轨制。点解要咁样咧？我哋睇翻而家市建局咧，佢自己係冇工程團隊嘅，所以咧真係當有啲不法集團識破咗招標妥，低價入標揾咗啲工程顧問形跡可疑，然後咧做唔好監管，甚至引一啲都冇諗住合規合法嘅承建商入嚟，咁就出曬事啦。咁所以咧，其實個工程顧問係好關鍵。咁既然咁關鍵，點解政府或者即係唔可以一個公營機構可以自己有批工程顧問？但係當然同時間亦都好似雙軌制咁啦。其實似法律援助處，法律援助處自己都有公務員嘅律師去做法援嘅個案噶嘛。但係同時間亦都會有個法援律師清單，係即係喺出面執業嘅。但係咧，當一個申請人入到嚟嗰時候咧，亦都可以揀。咁由法援處去決定同埋睇實。呢啲工程顧問，即係呢啲律師，咁如果去到我而家講緊呢個範疇，就係由嗰個部門去睇實，究竟呢啲工程顧問係咪專業、誠信咁樣去即係做嗰個角色咯？因為即係過去我哋睇到好多都係個漏洞，或者係第一個漏洞就係來自呢個工程顧問嗰個監管嘅問題。
0: 即係所以你覺得都係即係為一啲業主啦，做頭先講嗰啲顧問啊、承建商嘅招標評標服務，只不過你就覺得要有一個機構，頭先你講嘅大廈維修管理局，而唔係市建局去做。如果市建局加資源、加人手，或者加一啲有專業知識嘅人去做，得唔得咧？
1: 當然亦都即係符合到我頭先所講嘅，無論你話部門又好，現有嘅架構好，法定組織好，但係市區重建局係個法定組織，不過咧佢而家個法律條文係冇賦權佢去咁樣做嘅，咁其實都要修例，咁所以政府就要諗究竟係重新建立啊，定係要修例將市建局嘅職能擴大或者改變咧？咁呢個就即係交俾政府，因為我琴日都睇施政報告咧，其實佢都係留咗一段好重要嘅，就話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咁所以佢你頭先講，譬如一系列已經做緊嘅嘢，譬如話加強版招標妥、預審名單，咁呢啲已點都會做㗎啦。咁但係更結構性嘅改革呢，我相信政府其實裡面都成日講埋，就話等埋獨立委員會嘅建議或者嗰啲 finding， 我諗佢哋先要正式做一個決定咯。但我返去講呢，這個同五年規劃嘅大概念有關。佢五年規劃裡面呢有四個字，我自己覺得尤其基層治理啊係好重要，就係平安香港。咁譬如話點樣改動嗰個公務員職能啦，改革1823由副司長去帶領啦，點樣搞一個城市大佬統籌各個部門，可能喺城市嘅數據呢，其實再加埋呢個呢，我相信就令到即係業主就安心咯。
0: 今次我見有啲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所講咧，話嗰個預審名單咧都會有即係唔同範疇嘅評估咧，話四大範疇嘅，包括有技術嘅能力啦、誠信操守啦、財務能力啦，同埋過往嘅表現。你覺得呢幾方面係咪都足夠，定係都覺得有其他範疇應該係睇埋咧？
1: 咁就要睇清，譬如誠信嘅意思係乜嘢啦？如果當中牽涉執法嘅機構，佢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係一個點啊？係著重私隱嘅過程啦。但係都好清楚，譬如話原來已經佢做緊某啲嘅調查，或者收到某啲嘅情報，某啲嘅公司可能會有啲咩風險。咁即係如果嗰個誠信程度，我講緊唔係定罪，而係講涉及調查。或者收到情報都係有風險喎，形式可以都係做一個決定性因素咧，我相信就會稍為令大家安心。所以關鍵就係頭先嗰四個範疇， 譬如誠信，我諗大家而家最關心。當然可以多一個嘅，就係話，譬如嗰個機構，佢會唔會已經係承接咗好多市場上面嘅項目？佢根本冇額外嘅能力，但佢就係不停咧接咗翻嚟再搬出去，佢根本冇整體一個能力去處理好新增嘅項目。咁我相信呢啲都應該要考慮咯。
0: 呢個算唔算係財務能力之一咧？呢個人？
1: 財務能力亦都包埋，譬如話佢僱員嘅規模啦，以及係究竟佢嗰個規模可以做到幾大嘅項目同埋幾多個項目咯。咁所以其實我正正我頭先講，你話四個變成五個，我覺得唔係最重要，而係嗰四個原則裡面佢個具體引申出嚟嘅係咩內容咧？我諗呢個先關鍵，或者我哋應該先深入討論咯。
0: 有咗呢個預審名單之後，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副作用咧？即係舉個例，可能個名單好嚴啊，得啲即係大公司或者個公司嘅數目會變到好少啦，變咗選擇又好少啦，個市場上面又令到另一方面就係啲業主可能要俾嘅成本又會高咗啦。咁預期係咪都可能會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咧？會係咁？
1: 我反問就係，如果唔改革，大家係咪即係安心同埋覺得個價格係公道、質素係即係過關咧？唔改革係大家都冇曬呢個信心啊！一定要改革咧。第一，第二，我認識好多做建造唔同行業嘅商會嘅朋友，譬如佢係建造議會嘅成員啊，或者真係好活躍要推行行業標準嘅呢啲商界朋友、建造商界朋友，其實佢哋真係好講，佢哋係唔敢入樓宇大維修嘅市場，原因係有唔少不法或者不當嘅集團咧。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排斥他们，他们不敢入。所以我觉得只有令到这个行业变成风清气正呢，自然现在做正当正行生意会加入这一个的范围。那就产生了你所讲的良性竞争，我会是乐观的。
0: 今次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啦，就住樓宇大維修圍標行為刑事化做呢個法律研究工作嘅，咁啊預今年先來啦，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咁。呢個你自己有冇啲咩期望咧？有
1: 第一咧就今年內提交，我諗我哋立法會咧討論咗好耐，我見唔同嘅議員咧其實真係好關注，所以其實我哋好歡迎政府即係今年內提交，我哋亦都好希望我哋立法會可以喺今屆政府之內咧。是通過無論建築物管理條例344，定是建築物條例，以至如果真的要成立一個法定新的法定機構，我想我們都很願意全力去做好這件事咯。
0: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啊。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都係傾有關於呢一個樓宇維修啦。今次喺施政報告提到嘅一啲嘅措施啊，改革舊樓維修制度。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啊，萧乐文。
0: 头先都同另一位嘉宾倾啦，都系讲到施政报告有关于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嘅，咁就包括话会制定咧更加严谨嘅顾问同埋承建商嘅预审名单，咁亦都话即系由执法机关咧去展开背景审查。九月即系其实今个月啦，就会系接受申请噶啦。咁啊年底咧起咧就会系陆续备妥个名单咁。亦都话会首次为业主推出个聘用顾问同埋承建商嘅招标同埋评标服务嘅。整体你自己觉得呢一啲措施如何咧？
2: 我自己覺得這個都是一個第一個階段去做的，確實我們一路推呢就是一個叫做代辦服務，不是純粹協助法團招標啊去評標，我們認為應該要整個全流程去協助法團去監控整個維修的過程，因為事實上在個維修過程裡面呢很多很複雜的一些即技術上 的問題的，包括可能用料啦，那個施工的質素啊各方面，其實作為普通的法團的業主啊，大廈的業主咧，唔係做嗰行咧，其實根本唔知道佢哋當中可以有啲咩即係運作嘅情況嘅。咁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啲專業嘅機構喺度作為第三方去協助業主監督成個流程，否則咧，我哋覺得整個過程咧都係只係做咗面嗰陣，你除非做埋代辦咧，你先能夠徹底去改變成個嘅生態。
0: 所以暫時
2: 一啲真係好嘅公司能夠進入市場咯。
0: 暫時就算有呢啲措施啦，係咪都未必話做到？而家坊間大家可能啲小業主最關心，我係咪只係可以淨係出錢就有人幫我搞咧？我唔需要了解好多一啲好專業我本身唔識嘅嘢咁。日後有咗呢啲措施，係咪真係可以便利到，亦都唔會令到啲小業主蒙受啲咩損失？係咪咁樣？
2: 我哋認為咁樣咧係會比較喺而家呢個混亂嘅市場裏面咧係一個最可行嘅手段。點解咁講咧？確實。 業主對

0: 嗰個工程嘅掌握程度肯定係會比較低嘅。如果你純粹靠一個請咗顧問公司入顧問公司去繼續運作嘅話，你等同而家嘅狀況其實係分別不大。當然你係剔走咗一啲所謂壞嘅選項啦，咁但係又唔能夠吸引到一啲新嘅公司進入咧。我認為係要透過即係一啲第三方嘅機構去主動去發掘，去邀請嗰啲公司進入市場，等成個市場知道哦。原來舊嘅生態已經不存在啦，而家係一個新嘅生態。你係願意做正當生意嘅，你就可以進入呢個市場，一齊去做競爭。咁我認為咁樣先能夠改變成個維修大廈嘅一個生態咯。
1: 以而家嘅生態啦，你自己覺得係一個更嚴謹嘅不論係承建商嘅預審名單咧，或者顧問嗰個名單之下，其實有幾多係留得低？會唔會好嚴格之下，其實俾業主揀到嘅選擇啊，亦都唔多？會唔會係咁樣咧？
0: 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做緊舊嗰批咧，可能都會有大部分係未必符合資格嘅。但係調翻轉啦，我認為係會吸引咗另外一批。是真真正正願意按一個合規合法的方式做生意的承辦商進入這個市場。其實我們之前都跟一些行家討論過傾過的，他們說他們大部分九成的承辦商九成的顧問公司都是不願意進入維修市場。為什麼呢？就因為這個市場已經 太有問題了。所以呢，對於他們來說，如果你能夠清楚那現在在市場上那些即叫做不好的公司呢，呢九成嘅承辦商同顧問公司，我相信佢哋願意進入市場，參與到呢個維修工作嘅。
1: 嗱，今次有呢啲措施啦，咁但係究竟邊個去負責呢？有啲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所講，都係持一個開放態度嘅。咁亦都話會檢視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嘅報告建議啦。咁就係現階段未有定案。即係所謂持開放態度，有人就話究竟係用翻市建局去做，抑或係一個獨立嘅機構，或者民建聯都有類似嘅建議，我見有個樓宇維修局嘅咁。你哋自己係傾向邊樣多啲，或者嗰、那個即係嗰個分析方面，又覺得邊樣好啲？其實
0: 我哋覺得咧，你如果要快嘅話咧，其實市建局咧去將嗰個樓維修代辦嗰個成個服務去 take up 咗嚟做咧，係會最有效率嘅。本身市建局已經一隊人啊嘛，咁當然佢要加人啦，加資源落去幫佢做，但係起碼佢嘅整個流程咧，佢係完全掌握。唔需要重新去 set up 個局，亦都相對嚟講啦，我自己覺得喺法例上嘅跟進配套咧都簡單啲嘅。你要成立一個新嘅維修管理局嘅話咧，可能嗰個時間上啦，嗰、那個資源嘅配套上啦，都會比較多比較長。咁所以你問我，如果想盡快去推動嘅話咧，我認為市建局嘅參與到維修代辦呢個咧，是一個最有效率的方法的。
1: 另外一個在施政報告入面都提到，剛才開場都講到跟物業管理有關的，就是說出年會推出處理大廈管理九分三層機制，處理譬如一些樓宇滲水等等，一些街坊倫理的九分，第一層就是由區議員去介入的，之後如果都不得的就有一些調解服務，最後才是訴諸法庭的。整體你怎麼看這個機制跟現在的處理方法有什麼不同呢？
0: 其實我覺得跟現在是接近的，只不過在施政報告裏面更加清楚明確那個三層機制那個處理的流程。你問我們地區很多區議員，我們很多議員日日都處理街坊的各類型的大廈管理的問題的，流水啊、清潔啊、衛生啊等等。當然我們能夠調解的當然盡量調解，但如果去到一些其他不能夠調解的狀況，或者不能夠處理的狀況的時候，我哋好多時咧都要即係可能自己有啲法律團隊啦，或者係有啲其他嘅服務嘅去幫手。咁今次咧民政咧就清楚啦，就有一隊好清晰嘅專業團隊喺度協助，包括係調解啦、法律支援啦，以至乎可能有啲工程師喺度俾一啲意見咁啦。我當然期望呢個民政局呢邊嗰個嘅資源咧能夠投放多啲好啲。點解咁講呢？相對咧，而家可能即法團要諮詢一啲免費法律意見咧，喺民政處嗰邊可能都要等下啦，要安排啦，一啲專業服務可能都要時間去等候。咁但係如果能夠提供一個更加多嘅資源，讓法團隨時去能夠去到都諮詢得到嘅，問得到嘅，咁我相信處理嗰個流程就會快好多。
1: 本身頭先講話。第二層咧，嗰啲調解服務或專業調解服務啦，多唔多用咧，或者多唔多由區議員轉介啲街坊去做？
0: 有嘅，其實咧，你問我。

0: 我哋都有有陣時都會轉介一啲即係法律諮詢俾民政處啦，甚至乎民政處亦都有一啲調解嘅服務，我哋都會真係有需要嘅話，我哋都會去轉介嘅。咁但係咧，因為本身嗰個服務個數量唔係特別多，譬如法律諮詢可能亦都唔係長時間坐喺度等住大家嚟諮詢嘅，咁所以咧可能就要約啊各方面咧就未必咁方便。咁所以我哋期望喺呢方面嘅資源能夠增加多少少。譬如能唔能夠同律師會多啲合作呢，去形成一套機制，每個禮拜我哋起碼有兩至三日喺度幫大家去解決一啲法律諮詢問題啊、調解服務啊等等。我相信呢啲服務提升咗呢，市民業主願意參與的程度亦都高了
1: 的。嗯，另外就想問一下咧，民建聯之前都有提過啦，即係過往都有建議重推租置計劃嘅。今次施政報告咧就冇著墨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件事咧？或者係咪當中都真係有啲技術上嘅問題克服唔到咧？
0: 我理解政府咧，佢推出一個政策，肯定要全方位去考慮。當然，公屋居民係一個考慮點啦，私樓居民佢哋亦都要考慮。咁但係，確實咧喺上一份施政報告咧，特首亦都承諾咗咧，就話會做一個租置嘅研究方案。而家我嘅理解亦都佢哋進行緊嘅。咁呢個報告亦都今年年底去交俾特首。咁所以你問我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冇提到租置咧，我都係意料之內嘅，因為嗰份報告未完成啊嘛。咁正常就唔會咁快去寫施政報告。咁當然我理解到有啲問題，包括流轉啦，可能個定價等等，我哋都之前都同有關方面咧去溝通，提出咗我哋嘅建議方案，咁希望都能夠解決政府一啲疑慮啦，咁從而推動呢個租置計劃向前走嘅。
1: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先，傾到呢個先啦。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陳樂峰，亦都講到關於重推租置計劃呢啲建議，不過施政報告今次就冇提到嘅，都有啲消息提到啊，政府會唔會喺今年年底就做嗰個調研咧？咁啊，出年會有結果咧？咁我哋再睇下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都有唔同嘅局長解説有關於施政報告嘅內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合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一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

0: 六，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3点，跌299点，总成交金额5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0.5，升40.5；盈富基金25.0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18，跌6.2；腾讯控股426.6，跌6.8；建滔积层板48.64，升1.14；阿里巴巴104.5，跌7；长飞光纤光缆183.3，升6.3；恒生中国企业83.68，跌1.12；金思瑞生物科技37.08，升4.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07，澳元5.56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87，欧元8.992。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7点，升111点。港金报4033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68美元，卖出42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的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

0: 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明仔啊，呢度有人唔小心倒泻咗水，你小心跣亲啊！
6: 哇，系、啊，咁我即刻去揾啲清洁工具抹翻干净笪地先。
5: 嗯，好啊，我就负责摆翻个小心地滑嘅警告牌，提醒翻其他同事先。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呢就是10:09，欢迎收听这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美国联储局咧，就一如市场预期啊，咁啊加息0.25厘啦，咁啊今次咧就系全票通过嘅。咁啊喺个议息结果公布咗之后啦，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系下跌嘅，咁啊其中道琼斯指数咧就跌咗超过630点收市。咁啊港股翻嚟之后咧就低开超过230点啊，咁啊其后咧嗰个跌幅咧就扩大咧去到超过300点嘅。咁啊不过咧而家现时咧就略为跌幅少。超过300点啦，咁啊最新系暴雷恒指24,417点啊，跌咗295点，咁啊跌幅咧系大概1.2%左右。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560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417点啊，低水7点。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咧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啦，咁啊因为即系联储局加息啦，咁啊见到个跌幅比较大嘅，咁啊跌幅咧超过2%，咁啊至于咧其余嘅分类指数啦，都系大致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譬如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跌咗超过1.5%，工商业分类指数啦跌咗1.2%。至于金融分类指数方面，跌幅略为少一点，都有0.9%左右的跌幅。看看科技指数方面，失守4,300点，有事就是报4,262点，跌了62点，跌幅就大概1.4%左右。看看多只活跃港股的情况，咪见到智普啊，咁啊即系再冲上去啦，今日咁啊就升咗超过6%，报766蚊嘅。咪盈富基金方面啦，跌咗1%啦，报25.06蚊。南方恒生科技4.18仙系跌咗超过1%。腾讯426.6啊，跌咗超过1%。建滔积层板48.48啦，升咗超过2%。阿里巴巴104.6跌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186.6啊，就升咗超过5%。至于咧恒生中国企业啦，就跌咗超过1%，报83.72。金思瑞生物科技37.48，升幅咧系超过15%嘅。至于 Minimax 咧就报247.8，升咗超过4%。咁啊睇埋啦，即系恒生指数啦，相对咧表现比较差啲嘅蓝筹股啦。咁啊见到啦，跌幅超过

0: 4%嘅咧，就有老铺黄金同埋龙湖集团啦。呢两只咧就系跌幅比较大嘅。咁啊，跟住落去咧，嗰只咧就系洛阳木业啦，同埋中石化呢两只都跌幅超接近4%嘅。之后嗰只咧就紫金矿业啦，咁啊跌咗大概3.6%左右。咁睇埋啦，即系逆市上升嘅恒指成分股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潍柴动力啦，咁啊升幅比较大啦，咁啊升接近半成。之后嗰几只咧都系啲生物医药股份啦，咁啊药明康德啊，同埋呢个信达生物咧都升咗超过2%，百济神州升近2%，至于汉森制药、药明生物啦，就升幅咧系超过1%嘅。咁啊，睇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咧就系向下嘅，上证综合指数报3870点啊，跌咗21点，跌幅咧系0.5%。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咧，报13425点啊，跌29点，跌幅系0.2%。至于日本股市同埋韩国股市咧，都系轻微上升嘅。咁睇翻咧，今朝早股市嘅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人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倾下噶。早晨啊 ，Ravi。
1: 系早晨。
0: 咁睇翻咧，即系联储局啦，咁啊加息0.25厘啦，咁啊议息声明就话啦，咁啊通胀方面咧就仍然系居高不下嘅。咁亦都见到啲联储局官员啦，对于利率前景嘅睇法啦，咁啊有个点阵图噶嘛，咁啊预计即系今年咧都仲有机会加息一次嘅。咁啊美股就下跌啦，咁啊港股后市方面咧，其实会唔会系较为即系明朗化咗啲咧？
1: 係啊，其實我諗琴晚當然大家關注都係美聯儲議息嗰個情況啦。咁的確個結果就同本身大家預期一樣啦，都係加0.25厘加次議息啦。咁亦都係3年幾以嚟第一次加息啦。咁的確啦，大家反而望嘅就係究竟之後成個加息嘅路徑係點？咁學你話齋啦，見得到琴晚無論睇點陣圖啦，或者係而家市場嘅估計咧，就係年底前咧仲會加多一次25點。咁變相你見得到即係。比原本估計可能都稍為叫應一啲嘅時間咧，無論琴晚嘅美股啦，或者今日港股翻嚟咧，都係有個比較即係下跌喺度嘅。咁我諗從短期角度嚟講啦，即係如果畢竟嗰個息口嘅情況係比預期再應一啲，咁都有機會令到啲股市整體個計價情況咧要再去重新計算。咁同埋始終咁樣嘅背景底下咧，個債息都預咗係繼續比較高企，咁呢個對於股市都係一個比較利淡啲嘅一個信號啦。咁所以我諗暫時港股嚟講咧，你見到今日跌落嚟咧，去到大概24,300附近呢啲位咧，就暫時當然企定一少少啦。咁但係呢個位始終一點，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關鍵嘅一個錯誤支持。特別都係由講緊六月尾嘅低位啦，12,518去到我哋今年八月頭高位咧，2,187。大概成3,700点升幅里边咧，如果用翻黄金比率计，回翻0.5个位咧，都系24,352。咁其实同今日嗰啲低位差唔多。咁所以我谂短期后市都要望24,300呢啲位，究竟系咪可以企得稳咯？如果你话都跌穿嘅话咧，其实都要小心翻，就系进一步下市，可能去翻挨近24,000啲水平附近。咁但系反观啦，如果真系企得住嘅，咁都唔排除有翻迅速嘅反弹。咁但系始终一日嚟讲，如果未能够翻上25,000楼上嘅话咧，其实个港股咧暂时比较难咧叫。企定全运先
0: 但系如果咧，即系要企翻上去25,000楼上咧，有啲咩因素支持先至做得到咧？
1: 我谂始终一方面啦，即系要大家对于头先提到可能外围嗰个息口嘅预期啊，债息嘅预期啊，系有个消化啦，甚至可能见得到就系个外围个长债息有冇个回落嘅情况。咁虽然而家睇落个机会性唔系太大啦，咁但系呢个我觉得如果真系能够有个回落嘅，咁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可以令到市有啲反弹嘅条件。咁而另外当然我谂都系望埋内地嘅政策啦，始终如果你赖咗撇除外围因素之外咧，近期内地都出咗一啲譬如深圳馬車等等唔同嘅數據，咁都係有個方向啦，就係要即係覺得我哋可能有機會要出台多啲嘅刺激政策，咁變相睇睇之後有冇呢個方向而令到成個市況有翻啲刺激咯。咁但係暫時喺呢刻嚟講咧，未有太明顯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咁短線的確會繼續比較反覆一啲先咯。
0: 咁你都提到咧，即系美国债息嘅方面啦，咁见到即系公布完个即系加息嗰个决定之后啦，美国十年期国债咧的而且确系回落咗一滴滴嘅啫，咁都系4.99%啦，即系叫做去翻5厘楼下啦，咁系咪即系要再明显啲先至支持到个市咧？

0: 係啊，我諗要再真係有個明顯啲嘅回落，大幅度嘅回落先至叫做對於個股市有個支持啦。因為即係好簡單去講啦，即係譬如你講十年期美國國債債息，咁大約而家水平都仲係喺五厘附近度。咁調翻轉講，即係你一啲所謂無風險嘅工具啦，如果你即係買啲美國國債叫無風險利率都有五厘嘅話咧，咁變相點會即係投資者會去冒險買一啲風險資產咧？即係譬如股市啊、股票咧，咁所以。淨係講緊如果債息咁高企嘅話咧，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咧，一定係有個受壓嘅可能性，甚至乎咁對個別板塊啦，譬如啲科技類為主嘅股份咧，其實嗰個受壓性會更加之明顯。咁所以如果你係從一個短線角度啊，成個債息唔係一個比較顯著啲嘅回落嘅話咧，咁的確要個港股有個比較大嘅反彈咧，呢刻都比較難些少先咯。
1: 嗯，咁啊，但係對於一啲高息股嘅吸引力咧，個影響有冇舒緩翻啲咧？嗰、那個債息去翻五厘樓下，即係十年期國債。
0: 我想這個周真要看看所謂高息股、收息股那個本身的股息率的水平是多少，因為我們剛才講就是現在講國際債息雖然有些回落輕微回落，但是大約都是在近期的高的水平附近，譬如簡單講可能大約十年期都是五厘附近到，即是調轉講如果你講收息類股份的話，那你都要他們的股息率可能至少在五厘樓上，咁啊，去到挨近六厘啊嗰啲位咧，咁起碼都仲有個息率上嘅差距咧，咁大家先覺得個吸引性係有。咁但係你話一啲嘅收息類股份，就算佢不嬲 keep 住穩定嘅派息，咁但係而家個息率如果得翻可能四厘幾、五厘都唔夠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同樣地，我諗對於投資者取態嚟講咧，其實吸引性就稍微會爭少少。咁所以其實你話整體對收息股個影響係好係壞嘅話咧，咁呢個好取決翻就係個股息率究竟佢哋水平係咪高與低先咯。
1: 嗯，咁啊，即系见到咧联储局嘅加息啦，咁当然睇翻啲即系银行股嘅情况啦。嗱，咁啊，如果睇翻个分类指数方面啦，金融分类指数而家咧系跌咗0.7%嘅。咁啊，见到啲即系国际银行股啊、本地银行股啊，咁都即系喺嗰个议息决定加息决定即系宣布咗之后啦，咁都系向下嘅。咁点睇翻咧嚟紧咧呢啲呢个板块嘅表现啊？
0: 我想银行股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短线可能个股价都有少少反复啦，因为主要刚才提到就是对于那个加息的情况。咁但是我觉得如果投资者是真的不嬲揸开一个比较中长线的方向的话呢，咁我又觉得會特別因為呢啲因素而有啲咩好大嘅一個持有性嘅改變啦，因為本身你揸住你都係一個長期收息嘅舉動，咁但係只不過就真係正如先講到啦，就係個吸引性呢刻咧，可能就真係唔係太大。咁甚至乎你計埋嗰啲股價變幅咧，始終今年裏邊其實普遍啲銀行股咧都升咗唔少嘅，不論你話國際銀行好啦，或者一啲本地銀行，甚至乎even內地銀行都好。咁所以我覺得計翻個估值咧，即係如果依家銀行股睇翻個市漲嘅 P book 嚟講咧，咁呢啲位其實同樣地啦，唔係話真係特別低咯。咁所以我諗喺個操作上講，如果本身持有嘅可以繼續去持有啦。咁但係如果本身係未有貨嘅話咧，咁我都建議翻就可能稍微等佢回落，或者是做一個分住吸納比較好一些先。
1: 嗯，總之做任何的投資決定之前都要考慮好自己的風險的情況。我看回譬如說匯控現在是報158.6，跌幅是超過 1%。 渣打的方面也都 是跌超過 1.7%， 239.8。 中銀香港方面也都是向下，不過跌幅相對少一點，就是跌不足 1%。 有沒有說不同的銀行股的、走勢情況啦，會唔會係有少少差異咁樣咧？
0: 咁呢個就一定會有啦。咁始終每隻銀行股咁，雖然話大方向都係類近啦，咁但係或者受嘅因素都係類似啦。咁但係畢竟每一隻可能佢哋個派息又好啦，或者本身個經營能力都唔同啦。咁譬如可能就係講緊嗰隻銀行股嘅，可能匯控渣打兩隻去比較嘅話咧，咁一隻其實就派息相對比較穩定啲，譬如匯控喺呢個方面會吸引啲。咁但係反觀可能渣打咧就未必係一個可能好嘅派息嘅選擇。咁所以即係收息嘅選擇。咁所以反而有時揀渣打就會偏向咧係博嗰個股價嘅一個上升幅空間。咁所以我諗即係會有少少唔同嘅操作咯。咁如果你話貨頭先提到就係投資者真係除咗考慮自身因素之外咧，如果真係揀一啲可能比較中長線收息嘅部署咧，咁正如先提到啦，可能匯控呢一類或者中銀香港呢一類咧，會比較係吸引性大少少，因為畢竟你派息上降比較穩定啲之餘啦，同埋相對嚟計咧都派得比較多一啲先啦。
1: 嗯，咁另外咧，地产股方面咧都系下跌噶，咁啊，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啦，而家。

0: 都跌咗接近2%啦。咁啊，即係你加息嘅話啦，咁啊，其實都對於地產股方面咧，其實都不利嘅。嚟緊點睇呢個板塊情況？
1: 我想始終短線就有少少嘅一個反覆可能性啦，即係畢竟大環境都係一個加息嘅背景，咁再加埋隨住美國呢下加息之外咧，其實見到今朝早金管局嗰邊咧即刻有調升。

0: 土儲嘅情況等等，其實都係比較平穩向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地產股嚟講，都仍然偏向適合一個比較偏中長線啲嘅一個部署咯。咁但係你話純粹放短期股價嚟講，咁當然啦，借住頭先提到就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加息情況之下咧，短期股價或多或少比較波動一啲先咯。
1: 嗯，咁你都提到咧，即系金管局啦。咁其实金管局咧，总裁余伟文咧，今朝早咧见记者嘅时候咧，都提到啦，即系加息系符合市场预期啦，即系联储局方面。咁港美息差扩阔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咧引发个套息交易啦。咁啊，将个港元汇率咧推向弱方嘅水平啊。咁啊，佢咁样提到。咁其实咧，如果港元偏弱嘅话，咁啊，对于大市啊，或者系边一类嘅股份影响比较大啲？
0: 我諗如果港元真係比較弱的話咧，咁呢個就直接地對於成個股市都會有少少嘅利淡啦，因為畢竟都反映緊可能資金都呢刻有少少叫做係反而去翻美元嗰邊，咁啊令到就港元呢邊又入翻啲，咁有少少流出嘅情況。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啦，始終喺個聯合匯率底下咧，都會係框咗喺一個區間裏邊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持續地係太弱的話咧，即係港元太弱的話咧，咁呢個我諗都會金管局嗰邊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出手嘅動作，咁去維持翻成個穩定性。咁所以 overall 嚟講，整體對於港股我諗係咪一個好深遠、好持續性嘅影響咧？我自己睇落暫時又未必係，咁但係只不過借住真係呢一下嘅一啲可能套息活動又好啊，或者個息口嘅一啲變化都好咧，咁的確你話暫時對於個股市係有少少短期上滑嘅可能性先咯。
1: 嗯，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即系施政报告啦。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上日咧就喺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入边提到啦，即系话会研究咧优化十八 C 章嘅上市制度，即系一啲特专科技公司啦，咁嚟到吸引翻啲咧航空啊、航天等等嘅新兴企业嚟到香港上市啦。咁其实咧而家本港市场上面咧，即系多唔多呢类股份？即系如果系增加呢一类咁样嘅股份嚟到香港嘅时候啦，即系可唔可以把握到即系嗰个即系国家发展嘅趋势咁样啊？
0: 我想长线来讲，当然对于整个港股市场或者是一个所谓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来讲，那一定是有个正面的推动的。那因为始终都可以吸引到更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但要留意一点，始终18C 底下的话呢，那即是意味着这些公司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未有一个很稳定的盈利能力的。咁所以都要好睇住，即係就算嚟咗上市之後，究竟係咪真係咁多隻都能夠有一個可能持續去扭虧啊，或者向翻好嘅一個方向。咁但係只不過我諗從成個無論港股市場嘅深度同埋寬度嚟講咧，有呢啲嘅擴闊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正面嘅一個因素先咯。
1: 咁即係譬如話咧，而家咧即係內地 A 股市場上面啦，多唔多呢一類股份，即係有機會即係嚟到香港，即係第二上市又好，或者係其他嘅安排咁樣咧？
0: 其實就預咗應該都多嘅，因為始終畢竟內地都好近年啦，都好多呢啲嘅即係新興嘅啲比較高科技創新企業啦。咁而佢哋選擇可以上市嘅地方，咁其實而家都講真句一係嚟香港，一係就可能內地自己本身。咁而香港嚟講咧，對於佢哋嚟計都係有一個即係更加國際性嘅一個方向啦。咁其實對於佢哋中長線，除咗你話喺上市個因素之外嘅話咧，對於業務面或者係即係大家認知道嗰個走出去嘅概念嚟講咧，咁呢方面係會更加明顯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對於佢哋如果真係呢一方面係一個擴容、有個放寬嘅一個方向嘅話咧，咁我相信對於內地呢啲企業嚟香港上市嗰個嘅即係支持度咧，應該會係繼續增加。咁所以中長線嚟講，我覺得對於頭先提到譬如港股整體個市場深度闊度有個幫助之外咧，可能對於港交所啦喺嗰個 IPO 方面嘅一個業務方面嘅發展咧，都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正面刺激先咯。
1: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剛才咧，我哋提到嘅股份，你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嘅。
1: 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啦，黃偉豪啊 ，Ravi 咧講咗咁多咧大社分析噶。咁啊，呢節嘅節目時間夠，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

0: 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香港电台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公共事务组的张景莹。现在的时间来到10:29，转头10:30过后，行政长官李家超就会在立法会的会议厅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到期时就会回应不同立法会议员就着这两份文件的提问。咁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啦，以及新一份嘅施政报告，亦都系特首任内第五份嘅施政报告啦，系喺寻日发表。咁啊，行政长官今朝早咧，亦都出席咗电台联播节目，咁啊，回应唔同听众咧就住当中政策措施嘅意见嘅。咁啊，有听众亦都关注到啦，咁啊，点样可以鼓励市民生育啊，以及一啲就业环境嘅情况。咁特首亦都有回应市民嘅关注啦，咁啊讲到施政报告啦，提出唔同相应嘅措施，例如啦系第二胎嘅新生婴儿奖励金由20,000元增加至30,000元，亦都提高咗免税额，喺公屋轮候啦以及房屋喺居屋选楼方面都给予一啲优先安排。咁啊形容啦系兴建一条世界一流嘅跑道，等有兴趣跑嘅市民啦，政府啊系会提供最佳嘅环境同支援。
4: 行政长官。
3: 咁啊，而家咧系见到行政长官正系步入立法会嘅会议厅，全体出席嘅立法会议员站立。咁啊，稍后亦都会回应唔同议员就住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唔同政策措施嘅意见噶。我哋而家咧听下现场啦，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嘅情况啊。
5: Chief Executive, welcome to the
6: 有意发言的议员，现在可以按要求发言的按钮。现在请行政长官向本会发言。行政长官，
7: 立法会主席，各位议员，我昨日公布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發表了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今年是國家十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亦都是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之年。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出台，標誌著香港發展邁入更宏觀策略謀劃，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的公共治理階段。這份具里程碑意義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規劃，充分發揮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同時擁有國家機遇和國際機遇雙重疊加的獨特優勢，以及特區政府在由治及興政策進程中識變、應變、求變的思維變革。國家十五規劃賦予香港四中心一高地戰略地位，指出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時要發揮國際化優勢，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蓬勃發展提供清晰指引。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全文共7篇28章，聚焦6大範疇：一、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力；二、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优化香港空间格局。三、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五、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及六、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全民貫穿五個清晰目標：一是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二是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三是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四是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五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香港系統謀劃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部署藍圖，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而2026年施政報告則是我們實踐五年規劃的年度行動方案。施政報告的主題是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以長遠謀全局是視野和格局，以改革開新篇是決心和勇氣，促發展創機遇是動力和路徑，為民生向未來是目標和希望。五年規劃確立方向，施政報告落實步伐，兩者關係密切，一脈相承。以兩份文件制定的指標為例，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共制定了105個指標，包括22個載於第一篇的主要指標、57個列於各個專欄的工作指標，以及26個表述在各個章節內文的工作指標。施政報告則訂立了284個涉及83個範疇的指標，落實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並且展述行政長官按香港實際情況制定的重要項目。例如在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方面，五年規劃的主要指標提到北都屬地五年完成量為900公頃，住宅五年落成量為7萬個。施政報告就定下2627和2728年度合共提供不少於200公頃屬地，以及約28000個住宅單位，直接說明如何按階段落實五年規劃的主要指標。另外，五年規劃提出大學城建設，施政報告詳細交代如何落實建設三個北都大學城，即是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大學城，包括規劃相關校園區、科技區、產業區和生活社區，落實一城五元素，即是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的佈局。其中新田大學城科技區部分將在河套香港園區建設河套學研一號大樓，以及由賽馬會慈善基金支持興建的旗艦項目，一座專注教育和科學交流及科研人才培育的綜合教學科研大樓。至於洪水橋大學城，則落實今年內啟動校園區建設，推出土地供大學申請進駐。施政報告亦宣布了打鼓嶺大學城的定位和具藝術和休閒藍綠元素的獨特風格。在提升民生福祉方面，施政報告的第七章是民生專章，亦是施政報告裏面篇幅最長、涵蓋範圍最廣、字數最多、達18000多字的一章。我多次強調，施政的最終目的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需要資源，資源來自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
創業的

0: 機會。政府促進產業多元化，推動升級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的是創造更多經濟紅利，讓市民共享，過更好的生活，切實提升民生福祉。主席、各位議員，自我今年2月宣布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以來，我感謝立法會一直全力支持，感謝立法會主席認同我的建議，設立政府和立法會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全體立法會議員熱烈投入，並且在5月底提供意見收集和專題研究報告，內容豐富。各議員的支持讓政府得以在短時間內發出諮詢文件，展開公眾諮詢。我感謝市民各界支持五年規劃，提出超過17000份意見，協助政府完成工作。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眾志成城的藍圖，屬於香港，更屬於每一位市民。我相信只要我們沿著五年規劃的藍圖穩步推進，按住施政報告的政策措施嚴格落實，香港一定可以共同開啟更美好的篇章。主席，我期待聽取各位議員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意見、提問和互動。多謝主席。
1: 議員已接獲通知，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限為2分鐘，議員發言時可向行政長官提問或表達意見，或兩者兼備。陳克勤議員。
2: 多謝主席。行政長官，民建聯是歡迎和支持你發表首份的五年規劃。我們看到在這個規劃裡面，其實是體現了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五年規劃亦都是圍繞著國家"十五五"規劃裡面對香港的一個戰略定位。我們看到你在規劃裡面是做出了一個科學、務實、前瞻、進取的全面的佈局，亦都是彰顯了特區政府一個勇於謀劃、主動作為的擔當精神。我看到呢，行政長官你在五年規劃裡面呢，其實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以民為本。這個理念呢，其實跟民建聯的理念是非常之一致的。我們都相信呢，發展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市民覺得是他生活是過得好了，同埋呢，他可以是分享到發展那個成果，讓我們的市民呢，是可以住得闊落一些，有份穩定的工，仔女讀到好一點的學校，醫生看的時候不用排那麼長龍，藥費亦都可以便宜一些，老人家可以有一個好的照顧。我看到行政長官在這份規劃裡面呢，其實做了一個很詳細的謀劃在這裡，亦都有 KPI， 但我都想借這個機會呢，讓行政長官你和議會和市民講一下，在五年之後，我們香港市民無論在經濟、民生、住屋、教育、就業等等各方面的情況，是不是會比現在是過得更加好？我們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大幅的提升？多謝主席。
1: 行政長官，我們先多聽幾位議員的意見。邵家輝議員。
3: 特首你好。今屆呢，你的任期裏面其實我之前都沒有發過言的，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感覺。在你剛剛開始當選的時候，我身邊有些朋友說，他說一個做警察體系的公務員如何去管治香港呢？是這個行外人怎樣去管行內人呢？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正正就是要打破固有的範圍的話呢，其實是需要有一些另外的看法的。因為本身的公務員呢，他可能對於固有他自己的擔心或者他自己的經驗的話呢，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在你上任之後的話呢，可以見到公務員的體系你怎樣如何去改革它啦。在我們的房屋的問題的話呢，你怎樣用簡破房啊、簡破 公屋等等的話呢，去打破固有我們解決不到的問題呢？在我們最混沌的時間，你怎樣帶領我們呢？現在有新的方向，不單止是北部都會區啦，同埋這個的大學城啦，同埋我們的金融啦等等，怎樣去找多些人才過來。咁呢啲呢，其實都係我哋過去好難打破嘅問題嚟嘅。咁而當日講緊明日大雨嘅話，大家仲喺度諗緊點樣去填海， 北部都會區其實已經開始做緊啦。咁等等，其實我相信都係固有啲公務員佢哋嘅擔憂，而正正係喺行外喺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到件事咧，先可以帶領香港嘅。所以非常感謝特首同埋你嘅團隊咧，喺過去日以繼夜嘅努力嘅。咁喺今次嘅十五規劃，我哋自由黨固然係非常支持，同埋你嘅施政報告啦。咁但我想問一問咧，對於喺十五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嘅同時嘅話，我哋係擁有我哋香港獨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十五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對，
1: 行政長官，
0: 好多謝陳議員同埋邵議員剛才提出嗰兩點第一，施政的最終目標是令到市民生活得更好，以為民本當然是首要。我開場發言的時候都講到，施政最終的目標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經濟發展是其中一個手段。那五年之後我們會達成什麼呢？其實在明規劃裏面寫了這個主要目標出來的，這些主要目的就是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這是講緊五年我們要共同努力的，五年的落實即是說要經過五份施政報告去共同落實。但是怎樣確保在這五年間我們在執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長官每年述職的時候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而在五年規劃裏面就講明，當行政長官述職的時候要交代五年規劃的落實情況。所以無論任何一個行政長官，他都要向領導人去講述五年規劃我們定下一個目標做成點，點解做唔到，點解從中要修正，我們的建議是什麼？這度五年規劃都落實講得很清楚。所以剛才我講五年規劃不單屬於政府的五年規劃，亦不屬於個人的五年規劃，是整個香港的五年規劃，是所有市民的五年規劃。行政長官是一個責任人、當家人，他的責任就是落實五年規劃。相信第二個五年規劃裏面，我們亦都會有更宏大，更加是針對我們剛才講的五個主要目標，但是最終的目標都是提升民生福祉，讓市民生活得更好，有更好的發展。咁呢個我哋會努力做，我都知道大家都係朝住以民為本嘅目標嘅。另外就好多謝邵議員你講一啲感受，我哋都講一個感受，因為你提到其實做行政長官等於做一個領導人咧，係應該做咩嘢咧？咁我會覺得去建立團隊，令到團隊發揮，就等於一個船長。一個船長佢唔係一定要識發佈發布一些電報啊，又或者不懂煮飯的，又或者他未必一定要知道在那個海事圖，沒有那個海事專員那麼厲害。但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個團隊，兼且呢是懂得管理，有謀劃和有方向，令到每個人都聽到他的方向之後認同他的方向，一起努力。我有十五個局，我不希望有一個局的局長不叻過我，他一定要在他自己領域是最叻的那個。我找不到這個人我會繼續找，但我覺得我們的局長在他的領域是拿捏得很好，他們做得好，我是令到他們發揮得更好。我不是去跟他比較，他作為某一個局長他在這方面的專業同我去比較，我是令到所有人，當他是彈琴彈得最好，當他是去拉小提琴拉得最好，這個就是團隊做領導的責任。我亦都很多謝包括立法會議員給很多意見我們，在諮詢期間很多市民都給很多意見，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這個亦都是領導希望令到香港繼續去前行的重要性。 好啦，

0: 提問話，作為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因為呢個係香港五年規劃，點樣大家一齊去推動呢？肯定立法會議員係一個不單止係愛國者治港嘅其中一員啊，仲有你哋係好有影響力嘅。我記得我同大家第一次見面，當大家宣誓完之後，我講立法會議員咧係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對於政策的一些推行，你是最熟的，無論在民間又好，什麼其他的場合報道未必準確的，也都有永遠都有一些立心不良的人呢，可能是挑撥矛盾的，這個是所有社會都有的，不同地方都有的。所以立法會議員呢，是不是隨波逐流的一個領導者，是會主動將一些正確的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所以大家嘅責任重大，任重道遠。你哋可創造嘅價值亦都非常多。我同你只係崗位不一樣，目的係一致，所做嘅要求亦都係一致嘅。即係話，我哋喺自己嘅崗位發揮我哋應有嘅，應有嘅影響力就要影響力，應有嘅民意反應就應有民意反應，應有嘅意見要提出就提出。我哋系咁样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嘅，多谢大家。
1: 文咏仪议员，
2: 多谢主席。我首先要多谢行政长官采纳咗我嘅建议，将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恒常化。过去三年呢一项计划大受欢迎，成功促使咗好多同乡社团筹办咗多项宣传家乡文化嘅推广活动。所以呢一项计划可以恒常化咧，对同乡社团嚟讲绝对系一个好好嘅消息。不过咧，就住计划嘅金额，我想问一下特首，会唔会设立一个定期检讨嘅机制？因为咧，就住物价增长咧，可以进行定期檢討。另外咧，要搞得成一場活動，其實除咗經費之外咧，仲需要有場地。過去咧，我亦都聽到唔少同鄉社團反映咧，喺揾場地方面咧，其實都有困難。所以想知道咧，政府會唔會有措施可以幫助同鄉社團更加容易咁揾到活動嘅場地咧？多謝主席。
1: 行政長官，我哋再聽多幾位議員發言。陳勇議員，
3: 多謝主席，亦都多謝特首你啊。咁啊。聽完之後咧，我哋收到唔少各界嘅市民啊、選民啊、選委咧，同我哋講翻嘅，尤其藍色封面同埋綠色咧，感覺上咧，即係藍天碧海、綠水青山，即係無發展同埋前景無限，即係好鼓舞嘅。咁啊，裏邊嘅內容資訊都非常豐富。咁接落嚟咧，就係各界同我哋講咧，我哋都多謝特首咧採納咗好多我哋各位議員各界嘅一啲真知灼見啦，一啲凝聚民心民意。但接落嚟，大家睇到啦，呢個藍圖好有啦，長遠嘅有啦，即係每一年嘅規劃落實咧，即係施工表啊、進度表啊、路線圖都有啦。接落嚟就話點樣更好嘅，我哋想問翻咧，即係特首你帶住政府，包括我哋立法會議員同市民各界咧，更深入去講解，即係一點樣更好嘅一物相承啦，同埋更好嘅有一個即係落實嘅機制。每一年或者每半年、每一季度睇到嘅進展，就好似起樓咁樣，藍圖有啦，地基打好啦。最好每個星期都睇到每一層嘅進展咧，大家就更加鼓舞，亦都睇到咧嗰個成效啊！咁大家會更加會贊成同埋支持嘅，就想了解一下呢樣嘢。多謝
1: 行政長官。
0: 首先好多謝文議員同埋陳議員嘅意見同埋問題啊。同鄉文化我係好重視，因為呢個係屬於我哋中華文化裏邊其中一個重要嘅要素。我哋嘅自己嘅根。是點？我哋嘅認識自己嘅家鄉，先至可以認識我哋國家，所以大力推動。但我視同鄉社團等等咧，係一個愛國愛港以及推動香港發展嘅共同力量嚟嘅。所以我既支持同鄉文化、同鄉社團佢哋去搞活動，我更加期望。每一位香港，特別你係有力量嘅人咧，去盡量發揮你自身嘅力量。政府嘅資源始終係有限，所以我哋喺每個領域都會係做一啲資源分配。但係目的係咩咧？話俾所有人聽，政府嘅方向係乜？我哋鼓勵你做乜？但係我覺得有一句相當重要嘅名句就係話。如果我哋熱愛我哋嘅地方，我哋應該考慮我可以點樣為佢貢獻服務。

0: 這個如果大家都抱住一個心呢，我們的力量呢就不是政府那麼簡單了，就是一加 N， 政府加無窮無盡的共同力量，因為香港我們的共同家園。所以我很會鼓勵同鄉社團、同鄉文化的推動，我亦都會盡量幫手，但是每一個人發揮自己力量是更加重要，這個是我覺得共同目標來的。另外呢，就是陳議員剛才講的和剛才譬如另外嘉輝議員講的都很類似，就是我們可以怎樣共同去發揮推動去落實五年規劃希望我們做的一些方向和策略目標呢。其實施政報告是第一責任人，第一個行動綱領列出來的。在五年規劃裏面呢，定立了105個指標，包括22個在第一篇的主要指標，以及分別列在不同專欄和一些文字內容的指標，105個。如果我要落實的，我當然要確保政府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所以我列了284個指標。其實如果你將它細化，是不止284，不過我們說我們是最主要是做到啦，所以以項目範疇來列。如果你看附篇呢，它所列出來的細化了呢是不止284，但是不是講數目，是講執行，是講達成。有一句說話都是很好的，無論英文中文翻譯出來都是好的，任何一個制度它如何的好，在乎執行的人如何把它執行好。即是說呢，五年規劃就算寫了出來，大家都很認同這些是我們的共同目標，要落實。政府有284個指標，我們會做好，但是在座每一位議員都可以幫我們一起落實這284個，甚至你可以定立你自己的指標，包括在你自己熟悉的領域，金融專家很多，航運專家很多，你同意五年規劃的方向，亦都同意施政報告定出的一些指標以及措施，你去推動講解。因為很多指標或者很多政策都是要每個人參與的，政府當然是第一責任人，我們會推動。但如果我們一條船，如果回以前個個都要好像龍舟蛙艇的爬龍舟的，是要個個都努力爬，個龍舟才會攞到冠軍才快。你們都是每一個龍舟的推手來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共同努力是重要的。所以你們發揮的量很多，在你的領域去講解，在你的領域裡面講什麼措施是重要，優次你都可以定，因為大家都有經驗豐富，在自己領域獨當一面，你們的影響力很大，很多是聽你講更加覺得易明啦，因為你哋懂嘅語言，講得真係好好。咁我哋係要共同努力嘅。咁多謝陳議員。
1: 梁文廣議員，
2: 多謝主席。行政長官早晨，你所帶領同埋制定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仲有今年嘅施政報告咧，都展示出你同你嘅團隊喺房屋政策上邊有心有力。你提出在2030年基本要解決劣質劏房的問題，亦都將公屋進合輪候時間在2030到31年的年度目標縮短到4年，亦都定立433的房屋供應黃金比例，亦都善用北部都會區去發展，令到市民可以住大啲、住好啲，都令到大家非常之鼓舞。其中呢，為以家有初生申請白表居屋的家庭提供90%按揭，亦都展示了你和你的團隊利用不同的政策結合鼓勵生育的承擔。不過呢，我在地區的前線都見到有不少申請白表居屋的夾心家庭，他們小朋友已經過了一個即初生的階段，但是小朋友在成長的階段都需要一個很穩定的居住環境，亦都是為什麼這些家庭要申請白表居屋的原因。而對於不少單身或者是準備結婚的年輕人來說，有沒有一個穩定的居所，都是他們考慮去不去結婚、敢不敢去組織家庭的一個前提。所以我都想請問行政長官，會不會考慮在未來將90%按揭的安排逐步擴展到其他白表的申請者，或者是繼續研究一些好像是財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結合鼓勵生育的措施，不單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

0: 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营造一个大环境，俾香港市民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令到大家都可以自然安心结婚，放心生仔咧。多谢行政长官，多谢主席。
1: 陈文仪议员，
2: 主席、行政长官，我好感谢你同埋特区嘅政府喺今个嘅五年规划里边咧，同埋施政报告里边咧，系将民生福祉同埋社会福利嗰个政策咧，擺咗入去嗰個整體個公共政策規劃呢個大嘅格局嗰度，呢一點咧係真真正正體會到咧以人民為中心嗰個嘅施政理念。我亦都充分肯定咧，政府喺精神健康啦、安老啦、照顧者支援啦、房屋啦、少數族裔嗰個支援啦、基層醫療同埋樂齡科技嗰度咧，係做咗好多提升嘅工作。我係支持咧，係用科技去賦能社會服務。政府其實撥咗3億元去成立一個社福 AI 實驗室。落實去到社福界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到前線去減低佢哋嗰個負擔。至於社福嗰個嘅數據分享平台咧，其實政府亦都係提出咗分階段咁去建立。整體個政府部門咧，其實係同埋非政府機構咧，係一齊去將啲數據放入去 AI 嗰度，以至到我哋可以去識別高風險嘅人士同埋家庭。我喺呢度咧，好期望咧。將來咧，佢可以進一步咧，係納入更加多一啲公共機構嘅數據啦，係協助我哋業界去提升嗰個嘅數據化，同埋將來我哋開放一齊去使用嘅時候咧，係更加做到嗰個精準幫扶嘅。我好多謝政府係牽頭社福嗰個嘅資源配對平台，呢個建立咧唔容易，但係正正就係咁，所以係可以係推動到政商民三方係將嗰個嘅扶弱模式係制度化咗佢，亦都研究翻我哋喺港交所。在上市公司裏面去編製嗰個 ESG 報告咧，提供進一步嘅指引。咁呢個係鼓勵到商界同埋係點樣去積極去參與嗰個社會服務嗰個公益嘅。咁最後我好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今日帶住呢個襟章，我哋感受好深，亦都係開心心。大家喺嗰個嘅行政立法一齊齊心去為香港五年嗰個規劃做好嗰個嘅貫徹同埋去執行嘅。
3: 好，
1: 行政長官。
3: 好多謝梁議員和陳議員的意見和提問。梁議員的用心和政府的用心一樣，就是大家非常關心的房屋問題。我在上任的時候覺得這個是最急切的，正如陳議員說，我們大力去提速提量加建公營房屋，推出簡約公屋，亦都喺北部都會區咧，係盡量希望利用土地咧去增加我哋嘅公園。咁的確喺呢4年間咧，我哋五年嘅房屋嘅供應量咧，以5年計咧，我哋係升咗70%嘅。我哋都相信咧，就一路咧係會可以進步。而家如果用我哋目前5年嘅房屋量嚟計，每年咧，我哋平均一年有35,000個。公營房屋可以提供，咁呢個我哋會繼續努力。我哋幫譬如因為生育啊，將嗰個首期由90%升到95%咧，呢個咧我哋係一個針對性嘅政策措施。政府制定政策咧係主要有兩種考慮嘅，一個就係所有人。都係會係受惠到，即係做大個餅佢嘅。另外咧有啲針對性嘅，一個係兜底，一個咧係激勵。兜底但社福嘅，我哋都知道弱勢社群，我哋要兜底啦。所以針對一啲特別需要幫助嘅，我哋有針對性嘅措施。第二咧就係希望針對性刺激某一種我哋希望推動嘅一啲行為同埋活動。所以鼓勵生育咧，其中我哋就係好大力做。但我都想講咧，鼓勵生育，我哋係知道，無論個力度幾大咧，佢嗰個真正嘅影響度咧，每個政府都面對咧，唔係其他政策咁簡單嘅，因為生育係一個人生大事。我唔細緻去討論我喺不同嘅媒體度提及我哋點樣針對唔一定唔生或者好想生，我哋幫佢生，以及絕大部分中間部分。會有顧慮，我哋盡量係製造一個生活友善環境。因為剛才你嘅問題係話，我哋喺生活嘅政策可唔可以引申到其他政策咧？咁呢個就係資源分配嘅問題啦。政府永遠係最大考慮係點樣分配公共資源。 因為所有公共資源其實都來自市民的，在稅收啊，在其他營運裏面的一些收費裏面的，所以怎樣去運用資源是政府的極大責任。我們如果是要做針對性措施，除了是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我亦都看看那個措施如果我們延伸到很大範圍，我們的財政承擔和責任可不可以持續性。所以政策的持續性是公共資源分配必須考慮的。所以有些只是針對一次性或者短期性措施，例如當我們疫情最困難的時候，我們是滿水大灌地幫，那個是不可能持續的。那也是因為這樣，當時我們也是財政方面開始面對一些挑戰。那所以我們政策持續性必須要確保資源的持續性。那所以我多謝梁議員你提出這個重點，這個也是我們政策資源分配的時候一定要考慮清楚的。那另外就是很多謝陳議員所提及的社福，社福呢必須要做，因為社會就有弱勢社群，弱勢社群它的能力比一般的是我們要幫扶的，是很應該的，這個也是民生福祉裡面還有一部分，這樣才每一個人都受到關心，社會都感覺到是一個溫暖的社會。但社福方面我們的資源呢要用得其所，因為我們花在社福的資源已經是很大的，其實它佔我們政府的開支每年是有16%至18%的。如果以局 的比例來說，一個局我15個局，每個局應該6%至7%的資源的，但是社福勞福局的資源呢，或者花在社福呢，它是2.5個局的資源，大概即是說其他局呢，它的資源是因為我們花在社福裡面相對呢是分配少了的，但是都必須的。我為何提及呢？因為每天我們花在社福的一天是3億至4億的，即是如果我們到吃晚我們應該差不多都花了1/3，即是億幾的，那個數目是大。我們怎樣確保這些資源是應該用，怎樣確保這些資源用得其所呢？這個就很重要，就是剛才陳議員你說我們做這個 AI 去幫助研究社福的基金，特別是服務方面的怎樣去有效。舉例在諮詢期間呢，有社福界的一些機構他很用心做好社福服務，他說第一我都不確保到，第一我這個院舍個時間以及我做很多文書工作或者哪些服務呢去最幫助到哪些人，或者哪些時間他有一些需求，因為我的時間工作分配未必是應對到，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AI 看看還去調研。又或者因為社福要幫助的社群的種類很多，要幫助老人家的，要幫助譬如特別需要照顧的一些青年兒童，又或者幫助單身家庭的社會福利都不一樣的。咁我哋用一啲一刀切嘅方法，我哋覺得就唔係最好嘅。咁所以針對每一個類別嘅社福，如果我哋更加有一個科技嘅方法、AI 嘅方法，令到我哋設計一啲更加應對嘅，唔係一刀切嘅，係針對性嘅一啲方案，係咪更加令到我哋每日花啲3至4億嘅錢更加有效咧？唔係淨係加錢，而係令到個效益高咧？呢啲我覺得咧。特別是陳議員，你對社福很關心，我相信你認同這件事，亦都是聽了大家意見這樣做。錢是一定要花，但是怎樣令到1元可以回報3元啊，還是6元啊，還是10元呢？就是我們希望去做到這件事的。所以我們共同努力，我們相信亦都在我們做這個研究裡面，陳議員或者各方有心人盡量給資料我們，我們都希望找一些在這方面的科技特別是有一些以前的經驗的，就幫我們做這件事。多謝陳議員。
1: 吳秋北議員。
4: 多謝主席，也多謝行政長官的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工聯會是高度肯定這個規劃和施政報告的。我們用了一句說話

0: 嚟到去高度概括啊，就是聚焦優勢，全面對接規劃，改革擔當，力促發展惠民。所以我哋咧好高興咧，即係施政報告同埋規劃裏邊咧，都以民生為本，就業優先啊，呢個理念咧其實突顯咗出嚟嘅。咁啊，我哋亦都有句説話咧，叫做就業係民生之本，所以就業咧就係本中之本。我亦都睇到咧，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邊咧，創造就業嗰方面咧係非常之有力嘅。北都嘅產業有300,000個，文藝創意有228,000個，招商引資有12,000個，人才政策跨境啊，這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咧，仲有30,000青年嘅實習崗位，創科嘅實習亦都有10,000個，金融服務青年實習亦都有1,000個。而喺勞工保障同埋就業支援方面咧，亦都好多嘅措施。勞工保障方面咧，有平台工嘅工傷保障啊，最低工資嘅年檢，就業支援嗰度咧就有技能提升局嘅提升咧，中高齡就業嘅計劃啦 ，AI 就業配對資訊平台啦，亦都有 AI 全民訓練撥款咧5,000。所以咧，成個嘅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都睇到 AI 係無處不在嘅。但係我哋亦都知道，成個 AI 嘅發展咧非常之迅猛。科技大學嘅商學院嘅調查咧，就係而家每週每個崗位上面嘅呢個嘅使用 AI 咧係72%。所以我嘅問題咧就係咁迅猛嘅發展，我哋點能夠裝備好我哋嘅打工仔嚟到追上 AI 嘅發展呢？
1: 鄧飛議員，
2: 好多謝主席。首先係好多謝行政長官。咁啊，尤其是喺落實呢個數字教育嗰方面咧，即、就、係、是、我同埋教聯會咧，都係一直都係主張咧，就係政府應該係有一個嘅數字教育嘅藍圖，同埋應該建立一個由政府統一建立嘅一個數字教育嘅平台。去為我哋嘅學校去提供一個標準化嘅一個嘅，無論行政支援定還是教學嘅支援嚇。如果唔係咧，你即係化整為零咧，每間學校自己各自做咧，其實好困難。咁呢個咧就終於喺即係我哋嘅五年規劃綱領同埋喺施政報告裏邊咧得到落實。咁而我有一個問題咧，就想問咧，就係話咁啊，而家咧即係睇翻國際嘅報告咧，世界上高端嘅科技人才，即係每個領域嘅科技人才咧，數埋可能即係十隻手指都數曬㗎啦。咁喺跨國嘅流動咧就5%到7%，每年以5%到7%嘅左右係增長。咁即係其實全球嘅國家同地區都係爭緊呢啲咁嘅科技人才。咁我就想問下咧，特區政府點樣可以趁住，尤其是而家以美國為首嘅啲西方國家喺度趕客啊，即係趕走佢哋嘅客興，好啦，即係啲高端人才。咁我哋點樣可以承接一個窗口期，去將呢啲高端人才吸納到嚟到北都會嘅大學城裏邊？尤其是因為一點就話。因為特區政府不是直接是人才的用人單位，其實用人可能是科創企業和大學的研究機構。那到底特區政府用什麼辦法去吸引人來，同埋亦都能夠落戶香港，俾我哋的科創企業，俾我哋的大學研究機構去真係去任用呢啲人呢？即係中間會有一個位喺處棘住咗嘅。多謝主席。
1: 行政長官。
3: 好，多謝吳議員同埋鄧議員嘅意見同埋提問啦。大家都係類似講緊 AI 啊 ，AI 嘅發展係我諗快速到咧，大家都好驚嘆嘅啊！我哋每個地區AI 嘅推進咧每一個政府咧都係大力咁去做，因為 AI 真係帶嚟好多進步嘅幫助我哋，無論係工作啊一啲效益啊。甚至而家 AI 賦能到咧，一個人咧可以自己製作一套非常成功嘅電影嘅，比皆是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喺施政報告裏提及咧，點樣去推動 AI？ 當然啊，我哋都提及點樣去控制好 AI 帶嚟嘅風險。但係兩條問題咧，都係講緊發展同埋人才，特別涉及 AI 嘅。我哋推嘅咧係 AI 普及化教育。AI 是全民都應該是要認識的，因為這個是等於資訊科技，等於手機， 我哋喺開頭有手機嘅時候，未諗到手機係普及化到咁嘅程度。AI 佢已經將呢個普及化程度咧壓縮得好快。剛才講70%嘅人其實都用緊 AI， 又或者你生活咗喺 AI 環境，你冇醒覺嘅啫。咁所以即係話咧，調查出嚟好似嗰30%未係用 AI， 可能都未必係反映現實嘅情況。所以更加咧，大家應該明白 AI 是什麼事，點樣可以應用 AI 嗱？我個人咧就都係非常多用 AI 嘅。縱然我啲同學係好能幹嘅，第一佢好忙啦，我都唔希望百上加斤啦。第二咧，佢都係抄資料嘅，但係 AI 抄資料的確係快啊。咁所以咧，我都用好多嘢。但係 AI 當然你要小心，佢嘅資料未必準確，因為佢都有一啲公共空間攞嘅資料。咁呢個咧就係你要既用，亦都知道風險所在，先至可以有效應用。咁所以 AI 嘅全民教育以及喺學校嘅教育咧係重要嘅，喺行業推動使用 AI 亦都重要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喺 AI， 我哋提到 AI 裏邊，除咗政府應用真真正睇到成果啦，例如好多速度都有啲係快咗一倍，有啲仲係時間咧縮短到得翻四分之一啊，咁都係幫咗大家。但係咧，除了政府用咧，各行各業都應該用，特別我哋產業係要競爭嘅，行業係競爭嘅，所以我哋喺幫助中小企裏邊咧提及好多咧係升級轉型，係 AI 方面咧，我哋有資助啊，或者有更多一啲平台啊、資源啊，令到佢更加懂得用 AI。所以 AI 普及化、AI 應用化，特別喺學校教育，因為我哋已經有好多人形容我哋啊，已經係。一部分是叫做數碼原住民，一出生呢已經在數碼世界，他不同我的年代那時候未有數碼這個概念，所以數碼原住民他在包括數碼的應用、數碼的認識和數碼的道德我們都要建立的，這個就是要靠社會各位和教育單位。所以學校這方面呢，我們已經將 AI 融入在課程，不是只是 AI 應用，而是每一個課程都應該融合在 AI 裏面。除了個知識，還要是教埋嗰個道德操守、AI 素養，還有特別是針對學生或者未成年的一啲使用者咧 ，AI 佢冇刻意製造呢一個問題出嚟，但是如果是太過只是注重 AI 咧，都會有外國有啲例子，因為一啲青少年有時間嘅時候都係同 AI 傾偈，根本同屋企人唔傾偈，朋友唔傾偈，就變咗社區完全係退離咗啦。咁呢個係好嚴重嘅，亦都係可能製造一啲精神上嘅問題噶。咁所以呢個係要每一位都要參與，因為政府可以做嘅就係政策。但是真正影響每一位特別是未成年的青少年的兒童學生就是學校和家庭，所以這個是要這樣。好了，我們搶 AI 的人才全世界都搶，因為很快勞福局就會去公布我們的人力推算的結果，的確是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所以剛才鄧議員所說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一定要大力去搶 AI 這方面的人才，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別是AI 發展得這麼厲害，全球都在競爭，我們在這方面都是要努力去搶。但是呢，我們有優勢的，我們優勢是幾點。第一，我們的專上教育很成功的，因為人才永遠都是由教育培育出來的，我們的只是1100平方公里的一個小城市呢都有5個百強大學呢，所以我們要用好這個優勢。第二呢，我們國際化，國際化的優勢呢也都是吸引人才很重要的。第三，人才是向機遇走的，五年規劃就講出香港有什麼機遇了，我們有國家機遇，這個是超大市場，世界個個都係希望同我哋國家做好發展嘅關係，咁係我哋係一個動力源同埋一個穩定器嚟嘅。 咁可呢個機遇好大嘅，人才好明白機遇喺邊，所以我哋香港喺一個兩。

0: 制之下咧，特別而家明確話，明確講曬我哋嘅機遇喺邊，既有國家機遇，亦都有國際機遇咧，係世界好難得嘅。再者，我哋所有政策咧，現在咧都係聚焦喺人才、科技同埋產業發展，因為產學研咧都係導致人才去吸引而嚟嘅。當然，我哋係推動大學城嘅建設咧，大學去吸引人才呢個係好重要嘅。當然，鄧議員亦都係教育界嘅非常有經驗嘅一位專家啦。喺我哋科技搶人才好早，我哋都已經係特別知道，所以科技人才永遠係我哋特別吸引。我哋喺科技人才引入嘅計劃咧，其實係專項嚟嘅，即係話只需要喺例如數碼港啊、科學城啊，以及第日我哋一啲科學嘅，例如河套啊，例如我哋新田科技城等等嘅咧，我哋當我哋一認定呢個係同科技有關嘅咧，佢嘅人才引入政策咧係會係好針對性係度身訂造呢個咧亦都係要同希望大家都係幫手啦，因為你哋嘅網絡係會吸引好多人想嚟香港嘅。香港仲有一個吸引性嘅，呢個係大家喺近年咧應該大力宣揚嘅，就係香港嘅安全性即係世界咧就千變萬化，突然間有戰爭不穩定嘅隨時出現嘅。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咧，喺國家咁強大嘅後盾支持咧，香港嘅安全係肯定嘅。亦都因為咁咧，會對香港包括國際投資者又好、人才又好，甚至我哋自己努力去令到香港嘅吸引力更俾人知咧，大家都去可以一齊推動。所以香港無論係機遇，無論係真正嘅發展嘅方向，以及我哋係升級轉型以及我哋安全性咧，都係吸引人才嘅重要元素。政府喺呢方面咧，除咗有我哋嘅辦公室去推廣同埋搶人才咧，我哋嘅不同嘅大學嘅聯盟咧，都係宣揚我哋喺大學方面嘅吸引力嘅多謝鄧議員。
1: 周浩鼎議員，
2: 特首早晨，多謝你提供了一份很全面的五年規劃，亦都為香港指明了方向。我特別留意到咧，尋日嗰30,000個嘅青年嘅實習崗位咧，這個其實真係要點讚，因為這個係好大手筆嘅。咁我覺得對於青年人嚟講，佢哋好需要啲實習嘅機會。咁都睇得出特首你好重視青年嘅發展。青年發展固然重要啦，青年國際交流都好重要嘅。咁我留意到今次五年規劃咧，喺聯通國際方面咧，特首有唔少嘅着墨。咁琴日都講到咧，會安排更多嘅青年去聯合國度實習啦。咁呢個非常之好。倒翻轉，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如果倒翻轉係人哋嘅人嚟實習又如何咧？因為今年啱啱咧就民建聯啊，陳克勤主席同我咧就在法國找了8個的法國的大學生，他們都是來自巴黎政治學院的。我們跟他合作，就他們8個學生就自費來了香港，做了2個月的工作實習在機管局在馬會。都多謝特首，因為教育局都跟他們這8個法國實習生就做了很深入的交流，特別就提到特首你那個留學香港的品牌。原來我們發現他們告訴我們，其實香港的半官方機構呢，其實對呢啲外國學生咧好有吸引力嘅，就係私人機構一樣嘢啦。但原來佢哋提出咧香港嘅半官方機構，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即係會唔會將來可能喺一啲半官方機構都特別有設呢啲嘅實習崗位，可以俾到未來更多呢啲外國嘅精英學生都去嚟香港。其實佢嚟佢好中意嘅，因為佢覺得都係收穫滿滿，亦都幫我哋可以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咁我就呢個提問，唔該主席。
1: 陳佩良議員，
3: 係多謝主席。首先好感謝特首啦，喺嗰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接納咗本人同埋保險業界嘅好多嘅建議。咁所以我哋對呢個五年規劃同埋呢個施政報告咧，都係表示歡迎同埋全力支持嘅。咁喺五年規劃同埋呢個施政報告裏面咧，制定咗好多香港未來嘅產業發展嘅方向咧，其實係為保險業咧，從一個傳統嘅保障供給咧，向呢個高端風險管理一個方向咧，提供咗一個升級轉型嘅契機喺度嘅 咁同時亦都可以睇到啦，而家喺國際嘅局

勢急劇轉變的情況之下，保險業在這個經濟發展的過程裏面，在風險管理和這個金融安全裏面，其實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五年規劃裏面提出了就要強化國際風險管理中心這個功能，另外施政報告也會提出了要發展專項保險的保障新興產業。但在兩個方向的發展裏面，

0: 政府或者特首呢一方面咧，未來喺政府嘅政策方面有冇一啲係可以協助到業界係加速去喺呢兩方面去強化翻我哋呢一方面，而唔使對未來呢兩方面嗰個發展咧影響到嗰個五年計劃同埋嗰個施政報告裏邊嘅方向咧咁樣嚇，唔該。
1: 好，
2: 行政長官。
1: 好，我答咗周議員同埋陳議員嘅問題同埋意見先。首先周議員很重視青年發展，重視青年交流，非常重要。我們推出三萬青年就業和實習計劃，其實是在公眾諮詢的時候，我聽到年輕人提及他這方面的一些看法，所以我們一回到來很多謝我們政府不同的部門局就是想辦法了。咁亦都好多謝喺諮詢期間，我同商界嘅代表接觸啦，有啲僱主有啲商會接觸嘅時候咧，佢哋都好有心。行政主導有一個好處咧，就令到我成日都想我點組織同埋凝聚力量啦。咁所以喺諮詢期咧，我既聽意見咧，我都係提出我希望組織啲力量，咁可唔可以大家配合咧？好多謝一啲僱主代表以及一啲商會代表咧，就義不容辭，只要幫到就大家努力。咁我哋政府同商界同埋僱主係共同努力嘅，我哋出一部分錢，就佢哋出一部分錢，咁就由5000元到11000元，有啲係職業咧係最少6個月或者更長實習嘅，咁因為實習我哋希望去補足一啲人佢冇工作經驗或者少工作經驗。不過這個呢都是我們的努力，當然我們不只是靠這30000個職業和實習，有其他一向我們的企業都是請很多人，但是因為今次是額外的，所以希望補足到，也都是表示社會大家共同營造力量去幫助大家。周議員提及交流，我們是很多是將我們的資源放在我們香港的青年去交流，特別去聯合國去一些國際組織。外地的人士跟香港交流我們鼓勵，不過我會覺得在資源有限的時候，我們主要的都是放在本地的我們要照顧的青年，但是我是鼓勵這些交流的，例如大學有交換生的嘛，有交流生的，我們亦都有一些獎學金，一帶一路獎學金，我們有現在增加到200個，這些都是交流的。在這些交流裡面呢，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擴闊我們年輕人特別學生的視野，明白到世界原來是這麼廣闊，有這麼多可能性，不同的文化和不同國家的發展，它的背景方向歷程都不一樣，文化不一樣，思想都不一樣的，這個呢其實是很重要的，對於它成熟再者，第日在社會的網絡佢增大了，咁呢個咧我係同意，不過都是以我哋自己本地係優先，同時係盡量去俾機會一啲世界性的青年都嚟同我哋交往咧。留學香港，我同意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品牌，好多咧都係知道留學香港原來有一啲佢哋以前唔知嘅嘢咧而係嚟嘅。另外有啲地方，因為佢哋都有啲可能係另一啲學生覺得唔係好公平啦，所以香港更加吸引。咁剛才鄧議員都提及呢個係我哋一個窗口期可以更加發揮好我哋嘅作用，我哋會努力做。另外陳議員提及咧喺保險方面，保監咧大家喺睇到施政報告咧，其實好大力咧喺保險業界方面咧點樣去拆牆鬆綁，包括咩資產咧，我哋會係更加係有一個較為係概括性的，就令到咧係有啲可以係邊啲資產一定要計落去，邊啲資產可以較為輕鬆啲，咁令到咧嗰個保險業界咧更加可以有發揮空間。當然啦，係我覺得係好多領域都可以繼續做嘅。當然陳議員喺呢方面都係好有經驗、有豐富你有任何意見，我哋都願意聽嘅。我其實是方向性咧，我係希望咩咧？我同譬如國家嘅有關嘅單位係傾，因為國家好多。

0: 企業咧，佢其實個規模好大嘅，佢可以自保嘅。當然我哋已經講緊巨災啊，甚至戰爭嘅一啲特別嘅保險啦。咁但係喺個自保領域，如果係規模大嘅企業咧，佢可以淨喺香港係將整個喺國家嘅規模都點樣可以令到都帶到嚟咧？呢個係我哋探討嘅空間，其實係最有可能性令到剛才講陳議員所講嘅我哋個空間擴闊同埋嗰個成保力擴闊嘅其中一個。咁有邊個領域嘅我哋可以再做咧？就希望陳議員繼續提供意見俾我哋，好嘛？多謝。
1: 梁美芬議員
2: 係特首。一五規劃咧係對接國家規劃，展望香港未來嘅總綱圖，而施政報告咧就係落實總綱圖嘅施工圖。我對於兩方面嘅對接咧，我係非常之滿意嘅。特別咧係提到咧要大力發揮香港作為一國兩制喺國際法律中心嘅地位，助力國家參與制定國際經貿規則，參與國家組織，培養國際法律人才，同埋咧成為國際法律爭議嘅中心。咁而喺施工圖咧，你就提到要大力支持國際調解院，推動新興嘅行業，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啦、低空經濟同埋太空經濟等等。我認為呢啲咧都係可以吸引更多嘅海外投資者嘅。咁此外咧，香港作為普通法咧，其實咧，我哋嘅法治品牌咧，公開判決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我都好高興特首咧都提到咧，係全力支持司法機構咧係成立國際商事法庭。呢一點咧係非常之重要，對於我哋吸納世界級嘅司法同埋法律人才咧，直接嚟到香港服務咧，係一個真係打響頭炮嘅品牌，我認為係 bingo 咗嘅。此外咧，人才當然係最重要嘅軟實力啦。咁所以喺施政報告咧，係施工圖提到要成立海事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我認為相當重要。因此咧，特首，香港嘅人才咧係既有國家觀念，又有國際視野。我哋曾經出過世衛嘅總幹事，今年亦都出過聯合國嘅上訴法官。會唔會特首可以同國家咧爭取更多嘅配額，令我哋嘅人才咧係唔止淨係做實習，而係真係參與各層級嘅工作，包括 WTO 啊、世衛啊、國家航空部門啊等等、聯合國法院等等。希望特首同大家一齊爭取。
1: 好，行政長官
0: 跟進下這個，因為我記得我上一次的互動交流答問會，梁議員都已經提及過類似的。我想請問，如果你是我的話，你希望我怎樣去主動去做這件事呢？我聽聽，現在我就做了很多的，我看看你所說的事情我有沒有想漏了沒做，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2: 在四年前我在交流大會提過，我們要出聯合國的法官，誰知今年真的出了國際調解院總部在香港。我覺得中央是很喜歡聽取特區的意見，而我認為我們應該再下一城，特別呢，其實聯合國前大會主席都在香港公開講過，香港應該爭取可以起碼做聯合國的分部。咁我覺得我哋嘅人才真係可以派去世衛啊、WTO 啊，係我哋嘅人才真係得嘅，包括喺綠色科技嘅組織同國家爭取下咧，佢哋真係會開門咯。我覺得我哋應該全香港一齊支持特首繼續咁樣做。
0: 我點主席啊？我點解係希望問呢個問題咧？就係我睇下我有冇諗漏啊！我好高興咧，我係做緊梁議員或者大家希望我做嘅嘢。如果你看到今次的施政報告裡面都提及呢，聯合國 UNIDO 在香港是成立一個中心的，這個都是當然是由他們自己去審視過170多個國家和地方，然後最後決定在香港，但是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我們沒有公開講，事實上很多謝每個同事做到很多事情。國際調解院他的總部落回香港，當然這個是很多謝國家信任我們，外交部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譬如律政司以及各位同事其他的部門

0: 背後做了很多工作都有做、啊、其他領域的當然我們曾經也是做過國際衛生組織的總幹事，是不是香港人才輩出的在座各多位其實都是有你的資歷去發揮這方面的事、啊、我們會努力爭取，那我在未成事之前是難以去公開，不過剛才郎議員所說香港的人才是很多、啊、但是如果我日日去跟你見面，邀請你去擔當一個真的重要的崗位，希望你都抱著貢獻的態度，是挑戰難度很大的，希望你都接受。我希望有一天、啊、我也早日有這個機會，但是我覺得是香港很多人才，我都有信心對我們的年輕人，這個我們一起努力好嗎？多謝梁議員。
1: 何敬康議員。
2: 多謝主席。我們新民黨非常支持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亦都感謝行政長官是接納了不少新民黨的建議。我都非常之樂見呢，是見到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面呢非常之有大的著筆，尤其是在港澳協作方面，香港和澳門都是一國兩制底下的特別行政區，亦都是血脈相連，正所謂港澳同心，其利斷金。我深信港澳兩地的深化合作是有能力是可以做到一加一大過二的一個效果的，透過鼓勵業界參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是把握好琴澳一體化的機遇，同時亦都可以加強港澳兩個特區的協作的。過往我都曾經建議過，希望香港是未來可以能夠跟澳門特區政府商討，是為深合區出台專屬香港企業的優惠政策，令到香港企業可以藉住五年規劃參與建設。其中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上面，我想請教長官，會不會研究向中央粵澳爭取將在合作區推行的惠澳政策推展至為惠港政策，以致成為粵港澳合作示範區？多謝主席。
1: 再聽多兩位議員發言和行政長官。劉家強議員。
3: 多謝主席。行政長官你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布局長遠發展，直面民生所需，為香港的未來勾劃出清晰的藍圖，令人鼓舞。好多謝你採納了很多 G19 和我本人的建議，特別是怎樣用好 AI 去提升城市治理的效能。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越來越複雜，極端的天氣越來越頻密，以及數碼時代帶來的新型安全威脅，我認為加強城市韌性的和應急應變能力是香港要正視的課題，所以我很支持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透過整合各類的實時資訊並進行風險分析和評估預警，相關的部門可以更加早掌握到情況，適時調配前線人員和資源去應對，提升應急的效率和社會的復原能力。這項前瞻性的部署，我相信社會各界都會很期待的。運輸署交通管理平台會以香港仔作為首個試點，之後亦都會整合到 AI 城市大腦。除了香港仔，政府目前有沒有考慮其他地區或者應用的場景作為試點，以及下個階段的試點選擇的準則、時間點會是怎樣？多謝行政長官。
1: 行政長官
0: 好，我首先是多謝何議員和劉議員的提問和意見。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裏面有四個重大合作平台，跟澳門有關，剛才何議員提及的就是橫琴和澳門，涉及香港的三個重大合作平台就是河套、前海和南沙。四個合作平台都帶來非常強大的機遇，亦都要做好的。香港一定要做好我們在四個合作平台的角色，有主亦有次。主的就是涉及香港很親密關係的、直接關係的河套、前海和南沙，一定要做好。

何涛，我会相信会一个成功到世界瞩目级别的一个合作示范区，因为他真真正正在一河两岸一区两岸之后，我们有人流物流数据流资金流的保障之下，肯定是发挥到香港和内地的优势。未有河涛，香港深圳广州已经是创科指数排名第一两年了，再加上河套真是深度发展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是世界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呢，可以发挥到这么强的优势。它会有产业，它有科技，有人才，还是顶尖性的。我举例，制造新药是全球人都希望有的，既是产业，它可以有经济效益，更加重要的是帮助到病人的。所以这个呢已經係吸引咗好多世界藥廠進駐咗河套，佢哋正係枕戈待發。我同意我哋係同澳門係兩個特區，亦都係情同手足，大家應該係互相係合作，互相配合對方。我同岑特首亦都係經常有好密切嘅交流嘅。我哋喺文體裏嘅互助合作咧，其實空間無限，因為我哋港珠澳橋已經聯繫咗我哋，我哋香港人同澳門亦都太過互相熟悉啦咁，所以喺合作空間無間。但係喺我作為做咗行政嗰四年咧，喺國家嘅層面佢做一啲政策去優惠兩個特區咧，其實係好按照每個特區嘅特性嘅，所以為澳政策為咗澳門而設計要推行嘅，如果適應嘅。當然會考慮埋喺香港適唔適應啦，適唔適行啦咁。舉例，我哋係增加，譬如1000多行，而家旅客數字多，咁呢個同樣咧發生喺兩地嘅。咁即係話，我哋會係按住每個地方嘅真真正正嘅機遇嘅需要咧，我相信中央咧好願意聽到兩個特區嘅首長喺匯報又好，平時喺溝通嘅時候好咧。都是很用心，希望兩個特區都很成功的。那這方面我向何議員保證，香港有什麼的特別領域，我會覺得中央如果在政策方面是會幫到我們，我一定會很大力 去爭取。而且這個無論是通過澳門又或者通過其他大灣區城市，我們都會同樣爭取。那我多謝何議員對香港的關心，亦都係支持澳門嘅發展，亦都應該嘅。我哋係兩個兄弟嘅特區嚟嘅。另外啊，多謝劉議員咧，就認同城市大腦嘅功能。喺我哋過去裏邊咧，我哋的確係發覺咧，如果我哋有一個綜合嘅電腦系統，仲加埋 AI 嗱，我哋以前去譬如內地一啲城市咧去訪問嘅咧，睇到佢哋嘅城市大腦已經覺得係好有用嘅。但係嗰陣時 AI 發展都仲未係呢個階段。如果你再加埋 AI 落去咧 ，AI 有咩好處咧？佢可以做你同你做超前嘅預測。我舉例，我去土托處訪問嘅時候咧，即係去考察嘅時候咧，土托處解俾我聽，佢點用 AI 去評估山泥傾瀉嘅風險，將佢呢一個咁嘅計劃嘅研究咧擺翻喺過去嘅數據咧，準確度咧係差唔多95%。以上嘅啊，咁即系 AI 第日嘅 AI 發展更好啦。咁我哋就係諗，如果有一個簡單嚟講，剛才劉議員講係交通先。點解喺我哋打算喺香港仔先做咧？香港仔係一個交通嘅一個熱點嚟嘅，因為佢嗰個交通壓力係大嘅。有某一度地方係出現交通事故咧，那個牽引性咧係比其他地方都大。所以就用呢個試點，如果個經驗成功嘅，我哋咪可以引申去第啲地方。

0: 嗰個牽引性咧係比其他地方都大，所以就用呢個試點。如果個經驗成功嘅，我哋咪可以引申去第啲地方咯。咁你話下一個地點去引申喺邊度咧？我哋總結咗經驗先，因為我哋有啲經驗，我專係解決咩問題噶，咪喺新試點嗰度做咯。咁、那個概念就係咁嘅。但係嗱，我哋諗下，淨係講極端天氣。如果我哋加埋 AI 去預測到邊一度，譬如嗰、那個海平線上升得最高嘅，邊一度我哋嘅水浸亦都可能最大嘅，我哋又預先去部署咗，特別係確保市民嘅安全啦呢啲咁。我哋譬如喺一啲重大嘅災難，甚至我哋喺特別一啲旅遊熱點嘅時候。全個香港的管理，如果是一體化，我們看完是幫助很大的。從正面的角度去應用，包括譬如我們很快黃金周，如果我們已經有，我們已經知道每一個旅遊熱點其實它已經有多少人，那我們可以即刻發放很多訊息，那裡已經可能是半個鐘頭後就可能要排隊，由一個鐘頭變成兩個鐘了，我哋提醒咗，可能有啲旅客就分流咗喺某啲地方咯。但系依個係要好綜合考慮，亦都有啲預測性。AI 除咗預測性咧，仲係有應急嘅預案啊，會提埋嘅。因為咧 AI 嘅訓練係咩咧，亦都可以將我哋以前嘅應急預案咧倒曬落去，然後佢喺度優化佢嘅。我哋嘅資源點配合嘅？我哋嘅不同嘅部門點去應對嘅？咁所以咧，呢、這個 AI 城市大腦咧。除了城市大腦本身再加上 AI 元素，我覺得對於城市管理，特別是應急應變，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將來我們更可以早很早就告訴大家，不如你小心了，那裡 某個情況很可能會出現，或者會有交通擠塞，或者有可能排隊內，這都是將來可以有很多預警，亦都有很多預案可以做到，亦都綜合性處理曬。就算可能係排隊問題，引申到其他交通問題，又或者其他事故問題等等。多謝劉議員。
1: 林小露議員，
2: 多謝主席。特首，成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都有很多好嘢嘅。咁啊，不過我同阿劉家強議員咧，就突然間心有靈犀，我最關注嘅咧都係個城市大腦。其實特首頭先都講咗咧，即係我哋面對好多城市老化、管理系統老化、全球嘅氣温好多，尤其是係突變嘅情況咧，依啲都係喺城市管理嘅問題上面一個計時核彈，我會形容為咁啊。但我最開心咧，其實咧就係喺施政報告度咧，預期咧第一階段嘅完成咧，可能只需要18個月咧就可以運行。嗱，依個對我嚟講係好鼓舞嘅，因為2028年第一季就睇到喺度。我想分享少諗法或者係睇法。其實個大腦如果唔夠數據咧，其實就冇乜用嘅。以往其實真係幾十年時間，好多時一講到要將部門之間嘅數據壁壘打通佢、聯合佢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卡住嘅點咧，就係大家都會關注到嘅所謂私隱嗰個問題。有唔少部門我見到佢真係努力過嘅，咁但係如果要逐條逐項咁去同私隱私員公署去磨，亦都有時喺部門之間兜兜轉轉咧，其實都幾費時費力嚇。咁所以我好希望咧，今次咧借助到依個施政報告提出嗰個執行架構咧，能夠咁統合去處理曬依啲問題。另外一點咧就係、是。今時今日的數據除了嚟支撐我哋嘅城市治理之外咧，仲可以支撐產業的發展。其實特首喺施政報告都講到低空經濟，其實無人駕駛仲有一大堆嘢嘅。咁如果我自己好希望有一個局可以統籌得到梳理分析同埋去依啲咁嘅公共數據，只要不牽涉私人嘅企業的敏感資料咧。相信對未來數字經濟發展會有很大作用的，我希望特首考慮。多謝主席。
1: 行政長官，今天有70多位議員希望向你表達意見，可不可以多聽兩位議員的意見？
0: 好、啊。好。
1: 王永。

0: 威議員。
1: 主席，首先我要我哋經民聯咧多謝翻行政長官啦。咁今次呢份施政報告咧，回應係聽咗我哋好多過去經民聯提出嘅唔少建議。咁所以咧，我哋用16个字形容翻呢個嘅理念咧，就係高瞻遠矚、立標定向、興業惠民同埋穩健有為嘅。咁例如好似我哋喺商業數據協助一啲中小企融資啦，係加強翻123嘅跨部門統籌啦，甚至係進一步利用一啲企業嘅人工智能咧。呢啲其中一個特別係116段提出嘅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俾更加多嘅中小企咧係可以用到呢啲咁嘅AI 咧。咁其實係正正就回應咗我哋嘅中小企對我哋嘅政府嘅訴求嘅。咁不過呢家就係啲 TSSP 咧，咁啊喺嗰個支援上面咧，依家呢刻咧就係可能傾向係購買一啲數碼嘅方案。咁啊嚟緊我哋 AI 咧，好多係雲端啊、模型啊、人才方面咧，其實有好多係一個好長遠係我哋一條打仗嘅一個工啊，先可以幫我哋喺嗰個中小企邊咧做到轉型嘅。咁呢度咧，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好似我哋內地依家喺上海、喺北京咧，可能佢哋直頭喺個補貼上面咧係 20%、30%，我哋係大力支援呢一樣嘢咧。咁係等我哋嘅中小企轉型嘅時候咧，有個更加長遠嘅一個穩健保障。咁呢度多謝我哋嘅特首，咁啊多謝，唔該曬。
0: 林偉光議員，
2: 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咧十分感謝你喺嗰個保障我哋本地工人就業優先上面咧，亦都提出咗唔少嘅措施，包括咧係打擊黑工同埋係嚴格審查嚟緊我哋嘅輸入外勞嘅制度嚟嘅。咁其實聽到唔少工會朋友或者工友嘅意見咧，其實而家喺香港上面佢哋已經面對唔少嘅行業轉型、AI 嘅替代或者甚至乎係輸入勞工等各方面嘅憂慮。我想了解一下咧，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入邊提出係會緊密同埋動態監測我哋嘅就業情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係會將更多嘅行業同埋崗位納入去第二級嘅審批。唔知喺呢個審批嘅標準上邊，會唔會研究定一啲嘅非基準嘅標準？例如在失業率上面達到某一個數字就會自動跌入去第二級，甚至乎是會暫停凍結輸入的呢？多謝主席。
0: 行政長官，
3: 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黃議員和偉強議員的意見和提問。城市大佬，我多謝林議員所提及的關注點，沒有數據是沒有意思的。AI 最厲害的就是做運算、做預測，越多數據它發揮的功能越大。我們在城市大佬或者現在我們的運作系統呢，其實都全部都是符合個人私隱條例的。我們講的一些數據呢，簡單來說，我們將全香港的水管的數據放進去，將全香港的樓宇的圖則放進去，又將全香港的交通網絡或者我們政府的設施、社區會堂等等擺咗落去，運動場所有資料擺咗落去，所有城市每一點呢啲不涉及個人私隱嘅都擺咗落去。呢、這個分析已經好重要。我例如我交通數據，交通數據係講緊營運，係咪？我哋地鐵一日有幾多乘客流量？我哋嘅公共交通嗰啲路線點可以更好設計？呢啲都唔涉及個人私隱嘅。我哋做呢啲嘢都係符合個人私隱嘅，所以喺城市大佬設計裏面，只係將我哋現有分散咗喺不同地方嘅一啲系統整合起來。但係更重要咧，就係我哋每一個部門都開始諗點樣綜合化啲有用嘅數據啦。因為咧呢個係有涉及主動同埋被動去提供數據嘅。主動就係行政長官又好、局長又好，或者部門首長就知道有呢個數據。喂，擺落去有用噃。例如我哋交通管理更好，我哋嘅水管管理更好。但係有一啲可能係真真正正主事嗰位同事佢了解嘅。例如某一個譬如社福設施，我有呢個數據，其實佢個運用會唔會好啲咧？咁佢可以主動提供，然後等譬如部門去決定嘅。咁所以我會相信，當我哋有呢個城市大佬，在運作上大家更看到它的成效，幫助到無論是由上而下或者下而上提供的數據都會更多，但是會符合我們的個人私隱條例的。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都是要在過程裏面 自我學習

唔止 AI 佢要學習，我哋人員都要學習點樣更用好佢，令到我哋都更好管理嚇，預警、預案、應急、應對都更好管理。同埋咧，我喺上任之後特別做一個都係開創性嘅，就係全政府動員。其實呢個係一個文化改變。我相信城市大佬有咗城市大佬，大家都知道我都係城市大佬嘅數據一部分咧。呢、這個就等於喺我哋個意識形態方面，全企準備動員都係參與咗喺度啦。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另外咧就係、是提及我哋係幫中小企啊，可唔可以用一個叫做百分比嘅補貼啊？政府資源嘅運用咧，始終咧係有限，喺有限我點樣去分配去幫助不同嘅人咧？呢個係政府經常最大嘅挑戰，亦都認真考慮好嘅。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做嘅咧，都係要按住實際嘅情況咧，盡力而為嘅。咁喺中小企今次我哋推動呢一啲咧，其實就加埋我哋一向去幫助中小企嘅配套嚟嘅。而家呢個係增項嚟嘅，佢冇取代咗以前嗰啲一啲幫助嘅措施嘅。咁所以喺我哋今次所推出嘅，我哋都係喺香港喺我哋現在嘅情況裏邊咧，係盡力而為。但係其他領域更加優化咧，我哋都會繼續聽意見。咁呢個咧，我都要多謝阿黃議員嘅意見啦。另外有關勞工嘅保障咧，我覺得係非常重要嘅。本地勞工優先，呢個係100%我哋政府嘅政策嚟㗎啦。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嘅就業咧係要靠企業，有企業先有就業嘅。如果一個企業真係因為佢有人手短缺而營運不到咧，咁我哋要諗下俾佢有翻人手補給而俾佢營運啦，定係唔俾佢而佢可能個營運真係出現問題，連本身可能嘅就業咧都損失埋咧咁。但係一定要好嚴格確保佢唔會呃我哋啦，確保佢真真正正請唔到人啦。所以喺我哋而家嘅政策裏邊咧，係好嚴格咁審批啊！我舉例，唔好講我哋講呢個補充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啦，行業計劃，我哋喺建造業裏邊，我哋都有一個配額。嗰陣時我哋係公布過啦，12000個，但係而家我哋都冇批嘅好多。點解咧？因為成個建築業咧，佢有不同嘅工種噶嘛。邊啲工種我哋覺得已經唔缺人咧，就唔會批嘅。譬如喺過去咧，我已經唔再批扎鐵釘板噶啦。但係例如喺消防裝置，又或者冷氣技工呢方面咧，係仲係缺嘅。咁呢啲當然同業界傾啦。咁呢啲咧，我哋都會嚴格按住實際嘅情況審批嘅。好啦，喺補充勞工計劃裏邊咧，我哋更加重要係確保佢係咪真係請唔到人。咁我哋有兩級嘅審測審視計劃啦。當然第二級咧已經係將個比例提升咗啦，同埋你一定要以工種嚟做嗰個比例啦，唔可以你成間嘅生意啊，成個員工嚟做比例，呢個都係強咗。我哋由4個禮拜變到6個禮拜，又話一定要2個禮拜，你就係指定地方去喺現場去招募。咁我哋喺勞工處嘅同事睇住之下，如果真係要再我第一，我哋見到結果有成效噶啦。喺我哋針對要二級審批嘅咧，嗰、那個數字下跌咗噶啦。咁即係話咧，以前曾經有人未必係好嚴格嘅，而家係好嚴格啦，亦都制裁咗一啲唔守我哋而家規矩嘅啦。咁我哋會繼續睇啦。另外一樣嘢，如果再要研究嘅，當然你可以，我哋亦都曾經由4個禮拜變咗6個禮拜啦，會唔會可能再延長啦？但係我哋都明白，我哋喺做政策嘅時候咧，係既要管住嗰啲唔聽話嘅，但係都唔係令到嗰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咧，都係被影響到，佢都係會產生好大嘅影響。因為最終我哋容許一個行業佢繼續營運，一個企業佢繼續營運咧，我係確保呢個企業可以繼續有就業嘅崗位俾我哋本地勞工嘅，所以一定係以咁嘅態度去審批，又唔准佢低過我哋。

0: 工人的中位數等等，又要他給$400一個人做我們的培訓。其實要求是一路一路呢是向著、他們的嚴格符合我們的要求而做。但是我很多謝、林議員對、勞工界的關心，這個跟我們一樣，我們都大家去努力去看著。但是整體的人力推算，我們在哪方面是缺，哪方面是不缺呢？我們很快就有一個研究報告向大家公布了。多謝。
1: 今日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總共有16位議員是提問和給意見。行政長官，請你作最後的總結發言。
0: 主席，我感謝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和提問，感謝大家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施政報告的重視和關心。自上任四年以來，我以結果為目標，改變了政府文化，積極推動改革，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經濟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市民每月就業的收入中位數累積是上升約20%。我們努力解決了很多累積多年的老大難問題，包括增量增速興建公屋、推出簡約公屋、縮短公屋綜合輪候時間15.5年，由6.1年降至4.8年，創下8年多以來的最低紀錄。我們制定簡樸房條例，有序地取締在住宅樓宇的劣質劏房。我們立法規管網約車，改變了多年的法律真空。北部都會區由一紙藍圖變成落地，特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光榮地履行等待了26年多的憲制責任。有市民問我，既然這四年已經不斷進步，為何還要做五年規劃呢？我很直接地說，五年規劃會讓我們進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因為就業和創業的機會都會更多，經濟發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經濟紅利，獲得更多機遇，包括來自國家超大規模市場、科技進步和持續發展的龐大機遇，以及來自香港內聯外通的廣闊國際機遇。香港將有更多優質多元的產業，市民有更好的收入，發展的空間會由香港輻射全國，接通國際。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勾劃的未來，凝聚了各界共同參與的集體智慧。我希望這一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在立法會獲得充分討論和議員的支持。我們一起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多謝主席，多謝大家。
1: 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到此為止。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起立。
2: 刚刚大家听过的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的情况。我们的转播来到这里，接下来有五间新闻天地，再见。
3: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4: 中午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是中午12点03分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看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

0: 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李家超表示，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跟着是详尽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变化，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方嘉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委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又说，加息属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
2: Inflation is the problem. Stable prices have been the problem for now more than 5.5 years. So what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do today was take an action to ensure a timelier return to our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1: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市民，在置业、投资和借贷时要充分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对香港利率环境及经济亦会有影响，但强调香港机遇处处，经济发展有不同动力及因素。
3: 大家在施政报告或者五年规划都见到，香港其实是机遇处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的蓬勃，资产管理现在是领先，甚至我们接下来会发展的北都创新科技等等的不同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对于我们整体经济增长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好处的。所以我想整个经济发展不好只是说利率转变会有什么影响，而是我们整体的动力是更加重要。
1: 余伟文表示，受惠于住宅及商业房地产市场较平稳，同埋银行作出不少拨备，香港银行坏账率自去年底以来已逐渐回落并平稳，预期这个趋势将会维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表示，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任顺希报道。
4: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听众来电话工作环境不稳定影响生育决定，亦都有听众希望有措施协助。
5: 即是无论是大机构又好，甚至是望 lobby 的机构都好，得闲就 research 咁嘅大环境呢，你俾几多 subsidy 都冇用嘅，点敢生啊？
6: 关于小朋友呢，我哋家庭好喜爱，同埋我哋两个都系高学历，但当知道我哋嘅年纪嗰40岁以上咧，嗰、那个辅助生育政策就唔支持啦。呢班有需要生育又好中意生育嘅人士，能够喺辅助政策上边帮助佢哋。
4: 李家超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嘅措施系要明确话俾大家听。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又话难以保证乜嘢措施可以提高生育率。
7: 边个人敢保证？我哋俾咗某一个数额。就會有幾多個新的 BB 咧？咁冇人答到嘅。所以既然呢個係難以科學性去計得到出嚟咧，我哋係要營造一個綜合性嘅友善環境。
4: 有聽眾關注中年就業難嘅問題，亦都有聽眾話輸入勞工影響本地就業。
8: 香港嘅職業咧越嚟越少啦，但係你哋每日成日輸入咁多外地勞工。日本你今日又冇得做喎，咁點算啊？
9: 我身邊包括自己有好多咧，就係高學歷、高資歷，咁

0: 即係四五十歲嘅女士，男士亦都有求職嘅時候咧，就發現一見到年紀就已經卡住咗。
1: 李家超話：要幫助市民就業，首要係幫助公司繼續營運同埋生存，又強調會嚴格審批輸入外勞嘅申請。
2: 輸入一啲需要嘅人咧，我哋第一係有好大限制。喺近期呢幾個月咧，我都已經知道咧。包括扎鐵啊、釘板是不批的，即是零輸入，我們看著來輸入的。
1: 李家超說，施政報告有兩大目標，就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又說預期未來本港經濟向好，但是每個行業的情況不同，政府會盡量照顧。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關鍵是出現腐敗問題，因此改革舊樓維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壞心腸的人不敢剝削良好住戶。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李家超重申計劃仍有問題尚待解決，政府未放棄租置計劃，房屋局會再作研究。陳曉慶報導。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在电台联播节目中，有听众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意见，他说会转交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研究，但强调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不要令贪腐问题有机会出现。
2: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不夠膽想，或者不會想去加入到去這裡去剝削我們的一些良好的住戶的。
4: 有公屋居民致電節目，希望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李家超回應說，租置計劃仍有問題需要解決，房屋局會再作研究。
0: 真的很想推出那個租置計劃，因為第一，我們去抽居屋，我們很難抽到。第二，如果我要抽居屋的话，拎的钱出来多很多，我就以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2: 推出了39条屋邨，有18几万个单位，现在中是还有15%到是未卖出。即是说呢，这个计划呢就一定是存在一些问题啦。另外一个呢，租置计划最大的问题呢，我们是定价应该是定多少呢？我们没有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房屋局呢是会再去研究下。
4: 他又说，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他很重视房屋问题。今届政府已经推出一系列措施，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正是朝住四年以下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的时候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才是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香港一定会努力抢这方面的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 95% 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指，需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朝早在立法会举行。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人工智能的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怎样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的科研机构。
6: 特区政府怎样可以趁住，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有赶客，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2: 好快呢，劳福局呢就会去公布呢我们的人力推算的结果。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

0: 咧係 AI 發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競爭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咧，都係要努力去搶。
1: 議員梁文廣關注新生嬰兒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按揭成數提升至95%嘅措施，會唔會逐步擴展到其他白表申請人？李家超回應話：需要考慮財政承擔同責任能唔能夠持續。
2: 會唔會考慮喺未來將95%按揭嘅安排逐步擴展到其他白表嘅申請者，或者係繼續研究一啲好似係財政支援嘅措施，令到唔同嘅政策結合鼓勵生育嘅措施咧，唔單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

0: 或者係繼續研究一啲好似係財政支援嘅措施，令到唔同嘅政策結合鼓勵生育嘅措施咧，唔單止停留喺初生嗰一刻，而係可以用好未來充足亦都可承擔嘅公營房屋。
1: 所有公共資源其實都來自市民嘅，喺税收啊，喺其他營運裏邊嘅一啲收費裏邊嘅，所以點樣去運用資源係政府嘅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咧，除咗係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睇下嗰個措施，如果我哋延伸到好大範圍，我哋嘅財政承擔同埋責任可唔可以持續性。
2: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關注議員點樣配合做得更好，李家超就話議員好有影響力，可以反映同引導民意，唔係隨波逐流嘅領導者。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警方繼續調查杏花邨一個單位的謀殺案，一名53歲女子死亡，她的51歲丈夫涉嫌謀殺被捕。警方說，根據初步調查，疑兇近期進行有風險的投資，有過百萬元欠債，引致她和死者出現拗撬和關係較差。任順希報導。
4: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5: 警方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入屋之后就发现了在单位里面的主人房的床上就见到案中的死者。随后经过警方的调查以及法医的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的刀伤，包括颈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都有刀伤。
4: 关俊廷说，女死者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女死者就是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5: 警方初步调查得知，被捕人士他也都有进行一些的近期咧進行一啲嘅有風險嘅投資啦，亦都有一啲嘅過百萬嘅欠債，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4: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和疑凶在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且建立储备。梁正涛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表示，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个月初就指出，中方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应该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亦都要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够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

0: 甚至动不动以关闭市场做要挟。另外，冯德莱恩在盟情之文中亦都说，能源价格和借贷成本上升正是为民众和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联赛杯，白里顿3-2反胜曼联。曼联在比赛初段就连入两球，利斯在8分钟接应迪拿曼斯传送之后先建一功。2分钟之后，曼治为曼联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虽然敌军形势大好，但白里顿并未气馁，先由哥斯道拿斯在完半场前追翻一球。换边后，胡斯高域在65分钟制造机会，由哥斯为白里顿追成2-2平手。后备入替的迪古柏乘住后上气势，在69分钟为球队反超前。白里顿亦凭这个关键入波3-2击败对手。另一场英格兰联赛杯比赛，埃华顿一球小胜狼队，由卡鲁士艾卡拉斯一战定江山。
1: 重复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李家超表示，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去一小时经视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在本港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不变。至於港股方面是向下，恒生指數曾經跌超過350點，隨後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是報24,533點，跌180點，跌幅超過0.7%。主板成交金額大約是991億元。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報3877點，跌1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415點，跌39點。大市表現，我哋揾嚟黃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敏石。你好 ，Michael。
6: 系 ，Hello， 大家好。
5: 系啊嘛，见到啱啱咧，两间嘅主要银行咧就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啦。香港方面个最优惠利率，嗱，见到美国加息咧，今朝翻嚟个地产股咧都系受压嘅。如果香港方面暂时即系唔加息住嘅话咧，点样睇地产股后市走势？
6: 虽然就可能你话即系加完今次加完之后，咁可能大家都会再睇最快年底加一次，但系我谂加息周期开始嘅情况之下，咁对个楼市方面，大家都系有一定嗰个嘅担心嘅情况。咁至于需求系咪咁大？咁第二，其实反而睇翻个楼价指数或者整体啲地产股嚟讲，其实就唔系话而家咁样确认加息系跌紧，早前其实都可能系担心一啲嘅政策嘅推动啊，或者各方面嘅情况，都有少少啲地产股预先沽咗落嚟先嘅，咁所以都要睇翻佢哋真系而家系咪确认咗见底之后有翻嗰个反弹，咁呢个当然系好取决于譬如宏观气氛，或者调翻转头佢哋个别买楼嘅一啲积极嘅情况，咁再去决定咯吓。
5: 嗯，明白。咁整体恒指嚟讲又点样睇咧？即系暂时嚟讲咧，就跌到去24,500点呢啲水位。
6: 暫時呢啲位我諗今日因為又確認咗個加息嘅，起碼落實咗之後，我諗係叫做喺呢啲位拉鋸下先，但係見到啲獨立指標其實都仲係繼續反覆回落，同埋我諗個。

回調的空間來講，應該如果你話隨住去到九月尾之前，暫時呢啲嘅因素都未調翻轉頭有一個好大嘅明確性，或者見到個方向有個轉變。咁當然呢個就最關心除咗美國方面嚟講，我覺得其實都要關心埋日本央行意識嘅情況係點，因為而家譬如個日元可能如果繼續反彈，為呢個息口因為市場。

0: 咗加息之後可以解決到咯嚇。
1: 嗯，明白。另一方面咧，債息都仲係處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係咪即係後市都有呢方面嘅憂慮咧？
0: 呢、這個我諗都係啦，因為變咗始終如果而家都係突破咗5厘樓上嘅情況之下，咁呢個當然就要睇埋而家十年期之餘就睇跟住落嚟，其實個長息同個短息嘅走向，長息會唔會係叫感到個短息方面就可能睇個油價方面嘅情況即係可唔可以控制到做個配合咯？
1: 嗯，明白。同埋成交方面咧，見到即係都係比較少啲啦，係咪大家都要等一等，或者個觀望嘅情緒比較濃厚啲咧？
0: 我谂系入市欲唔系太大，呢个当然对喺跌市嚟讲出现就未必系一个坏事啦吓。咁啊，即系个成交比较少，咁如果你又再跌，可能我哋会倾向话一个干跌，但系亦都见到就话积极入市嗰个意欲又唔系话太高。咁因为今次个条件其实都系慢慢已经由九月初大家预计成个环境变咗，可能本来炒呢个美元贬值交易变咗加息嚟讲，已经开始有个回落啦吓。
1: 嗯，明白，好啊，咁啊，同 Michael 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533点，跌180点，成交金额超过991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534点，跌154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智普758蚊，升38蚊；盈富基金25.18跌1.6；腾讯控股427.8跌5.6；恒生中国企业84.28跌5.6。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沉板47.02跌4.8，阿里巴巴105.1跌1，Minimax 253.8升15.8，金思瑞生物科技37.82升5.26。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全达电器集团控股、北青传媒、金石资本集团、维信金科、汉城发展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美津集团、海峡石油化工、律齐文化、奥威控股、麦迪森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系报40105蚊，比上日收市是跌4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291.93美元，卖出价4292.43美元。美国联储局事隔超过三年再度加息，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美国的息率走势仍然不确定，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有分析认为，美国仍然有较大机会在年底再加息。随着美国加息预期升温，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有机会跟随向上。赵家俊报道。
2: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慧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会不会蔓延去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
3: 就是他们不只是看所谓第一轮的影响，即是说油价怎样影响通胀，而是会看埋就是会不会由油价通胀是慢慢是蔓延去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所谓次轮
0: 的。一个美国的加息预期升温的时候，本地的拆息亦都可能慢慢会跟随上升。
2: 温家慧又提到，很多成熟市场的债息都上升，由于对通胀和财政前景的忧虑，以及市场对资金需求强劲，他预料债息升势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五厘后，可能会加剧美债抛售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总裁余伟文话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加多的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和其他

0: 金融產品市場，助力香港黃金市場生態圈發展，與政府期望發展黃金和大宗商品市場一脈相承。
1: 外匯基金會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咧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咧就係支持組合，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咧，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咧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咧，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咧，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咧，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咧，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咧，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咧，係一脈相承嘅。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稍为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戏曲中心。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呢就来到中午12:36，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喺咧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之后啦，咁啊港股啊咁啊低开超过230点，咁啊恒生指数啦最多曾经跌近360点噶，咁啊低见24,357点，之后咧跌幅系收窄嘅。咁啊中午收市啦系报24,533点，跌咗180点，跌幅咧系超过0.7%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991亿。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528点啊，低水5点。咁啊，睇埋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咧就系下跌嘅。咁啊，当中咧见到咧就地产分类指数啦就跌得比较多啲啦。咁啊，跌幅啦超过1.9%。之后咧就系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啊，跌幅咧系超过1.7%。至于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都跌咗0.8%嘅。咁啊，金融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跌幅相对较细啦，咁啊，跌近0.4%。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就继续喺4,300点楼下度徘徊啦。咁啊，见到中午收市啦，报4,292点，跌32点，跌幅啦系接近0.8%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智普758蚊啊，升咗超过5%。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咗超过0.7%，盈富基金25.18跌咗0.6%，腾讯427.8跌超过1%，恒生中国企业84.28跌咗0.6%，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咗超过4%，建滔积层板47.02跌咗1%。阿里巴巴105.1啊，跌咗1%噶。咁啊，至于 Minimax 啦，253.8升咗超过6%，都近乎系7%嘅升幅噶啦。至于啦，就金思瑞生物科技啦，就报37.82啊，咁啊，升幅啦超过16%嘅。咁啊，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啦半日上证综合指数啦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啦13,415点，跌咗39点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倾下噶。你好 ，Conita。
9: 你好。
8: 咁睇翻啦，即系恒指啊，咁啊半日咧嗰个跌幅收窄，有啲咩因素影响先？
9: 其实我谂你睇翻加即系美国加息之后咧，区内股市嘅反应咧都比预期系好嘅，即系未有话因为美国加咗 0.25 息，咁再加上就话担心如果你美元强嘅话，对区内股市咧都唔系咁有利。咁但系似乎就反应咧系初初嘅时间系曾经都跌多啲嘅吓，但系跟住咧你见区内股市有啲倒升翻啦，港股咧都系即系同样就系话跌幅系收窄咗。咁我谂大家即系今次嘅加息可能市场上普遍都预期咗。咁而家加完息之后，大家个焦点咧都要继续睇翻，就系美国个债息究竟有冇机会回落。咁如果你美债债息都维持喺高位嘅话咧，咁其实呢个都系继续会影响住嗰个市场嗰个整体投资气氛嘅。咁恒指我想今日曾经咧最低都落到去24,300啦，咁即系话早前嗰个低位。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偏向咧就话啲科技股就担心，即系话会唔会因为嗰个息口上升令到佢哋嗰个财务负担加重咗啦，咁但系似乎今早嘅反应又唔系，相反一啲传统股，譬如好似啲传统科技股，或者甚至乎咧一啲即系金融股，譬如汇控啊、渣打啊呢类股份咧，反为就略为偏软啲嘅，咁可能就系话大家睇紧，如果加咗息之后，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喺个即系市场个借贷嘅需求啊？咁第二咧，我咁亦都睇到几间即系发钞银行咧，佢哋都同时间就话佢哋将个优惠利率不变吓，咁即系话冇跟美国加啦。咁如果你话存款利率系加嘅，咁可能对佢哋个利息差就会收窄咗，但系存款利率都唔变，咁所以基本上就冇乜影响嘅。唯一就系话如果即系佢有啲銀行，如果將嗰個佢哋需要存款，而將定期存款係加息嘅話咧，咁對佢哋個息差就會收窄咗。但我覺得整體嚟講咧，暫時個影響就唔大嘅嚇。不過今日就稍微偏軟下咁解嘅啫。
8: 嗯，咁啊，國際銀行股就向下啦。正如你頭先所講，咁但係見到咧啲本地嘅銀行股咧就倒升，咁啊，譬如見到東亞咧半日升。

0: 大概0.5%，大新人行咧就升1.8%添。咁即系呢个分化走势咧，嚟紧会唔会持续啊？
1: 我覺得都唔會話即係持續太耐嘅嚇。不過因為講，如果你講話即係息率方面，其實即係匯控咧升到呢個水平嘅息率已經係接近即係落翻嚟得四厘左右。咁東亞嗰啲叫做好少少啦，但其實息率咧都係得四厘半左右咯嚇。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睇住嚟緊嗰個市場嘅資金嘅需求，同埋咧同業拆息嗰方面嘅息率。因為如果到時你話同業拆息如果係升翻嘅話，咁對東亞呢啲又反為有不利嘅，因為佢哋都仲係需要，譬如拆錢入多啲啦。咁但今早暫時睇到咧，一個月啊、三個月啊嗰啲拆息反為係有輕微嘅下跌，咁所以變咗對東亞呢啲咪暫時係有利咯。
0: 咁你睇埋啲地產股啦，咁見到咧地產分流指數咧半日咧個跌幅咧就相對較大啦，有接近2%嘅跌幅啊。咁一啲主要嘅地產股啦，都見到個跌幅啦有大概2%或以上嘅。咁睇翻嚟緊個走勢啊。
1: 其实我地产股今次个加息咧，影响就唔算系特别大嘅吓，因为如果喺即系整喺而家目前计啊，讲香港呢边吓，如果讲紧个供楼个息率咧，其实都仲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算话系高嘅水平啊嘛。咁所以最紧要就是反为咧，我觉得就系究竟佢哋嚟紧啲物业个即系嗰啲新盘个销售点样，同埋就系而家楼市嗰个整体会唔会受到即系内地嗰资金啊，因为对佢哋譬如话税嗰方面嗰个问题啊，资金流入问题，可能会唔会呢方面有影响咧？咁但系近期见系审慎咗嘅，但系整体我觉得就话受加息嘅影响相对会细啲咯吓。咁啊，但系无可否认噶啦吓，每次即系你如果讲加息嘅话，一定系对啲地产股就比较敏感啲嘅吓。咁所以我谂调整完之后咧，就好视乎翻个别地产发展商佢哋嗰个推盘情况吓。其实近期咧，除咗话今日个调整之外，近期由高位咧普遍都调整咗唔少噶啦吓。咁所以我相信再调整嘅幅度咧未必太大，但系能唔能够回升就要睇个别即系个别嘅公司本身啦。
0: 今朝早啦，除了地产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之外，其次咧就系见到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跌咗超过1.7%嘅。咁啊，见到咧啲部分嘅公用股啦都系即系跌大概2%左右啦。咁其实系咪都关个即系债息事咧？即系美国十年期个债息啦，咁啊仍然喺高位嘅，不过咧轻轻回落去到5厘以下。咁一啲嘅呢类咁嘅，譬如话啲高息股嘅吸引力咧，系咪都依然受到影响？
1: 有啲嘅影響嚇，因為尤其是咧近期啲高息股，包括咗香港上市嗰啲，譬如中電啊，即係電能啊等等呢啲，其實咧都升咗唔少嘅，因為大家都係擔心加息嗰個問題咧，咁令到呢啲高息股已經係行先咗。咁而且你話美國個債息十年嚟嗰啲去到咗5厘啦，咁但係5厘咧，其實如果你話比對過去嚟講啊，十年期嘅債息就冇可能咧係會高過香港。如果你話講緊普通我哋比較啊，一啲高息股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市場大家擔心就係美債嗰個壓力啊嘛，同埋就話好多即係央行都繼續減持美債，咁究竟對美債嗰個即係需求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咁所以變咗就算你話香港呢邊啲高息股係低過5厘。甚至乎你睇最近升咗之後咧，好多嗰啲股息股，包括除咗正話匯豐之外咧，咁你中電啊嗰啲，其實落翻嚟都係得四厘領嘅啫。咁但係四厘領其實就唔算特別低噶嚇。咁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既然加息，咁大家就可能觀望一下銀行嘅息會唔會加，存款會唔會定存啊，會唔會又加咧？咁所以係有少少壓力。但係我諗都要睇埋嚟緊咧，即係美國嗰個債息嘅走勢嚇。但係我相信即係升，你落翻嚟如果四厘多啲嘅水平咧。其实资金虽然你话有啲资金会买，但我唔觉得话即系啲资金会大量再喺呢段时间去买啲咁嘅高息股啦。
0: 咁啊，睇埋即系美国嗰边个联储局嗰个利率啦。咁其实咧，今次加咗息0.25厘之后啦，咁啊，其实咧啲即系联储局官员嗰、那个反映联储局官员咧对于利率前景睇法嘅点阵图啦，其实都显示咧今年咧仲有一次嘅加息机会啦。咁亦都有啲大行就估计啦，今年年底同埋明年首季咧都仲有各自加0.25厘嘅空间。咁其实即系个利率再上调嘅话咧，对于我哋头先提到嘅，譬如金融啊、地产啊、公用股啦，嚟紧个走势咧，会唔会都系有一啲波动性咧？
1: 我覺得可能會反覆啲嚇，但就未必話即係個影響咧，就好似過去咧。如果你話一個係長 照少一個加息周期咧，大家就會相當之審慎嘅。但係而家目前咧，我諗大家就觀望，究竟今次嗰個加息，美國嗰個加息係咪真係純粹係一個短暫去應對油價啦，同埋咧即係各樣嗰個通脹嘅問題。如果你話呢啲係屬於一個短暫，唔係話再持續落去咧，咁我覺得個加息個周期未必會太長啦嚇。咁、所以其實而家你見市場上面都係逐啲去睇嘅啫。譬如今年可能加多次，咁出年係咪真係會再加咧？咁都要睇我正話所講個兩大因素嘅變化咯。
0: 咁其實咧，如果加息嘅話咧，咁啊，照計上就利好美元啦。咁啊，今朝早見到啲同黃金相關嘅股份咧都下跌。咁啊，譬如話老普黃金跌4%啦。咁紫金礦業啊，周大福就跌咗大概3%左右啦。即係呢類嘅股份咧，嚟緊咧走勢會唔會都係視乎翻個美元嘅情況？
1: 一方面睇翻個即係美元啦、第二咧就都睇下嗰啲資金嘅流向，因為近期其實啲資金咧似乎都對各類型嘅啲投資商品，譬如話商品啊，或者甚至股市啊、債市啊，其實都係變得比較審慎嘅。咁即係話資金其實入市嘅意欲咧唔係太高，咁所以我諗都係要等翻啲資金究竟係咪即係開始又對於譬如金價嘅走勢係明確翻啦，或者係啲美元走勢係咪會明確翻，咁先至會有機會會做翻好啲咯。短期嚟講，我諗都係一個上落格局噶啦。咁即係呢類型嘅股份咧，其實你睇翻啲黃金相關股，佢比對金價嚟講又都係落後啲嘅，就唔完全跟足金價嘅走勢。所以如果你話金價都仲喺呢位就上上落落，咁呢類型股份我諗都仲可能會有一個稍微偏遠嘅走勢噶。
0: 咁我哋提到嗰啲股份咧，都係一啲下跌嘅股份啦。剛才咁我哋睇埋啲逆市上升嘅股份啦，見到一啲嘅醫藥啊、生物科技啊呢啲嘅股份啦，係逆市上升嘅。咁有啲咩消息帶動先？
1: 其實我諗而家即係有一啲個別公司咧，譬如佢哋真係喺嗰個生物科技嗰個藥研發方面係應用到 AI 喎。咁所以呢啲嘅消息近期其實都係即係主導住啦。如果尤其是個別公司佢哋對於係 AI 應用方面嚟到加快佢哋嗰個研發，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咧就話亦都見到，譬如好似即係金之水啊，佢亦都同呢個禮來有啲合作，咁即係話佢哋又出到海啦。咁所以呢啲消息其實我諗對藥即係生物科技股嚟講，近期係有個走勢嘅，有個升勢嘅。不過即係呢一類股份咧，其實早前亦都有一陣升下之後咧，其實有個調整嘅嚇。咁所以咧就個走勢上面，我覺得都比較反覆啲，而且咧就係仲係睇個別公司嚇，因為個別公司咧佢其實真係有一啲研發嘅進展啊，或者藥物有咩進展嘅時間咧，先至會有機會真係升嘅嚇。其他嗰啲咧，純粹可能係短線咧跟一陣，不過呢類股份始終我覺得個波動性都係比較大嘅。
0: 咁即係剛才我哋提到啦，咁多嘅股份啦，阿 Conita， 你有冇持有噶？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該曬啦，獨立股評人洪麗萍嘅分析噶。咁今日咧就星期四啦，就會有呢個上市公司專訪噶。咁今日嘅專訪嘅股份咧就係咧編號2886。叫做滨海投资，咁咧佢就系内地嘅城市燃气供气嘅企业嚟嘅，咁个大本营咧就会喺天津嗰边嘅。咁其实咧自美伊战争以嚟啦，见到个天然气价格咧走势波动，咁大公司就话啦，其实拥有多元嘅天然气供应啦，同埋成本控制机制啦，咁个即使咧个天然气价格波动嘅话咧，对于公司嘅个成本影响都唔大嘅。咁听下咧罗伟豪嘅报道啊。
2: 上市公司专访。
3: 滨海投资主要是从事销售管道天然气，提供工程施工和天然气管道安装服务、天然气管输服务和增值服务。天然气价格受到已经持续超过半年的美伊战争影响，战事自今年二月底爆发以来，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大约两成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能源署早前发表报告指，液化天然气的供应骤降，一度令亚洲和欧洲的天然气现货价格升至2022至2023年能源危机以来最高的水平。不过滨海投资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尹富刚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拥有多元的天然气供应和成本控制机制，包括连接住四大码头和三桶油的多个气源，南方和北方亦都有资源池可以配合调动，加上去年三月底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因此天然气价格波动对公司的成本影响较小。
4: 公司对于上游这一部分的 采购成本的控制是有一定的资源基础的。比如说我们在天津这边连接着四大码头和三桶油的多路气源，同时也利用我们北方资源池和南方资源池的调动，在降低整个集团的天然气的采购成本。今年上半年城市管道气销售这一部分，我们的进销差还有8分钱的提升，也印证了我们成本控制方面的这个有效性，以及我们在今年3、4月份已经完成的啊，到明年3月31号的整个合同年度的采购工作，成本的控制还是可以持续的。
5: 他说全年度的采购气量已经考虑到保障供应的任务以及中东局势发展等的因素，已经加大力度满足市场的需求，相信年度内应该没必要作出额外的天然气采购，强调日后会随着供求的情况灵活应对。尹富刚提到，即使中石油和中石化向公司销售天然气的时候，部分价格是跟随伦敦布兰特汽油或者同内地进口现货液化天然气的到岸价格 CLD 挂钩，但是天然气的信价机制在过去一段时间效果理想，亦都有助稳定成本。
4: 工商业用户顺价机制是完全通畅的，我们上游采购的成本根据发改委核定的管输的成本、销售的成本给我们一个准许收益率，我们就会核定出来我们的盈利空间。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上游的价格变动不管是增长和下降都会迅速的传导到终端的工商业用户里面去。居民用气的这个顺价，不管是从国家政策上还是相应的评估的机制上也是通畅的，所以说需要我们跟当地的政府和客户做好相应的安排，争取要把这个顺价的工作频度啊，或者说是这个及时性啊，做得更好一些。碧海投资过去这一段时间居民用气的顺价已经完成了80%以上，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5: 滨海投资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显示，盈利按年升12%，至到1.8亿人民币，收入升8%，至到近29.4亿元。管道天然气销售收入占整体收入超过95%，按年增加10%，至到近28.1亿元，受到天然气销量增加所致。期内总消气量大约超过12亿立方米，按年增长大约5.6%，其中管销天然气量超过9亿立方米，增长大约11.2%。居民和工业用户管道天然气的使用量按年分别上升5.2%和近13%。集团为用户建造燃气管道，接驳相关管道至到集团主要的燃气管道网络。上半年工程施工和天然气管道安装服务收入按年减少38%，至到大约7200万元，主要是受新增用户规模放缓影响。尹富刚说，今年上半年接驳居民用户只有15000户，远少过房地产市道畅旺的时候一年可以接驳200000户的水平。不过公司目前客户以工商业用户为主，消气占比已经达到80%，房地产市道对公司的影响就较细。
4: 内房呢，对城市燃气企业主要的影响在接驳上，过去我们来源于接驳的毛利占比是极高的，有的都超过50%-60%的时候。在房地产业务比较好的时候，每一年接驳的用户居民用户达到20万户，今年上半年我们才有1.5万户。好在呢，我们的转型比较快，截止到今年中期业绩来源于接驳的毛利贡献只占到13%。我们在很早以前就给我们自己定下了要以工商业为主的用户转型的消气公司，在全集团对于工业用户的消气占比已经达到了80%。在天津这个业务的大本营，我们对工商业用户的消气占比达到了95%。所以说房地产接驳这业务在我们主营业务里面的占比到了一个非常良性或者影响微弱的一个阶段了。
5: 公司致力开拓增值服务业务，将原有的燃气具销售、小型安装服务、维保服务和保险代理服务扩展形成智能家居、度假服务、延伸维保服务和保险业务四大服务领域。上半年增值服务收入大约3900万元人民币，按年增加12%，当中智能家居收入升3%，至到大约950万元。尹富刚指，随着房地产市道逐步复苏，已经有新的产品和服务配合， 包括智能家居，而自家品牌亦都能够为客户提供更高的性价比。
4: 好房子建设可能还要有新的探索，同时呢，对于一些老的完成的销售的房子，户内的智能家居啊，

0: 安防设备啊，住得更好，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也是还是有大量的商机的。另外，智能家居，我们是有系列的产品，能够对于家庭的燃气安全、老人居家安全，会形成相应的中控平台，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房地产开发商啊，和物业公司啊，也都可以联动。自有品牌的燃气灶具，性价比是极高的。同时呢，我们又是燃气企业，又有户内安检的工作，安装也好，后期的维护也好，都会提供更加细致的安全服务。
1: 滨海投资亦都加快向综合能源供应商转型，包括同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政府旗下的公司合作，投资建设总容量为351万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公司同中石化天然气签订的新框架协议，涵盖气源支持和终端市场规模拓展、清洁能源综合利用项目合作、碳资产管理合作研究等共六大的方面。此外，公司同中石化新星新能源订立5年期的绿氢供应框架协议，落地天津管网参氢示范，抢占绿氢加天然气在城市燃气领域的商业化先机，同时订立3年关于协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战略合作协议，聚焦地热和天然气加多能互补功能合作等。尹富刚说，期望运用现有的资源，包括燃气管网，成为开展新能源业务的切入点。不过他指，仍然有不少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实验，获取更多数据，以确保运作安全。
0: 氢能的这个利用，实质上还有很多需要跨过的行业发展的障碍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绿氢的制造实质上成本是可控的，但是运输的成本以及到终端用户需要借重既有的天然气的管网去降低天然气运输的成本的摊薄，让氢能的利用更经济性，更快的能够投入到市场化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去。另外一个输氢管道的建设，天然气管道的掺氢的实验，在很多的成燃公司或者是管道里面都在做。掺氢之后，对于材料，比如说我们的输气管道会不会带来清脆的问题，很多的技术方面的这个因素，安全性还是要有大量的数据、大量的实验，甚至形成相应的技术标准，才能够真正的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把新能源充分利用起来。
1: 公司之前制定了2025年至2027年的3年派息指引，承诺以2024年每股派息 7.6 港仙为基础，其后3年每年的每股派息提升不低于10%。尹富刚说，在公司需要资金发展的情况下，已经连续13年派息，公司有信心完成3年的派息承诺。
2: 月光抒情，李秋婷。
3: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2: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3: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说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

0: 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警方繼續調查杏花邨一個單位的謀殺案，一名53歲女子死亡，她的51歲丈夫涉嫌謀殺被捕。警方說根據初步調查，疑兇近期進行有風險的投資，有過百萬元欠債，引致她和死者出現拗撬和關係較差。警方又說女死者和疑兇有兩個兒子，這個家庭沒有暴力紀錄或者家庭糾紛，亦都沒有精神病相關紀錄。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 0.25 厘，是超過三年以來首次加息。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脹仍然過高，加息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另外，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0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8点，跌1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59蚊，升39蚊；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仙6；盈富基金25.18，跌1.6；腾讯控股429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32，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6.9；建滔积层板47蚊，跌5毫；阿里巴巴105.4，跌8毫 ；MiniMax 254蚊，升16蚊；金思瑞生物科技37.96，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07，澳元5.582，加元5.61，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3。 每百日元兑港元 5.03，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升18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69美元，卖出4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9: 嚟到9月17日星期四嘅精灵一点，今日咧有江卓宜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10: 你好啊 Dennis，
9: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嚟到星期四，当然咧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主题咧就系走在危机之前啦。其实咧经常都话噶啦，情绪管理或者系寻求支援呢样嘢咧，可以话系一个终身学习嘅课题。大人咧固然咧系要认识啦，亦都要时常提醒自己啦，要好好管理情绪，又或者或者在覺得有需要的時候就要找幫手。至於在小朋友方面，更加是一個黃金機會，讓他們去認識怎樣去到了解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做出一些不同的行為都有不同的後果，又或者是在要幫手的時候都要懂得找人去到協助。
10: 是啊，因為最近有時看有些問題的小朋友好像越來越小，都很擔心他們。不過好像社工說齋，與其我們很忙地周圍去救火，不如早些防範於未然。但是我知道兩位嘉賓他們好像弄了一些油戏咧，等佢哋即系了解多啲咧嗰个情绪嘅管理啊！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揾佢哋分享一下究竟呢个游戏系点啦？
9: 系啦，咁啊，而去到2点钟左右嘅节目时间咧，翻去电台嘅部分。

0: 份咧就会有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咧就系双胎妊娠嘅注意事项啊，会有妇产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呢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嘅。而呢个时候先开始今日嘅健康人物专访。
1: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2: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0: 今日嚟到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咧，有两位嘅嘉宾同我哋介绍下佢哋啦，点样去到咧透过游戏啦，或者唔同嘅途径啦，去帮学童咧好好管理情绪嘅。喺度欢迎分别有香港树人大学顾铁华被邵芬伉俪跨学科循证实践及研究中心助理总监训练，就系余振阳博士，以及咧就系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马佩文 Sandy 嘅两位好
3: ，Hello
0: 两位主持好，系啦，今日咧要讲呢个课题都可以话几大嘅，因为咧即系关顾导咧，即系可以话全香港所有小朋友咁样嘅，就系咧因为心理健康啦，同埋点样咧，即系透过唔同嘅方法啦，帮佢哋好好管理情緒啦，去健康成長咁樣嘅。咁我諗要去即係傾呢樣嘢之前，都要首先有啲背景資料啦，喺睇下咧究竟啊會喺佢哋而家嘅小朋友當中，究竟佢哋可能面對緊啲咩壓力啊？心理質素又係點啊？而且你哋要去設計唔同嘅方法去幫佢哋，都要做好多功課噶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得著？
3: 好，可以簡單講下而家學童嗰個情緒困擾嘅情況先啦。因為喺我哋前線嘅服務經驗裏面啦，同埋喺好多唔同年紀嘅服務嘅狀況嘅底下呢，我哋透過一啲評估去知道，其實而家大概呢有三成，至少三成嘅學童呢係有情緒困擾嘅症狀係出現嘅，即係包括一啲焦慮啦、抑鬱嘅症狀，好多時候都會感受到一啲失落啊，甚至係有失眠嘅狀況出現囉。咁背後嘅原因其實係好多元化嘅，唔係話好單一，例如係有嚟自學業啦，上面有好大嘅壓力，另外在結交朋友、社交方面，其實有時候遇到一些挫折都會不知道怎樣去處理。另外就是來自家庭的一些期望，那方面呢其實都會為他帶來一些壓力咯。
0: 是，這些全部都是生活中活生生會面對的事情樣啦。咦，余博士，我想請教一下你，可能在大學方面更加就需要有系統地將這些數據即化成一些有用的事情，你們這邊看到什麼呢？
4: 我想我們的計劃其實接近 run 了三年，其實我們在計劃的第一年呢收了一些數據據翻嚟啦，咁啊大概我哋收咗當時600個小三小四嘅學生，其實頭先即係 Sandy 形容就係三分一啊嘛，我哋嘅研究數據初步分析咧，其實都睇到係接近三成嘅小學生咧係有一個焦慮嘅症狀啦，亦都有近兩成半其實係有一啲抑鬱嘅症狀。咁雖然我哋而家睇到即係呢啲嘅症狀唔代表佢哋真係有抑鬱症啦，一啲表徵特徵咁樣啦，咁但係我諗呢個數據嘅顯示亦都解釋到點解我哋樹人大學同青協會走埋一齊。因為就真係睇到小學生都好有呢個需要，咁同埋即係今日嘅節目名叫走在危機之前啊嘛，我諗我哋真係越覺得呢個情緒教育越早開始咧，其實越幫到即係我諗小朋友個身心發展都會健康啲咯。
5: 係啊，因為最近咧，即係譬如九月都係開學啦，大家都聽到唔少嘅新聞，可能佢哋嘅壓力都好大啦。咁但我想問一下，即係最貼近佢哋，即係嗰、那個譬如家長咁樣啦，會唔會有時係睇唔到佢哋有個情緒嘅問題，會唔會有啲嘅隱蔽嘅情況出現嘅咧？
3: 去到隱蔽，有時候會係啲信號係好難覺察到咯，因為好多時候一講起情緒咧，有一啲嘅情緒，大家就會壓撳住唔想講，譬如唔開心啦、好擔心、我好驚，或者甚至係喊咧，呢啲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就會好二元分化，變咗呢啲係壞嘅情緒，日常唔可以要嘅。當家長見到嘅時候咧，就會好想叫佢哋壓抑住，唔好表露出嚟。但我哋透過計劃咧，就正正就係想話俾佢知，其實情緒冇好壞之分，其實全部都係一啲信號嚟嘅。佢話俾你知，你而家嘅狀態係點樣？咁好多時候個家長見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佢未必會俾嗰一下嗰、那個感受，佢直接就俾嗰個感受咧，係去衝擊咗佢。繼而咧，可能就只係會叫佢壓抑。但其實我哋會好想叫佢咧，背後你可以諗下佢嘅諗法係啲咩啦，同埋緊佢需要實際係乜嘢，所以佢先至會有呢啲咁樣嘅情緒咧。咁呢個都我哋好想透過計劃讓佢哋去學習到嘅，亦都可以讓家長知道，當有情緒，無論係佢自己嘅情緒定係個學生嘅情緒嘅時候咧，第一件事係冷靜落嚟。同埋去接納一個情緒，同埋去研究一下呢個情緒背後嘅需要同埋一啲諗法究竟係點樣咯。
0: 我諗作為家長都當然唔係話想唔理或者係用個錯誤嘅方式去到處理情緒啦。不過都實實在在可能。 可能家長自己細個童年面對嘅環境，見到嘅嘢，即係同小朋友而家翻到學見到。

0: 嘅嘢好唔同，可能未必理解到，即係例如哇，其實可能細個嗰陣時係讀書係辛苦，或者係要努力，但係未至於咁多嘢要兼顧，又或者可能一啲社交上面亦都可能好簡單啫。細個父母就係同同學翻學見到面咁簡單，而家可能有好多即係 online 嘅嘢啊，社交平台等等，可能都難免就算小三小都有機會接觸到噶嘛。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嘅小朋友見到你哋同比較翻即係？之前啊，上一代啦，其實會唔會見佢哋面對嘅壓力都好唔同，或者即係面對嘅問題都即係好唔同角度方向咁啊？
1: 係啊，其實就的而且確係有個轉變嘅。先講即係如果有不變嘅話咧，就一定學習壓力啦、朋輩壓力啦、跟住屋企人期望咧，依啲係不變嘅。但係我哋喺疫情之後咧，見到一個最大嘅轉變咧，其實係大家用多咗好多手機同埋智能電話，依、一個嘅形式咧，一方面係好早已經用，咁佢哋好習慣係人同機之間嘅嗰個互動，係啦，佢好多時候嘅情緒表達啊，或者係好多嘅互動咧，其實喺個熒幕上面已經發生咗，真係同同學仔或者同朋友有爭執。有挫折，人哋未必是做到他期望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会不知道怎样去反应的。是的，那他就会变成抑压住，或者是用发脾气的方式去做。那另外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是用人机的状况，那同学仔之间，如果以前上学你学校里面有什么压力呢，其实你放了学就不记得了，可以去看卡通片。但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其实他们有学校的群组。放咗學之後，網上面嘅資訊全部都可以充斥住佢哋，係真係講全天候24小時，佢都可以同到佢哋嘅壓力嘅來源啦，或者係可以同到佢身邊嘅朋友嘅挫折咧，其實佢哋都係會繼續去諗得翻起咯。咁所以智能電話嘅普及咧，其實係令到嗰啲嘅壓力嘅源頭咧更加圍住到佢哋，同埋係少咗機會佢哋去練習點樣去同人去相處同埋溝通咯。
2: 因為講起即係攞住個手機咧，其實真係講好細個小朋友已經即係成日都要用住啦。咁唔知佢哋有冇社交平台啦，我冇睇到啦。咁但係究竟我哋嗰條線咧係 set 喺邊度？因為今日講。講嗰個話走在危機之前啊嘛，咁我哋要幾細個開始就要介入去，即係睇佢啲情緒咧，葉博士。
3: 其實即係而家都有唔同國家地區咧，都睇到開始要監管呢一個小朋友，即係譬如用社交媒體啊。咁其實我哋睇翻好多即係一啲心理學研究都有講咧，其實社交媒體真係的確會為小朋友帶嚟一啲好多嘅壓力。好似頭先 Sandy 所講，我諗係朋輩啦，咁亦都多咗種比較文化，係啦。咁呢個係可能以前即係單一啲真係現實生活入邊實體嘅啫，而家就真係佢哋喺虛擬嘅世界都多咗。呢啲比較，咁有陣時我諗甚至乎佢哋經歷呢一啲嘅壓力啊等等，其實家長係未必察覺，咁所以我諗我自己會即係同團隊嘅構思嘅時候，都因為而家個世界真係唔同咗，可能喺介入啊或者我哋做教育啊俾資訊啊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要用翻一個佢哋熟悉嘅一啲方法去俾翻啲資訊佢哋，因為傳統嘅方法我哋都想像到咧，可能用好課堂嘅方式做表達啊，其實佢哋未必係好容易會吸收到嚇咁樣，同埋情緒教育啊，或者呢方面嘅話咧，我哋自己都會覺得真係嗰個實踐係好重要，即係佢哋可能會知道睇資訊嘅話咧，會得到咗啲資訊就係、即係我緊張嘅時候要深呼吸啊，我嬲嘅時候要飲杯水啊，但係真係去到嗰個環境做唔做到出嚟咧，其實係好需要實體。咁我哋就團隊設計啦、諗啦，其實都要諗翻就係點樣。可以配合到而家佢哋用緊嘅方法去做介入，咁所以我諗我覺得而家個大趨勢係佢哋會真係接觸到呢一啲電子科技嘅嘢，其實我哋冇得去話禁止佢哋接觸，但係反而我覺得作為大人啦，係好需要了解佢哋睇啲咩資訊，用啲咩資訊，多過真係用禁止嘅方法，因為禁止咗咧，其實佢哋自己都可能會諗其他方法去繼續嘗試，所以我覺得個教育啊，家長成個即係環境嘅配合好重要。
0: 係，同埋有陣時禁止呢樣嘢，即係一拿捏得個力度唔好，或者個方式唔好，就係正正就係帶嚟情緒爆發嘅一個來源，無論對小朋友或者對家長都好。咁頭先都有提到，其實即係服務對象當中就係主力係小三、小四啦，小學三四年班。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話啦，其實頭先一開始亦都講到越早越好啊嘛，呢樣嘢係咪有啲科學嘅原因，或者一啲種種嘅可能睇翻邊啲小朋友開始係特別接觸到一啲例如係社交媒體啊等等嗰啲，去選擇呢一個特定嘅群組去到做你哋嘅服務對象咧？
1: 可以簡單分享一下咧，就因為好多時候見到佢哋情緒爆點咧喺中學。 係啦，咁中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青春期啦，同埋成長期，其實就好複雜嘅嗰時要面對嘅問題同埋挑戰。咁因此咧就會想。

0: 等佢哋其實再早嘅時間，即係去到小學咧，就已經學習到去處理情緒、調節情緒相關嘅一啲技巧同埋能力。咁但係小學都有分好多個學習階段噶嘛。咁、所以我哋前線嘅觀察啦，同埋配合翻學校裏邊嘅成個學習成長階段咧，咁其實小學大概會分為三個唔同階段嘅，即係小一、小二，係啦，跟住小三、小四同埋小五、小六。咁小一、小二咧，好多時候其實就係集中喺個校園嘅適應裏邊，仲係建立緊一啲照顧自己嘅能力啊。建立理解緊自己啊，同埋建立一啲常規，啱啱適應緊學校嘅。咁假如但係去到小五、小六咧，就已經要好著緊升中，要有情分試，壓力就已經好大，同埋甚至有啲早熟啲嘅學生咧，其實就已經有青春期，就已經係嗰個年代。咁假如我就發現，咦，其實小三、小四係一個最好嘅階段，因為佢已經啱啱適應咗學校嘅成個節奏，跟住喺認知同埋語言表達能力方面咧，已經有翻咁上下，可以理解到自己，亦都表達到自己嘅情況出嚟。咁因此，我哋就揀咗小三、小四係我哋成個計劃裏邊最主要嘅對象咯。
1: 但係小三、小四嘅小朋友咧，你又要諗到啲方法吸引佢嘛。咁頭先就話即係投其所好啦，用翻佢最中意嘅，即係可能手機啊，或者係即係上網啊咁。咁究竟你哋係揾咗啲咩吸引嘅模式去引佢哋去注意翻呢個情緒嘅咧？
2: 我諗我哋團隊即係設計嘅時候啊，我哋都想諗翻就係、真係疫情後嗰個環境，好似 Sandy 講多咗用電子產品，我哋就想用呢個做個媒介，係啦。咁加埋我哋研究團隊咧，睇翻好多啲文獻咧，咦發現外國係有一啲嘅教育中心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嘅教育機構咧，係有用一啲我哋佢英文叫 serious game 啦，即係一啲比較咧認真啲嘅遊戲方法，去喺遊戲當中咧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學嘢嘅。例如有啲醫療機構咧曾經試過就係鼓勵可能一啲小朋友啦參加治療嘅話咧，係用遊戲嘅方法鼓勵佢哋參加啲治療嘅。咁所以我哋都團隊既然外國有啲咁嘅即係範例啦，咁其實可唔可以應用翻我哋喺香港？好似講緊 Sandy 佢哋前線又睇到三四年班嘅小朋友好有需要喎，咁我哋就諗緊不如設計真係一個遊戲工具。係啦，我哋係兼且設計咧，我哋唔係淨係一個 game 嘅，我哋想設計一系列嘅遊戲咧，可以點樣幫到小朋友學習情緒？亦都可以認識情緒之後咧，佢哋更加可以學到點樣調節啊，同埋可以有啲技巧係可以用到其他人身上面。咁我哋就諗緊呢個平台咧，亦都有另一個好處就係網絡世界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建構一個安全啲嘅環境，因為可能真係要同另一個人試咧，有啲小朋友可能會比較焦慮一啲、擔心一啲嘅。喺個遊戲平台入邊，佢可以自己個人去同一啲即係遊戲當中去攞到啲學習。咁我哋就想試下用呢個方法咁樣。
3: 係一個遊戲平台啦，我喺度幻想就好似進入主題樂園，打開個地圖，會有好多唔同嘅嘢玩，有唔同嘅遊戲，有唔同嘅主題咁樣啦。好啦，可唔可以介紹下其實呢個遊戲平台有啲咩玩家有一個點樣嘅角色去到投入當中嘅咧？
2: 我哋團隊設計嘅時候咧，就參考咗大家都有睇過嗰啲可能韓國嗰啲練習生嗰啲綜藝節目啊嘛，咁我哋就攞咗個咁嘅元素咧，就係、叫做情緒練習生，係啦，咁就成個遊戲嘅設計咧，我哋就想俾小朋友代入，就好似同其他啲嘅情緒角色、一啲情緒小動物啦，就一齊咧就成為練習生，咁就學習一啲唔同嘅情緒嘅技巧啦，咁然之後咧佢哋係可以出道嘅。係啦，出道咧喺個遊戲入邊咧就係有啲表演嘅環節啊咁樣，咁但係當中咧其實我哋放咗唔同嘅元素，就係想帶出咧小朋友可以點樣去認識自己啦，認識自己嘅情緒啦，去到調節自己情緒，再去到咧社會覺察，即係覺察其他人嘅感受，係啦，咁跟住就可以去用一啲人際關係技巧啦，做咗一啲我哋所講嘅負責任嘅決定。咁我哋成個遊戲設計其實有六節課咧，就圍繞住頭先我講嗰啲嘅主題，咁慢慢由淺入深，由自己開始，再去到應用喺其他人上邊。咁當中就佢哋有好多一啲我哋用咗遊戲，可能一啲我哋叫做角色代入嘅方法啦。小朋友就好似要代入入去，佢哋真係要成為練習生咯。咁譬如朋友有一啲嘅小意外出咗嘅時候，佢可以點樣去幫助嗰個朋友？點樣察覺佢情緒？用咩方法去幫？咁就透過遊戲去學習，去了解咁樣。
1: 同埋睇到啲圖片咧，即係佢喺度玩嗰個遊戲嘅時候咧，好多頭先講話唔同嘅

0: 開心，咁獨固自然就係會幫助到我哋啲正能量，可以推動我哋日常生活做嘢。咁所以我哋覺得每一種情緒都有佢嘅功能嘅時候，我哋設計呢啲小動物咧，我哋都特登係放咗有唔同類型嘅情緒嘅。譬如有一隻小動物，我哋叫傷心小狗啦，
1: 嗯、
0: blue blue 咁樣，其實佢就係比較成日容易唔開心啊，容易喊啊。有一隻動物叫快樂長頸鹿嘅，係啦，咁就其實佢係成日都會有好多正能量，佢會鼓勵其他人，亦都有啲勇敢嘅獅子啦，佢會鼓勵可能一啲比較容易怕丑嘅小动物，一只兔仔嚟嘅，咁我哋就用呢啲嘅模式，就系去吸引小朋友先。
2: 嗯，咁可唔可以讲下，例如呢啲唔同嘅小动物系咩时候出场？即系例如阿狮子充满勇气，佢系喺点样嘅方法会出现，去到即系教小朋友处理情绪咧？我喺度谂，如果系练习生嘅话，系咪佢要经历一啲挫折嘅？例如系哦，今日排阵舞唔成功，唱个歌去唔到嗰个 key， 点样一个嘅体验嚟嘅咧？系
1: 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咧、嗯，就其实佢成个形式咧系会系开学礼嚟先嘅，咁啊招募晒佢哋全部系会系一个。這個練習生啦，咁然後其他小動物咧就都係練習生嚟嘅。
2: 哦 ，OK，
1: 係啦，就大家一齊去準備要出道咁樣，咁中間就會經歷唔同嘅關卡，其實就係一啲日常佢哋嘅情景嘅挑戰。係啦，例如係好似學校咁樣，個學生其實係好多機會咧要上台發言或者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有啲緊張或者不安嘅。咁我哋有其中一隻小動物咧就叫做怕醜兔。係啦，怕醜兔仔咧，佢就係平時係內向啲怕醜嘅。咁佢喺嗰個情景裏邊咧，我哋就會讓學生去先識別佢嘅情緒係啲乜啊！你睇下怕醜兔佢嘅表情，你睇下佢嘅手部動作，你睇下佢嘅行為。咁佢而家呢個情緒究竟係咩情緒啊？喺咁嘅過程之中咧，就等啲學生知道，咦，原來有呢啲咁嘅情況咧，有呢啲咁樣嘅身體特徵嘅時候咧，呢一個情緒就係不安啦。係啦，咁樣就會將呢一個咁樣嘅辨識嘅能力咧就內化咗。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提醒佢話：咦，我哋會有一啲嘅小法寶，好似哆啦 A 夢嗰啲嘅小法寶咧，就去幫佢。咁究竟要揀邊一種嘅小法寶去幫佢咧？咁佢繼而咧，啲同學咧就會揀其中一個，可能係叫做依個呼吸泡泡。係啦，其實呼吸泡泡咧就真係要佢去深呼吸。係啦，咁繼而我哋就會一齊喺課堂上面度做呢啲深呼吸嘅練習。咁然之後佢就會知道，咦，原來我揀唔同嘅法寶去回應呢一個情緒嘅時候咧，係有唔同嘅後果嘅。咁所以佢就可以透過個遊戲嘅過程之中，可以好安全地試下，咦，我唔同嘅回應方式，其實個後果係邊一樣呢？如果我想有一個好嘅後果嘅時候，其實應該要揀邊一個回應嘅方式咯。
3: 係，同埋好似喺一個虛擬嘅世界，又翻翻嚟現實世界，做翻深呼吸，有啲聯成
1: 嘅
3: 喎。
1: 係啊，因為嗰啲嘅生活嘅情景嚟嘅，全部都係譬如啱啱。講上台啦，為例如講話係分組去學習啦，調咗位之後點樣同同學仔第一次開始去溝通啦，翻屋企點樣可以同屋企人去表達自己嘅一啲感恩啊或者謝意，都係裏邊嘅一啲生活場景咯。
2: 嗯，咁聽落都真係非常之好玩，同埋我諗即係小朋友玩嘅時候，可能都會有啲共鳴，就係、是、啊呢只怕醜嘅兔仔，其實咦喺佢身上都發現幾多即係同我自己幾相似喎。可能啱啱個兔仔話啊，即係上台講嘢驚，其實我尋日老師問我問題嗰陣時，其實我自己都有啲緊張嘅，可能都要諗翻個方法，用翻一啲即係呼吸嘅方法啦，去到擺翻現實生活中啦，去幫自己咧渡過呢個情緒嘅挑戰位啦、難關咁啊。咁究竟個遊戲點樣可以繼續更幫到更多小朋友咧？轉頭翻嚟繼續了解多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多少得多少。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火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与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

0: 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纪录和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纪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系报24,475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133.5亿。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459点，升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智普。是智普747.5，升27.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4.8，跌7.2，阿里巴巴104.8，跌4.4，建滔积层板46.82，跌6.8，长飞光纤光缆184.8，是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系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3点，升100点。港金系报40,105，比上日收市系跌42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94.82美元，賣出4295.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慢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0: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健康人物專訪，繼續請嚟有兩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點樣透過一個遊戲平台去到幫一班嘅小三、小四嘅學生去管理處理自己嘅情緒嘅。喺度再次歡迎有香港樹人大學顧鐵華被少芬抗例跨學科循證實踐及研究中心助理總監訓練余振陽博士以及就係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馬佩文 Sandy 嘅兩位好。
1: 你好
2: ，Hello。
1: 咁頭先個計劃咧，就講到其中一個遊戲咧，就係叫啲學生做呢個情緒嘅練習生啦。咁我已經覺得好得意噶啦。咁因為咧無啦玩遊戲咧，你又要翻嚟即係現實世界嗰度做下啲深呼吸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想問下，啲學生就喺個平台度玩遊戲啦。咁後邊邊一個去睇住佢哋玩成點咧，或者玩得開唔開心啊？咁點樣去即係睇下啲學生嘅情況嘅咧？
2: 係。咁呢個就係我哋個成個計劃嘅設計係好想融合到線上線下嘅教育啦。咁頭先即係上一節 Sandy 所講，就係一啲係講緊線下咧，佢哋前線社工同事點樣去帶個課堂啦，用故事去代入，令到小朋友即係代入到嗰個叫做練習生嘅角色啦。咁而我哋遊戲設計團隊咧，其實都諗就係點樣用線上嘅方式繼續去延續嗰個教育，咁所以完咗個關卡咧，其實佢翻到屋企就會有一個相應嘅關卡去玩翻，好似頭先咁樣講就係、個即係怕醜小兔要預備去表演喎，咁翻到去玩嗰個遊戲咧，其實就係佢哋要去喺練習表演嘅時候睇觀眾嗰個情緒反應，要識別到一啲觀眾嘅情緒出嚟。咁因為佢哋上堂已經學咗一啲微表情啦，點樣睇眉頭眼額知道觀眾嘅情緒，原來個觀眾係緊張喎，原來個觀眾係唔開心喎，佢就要去揾翻出嚟，咁就幫助即係小朋友鞏固佢哋學習到嘅嘢，同埋內化到。我哋最主要係想內化到佢哋嘅經驗，希望日後佢哋喺遇到差唔多嘅情況，佢都掌握到呢啲技巧，知道可以點用咯。
1: 但係掌握到咧，佢哋又會諗：咦，我真係揾到喎，有冇啲咩嘅獎勵吸引佢哋繼續去玩嘅咧？
2: 有㗎，我哋都即係設計遊戲嘅時候，一定都會諗點樣令到小朋友有個所謂即係獎勵 incentive 咧，佢可以繼續中意玩呢個遊戲。咁但係呢個一定要攞平衡嘅。我陣間會再補充一下。但係嗰個獎勵係咩咧？就是、一啲嘅我哋講可能一啲貼紙啊，同埋一啲嘅發寶工具。係啦，嗰我哋Sandy 頭先講嗰個叫呼吸泡泡啦，其實佢玩完個遊戲都可以儲呢一啲嘅工具卡嘅，係啦，咁入邊其實係佢一路玩咧，會累積經驗咧，佢會學到好多唔同嘅一啲情緒應對技巧，譬如有頭先講呼吸泡泡啦，有啲叫誠實蛋糕啦，有一啲係我哋叫做係隱形斗篷啦，其實都係一啲唔同應對情緒嘅小技巧嚟嘅。咁而清易嘅同事又好好嘅，又將我哋一啲原本線上嘅嘢咧，其實就我哋喺個計劃一路發展嘅時候，不如亦都變成線下，就係小朋友而家好興一啲遊戲卡噶嘛，佢哋就將佢變成係一啲我哋嘅實體嘅遊戲卡印咗出嚟。咁小朋友喺課堂學習到既然遊戲都儲到啦，現實都可以有呢啲卡儲到。咁我諗就好幫到小朋友真係去到真實有一啲咁嘅情緒情緒嘅情景出現咧，佢哋可以揀啲卡仔點樣去應對咯。
0: 係，我見到電視畫面就有班小朋友喺課室度啦，就係拍曬手咁樣跟住嗰個熒幕嗰，其實一個玩緊咩遊戲咧？佢哋咁樣
1: 係。係，依個其實係其中一個關卡嚟嘅，係啦，就係講緊佢哋係一齊去拍手咧，其實係去調節翻自己嘅嗰個呼吸同埋嗰個情緒。
0: 哦。
1: 係啦，因為啱講起個遊戲平台上面嗰啲唔同嘅情緒練習生咧，佢哋會面對一啲嘅挑戰㗎嘛，然之後會揀一啲嘅小法寶，咁其中一個嘅法寶咧就係要教佢哋一齊去拍手，咁一個人之中咧就可以揾翻自己，就唔會俾嗰個情緒好高漲咁樣咧，就去令到佢去做咗其他嘅嘢，例如去發咗脾氣啊，或者係去鬧咗其他人啊咁嘅情況咯。
0: 啱啱見到呢個畫面都令都帶出咗個重點，呢、這個遊戲就絕對唔係小朋友自己對住部電腦或者個電話就自己玩到啦，好着重喺即係課室入邊啦，先係同班同學仔啦，再加埋係有社工帶住咁樣去到一齊去玩啦。咁其實咧咁嗰個社工嚟講啦，會係一啲你哋即係訓練出嚟嘅，即係特別即係玩過呢、這個。平台的社工朋友定还是都很简单易上手，任何社工只要是住校等等都帮到手去一起去到做这个课堂是怎样的模式来的？
1: 咁首先就一定係我哋有註冊嘅社工啦，咁然之後咧，佢哋係有學校嘅經驗嘅，咁亦都如果佢要參與依一個服務計劃嘅推行嘅話咧，佢哋事前咧其實都會有樹人嗰方面有一啲嘅培訓，係俾到佢哋，確保其實佢掌握到成個計劃裏面嘅理念，
3: 背後的遊戲其實跟現實生活的場景扣連是哪些場景，入面的小動物代表的情緒是什麼，不同的法寶其實是代表什麼的情緒調節的技巧，還有最後最重要就是怎樣跟學校和跟老師一起去溝通。因為我們很希望整個遊戲的平台和整個遊戲和情緒管理的一套的 language， 一套的語言呢，不單止在學校裡面有，不單止在平台上面有，而是可以在這個教師或者可以在家長日常生活的時候都用得到出來咯。所以我們的社工都是有經過培訓才會是他們負責去推行這個計劃咯。
1: 不過推行有些難度，我就是覺得難度在於好像很好玩，剛才我們大人都想玩嘛，但是如果你太好玩，那個家長啊或者老師都會投訴他們掛著玩又不行，那怎麼辦呢，余博士？
2: 我哋設計遊戲就所以特別要小心，就係平衡呢兩點，又要好玩，但係唔好令小朋友太沉迷。咁所以我哋設計上都有一啲而家可能好吸引小朋友嘅元素，我哋都要認真討論咧，應唔應該放落去？譬如咧，小朋友好中意一路玩遊戲嘅時候，網上同其他人傾偈，係啦。咁但係我哋都考基於安全嘅考慮啦，同埋亦都即係我哋鼓勵翻小朋友多啲係做啲線下嘅交流啊。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唔加呢一個環節落去。咁同埋喺個遊戲關卡上面，我哋都真係想配合到佢哋線下嘅學習先。咁然之後咧，我哋就係佢哋上完一個一節課堂，我哋就佢翻屋企就會開一個關卡，就由老師喺後邊操作咧，可以開一個關卡俾啲小朋友玩。咁就避免咗即係小朋友好似一次過已經開放咗好多嘅遊戲啊，同埋我哋都有設咗嗰、那個即係次數嘅限制嘅。咁都即係玩可能即係符合咗嗰個數目攞到一啲嘅獎勵咧，其實就暫時就唔開放住。咁都希望可以即係用家長放心啦，俾小朋友可以用呢一個平台去學習啦。同埋我哋喺設計上面，我哋都再做多一步咧。其實會同家長同學校講咧，其實呢一個遊戲平台除咗真係玩遊戲咧，我哋仲有背後係有一啲嘅問卷咧加插咗入去嘅，都係希望想掌握到小朋友嗰個情緒健康狀況。咁啱啱配合翻 Sandy 頭先所講咧，我哋係想有啲跨專業嘅合作喺背後啊，就係、是、如果我哋遊戲平台識別到同學仔真係有一啲嘅危機信號出現咗，我哋可以通報，透過即係青協嘅社工同事啦、前線嘅同事去通報俾學校知道，再喺學校入邊咧，佢哋會有一啲專業嘅團隊去跟進啦，係啦。咁而我哋本身自己團隊入邊都有輔導心理學家嘅團隊咧，其實係都會去做一啲嘅線下介入嘅。咁我哋充當住就係咧，我哋遊戲入邊有個角色叫情緒經理人嘅，係啦。咁小朋友咧喺個遊戲入邊即係有個叫情緒諮詢室嘅，係啦。咁就可以有一啲嘅自己有啲心事啊，我哋都唔想標籤一定係情緒嘅疾患嘅，就有心事啊，想揾人傾嘅時候咧，佢入嗰個諮詢室入邊預約嗰位嘅情緒經理人。咁我哋背後其實有真人嘅輔導心理學家同事咧，係會喺背後同小朋友做一啲線上面嘅諮詢、情緒諮詢嘅工作咁樣。
0: 呢、這個情緒經理人就正正係好緊要，做到主題就係走在危機之前啊，因為可以識別到一啲即係緊急啲嘅個案。但係我都想了解多啲嗰個機制係點樣做，因為佢係一個即時嘅聊天功能啦，定還是？是都是會看翻一些小朋友在遊戲中表達到剔咗邊啲格仔啊，我的情緒是而家係處於邊個狀態等等，係點樣做到呢一點，去到即係將一啲好緊急嘅個案可以勾到出嚟咁樣。
2: 首先我諗就青協同事社工會喺堂上面介紹咗有呢一個諮詢室先嘅，係啦。咁小朋友知道咗咧，咁我哋就如果小朋友佢哋有需要，我哋特登都講咧，係對個課堂有啲嘢唔明白啊，或者係日常學校遇到一啲

0: 狀況，其實你想找人去傾下嘅，其實可以入去。入到去咧，其實佢先有啲小故事揀嘅，係我哋用咗啲 chatbot 嘅功能。咁、就小朋友可以睇下故事，會唔會都有一啲情緒教育故事幫到佢？咁然之後咧，我哋都會睇完故事就問一問佢啊，其實幫唔幫到你咧？幫唔到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再揾一啲情緒經理人去再同你去進一步去接觸溝通啊，佢會再俾啲意見你嘅。咁呢個時候就佢可以預約，咁我哋就有真人嘅同事咧用文字或者可以係啦，主要用文字嘅方式啦，同小朋友去做一個即係我哋叫線上嘅諮詢啦。咁如果都真係小朋友願意想再進一步，譬如做啲線下嘅正式嘅一啲心理輔導嘅工作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預約我哋同事，甚至乎有啲情況我哋會同學校合作咧，可能亦都會部分同學會轉介去社工去跟進咁樣。
1: 哇！呢、這個遊戲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即係原來係好全面地幫助啲小朋友啦。但我想問阿 Sandy 啦，即係喺個計劃度諗好曬，但係真係安翻落啲小朋友嗰度嘅時候咧，會唔會遇過啲咩嘅困難？又或者可能課堂度有十個學生嘅，有九個都好中意參與，有一個突然間即係佢又唔係好喐咁樣，咁點樣即係社工點樣去幫啊？或者佢點樣去即係負責件事嘅咧？
2: 負責件事咧，其實一開始因為係有一個開學禮嘅形式去俾佢哋，等佢哋一齊去投入咗個故事裏邊先嘅。咁好多時候其實佢係見到身邊嘅同學仔開始去參與咧，其實佢都願意一齊去參與。同埋有時候就算佢唔係為咗自己去參與咧，佢好願意為咗入邊啲動物角色啊，我要去幫助呢個人，係、啦，所以去開始去參與咯。咁我記得其實入邊有啲好深刻嘅印象同埋有啲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記得有時候入去學校都係咁樣嘅，有啲會嬉皮笑臉啲嘅小朋友，有一個小三嘅男仔。他平時講嘢都是比較敷衍啲啦，或者係會講一啲少少曳嘢咁樣啦。咁但係咧有一次嗰個嘅課節咧係要求佢表達感謝、表達謝意，咁會喺嗰個遊戲平台上面咧要佢去寫一張心意卡。你估佢唔到喎，佢係好靜啦，繼而自己默默就喺度畫咗好多畫。咁繼而咧同佢平時嗰個情況咧係好相反、好唔一樣嘅。咁我哋就問佢啊，點解你會咁樣做啊？跟住佢就話其實咧，因為日常佢爹哋媽咪其實工作都好忙嘅，冇時間照顧佢，反而最多照顧佢嘅咧係婆婆，所以其實佢心裏邊一直都好感謝婆婆去照顧佢。但係佢就發現，咦，原來我一個咁照顧得我咁好嘅人，我日常其實係冇時間、冇機會去同佢講一聲嘅多謝。咁咧就想藉住呢個機會咧，去畫一張好靚嘅心意卡，仲有咩可以整到出嚟實體，繼而咧可以送翻俾婆婆。咁我哋嘅社工咧都將佢係好似一個榜樣咁樣啦，邀請咗佢同全班嘅同學仔去分享。咁喺分享過程之中咧，我記得佢講到中間其實有少少眼濕濕嘅情況發生添。咁好好啊，因為對於同學仔嚟講咧，嗰下同學仔全部係鼓掌鼓勵佢繼續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咁咧就會發現用遊戲平台啦，同埋喺過程之中咧，可以令到一啲本身唔係好習慣去表達自己情緒嘅學生咧，佢可以有一個安全嘅地方可以去表達到自己嘅情緒出嚟，而佢身邊嘅人咧，亦都會見到，咦，原來其實佢係可以有一個轉變，同埋佢另外一面原來係咁，對佢嘅成個認識會更加深刻。
3: 哦、原來鐵漢柔情都可以形容一個小三嘅小朋友。通常呢啲聽落啲例子都係話啊，可能經過一輪即係傾偈之後，老婆發現老公都有温柔嘅一面，原來小朋友都好難講嘅，有時都收得好埋咁樣噶嘛。咁余博士，你又會見到啲咩例子啊，或者係啲玩家嘅 feedback， 即係見到佢哋都好大嘅轉變，或者係覺得啊？自己即係呢個計劃都啊，即係幫到佢哋喎咁。
0: 我諗最令我感覺到幫到小朋友就係、我聽翻前線嘅輔導心理學家同事，因為都有啲小朋友真係會去預約佢哋落去學校去同佢哋見面啦。咁而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咪設計咗好多一啲嘅動物小角色噶嘛，有唔同嘅情緒。咁跟住我哋嘅心理學家落到去都會同小朋友做輔導傾談嘅時候，會用翻呢啲嘅工具，而小朋友係可以好用到嗰啲小動物角色咧，去講佢自己嗰、那個心情。我哋試過有一個即係家庭嘅有個小朋友啦，其實就都經常會出現嘅咧，就係、是、小朋友爸爸媽媽可能偏心某一個兄弟姊妹。嗱、呢個小朋友主觀感受，未必父母係啦係啦。咁但係小朋友係有嬲嘅，即係佢講。咁但係佢唔係用即係我哋好直白講嬲嘅語言，佢會同我哋嘅心理學家同事講：我而家好似呢只火爆牛，呜呜。 係啦，我哋會有一啲嘅立牌工具仔放喺小朋友面前，同佢哋做輔導。佢就話：，誒呢只公仔就好似我嗰個情緒狀態。咁我哋自己覺得，我哋同時聽到幾鼓舞，就係、我哋自己一手一腳設計嘅一啲工具咧，原來可以幫到小朋友真係表達到佢嘅感受。
3: 係，以呢個例子為例啦，咁其實父母又點樣？

0: 想去到令到佢哋識得分呢隻火爆牛烏烏係咩嚟，或者啊兔仔代表啲咩？係用咩方法令到父母都認識到個遊戲內容，可以即係喺屋企入邊，就算冇社工喺度啦，都可以即係互相交流到自己嘅情緒咁。嗯，
1: 係，因為我哋除咗有六節嘅課節啦，同埋遊戲平台之外咧，其實我哋喺學校係會有教師嘅培訓，同埋都會有家長嘅工作坊。
0: Okay.
1: 換句話講，即係接受服務嘅對象小三小四咧，佢哋嘅家長咧，其實都知道呢一套講情緒管理嘅一個嘅 language， 一套嘅語言咯。咁佢翻到去屋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用相關嘅嗰啲嘅小動物去講翻，咦，其實而家嘅情緒係啲乜啊？甚至我見到一個家長咧，其實佢係用翻裏邊嘅小法寶去提醒翻佢自己嘅仔女嗰一下，其實佢嘅情緒要點樣去調節。因為那一次我記得是講緊他要做功課，係啦，咁繼而小朋友啊，我做親功課我都發脾氣，我都嬲，或者掟嘢唔想做，咁其實係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嘅。咁繼而家長咧，因為佢學咗有個工作坊，所以咧佢就去問佢啊，其實你而家個心情係似邊一隻嘅小動物啊？係啦，咁佢就講翻啊，其實我而家個心情咧係好似嗰只傷心嘅小狗咕咕咁樣。其實我係覺得要做功課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好傷心嘅。咁繼而咧就鼓勵佢啊，咁如果係嘅話，咁邊一個小法寶可以幫到你一陣啊？啊，其實你估唔到個小朋友係講隱形斗篷，同埋佢係可以去講到自己成個情緒出嚟咯。佢話啊，我嗰一下其實我係好攰，同埋我係好辛苦，所以我而家想休息一陣先。咁我稍後先再做功課。咁我哋就會將一套成個情緒管理同埋情緒調節嘅技巧嘅語言咧，就會教埋俾家庭同埋教埋俾學校嘅老師，咁喺佢哋學校同埋家庭嘅情景裏面都可以應用到出嚟咯。
2: 嗯，因為都好緊要啦，有時大人咧都未必即係好意識到自己嘅情緒係點啦，所以我都想問一下，即係你哋喺開頭咧就諗住係俾小三小四嘅學生嘅時候咧，有冇諗到個效果係咁好，同埋佢哋咁犀利嘅，可以即係啊自己應用埋喺生活上邊咁樣？
1: 係比我哋想象中嘅效果係更加好嘅，因為我哋的而且確一開始係會有少少擔憂，啊，即係小三小四佢哋能唔能夠掌握到情緒，一個咁抽象嘅概念呢？但係我哋發現我哋用故事啦，同埋用遊戲嘅形式呢，其實正正就係小朋友佢最熟悉、最直接去平時了解世界萬物嘅一個方式咯。咁當佢能夠代入到嘅時候呢，就可以將裏面學到嘅知識可以轉化同埋內化到啦。
0: 嗯，其實我諗個遊戲一路即係俾人去玩嘅時候，你都會收集到好多嘅一啲嘅 feedback 啦，或者一啲改善嘅地方，又或者係一啲可以擴展包嘅，因為 game 都好中意擴展噶嘛。會有咩方向呢？即係例如會係加多啲角色啊，定還是係一啲點樣嘅方法，可能令到嗰個接觸點更加廣咁樣咧？
3: 嗯。
1: 我哋而家咧就大概就因為人手啦同埋資源所限啦，個計劃就去到2027年嘅二月份左右嘅啫。咁其實我哋一直收到有好多報名嘅，即係超過80间，但我哋只可以服務到其中嘅30间咁樣。咁依個一個方向啦，即係期望係嚟緊未來可以服務到更加多嘅學校。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而家由小三小四。假如我哋發現咧，其實小一小二咧，其實佢哋都已經有足夠嘅認知，都係可以再理解到自己嘅情緒，同埋喺佢哋啱啱入去學校做適應嗰個階段嘅時候，如果佢哋已經知道個佢哋自己的情緒係點樣啦，可以表達到嘅時候咧，可以幫助到佢哋適應到學校嘅環境係會更加好咯。所以未來其實我哋都會向小一小二呢個方向係再發展得多啲。
3: 冇錯，我諗我補充一點就係、我哋想個計劃再擴展，除了是個廣度，仲有個深度。我想小一小二正正就是我覺得我哋可以再發展落去，除了協助小朋友咧，就是個家長嗰個介入或者個教育。因為小一小二真係年紀再細啲咧，其實如果家長佢哋學習到我哋呢一啲嘅情緒嘅技巧咧，我相信對於小朋友嘅情緒健康咧有個更好嘅基礎。我哋再將嗰、那個即係走在危機再更進一步走在更前嘅方向咯，可以係。
2: 咁啊，余博士有咩都同即係大家講。譬如有時小朋友真的不開心或者有些情緒的時候，怎樣去找一些安全的平台或安全的人去談呢？
3: 我想首先、小朋友我想最直接 的對象呢，我覺得一定是家庭是小朋友最大的支持後盾來的。我想、今時今日即小朋友都會在不同，正如一開始我們所說，可能會在不同的壓力源會有不同的感受，社交媒體、學習、很多方面的壓力，的確他們的世界可能比我們是以前複雜了很多。咁我諗作為家人啦，好重要就係小朋友佢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咧，我哋唔好批判，係啦，先聆聽， 接納情緒，等小朋友都知道原來屋企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表達，或者個有一啲固定的對象是安全可以表達，咁我諗幫助到佢哋好多啦。
0: 我諗家長都要抱住一個開放嘅態度咧，就係咧無論係人哋即係主動俾你嘅協助啦，又或者其實學校啊，或者唔同嘅機構啲小遊戲俾你喺屋企邊玩咧，都可以咧，不妨大家一齊玩下。例如頭先嗰只即係控制情緒嘅牛牛咧，可以除咗同仔女用之外。夫妻之間有咩拗撬都攞出嚟用，今日咧唔該曬有咧就余博士同埋馬小姐分享，唔該曬兩位。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美国联储局相隔三年几以来的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也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名古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

0: 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被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啦系报24,471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425点，跌2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智普740.5升20.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元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04。跌7.6，阿里巴巴104.6跌6，建滔积层板46.56跌9.4，长飞光尖光缆182.9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12，澳元5.577，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9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3,982点，升59点。港金系报40,24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09美元，卖出4,308.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而另外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同埋34，仲有 A35嘅服务咧系会受阻噶，市民咧请留意翻。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受影响的大是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A35 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要嚟返。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车龙咧排到花园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7: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U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g 监制 Chris Fu 吴乐成 Sly Chang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来到下午的2:09，继续有江卓儿和余日峰陪着大家精灵一点的 Hello Karen。Hello Sonny， 系错咗你个名添，
5: 我哋好挂住 Karen，
4: 我睇住份稿写住 Karen 就嗌错咗，唔好意思啊，系我讲多两次先 ，Sonny 啊 ，Sonny，
5: 同埋佢系双胞胎嘅，
4: 系啦，
5: 妈，所以我哋系咁记住。
4: 我即刻谂起佢不停喺度，因为今日咧医学会会诊日咧个主题咧就系呢个双胎妊娠要注意嘅事项啦，稍后咧都会请嚟咧就系妇产科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解嘅。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请 Sonny 啊同我哋讲下咧今日咧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咁我知。主题咧就系同物流业嘅职安健有关啦，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咧精神状态与健康噃。
5: 今日嘅故事咧就讲阿爸咧话用咗好多年嘅梳化咧已经失去咗承托力啦，就想趁住新一年咧换张新嘅。咁啊，本身系职业司机嘅大仔阿希咧就同意啊，提到自己咧揸车嘅时候都尽量会挨住椅背，减轻腰背嘅负荷。
1: 职安精灵学堂。
6: 今集的主题是物流业的职安健精神状态与健康。
7: 唉，这张梳化就用了很多年了，都没有承托力了。喂，不如我们换张新的吧，如果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腰椎的。
8: 阿爸，你讲得好啱啊，就好似我哋啲职业司机咁啊，揸车咧都会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啊。如果梳化冇晒承托力，咁就唔得噶啦。我哋搵日快啲去睇下啦。
7: 喂，讲开又讲啊，最近听讲好多职业司机做到腰酸背痛。喂，阿大，你都要注意一下喎、
8: 啊。你个大仔我啊，非常注意坐姿、伸展同休息噶。揸车咧，如果长期姿势唔啱咧，会令到肌肉持续绷紧，搞到肌肉同骨骼唔舒服，甚至因为血液循环唔畅顺而令到肌肉出现麻痹等等嘅症状噶。所以咧，我好注意坐姿噶，适当咁调校座椅、胎盘同倒后镜等等，尽量利用椅背提供承托，间中换下坐姿。转移下身体的受压点，适当俾个小休时间自己咯。你估好似你个细仔咁啊，坐到软皮蛇咁
9: 咩啊？我改咗啦，我而家坐得好正噶。前排学校有讲座讲过，良好嘅坐姿对腰椎发育有帮助。学生同职业司机一样，都要定时定候做伸展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避免根肌劳损。
8: 你真系做到先好、啊。
7: 阿大，你啊成日长时间揸车，好容易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甚至出现高血压噶。嗱，所以咧，职业司机一定要识得减压，例如收工做多啲有益身心嘅消闲活动，譬如体能运动，同埋保持充足嘅睡眠，亦都应该保持心境开朗，先至可以同屋企人、朋友及同事都建立到良好关系噶。
9: 阿哥，良好关系啊，成日闹我。
8: 诶、hey, ，你听话我咪唔闹咯。不过咧，阿爸你都要闹啊！你成日食无定时，食嘢又急、啊，你都要跟我呢个职业司机学习下，保持良好嘅饮食习惯，定时定候食嘢。食完之后咧，要唞一阵先好继续揸车。食饭时间仲要足、啊，肯定食物有咬碎晒先好吞落肚，咁就冇咁伤胃啦。
7: 知道啦。
6: 食无定时加上过大的工作压力，容易引致肠胃和消化系统疾病，所以职业司机亦都应该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还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安排小休和去厕所的时间。
10: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正式进入今日嘅医学会会诊日，请嚟有妇产科专科医生陈创斌医生同我哋讲下咧双胎妊娠要留意嘅注意事项嘅。陈医生你好，
1: 两位好，
0: 系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即系双胎妊娠啦。其实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怀双胞胎啦，那个机理系点样嘅咧？喺咩情况之下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咧？
1: 通常嚟讲咧，如果系双胞胎嘅话咧，就即系话会有两个胚胎啦。咁佢可以咧就系开头嘅时候就有两个卵子，跟住有两条精虫，咁跟住咧就分别就同一时间形成咗两个胚胎，又同一时间成功地咧喺个子宫嗰度植入咗。咁呢个系一个孖胎啦，呢个系双胞胎。佢亦都可以咧就系开头嘅时候咧就系一条精虫一个卵子。咁開頭嘅時候係一個胚胎嘅啫，但係喺好早期嘅時候咧，佢就分裂咗變成兩個胚胎，咁亦都係同一時間咧就成功植入咗喺嗰個子宮嗰度，咁亦都係會變成雙胞胎嘅。
2: 咁但係咧，成日都覺得咧，以前嘅年代咧，好似好少見到雙胞胎，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常見咗喎。咁又實質上喺香港嘅情況係咪多咗雙胞胎出現嘅咧？
1: 其實呢個咧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全世界都有咁嘅趨勢嘅。或者我哋咁樣講先啦，如果我哋淨係講一啲自然懷孕嘅情況嚟講咧，雙胞胎咧一般嚟講咧，全世界到到地方都係噶啦，大約咧係 0.5 至1% 嘅機會咧係會有雙胞胎嘅。咁但係咧就近可能講緊十年或者十幾年，咁呢個機率匯率咧就慢慢會上升到可能大約去到2% 度。咁其實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因為呢、這個輔助生育嗰個技術就開始普及。咁我輔助生育技術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會影響到嘅咧，就係我哋會擺，即係例如我哋想為試管嬰兒啊，或者係人工受孕啊咁樣，我哋會擺幾多個胚胎翻入去。有陣時因為可能係要考慮到受孕嗰個成功率，咁有陣時可能會擺唔係一個，可能會擺兩個，咁而兩個又同一時間得咗喎。咁就變咗咧，會有多胞胎或者雙胞胎嘅機會率咧，就會比較多少少啦。
0: 嗯，

0: 咁啊，沽物论嗰个原因系点样啦？其实即系当然啦，怀孕嘅过程本身就已经系唔简单啦，好多地方要注意啦。咁如果系怀双胞胎嘅话咧，其实都有唔少嘅讲法，即系有迷思喺度啦。嗱，例如先讲下有个讲法就系话，双胞胎生长到去即系11到12周咧，就可以检查到嗰个胎儿系咪分享同一个胎盘啦，定系分开嘅咁样讲啦。其实咧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
1: 其实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去到我哋產科嚟講咧，即係當佢懷孕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最緊要想知道嘅咧，就係佢哋係同一個胎盤定係唔同嘅胎盤。咁因為咧，佢如果係同一個胎盤嘅話咧，即係佢哋叫好似係分享同一個胎盤嘅話咧，佢喺啲血液循環啊各方面嚟講咧，就可能會有共用嘅情況。我哋可能即係跟住可能會講到呢個情況。咁變咗咧，如果同一個胎盤嘅話咧，個風險會高啲嘅。但如果佢哋係各自各兩個唔同嘅胎盤嘅話咧，咁佢個風險咧又會低少少。咁至於你話我哋幾時可以決定得到其實佢係一個胎盤定兩個胎盤咧，其實就唔使話去到11、12周嘅。我哋好多時咧去好早期嘅時候咧，例如可能講緊5周、6周嗰啲時間咧，其實就反而可能會睇得再清楚少少添。咁就變咗越早去確定佢呢個孖胎或者雙胞胎嗰個種類，或者佢係邊一樣邊一款啦，咁咧就會對我哋之後嗰個產檢咧就會有指引性嘅。
2: 嗯，咁头先就系有讲话，如果佢哋系一个胎盘啦，就惊佢哋要共用有啲嘅即系危险啦。会唔会就系我哋平时听啊，有时有一个咧就好似养到好大，有一个咧就可能唔够血，系咪呢啲嘅情况咧？
1: 系啊，正正就系我哋讲，如果佢哋系两个 B B 啦，同一个胎盘，但系咧佢哋有分开两个羊胎膜嘅。咁呢一類嘅孖胎咧，好多時候我哋咧就第一樣要諗咧，就係佢會唔會有一個叫雙生兒輸血症嘅情況。
2: 嗯。
1: 咁雙生兒輸血症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哋兩個 B B 咧，其實喺同一個胎盤嗰度咧，係嗰啲血液循環咧係有互通嘅情況。咁正常嚟講咧，雖然互通都好啦，咁佢哋咧嗰個大家各自嘅循環嘅血液循環啦、血壓啊，或者係血液嗰、那個體積啊，其實就應該係大致上差唔多嘅。但係如果係有一啲我哋所謂一啲病理性嘅變化嘅時候咧，就可能到最尾咧就有一個 B B 咧就會一路咁樣泵泵泵泵泵咗啲血咧去另外嗰個 B B 嗰度，咁就變咗其中一個 B B 咧就越嚟越唔夠血，另外嗰個 B B 咧就越嚟越多血，咁就變咗咧佢就有一個我哋叫雙生兒輸血症嘅情況。咁如果唔理嘅話咧，就好大機會兩個 B B 都會死亡
0: 嘅。嗱，咁头先就话其实喺5、6周怀孕期嘅时候已经可以即係知道究竟嗰个系咪共用一个胎盘咁样啦。咁但係要去到睇埋啦，如果真系一个胎盘嘅，咁但係有冇出现呢一个嘅双生儿输血症，要去到咩时候先会睇到嘅呢？又
1: 好多时呢，如果你话即係例如最早期我哋可以知道佢有冇呢个双生儿输血症嘅情况呢，就可能真係去到11、12周嘅时候。咁好多時可能而家大家都會聽過咧，就11、12周我哋會度頸皮啦，我哋會做一個唐氏綜合症嘅篩查，睇下嗰個頸皮下面嗰個透明帶嘅厚度。咁嗰陣時咧，可能開始第一個會有個症狀出嚟咧，就可能一個就比較會好似腫少少，個頸皮厚度會闊啲；另外一個就冇咁薄，冇咁厚。咁當然咧，就即係嗰陣時就開始就可以懷疑係可會唔係呢個情況。咁但一路睇落去嘅時候咧，例如14、16周嗰啲時間咧，如果係雙生兒輸血症，尤其是係嚴重嗰啲咧，都會開始睇得到噶啦。咁但其實雙生兒輸血症咧，係成個懷孕咧都有可能會發生嘅。只不過咧，好多時候去到例如24周，如果都冇事嘅話，而之後先至發生嘅話咧，好多時就比較輕微少少嘅。
2: 咁但係即係我諗到啦，如果嗰、那個即係雙胞胎係佢自然懷孕嘅，咁可能真係冇得避免佢係點樣發展啦。咁但係如果頭先講嘅輔助生育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預防到呢、這、一個即係輸血症嘅綜合症發生㗎？
1: 如果係我哋講同嗰個輔助生育有關嘅雙胞胎咧，其實佢好多時候都係兩個胚胎嘅，因為我哋同輔助生育有關啊嘛，即係當然佢都有可能由一個胚胎變成兩個胚胎，但係如果我哋同輔助生育有關嘅咧，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我哋擺咗多過一個胚胎入去，例如擺兩個，而兩個同一時間都 OK 咗，咁佢哋就唔會係同一個胎盤嘅，咁嗰類咧就係唔使擔心雙生兒輸血症嘅一個情況啦。
2: 明白。
0: 咁如果真係發現到有呢、這個雙生兒輸血症嘅問題咧，咁即係醫生方面個介入會係點嘅？
1: 雙生兒輸血症嘅時候咧，首先一定要緊密監察啦，一路睇住佢嘅情況，因為正如我所講，如果唔理嘅話咧，其實好大機會兩個胎兒咧都會死亡嘅。咁好多時咧，我哋就喺度睇住佢嘅情況，如果見到有嚴重嘅話咧，我哋就可能要有啲叫做介入嘅情況。簡單嚟講，有陣時咧，或者比較古老少少嘅做法咧，就可能因為嗰個比較多血嗰個 B B 咧，會成日排好多小便出嚟嘅，因為

0: 佢想整走啲水分啊嘛，佢會好多羊水嘅。咁我哋可能會擺支針入去放走啲羊水，咁但係實際上一個比較有效嘅方法呢，係會用一個我哋叫 laser 激光嘅方法，咁呢就即係某程度上呢，就係截斷咗佢哋兩個 BB 共同嗰個血液循環嗰個連接點，咁就變咗呢，就避免咗佢會繼續有輸血嘅情況過去咯。
1: 哦，不過諗到呢個狀況咧，真係又驚又喜，即係知道有兩個小朋友好開心，但係咧又好擔心咁。
0: 係啊，係啊。
1: 咁不過我諗嗰個狀況應該都唔係好多嘅。如果問翻啲比較即係譬如普通啲嘅狀況啦，如果一般平時有咗有啲妊娠反應咁樣啦，咁單胎同雙胎又會唔會有分別嘅咧？
0: 一般嚟講啦，即係當然唔係話一定會嘅，但係一般嚟講咧，其實好簡單嘅啫。抬一個同埋抬兩個，抬兩個就梗係辛苦啲啦。咁所以咧，抬兩個，因為佢某程度上嗰啲懷孕荷爾蒙啊，嗰啲咧嗰個水平都會高啲嘅。咁變咗咧，嗰個反應咧可能會大啲啦。例如你孕吐啊嗰啲唔舒服啦，又或者有一啲咧，明明人哋可能係即係單胞胎嚟講，可能會去到二十週或者三十週先至會發生嗰啲唔舒服咧，你可能會比較早少少會發生啦，因為個子宮係比較大啲啊嘛。咁所以個反應咧就通常嚟講一般比單胞胎會多啲咯。
2: 嗯，咁一啲即係比較常見啲嘅反應，例如孕吐啊，即係嘔啊嗰啲，會唔會其實都即係嚴重啲咁樣嘅？
0: 會噶，好多時都會噶，即係有陣時調翻轉頭嚟講，如果我哋見到一個媽咪，例如好似話哇佢孕吐得好緊要，但係佢又未真係正式去照個超聲波，我哋即係當好似照書本咁讀咧，其中一個要諗嘅咧就係佢會唔會多胞胎嘅咧？咁樣係會有關係嘅。
1: 哦，咁啊都要留意多啲啦，大家呢一方面。咁另外就係、是、頭先我哋就講過一個即係媽胎輸血嘅綜合症啦。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雙胞胎嘅媽媽會唔會有其他嘅風險？佢哋都要即係特別要著眼嘅咧？
0: 要啊，會噶。其實雙胞胎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高危嘅懷孕嚟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都要特別小心。咁喺嗰個風險嚟講咧，我哋可以同即係媽咪同埋個胎兒咁樣兩方面去講啦。媽咪嗰邊嚟講咧，其實係啦，好簡單，都係話嗰個懷孕嚟講，個懷孕荷爾蒙啊比較多啲嘅話咧，佢各方面嗰個風險咧可能會高啲，包括例如可能會有糖尿病啦，可能會有妊娠嘅血壓高啦，呢啲咧都係同嗰個單胞胎咧個風險咧佢係會多咗嘅。咁調翻轉頭嚟講咧，對個胎兒嚟講好簡單啦，我哋人類嗰個子宮咧其實主要設計咧係俾一個 BB 嘅啫。其實有兩個 BB 嘅時候咧，其實佢入邊好多嘢可能都要爭啦，或者可能會唔夠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佢可能會長得麻麻地，或者可能一個多一個長得 OK， 但另外一個又會長得差啲。咁呢啲咧都係會喺嗰個風險嗰度咧，即係喺個產前嚟講咧會有影響。咁到生 BB 嘅時候咧，雙胞胎同埋單胞胎咧，亦都有唔同嘅考慮啦。咁就變咗咧，嗰個考慮佢順產啊，或者開刀嚟講咧，會面對嘅風險亦都會比較多啲。
2: 嗯，咁再加上而家即係社會香港為例啦，其實即係普遍生育年齡都再推高咗啦，大家可能都係比較年紀大些少，先至去到即係諗呢個生育計劃。咁如果疊加埋呢一個就係雙胞胎同埋相對高齡嘅產婦去懷孕咧，咁嗰個關注點又會喺邊度咧？
0: 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是、即係嗰個風險就好似一路未必係一加一等於二咁樣加上去，但一定係會提高咗嘅。即係例如頭先好似提過妊娠毒血症啊，即係妊娠血壓高啊，或者妊娠糖尿病啊呢啲咧，喺懷孕嚟講，媽咪身體出現嘅併發症咧，高齡產婦咧又係會高啲嘅、哦。咁即係變咗你高齡產婦再加埋即係雙胞胎嘅話咧，嗰、那個風險咧又可能會再高啲啦。那個機會咧又會再高啲，咁就即係嗰個處理嗰度要小心啲咯。
1: 咁聽落即係唔係越多越好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啲報道咧就講過，可能有人係本身想做啲輔助生育啦，因為計個機會率嘅問題嘛。咁可能佢哋本身算盡都係諗住雙胞胎嘅啫，最後係三胞胎嘅出現。咁三胞胎嘅風險係咪就咁乘三，定係仲嚴重好多嘅咧？
0: 其實唔係咁樣㗎，即係唔係話例如雙胞胎就等於乘二，三胞胎就乘三。因為其實佢嗰、那個風險個風嘅角度或者佢嗰個方面都有啲唔同。某程度上，如果你三胞胎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可能講個風險唔止乘三添，會再多啲添嘅。咁就但係都係嗰個道理咧，都係話，咦，媽咪嘅併發症啦，或者係身體個反應啦，同埋嗰個胎兒嗰個生長啦。咁另外嚟講就係話，如果佢入邊嗰個胚胎比較多啲，胎兒比較多啲，雙胞胎又好，三胞胎又好嘅話咧，早產機會又會大啲啦。咁呢啲都係會有嘢需要考慮嘅。
2: 我諗相信無 論是單胞又好，雙胞胎、三胞胎都好，其實最重要都是在懷孕過程當中，即是無論是產檢的頻密程度要做到足，一些即是跟醫生的溝通很好，再加上家人的照顧都很重要的。那究竟在這幾方面之下，怎樣可以一起將這個即是懷孕的過程即是非常之舒適地去進行，迎接這個新生命呢？轉頭回來繼續有請就是陳創斌醫生和我們的講解。
0: 好啊。年少的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然有问题，重要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给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说输入外劳是输入外地的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嫌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给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说加拿大

0: 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0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4点，跌3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50蚊，升3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1.4元；盈富基金25.22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4.42元，跌3.8元；腾讯控股426.8元，跌6.6元；阿里巴巴105.1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6.18元，跌1.3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8元，升6.8元；Minimax 253.6元，升1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5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蚊，跌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84美元，卖出4,31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影响到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挤塞。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影响到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而另外咧，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棚架倒塌，咁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紧噶，主要。影响到咧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石门夹道，就系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由于有棚架倒塌，咁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石门夹道。而另外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 A35号线嘅服务受阻，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皇后大道东去反系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7: 说话可以帮助学习整理情绪，但是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就提醒我们，它还有另一面，大脑会强化经常被使用的神经路径。因此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地讲出一些悲观带有敌意的语言，这些说法也都可能逐渐变成他的固定思考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讲出来，讲出来的说话也都反过来训练大脑。
8: 心理健康的状态经常会在语言里面留下痕迹，例如忧郁状态的人往往更常使用永远、从来不会这一类绝对化字眼，亦都较高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负面情绪词。焦虑状态的人则经常将不确定放大，例如重复地想最差的情况，同时低估自己可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语言既反映当下的思考，亦都可能进一步强化它。另外，当一个人长期只是和立场相同的人讨论，既有观点会不断得到确认，久而久之可能变得更极端。社群媒体演算法又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将相似立场的人和内容聚在一起。当我们开始习惯使用阵营化标签，贬低对方阵营的词语，或者高度情绪化的说法，语言就不单只是表达立场，亦都会令立场变得更僵硬。
7: 但神经可塑性亦都代表这种循环是可以改变的。作者建议讨论情绪的时候可以少做判决，多描述经验，与其一直重复抱怨，不如将说话慢慢转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做些什么。每一次改变用字和说法，其实都帮大脑建立新的路径。讲话可以将我们困在某种思考里面，亦都可以成为走出去的方法。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继续精灵一点的节目时间，亦都继续有咧，就系医学会会诊日啊，请嚟有妇产科专科医生陈创斌医生同我哋讲下咧，怀双胞胎嘅妇女咧要留意注意嘅地方嘅。陈医生你好，
1: 两位好，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就讲到啦，其实即系怀双胞胎又好，三胞胎又好啦，其实咧都当然啦，系只要咧系好好去即系关顾住身体嘅状况咧，嗰个怀孕过程都可以咧系非常之顺畅嘅，亦都会咧可以咧迎接到咧新生命咧嚟到家庭当中啦。咁不如先讲下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啦，所有孕妇都会好关心到嘅，就系一啲产检嘅情况啦。咁啊，如果怀双胞胎嘅话，其实会唔会嗰个频密程度啊，又或者系要早啲开始啊，或者要留意嘅地方又同即系怀住一个即系 B B 有啲分别咁样嘅咧？陈医生，
1: 会啊。嗱，首先头先我哋讲咗啦，我哋要分辨佢系边一类嘅双胞胎咧，系嗰个超声波可能越早期做就越好嘅。咁而家喺香港嚟讲咧，我谂好多时我哋喺十二周之前，好多时无论喺私家或者系政府医院咧，都可能会做咗第一次嘅超声波噶啦。咁嗰个其实就冇咩大分别嘅，因为其实坦白讲，你未做超声波之前，你都未必知道自己系双胞胎。咁但系知道咗之后咧，

0: 正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媽咪嗰個孕婦嘅併發症嘅機會率啦，或者係嗰個胎兒出現有問題嘅機會率咧，係會比較大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嗰個頻密嘅程度咧，就可能需要密少少啦。一般而言咧，如果你係單胞胎嚟講，例如28周之前，我哋好多時可能建議4個禮拜到做一次檢查。但如果係媽胎嘅話，雙胞胎嘅話咧，可能通常2個禮拜到啦，咁就都會建議，有陣時甚至乎需要密啲添。
1: 嗯，同埋我記得咧，即係話我哋同事阿 Karen 佢都係懷雙胞胎噶嘛，佢講到咧臨尾嘅時候，差唔多好似個禮拜都要見醫生咁啦。咁、但我就諗啊，佢除咗即係要好頻密咁樣翻去之外，另外仲使唔使自己都緊密監測嘅咧？因為頭先有講話，可能都多咗妊娠糖尿啊，或者血壓高嘅狀態，咁佢喺屋企嘅時候，孕婦會唔會自己都要即係做啲檢查咧？
0: 我諗暫時嚟講咧，我哋又唔會話真係好大嘅建議咧，個個媽咪喺屋企買個血壓計，個個媽咪喺屋企驗下小便咁樣，咁可能會造成一啲比較不必要嘅困擾或者個憂慮嘅。咁但我諗咧，如果跟翻醫生嘅指示咧，定時定候去做檢查就 OK 噶啦。當然有一部分咧，例如好似話，可能例如佢血壓可能偏高少少，不過唔知道會唔會係嚟到診所嘅時候先至會特別高啲咧。我哋嗰啲可能就會建議佢啊屋企量下血壓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咧，一般嚟講咧，我諗跟翻嗰個產檢或者係嗰、那個產檢嘅安排都 OK 嘅啦。
2: 咁調翻轉講，其實如果知道懷雙胞胎之後咧，有冇話邊一類型嘅女士可能本身自身有啲身體嘅狀況咧，係懷孕之前已經已知道嘅啦，同呢個雙胞胎加埋一齊嘅時候，又要特別留意咁樣嘅？
0: 有嘅，因為有一啲情況咧，例如可能喺個子宮嗰個結構啦。又或者可能佢入面有一啲病理性嘅情況，例如可能有啲好大嘅肌瘤啊嗰啲咁嘅情況，又或者可能佢之前都有早產嘅情況嘅，咁變咗咧嗰個子宮咧，我哋知道呢一類嘅婦女佢懷孕嘅時候咧，可能佢會有早產嘅機會比較大啲。咁如果你懷雙胞胎嘅話咧，我哋嘅擔心就會再高啲啦。咁另外嚟講咧，有啲婦女咧，可能佢本身嚟講身體已經有一啲毛病嘅，例如可能佢本身有糖尿病啦，或者佢本身有啲腎病或者血壓高嘅。咁呢啲我哋又知道啦，如果佢一般懷孕嚟講呢，就算佢還單胞胎呢，我哋都已經覺得個風險會高咗少少。但如果萬一佢真係懷咗雙胞胎，無論佢係想或者唔想都好啦，或者計劃或者唔係計劃都好呢，嗰、那個風險就會再大啲啦。
1: 我同埋另外記得呢，都會抽血呢睇下即係孕婦個狀況有冇貧血㗎。咁我想問，如果雙胞胎嘅媽媽呢，又會唔會高風險有貧血嘅呢？
0: 會呀、會呀、因為其實呢嗰、那個懷孕嘅時限呢，其實那個貧血呢某程度上係一個生理嘅變化嚟㗎。只不過呢就有部分嘅媽咪呢，佢嗰個血色素呢慢慢跌慢慢跌嘅時候，因為正常嚟講係會慢慢跌嘅，佢跌得比較多啲就會變咗產前個貧血啦。咁如果媽胎嚟講呢，呢、這個生理嘅變化呢，正如頭先所講會多啲㗎嘛。咁變咗呢佢那個貧血的機會可能 會多少少。
1: 怪不得要 check 得即係緊密啲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是大家都好關心嘅咧，就係要照結構喎。其實照一個咧，我覺得都哇，好似照好耐啊，又要睇得好仔細啊咁。哇，咁兩個咪要用雙倍嘅時間係咪？
0: 其實咧就例如我哋做結構超聲波咧，我哋就好多時候我哋就預咗會多啲時間。但其實正式嚟講，我哋又唔係話即係用個時間去限定話要做幾耐先至叫做真係好嘅結構。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有個 checklist 啦，就睇翻嗰個 BB 啲主要器官有冇啲睇唔睇到啊？睇唔到就可能要轉一轉個位置或者等一等啊咁樣。咁媽胎嘅話咧，就有主要可能有兩方面嘅問題。第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可能會自己遮住一個會遮住另外一個咁樣，咁變咗咧有陣時咧，可能啲位嗰度咧，可能需要耐少少時間咧，我哋先至可以睇得曬所有我哋要睇個結構，即係個 checklist 入邊。咁第二咧就即係我哋要特別小心咧，就唔好照錯咗。即係例如好似話，你明明照緊A 嘅時候，可能你想數下手指嘅時候咧，其實你數緊 B 個手指喎，或者你可能睇緊個心嘅時候咧，轉一轉個角度嘅時候咧，原來阿 B 嗰度啊，即係另外一個咧就走咗埋嚟喎。咁變咗咧有陣時咧，我哋呢個就要小心，要睇成日都要睇翻。咦，我哋其實照緊邊個㗎？唔好照錯㗎。係
2: 又係時候幫啲準爸爸補下課，因為咧可能太太話佢照結構嗰陣時咧，佢話好啊，其實咧唔知嗰個重點啦，或者其實即係做呢個步驟咧嘅重要性，或者最主要。揾啲乜嘢出嚟？呢、這個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講一講？
0: 好啊，結構超聲波，我諗其實嗰、那個個主旨啦，個目的咧，喺單胞胎同埋雙胞胎咧，其實都幾近似嘅。因為其實到嗰陣時就唔係再睇佢係咪同一個胎盤啊嗰啲嘅問題啦。最主要如果係結構嚟講咧，就睇佢身體入邊主要嘅器官有冇啲明顯嘅病變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就即係啦，就有個 checklist 啲主要嘅器官都睇得到。當然我哋唔可以百分 分之百保證所有嘢都睇到曬。咁呢個咧就係從個結構嘅角度去睇下 B B 正唔正常。我哋之前可能有啲聽都講過，例如好似話做一啲無創胎兒 D N A 測試啊、唐氏嘅篩查嗰啲，就係從嗰啲染色體嗰個角度去睇。咁但係結構嚟講咧，就係從佢嗰個 B B 嗰個結構用超聲波睇，咁去睇下佢正唔正常咯。
1: 嗯 ，Dennis 你真係好了解男士嘅心態，因為我記得我當時先生都喺隔離咧，佢全程都唔知道做緊啲乜嘢，佢睇唔到啲乜嘢咁樣。
0: 係啊，
1: 咁啊要聽醫生嘅解釋啦，咁樣。咁好啦，照完結構啦，去到中後期嘅時候，咁雙胞胎嘅無論爸爸又好，媽媽又好，咁要注意啲咩嘅地方咧？
0: 除了剛才我們說我要跟回醫生的建議定時定候做產檢之外，平時來說我想最主要就正如我們經常說了很多次，因為早產機會比較大嘛、所以變成可能要留意會不會有早產的跡象，例如可能說即一個肚痛密了、或者定期的即有規律的肚痛多了、甚至乎可能會有流血、或者有懷疑可能會穿了水、那些這些有這樣的情況的話呢，又要盡快通知醫生了。
2: 嗯，系咁即系嗱，去到各察觉有冇早产机会都好靠即系妈妈本身，因为喺屋企嗰阵时有啲嘅状况啊之类等等噶嘛，有冇啲 checklist 咧，仲即系等佢哋即系容易啲去理解到呢件事嘅咧？
0: 如果係嗰個早產嗰度嚟講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啦，即係例如好似講緊嗰啲作動嘅跡象啦。另外嚟講，有陣時可能講緊話 B B 好明顯地喐少咗啊，呢啲咧就單胞胎同雙胞胎都差唔多嘅。咁呢個就會喺屋企嚟講，即係佢可以交俾嗰個產婦或者個孕婦自己去留意嘅咧，就主要就係呢啲咯。
1: 不過咧，其實即係我諗產婦都有好多嘢嘅擔心啦。其實第一個擔心同兩個嘅時候咧，可能會更加多嘢諗啊。咁其中一樣要諗嘅咧，就係、是、咦，究竟係咪一定要開刀生咧？有冇機會可以進行自然分娩嘅咧？
0: 其實咁樣嘅，如果係雙胞胎嘅話咧，順產或者係自然分娩咧，係可以考慮嘅。但係首先大前提咧，我哋有兩樣嘢要諗。第一就係啊，佢係咪真係可以順產到咧？咁佢之前咧，我哋有好多個 criteria 或者係好多個標準咧，我哋要符合到咧，我哋先至可以俾佢順產嘅。例如好似個胎位啦，主要講緊第一個 B B 個頭仔係咪喺下邊啊，定係或者係 pat 喺下邊啊，胎位正唔正常啦？兩個嗰個 B B 佢嗰個生長誒會唔會有一個奀啲啊，或者係變咗佢我哋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講咧就話如果佢細啲咪更加容易順產咯。其實調翻轉我哋有陣時候會擔心咧，如果佢細啲嘅話咧，佢未必可以承受到順產嗰個壓力嘅。咁所以變咗咧會有幾樣嘢去諗，加埋媽咪嗰個情況啦、血壓啊各方面嘅情況、子宮頸啊、周數啊嗰啲，咁就變咗咧我哋可能要有一個又係有一個 checklist 啦。呢個 OK， 呢個 OK， 呢個 OK， 全部 tick 曬，呢個都 OK 嘅話咧。咁我哋如果媽咪又係想試順產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考慮幫佢順產。咁但係 OK， 就算我哋真係俾順產都好咧，其實我哋要留意翻咧，就係喺分娩嘅過程嚟講咧，其中一個挑戰咧就係我哋要監察兩個 B B 嘅，我哋唔係淨係監察一個 B B。咁就變咗咧喺嗰個胎心個胎，我通常嚟講就係 check 佢嗰個即係 B B 嘅心跳啦，有冇唔舒服啊咁樣。我哋要 make sure 我哋確定咧兩個 B B 係分別係 check 得到，又係唔好話兩個都係一路 monitor 緊，係監察緊。得一個咁，另外一個唔記得咗咁就唔得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順產嘅話咧，咁顧名思義就梗係生咗第一個就生第二個啦，輪排住隊咁出啦。生咗第一個之後咧，通常其實個風險主要咧，我哋其實喺媽胎順產咧，我哋個風險主要喺第二個嗰度嘅，因為第一個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個 B B 喺入邊咧，佢首先第一佢個位置咧，佢可以突然間會改變咗嘅，因為突然間入邊好多位啊嘛。咁另外嚟講咧，因為生咗第一個之後咧，有陣時個子宮咧會可能會有自然地會有收縮，咁呢個情況咧有陣時會令到胎盤可能會有脫落嘅情況。咁變咗我哋要好快好緊急，或者我哋叫好合時適時地呢要出埋第二個 BB。咁同埋亦都有啲情況呢，可能話喂第二個原來順產係唔 ok 嘅，同埋個情況緊急呢，我哋要即刻要開刀生 BB 嘅。咁所以變咗呢，如果我哋係諗住順產嘅話呢，就一定要同我爹哋媽咪傾，就係第一佢適唔適合順產啦。第二就係話，如果真係順產嘅話咧，我哋明白到其實可能有個風險比較多少少咧，喺第二個 B B 嗰度。咁所以點解咧？如果你話真係一般嚟講啦，唔係話好百分之百咁講，一般嚟講咧，媽胎咧到最尾選擇做開刀嘅機會率咧係會比較多啲嘅。
1: 但係頭先咧，譬如講話要睇下個胎位啦，咁啊要睇第一個 B B 嘅胎位。我想問係咪總會有一個佢自動會落翻去嗰、那個即係、就是、適合嘅胎位先嘅咧？
0: 唔係㗎，因為有陣時候可能佢兩個都係 pat 行先㗎嘛。咁如果係你第一即係 點解我哋成日講第一個呢？因為其實第二個如果投資在下面都好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順產嘅投資應該喺下面啊嘛。但係頭先我都講，你出咗第一個之後咧，其實第二個 anyway 佢都可能會改變嘅，會改咗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哋最主要首先睇第一個先。咁但係你話佢咪一定會有一個落咗去啊？佢一定會有一個落咗去，但未必係頭仔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要到產檢嘅時候出聲波，要睇清楚兩個 BB 分別佢嗰個。

0: 开位系点样，先至可以再作一个决定。
1: 可能即系讲到呢度，可能都感觉可能开都嗰、那个即系诱因比较大咁样讲啦。但可能始终都有一啲妈妈都觉得啊，都想试做顺产先。我想问下咧，如果头先话要去到判断或者衡量系咪做顺产，都会有一系列嘅 criteria 嘅要点要去睇下得啱唔啱啦。时间线上啦，时间性上系几时落呢个决定嘅咧？系。
0: 有啲情況呢可能一早已經知㗎喇，例如佢可能之前開過刀，即係都試過開刀生 BB 嘅，個子宮已經有個傷口㗎喇，再加埋有個孖胎嘅話呢，通常我哋都係建議開刀㗎喇。咁第二例可能有啲胎盤前置呀，呢啲一早已經知道。咁如果你話唔係嘅，樣樣嘢都 OK 嘅，咁我只係話個胎位呀、啊、或者個 BB 嘅大細呢，咁呢啲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去到36周左右到，37周叫足月啦。36周嘅時候咧，通常我哋就會做個評估，咁就會話 ：OK， 如果個媽咪係想順產，佢適唔適合咧？我哋醫生睇過之後，要留意嘅風險係咩咧？通常個時間性嚟講咧，就會36周做一個最後嘅決定啦。
2: 同埋個媽媽嘅體力方面係咪都要即係做個好嘅評估咧？即係有時可能我諗，如果生一個都即係都有啲吃力嘅喎，仲要一倍嘅即係體力去生第二個。
0: 都要考慮嘅，不過呢我成日都會同返啲媽咪講，我哋從來都唔需要國家級嘅運動員先至可以生嘅。因為呢其實我哋生 BB 嘅時候呢，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一路就做開運動嘅話呢，咁你到時生 BB 嘅時候，你如果順產嘅話呢，你要推個 BB 出嚟呀，咁嘅時候呢你可能會推半個鐘甚至乎9個字都好輕鬆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平時都完全唔做開運動嘅話呢，你到時可能推幾下嘅時候呢，你就覺得比較吃力少少。但坦白講，我哋從來都唔會因為個媽咪冇曬力或者好吃力呢，就迫於無奈就要走去開刀嘅。我哋總有辦法可以幫手會扶個 BB 頭仔出嚟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如果佢係有做開運動嘅話呢，個體力係好啲嘅話呢，佢會比較輕鬆少少囉。但呢個應該唔會係一個取決性嘅因素去決定佢係可唔可以順產。
1: 系，所以即系喺飲食上就唔需要用一個即系訓練運動嘅餐單咁誇張，高能量啦，咁睇得咁緊張啦。但係難免啦，即係如果知道家屋企入邊啦，有啊，即係有有個女士係有雙胞胎啦，就會覺得我即係可能四大長老又好點都好啦。都會話要食多啲嘢，嗰陣時咧就話懷一個胎就要養兩個人，咁而家懷雙胞就要養多個咯，就可能真係會幾催谷下嘅。呢方面係咪都要小心處理咧？
0: 呢、這個要小心處理嘅咧，就係唔好食太多，因為我成日都係啦，同啲媽咪講，香港人啦、啊，而家中國人啦、啊，其實坦白講，好少好少媽咪係食得唔夠噶啦，通常嚟講都係食得太多嘅啫。我諗反而咧，其實最緊要就係要均衡飲食。咁當然喺媽胎嚟講呢，其實喺嗰個食物啊，或者喺嗰個能量嘅攝取方面嚟講，營養嘅攝取方面嚟講呢，係會多少少，係少少嘅啫，就唔係話真係要又要就變咗 double 啊咁樣，即係會多上去咁樣。因為有時呢食得太多呢，或者係即係當然啦，即係長老會覺得話食多啲啊 ，BB 又肥啲，媽咪又會健康啲啊。但有時其實可能反而就會谷到個 BB 太肥呢，咁其實對 BB 嘅健康都唔好嘅，即係從來肥胖都係唔好嘅。我成日都同啲媽咪講，即係胎兒嘅肥胖都係唔好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正常嘅飲食就 OK 嘅啦。
2: 咁啊，除咗即係食嘢方面要小心啦，即係唔好食太多啦。另外咧，我覺得嗰個心靈嘅即係預備都好緊要啊。因為有時即係啲婦產科醫生都會講話啊，其實生 BB 唔難，可能湊 BB 先難啊。佢未來要湊兩個喎，咁會唔會喺即係你睇症嘅時候都要慢慢滲啲去了解？了解一下嗰個孕婦嘅即係心理狀態嘅咧，
0: 都要噶，因為雖然咧，其實坦白講，大部分嘅媽咪咧都夠成熟噶啦，都會知道咧，即係湊 B B 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媽胎嚟講絕對係一個大嘅挑戰。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有陣時可能好間唔止咧，見到一個媽咪可能仲係未係好知道，因為如果原來媽胎會出嚟嘅時候，湊 B B 嘅挑戰會係點啊，困難會係點啊，咁我就可能會講多少少準備佢心理上嘅準備咯。咁但係呢個係好緊要嘅事嚟嘅，呢個係。
1: 我諗即係呢方面嘅資訊啦，又或者之前提到一啲產檢時嘅頻密程度啊，點樣做啊，有啲咩要留意，懷孕過程嘅要注意嘅健康事項，甚至乎分娩等等好多嘢咧，都絕對唔係媽媽自己一個面對嘅。係
0: 啊，
1: 咁啊，全家咧一齊去接收多啲呢方面嘅資訊咧，咁啊，亦都可以俾翻信心個媽媽啦，去到咧迎接新生命嘅到來啊。好，今日咧唔該曬有婦產科專科醫生陳創斌醫生嘅詳細講解，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是重要，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中置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

0: 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5点，下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48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下跌2仙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跌5.6。腾讯控股425.4，跌8元。阿里巴巴104.8，跌4。建滔积层板46.28，跌1.22。长飞光纤光缆183.2，升6.2。Minimax 252.2，升14.2。XLE 南方海力士39元，跌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519，澳元5.583，加元5.61，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12.58美元，卖出4,31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路同埋宏乐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同时咧，安乐路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宏乐街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元朗的宏达路和宏乐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流浮山的凤冈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还有之前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的道路事故是仍然处理的，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一带都是稍微多车。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受到影响，市民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 果欄，而另外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一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现时嘅气温话31度啊，相对湿度系64%嘅。Ruby 你好。
4: Hello 哥哥，我想话咧，其实踏入九月啦，都快要中秋节啦，都仲系30几度，好热啊！
3: 喂，即系讲开热咧，有阵时候你哋、我都点讲咧，即系好戥你哋女士们咧惨噶，点解咧？
4: 点解咧？
3: 因为我见到你哋咧平时咧化晒妆咁出街咧，即系你一热嘅时候咧，啲妆咧又会溶啦，系咪？咁好难搞噶。
4: 我就系咧，之前都可能依稀分享过少少啦，就系、夏天嘅妆容咧，我而家最近学识咗多少。
3: 咩新嘅嘢同大家分享
4: 嘅技巧就系要系咁落碎粉咯，即系你出门口之前咧，唔理你本身个底妆系用乜啦，总之最后嗰一阵一定系碎粉，仲要系好多碎粉，即系可能平日我哋即系冬天嘅时候就咁扫一下，轻轻咁样就拿实个妆就算啦。唔系咯，我而家系扫3浸碎粉咯，仲要系揸住个扫啦，直插块面咁样咧。
3: Okay， 我想问下你，你搽碎粉咧，你系用嗰啲圆形粉扑，定系用个扫噶？用
4: 扫
3: 噶，
4: 系扫。
3: O K， 点解唔用粉扑嘅？唔印嘅？
4: 我都是用印的方法咯，即用
3: 哦，所以頭先你話直插入去，
4: 係啊，就是同粉撲同一個做法嘅，但是就即用掃咁樣刉入去咯。
3: 係，咁你個掃要好柔軟先得喎。
4: 係啩？
3: 係咯。即系贵货啦，
4: 系啊！唔好讲呢啲啦，我哋呢啲女人要即系嗱，又咁样讲，有啲工具咧就情愿买贵少少，一步到位，好过买几个平
3: 嘅咧。我绝对同意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候我哋即系作为 artist， 我哋男仔都会化妆噶嘛。
4: 系啊，
3: 咁我哋即系嗰啲工具即系冇你女士们咁多，咁但系咧都系一步到位咯。
4: 我都系非常之认同啦，一定要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即系你买咗几样嘢试匀晒之后，到最后其实都系。无补于事，可能仲使得多钱过你买一个一步到位嘅高级嘅工具咯。
3: 系，但其实咧化妆我喜欢嘅，但系咧我系最唔中意系咩咧？就系翻屋企落妆嗰下，因为落妆咧如果落得唔清嘅话咧，有阵时咧又会即系生粒粒啊各样嘢噶嘛。你有冇啲咩分享一下可以教下啲听众们落妆你个步骤系最紧要系点样咧？
4: 我洗3次面咯。
3: 系。
4: 系啊，即系即系唔同嘅用落妆棉。落妆水，落一次啦，跟住洗面啫喱，因为我块面个皮肤啦 ，depends 我同大家有啲
3: 每个人都有唔同嘅
4: 肤质，系啦。咁有啲敏感肌又要用翻适当噶啦，咁但系嗰个落碱液嗰个位咧，就要落即系洗面乳之类嘅嗰个洗面嗰个湿洗嗰个咧，我就洗2次嘅。
3: 嗯。
4: 系啦，咁就同埋啲鼻翼啊、下巴嗰啲就捽多2下咁样咯。
3: 因为如果你即系清洗得唔干净嘅话咧，你嗰、那个即系会皮肤有啲问题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咧，我自己觉得有阵时候你化妆也好，即系护肤都好啦，你有冇去学过进修过噶？
4: 我觉得我未至于，但系我会即系可能上网睇片啊，咁样就即系都要持续学习嘅。咁点解会讲持续学习嘅，哥哥你？
3: 冇啊，因为我哋嚟紧要播嘅呢一集咧，系由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嘅一台助更生剧场第4集，今日咧就要出街啦。
4: 我哋今集咧嘅主题咧系小社会中的一颗种子啊！今集嘅故事咧系讲咧囚友嘅亲身经历啦，讲咧一个少女咧被判入咗惩教处所之后咧，期间因为冇得用呢个高科技产品啦，反而咧令到佢咧重新拎起个纸笔咧去学嘢。
3: 系啊，咁啊，惩教院所嘅环境咧，唔单止咧令到主角咧佢有翻呢个动力去学习啦，而且咧令到佢咧学识咗点样去自律同埋承担责任啊。咁之后咧，佢仲怀住一个即系谦卑嘅心啦，好似我哋咁啦，去报读一啲嘅进修嘅课程啦。咁希望点咧？希望日后可以重返社会嘅。
4: 系啦，咁呢一个持续进修、持续学习嘅心态咧，我哋就一齐听一下《一台助更生》嘅剧场第4集。
5: 一台助更生剧场第4集，小社会中的一颗种子。谭伟权饰演哥哥，叶蕴仪饰演年轻版妹妹阿荣，梁礼勤饰演成熟版妹妹阿荣。
6: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 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哎呀，攞嚟啦！
7: 喂，你做乜啊？你以为做人阿哥大晒呀？掉烂我部手机赔钱啊！
6: 哎呀，你唔好咁啦，妹，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7: 使乜你帮啫？冇人话要你帮啊！
6: 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你真系会出事噶。
8: 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系会有好大嘅转变，高科技玩意全部冇得用，反而令到妹妹有机会重新拎翻起纸笔，睇翻一本本好嘅实体书。
9: 啱啱开始梗系好唔习惯啦，
10: 但慢慢就会发现，原来唔习惯并唔系源于自身嘅行径，好多时都系心态嘅问题。俗语有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坏事走捷径，偷呃拐骗，自己有几多斤两，真系心中有数。我从来冇谂过透过学习去寻求知识，喺被捕之后，真系好似一无所有咁。再加上身边嘅朋友对我一尘百踩，嗰阵时我好沮丧，好绝望。院所系一个小社会，我喺呢一度重新学习守纪律、服从、尊重别人，但系同时我亦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交朋友可以以诚相待，唔使再提心吊胆，取而代之嘅系一份内心嘅踏实同平安。喺呢一个小社会入面，我遇到唔同嘅人，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好渺小啊！论学历、论工作经验、生活技能，样样都系掹车边嘅。日后离开院所重返社会，我觉得自己真系冇足够嘅信心，我开始担心自己嘅前途。我承认过去处事唔够成熟，同其他人相处嗰阵，经常都唔识得控制情绪，但系随住时间嘅洗礼，我开始学识自律，成日都自我反省，亦都尝试去关心其他人，学识点样去承担责任。
8: 终于，妹妹决定要突破自己，选择喺监狱入面报读进修课程，希望日后重返社会之后可以自力更生，做翻一个为自己、为社会负责任嘅人。
10: 过去曾经浪费咗好多宝贵嘅光阴，而家嘅我变得更加积极同埋谦卑，愿意多啲去聆听别人嘅意见，希望能够发掘到自己嘅优点同长处，重新做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装备好自己，重启人生。
8: 想听多啲精彩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2: 一台作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4: 啱啱听完一台座更新嘅剧场嘅第四集啦，咁我哋大家都要记住啦，要持续学习，要有一颗学习嘅心。咁大家咧就记得留意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就可以了解更加多更新嘅资讯啦。哥哥啊，《万千宠爱》嘅播出时间系
3: 啊，当然啦，就系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六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嘅播出噶。
4: 系啦，我哋讲开啦，呢一个持续进修啦。咁头先我哋啱啱一开始嘅时候，哥哥你喺度讲话呢个妆容咧就会容妆啊，夏天嘅容妆问题啦。其实讲讲下，哥哥你对妆容咁有兴趣啦，你自己觉得心目中女士嘅妆容应该系点样？定系你中意女士唔化妆咧？
3: 嗱，呢个问题咧都几即系嗱，我又唔可以代表晒所有男士们嘅，但系咧，我即刻咧就我有个上网即刻睇啊，佢话咧男士们究竟喜欢女士
4: 化妆唔化妆
3: 定系浓妆咧咁样，咁佢就话原来大部分嘅男士们咧都系喜欢女士们咧系淡妆嘅，又或者系嗰啲叫自然妆容嘅，
4: 即系艺素颜。
3: 其实艺素颜系点解嘅咧？
4: 艺素颜咧，哇！呢、這个简直系真系要持续进修嘅，
3: 扮素颜啊！
4: 系啦，持续进修嘅呢一个化妆嘅一个最高阶嘅学问嚟嘅。嗱，化浓妆咧，大家一眼就望到，可能即系。 尤其是眼妆啊、眉啊啲阴影嗰啲就好激动嘅颜色，咁大家就好理解哦，呢个系浓妆咁样啦。咁但系艺素颜呢件事就系可能你同浓妆一样，用咗咁多个唔同嘅产品喺块面上面，但系望落去似冇化妆。
3: 呢个系好高嘅境界嚟嘅，
4: 极致嘅境界系
3: 啦。即系你即系睇落去个女士们好似化妆，但系又好似冇乜化妆，系咪？
4: 是直情是
3: 看落去好像冇化妆，
4: 看落去好像剥了壳的鸡蛋肌一样。
3: 哦OK, 但你知唔知点解我哋男士们咧会比较喜欢女士们是一个淡妆嘅咧？
4: 好啊，愿闻其详。
3: 因为首先咧，我自己觉得咧，就是佢嗰个真实感够高啊。
4: 嗯，
3: 即系你望落去咧，你淡妆咧系好能够咧系可以凸显到你嗰个皮肤嗰种嘅瑕疵啊，五官嗰种嘅即系嗰种。即係突顯咗你個五官嘅輪廓，你個美麗噶嘛？咁亦都同時咧，係保持到嗰種自然感嘅。即係如果你淡妝，你化得靚嘅話咧，你係好突顯到你嗰個本身五官嗰種嘅容貌嘅靚。同埋第二，我覺得如果你個淡妝化得靚嘅話咧，你個親和力咧都會好啲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好多男士們咧，即係有時傾開偈都會咁講，就係話濃妝咧，俾人嘅感覺咧有少少距離感。
4: 誒，呢個我非常之
3: 係啊，即係有少距離感啊。而淡妝咧睇上嚟就好似啊～清清纯纯、舒舒服服、平易近人咁样嘅感觉嘅，系啦。同埋第三就系话咩咧？淡妆同埋浓妆最紧系咩？个落差好大啊！男士们通常咧都唔为意，即系究竟，即系佢唔会话去深究究竟呢个女士们佢个嗰个皮肤嘅瑕疵有几多噶嘛？最怕系乜嘢？最怕就系佢落咗妆之后，同妆前妆后系两样人嗱。有一樣嘢我真係可以分享嘅，我記得 N 年前咧，我翻去拍劇嘅時候咧，
4: 嗱你冇開名啊，
3: 我唔會開名嘅，我唔會開名。有陣時即係同啲同事傾開偈，
4: 小心講嘢啊！
3: 一早咧，我哋咧好多時候咧，即係零四零五化妝，尤其是古裝嗰啲咧，我哋 call 得特別早噶嘛，係咪？
4: 個樣就一片蒼白。
3: 通常都係唔會化妝就翻去，因為翻去你又要有化專業嘅化妝師同你化妝啊嘛，
4: 面無血色咁。
3: 係啦，咁啊，尤其是我哋即係男士們咧，就即係遲少少啦，女士們就會call 得早少少嘅，咁話説嗰日咧，咁我就一早就去，就咁啊坐喺個化妝間嗰度啦，咁啊坐低一坐低，咁啊冇乜留意隔離係邊個，咁但係咧就有位女士們一同事嘅，咁啊大家傾開偈啦，佢話喂一陣間嗰場點樣啊點樣喎，
4: 你一路都唔認得，
3: 咁我係咁同佢嗲咯。系咁同佢嗲喎，咁一直系咁倾偈，
4: 巨星嚟嘅。
3: 倾完偈之后发现，咦，化晒妆啦，即系出外景啦。佢话：喂，诶，跟住哥哥，喂，头先同你倾得几开心咁啊，跟住有少少，就头先有咁嘅 dead air 啦。跟住我话：哦，系啊，系啊。咁我梗系好开心咁应佢系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发现真系两个人嚟噶。
4: 有咁嚴重嗎？
3: 嗱，呢樣嘢咧就即係因人而定啦，即係當然有好多即係好似你咁天生麗質啦，係咪？即
4: 係
3: 好似成日即係化妝好似冇化咁樣，係咪？咁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男士們也好，女士們都好啦，其實你濃妝啊，你落妝都落得耐啲啦，同埋有陣時你噏住啲妝都會辛苦啲啦，唔會嘅咩？
4: 嗱，都係翻去啦，頭先我就係講緊濃妝同埋藝術。

0: 還妝用的產品可能是一樣，所以落妝的時間可能都是一樣，不過
1: 不會是 double 時間，起碼是吧，
0: 化妝的不是差不多，即你用緊同一個即咁多個數量的產品，我講緊，即佢都是搽咁多浸嘢上塊面度，不過有顏色同埋裸色咁解啫嘛，係、啦。不過我自己就非常之認同嘅就係、嗰、那個親和力嘅問題嘅，因為我好記得我曾經遇過一位女士咧，佢好中意化煙燻妝。系啦，咁煙燻妝就真係即係啲眼影啊
1: ，smoky eyes 嗰啲係咪？
0: 係啦，咁佢就啲眼影係灰灰黑黑啡啡咁樣，就上到眉頂嘅。係啦，咁日頭嚟嘅喎，我記得係下午午餐後已經見到佢係咁樣嘅妝。
1: 哦，佢日頭當晚妝咁做嘛。
0: 咁跟住嗱，你問我啦，如果用一個化妝師或者可能啲專業化妝嘅人去睇咧，佢落嘅顏色嗰個角度啊，嗰、那個分層咧係完全落得好靚嘅。但係我就係覺得我見到佢我驚啊！我女士啊嚇，都中意化妝噶啦，我都有一種覺得有距離感，即係太有氣勢啊！係啦，咁所以我都係比較偏向中意嗰啲粉粉嫩嫩嗰啲鄰家女孩妝啦。藝素顏咧，我都覺得我理解男士點解中意嘅，同埋都真係嘅，即係有陣時坦白講，你話你哋男士驚見到個女士落咗妝唔同嘅樣。我哋女士都可能驚，哎呀死啦！佢會唔會自己有一個對我個印象個樣有一個期望呢，咁都唔希望爭咁遠，咁所以咧都係會化啲近自己輪廓嘅妝。
1: 好笑嘅分享，我突然之間諗起就係、是，我有個朋友以前咧，即係佢話拍拖嘅時候咧、第一次見面咧，見到個女仔都係化妝嘅，咁啊到分手之後咧。佢都冇見過，仲未見到佢真正嘅樣啊！係啊，咁所以你話即係化妝呢個技巧嚟講咧，即係都有排學㗎，係咪？
0: 都係唔係？但我覺得有咁樣嘅，我哋大家保持大家有一個美美嘅形象，希望用一個美美嘅外形去面見身邊中意嘅人，都係一個禮貌嘅表現嚟嘅。
1: 咁、當然啦，同埋即係講真。你化妝與唔化妝都係每個人自己喜歡嘅啫，你可以化又得，唔化又得嘅啫嘛。
0: 係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咧，我哋咧港台同事們咧有好多呢啲化妝嘅問題，我哋不如聽下 Set 文啦。
1: OK。
2: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3: 有啊，屋企好多化妝品，好頭痕啊！
4: 我每日翻工咧都要用粉底掃啊、胭脂掃同埋眼影掃噶，但係講真，邊有時間成日洗啊？网上有人话每次用完都要洗，亦都有人话一个星期洗一次就够。不过仲有人推介话用嗰啲化妆水清洗液喷两下，之后抹落啲纸巾就干净啦，方便到不得了。不过我又会谂，呢啲清洗液系咪真系洗得走啲粉底啊、皮脂啊同埋细菌噶？定系纯粹令支手闻落香啲噶咋？有人话咧用洗面奶洗都得，因为成分温和、啊。但是我又怕洗不干净残留在掃毛那里，唉，我块面好敏感的嘛。
5: 咁呢，我最近就執化妆台啦，其实都发现我有好多支粉底液啦、遮瑕啦或者唇膏呢，係买咗返嚟之后呢，其实係用过一两次跟住就摆咗喺度。咁天气又熱啦，跟住有时放喺窗边呢，我係真係曾经有一支唇膏係打开嘅时候係望落係真係溶咗嘅。咁但係我又觉得佢隻色好靚啦，咁搽落嘴又冇咩问题啦，咁我係真係有继续用嘅。咁但係我又想问下啦，即係而家諗返起啦，其实係咪真係安全嘅呢？同埋关于粉底液啦，其实就因为我都买好多支嘅，咁但係呢有啲呢就真係可能已经两年前已经开过啦，其实仲可唔可以用嘅呢？咁有啲产品佢其实闻落冇味嘅，咁隻色都正常嘅，咁又代唔代表係变咗質呢？
6: 我以前呢以为用粉扑拍完个底妆放返入个盒就 OK 啦，最多见到有啲粉底嘅渍先至洗。咁近排呢见到社交平台有人话粉扑同埋美妆蛋呢其实係好容易藏细菌㗎，用几次呢就应该要洗，仲话洗完呢一定要完全晾干，如果唔係呀噏住收埋仲污糟啊。咁我就想问啦，粉扑、气垫粉底即系 cushion 啦，美妆蛋同埋粉底掃系咪要用唔同嘅方法去清洗嘅咧？我平时上粉底液咧，有时用手，有时用粉扑，咁有时候用掃喎。 其实哪一种工具是最容易污糟、最需要勤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王宝基公布，三人榄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持旗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60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毫2仙4，跌1.8。智普744.5，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4.2。腾讯控股426.4，跌7蚊。阿里巴巴104.9，跌3。建滔积层板46.74，跌7.6。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9蚊。Minimax 255.2，升17.2。XLE 南方海力士39.18。

0: 升六个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1，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29美元，卖出4,33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道。是宏达路和宏乐街的交界，由于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就是元朗宏达路和宏乐街的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又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的火警是仍然处理的，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仍然车多。就是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仍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仲有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主要影响到去入东村方向一带比较多车。另外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要留意。就是东涌道近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去入东村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受阻，市民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政府总部。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你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啦。Ruby 啊，头先咧，我哋即系上一 part 咧，嗰啲同事们都同我哋一样，都系即系有好多问题。
3: 化妆嘅问题系啊，其实化妆品咧，好似听落去咧系即系女士们嘅恩物啦。但其实男士咧，虽然可能未必会用好多化妆品，但其实可能佢哋都会有少少眉笔啊，即系少少遮瑕啊。因为而家我哋大家都越嚟越爱美啦。
2: 系啊，其实男士们化妆都好普遍。
3: 系啦，好普遍啦，或者可能佢哋系简单嘅一啲护肤。膚品啊，或者一啲修容霜啊，或者嗰啲有啲叫做咩素顏霜啊，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即係可能呢一集聽落去第一下，大家會覺得啊，係咪淨係得女士聽？其實唔係，我發現男士都好啱聽。
2: 冇錯，同埋不論呢個年齡階層啊，即係都可以聽一聽啊。今日咧，我哋呢個嘉賓好犀利，就係、有呢個化妝師，專業化妝師 Irene 啊，你好 Irene。
4: Hello, Irene
3: 啊，我哋咧头先咧，同事们就讲咗好多咧，佢哋嘅对于化妆嘅问题啦。咁你作为化妆师啦，咁首先我哋想问一下啦，譬如我哋一啲开封咗嘅一啲化妆品咧，系应该点样保存？嗱，当我哋真系开咗，跟住可能有阵时无论我当粉底液咁样啦，开咗可能试完个颜色啊，好似啊夏天嚟咯，立得滞。或者我曬黑咗唔啱色啦，咁又
2: 擺埋咗一邊，
3: 擺埋咗一邊，一等就等咗一年啦。咁之後可唔可以再用嘅咧？其實
4: 咧就應該唔可以再用嘅，
2: 唔可以再用，
3: 唔可以，
4: 唔可以嘅，因為咧其實你覺得你嗰一年冇用到，但係其實你跌出嚟嗰一下咧啲。空氣咧已經同嗰啲粉底咧撈埋咗一齊，咁其實有機會咧，你一年後再用翻個粉底液咧，啲顏色啦同埋質地已經係同你嗰陣時買已經唔同咗噶啦。
3: 哦，嗱，
4: 係啦，
3: 我有個問題啦，即係我頭先都同即係開麥前啦，都同咧我哋其他同事們咧研究過，我哋話咧對於一啲濕嘅液體嘅咧，我哋都真係會相對地咧會警覺性高少少嘅，即係真係開封咗之後，可能未必會。即等咗太耐都覺得，唉，即忍痛，即就算個顏色幾好，或者當初買幾貴都好啦，我哋都會忍痛掉咗佢。但係咧，我哋咧去到咧，譬如胭脂啊，唔係粉狀、粉餅狀嗰啲啦，咁嗰啲譬如胭脂啊，或者可能係眼影啊嗰啲咧，即粉型嗰啲咧，我哋又覺得好似可以擺耐啲喎。咁其實係咪唔關係嘅咧？
4: 可以擺耐啲嘅，但係前提咧，你要保養下你嗰啲粉狀嘅化妝品。即係我平時咧做完啲客咧，我會打開曬佢哋，然後我就會噴啲75酒精，你喺藥房嗰啲都得嘅，你可以噴濕曬佢哋之後咧，等佢揮發，咁佢面嗰陣咧會消毒咗嘅。咁你相對地咧可以用耐多可能半年九個月咁樣咯。
2: 哦，你的意思是说即是那些化妆品打开的盖直接找75度的酒精喷上个面子等它自己挥发。
4: 是啊，
2: 不会有影响到的。
4: 不会的。
3: 这个你反而令我想起一个即是题外话啦。咁因为呢我上网呢见过呢有一个做法就是呢如果啲粉饼我哋打碎咗有时真係唔觉意线手跌咗落地下碎咗。咁佢裂开咗啦。咁其实用嘅时候好麻烦咁变咗啲粉係咁周围飞咁啦。佢哋都系教用呢、酒精咁样喷湿佢等佢自己呢黏返埋一齐。其实呢个做法系咪都即既然你都
2: 攞嚟。work
3: 嘅呢係啦咁样系咪都得嘅呢
4: work 噶，我都做過好多次呢樣嘢。
3: 係咪啊？即係呢個係最好嘅做法。即係如果真係碎咗，就用又係噴濕啲酒精咁噴翻佢，黐翻埋一嚿。
4: 係，跟住揾嘢壓實佢，跟住等佢自然風乾，好快嘅啫。跟住就可以重新再用過。
2: 係，咁但係平時我將嗰啲即係開咗，但我又冇用咗，擺咗半年以上嗰啲，我擺喺陰涼嘅地方，其實都會變壞㗎。
4: 香港咁潮濕咧，其實都真係會變壞嘅。要睇翻佢本身嗰個包裝寫咗佢嗰個開封日期，佢建議擺幾耐咯。咁但係如果你本身習慣啲嘢係擺廁所啊，擺架車度啊，咁嗰啲就真係到期就抌咗佢會好啲。
3: 嗱，我又想知道啦，即係譬如我當啦，我哋開咗一個化妝品咁樣啦，咁我唔記得咗幾時開啦。
2: 系啦，粉紙筆寫低佢。
3: 系啦 ，check 唔翻啦。咁有冇话有啲可能即系打开佢嘅时候，你望到佢嘅一啲少少嘅痕迹，你会估计到哦呢、這个可能唔用得啦，或者真系过期啦咁样嘅咧？
4: 通常聞得出已經好大鑊噶啦，即係如果你聞得出、睇得出咧，就已經佢變咗質好耐嘅。咁但係最容易咧就係啲唇膏啦、遮瑕類、粉底類咧，睇下佢有冇分咗兩層，係啊，因為佢 suppose 一啲佢入邊有啲化學品咧係可以令到佢哋啲水油係撈埋一齊嘅。咁如果入邊壞咗咧，你見到有兩層有層油，然後你熬勻佢，佢都係再分翻開咧，咁就又係要抌噶啦。或者你聞到有臭味咧，亦都係好嚴重嘅事情嚟嘅，都係要抌。
3: 哦，好啦，咁我哋又繼續推進啦。嗱，咁呢個咧頭先我哋講緊就係、是、啊、哦，我真係唔記得咗幾時開啦。咁我就算睇到啲即係佢哋話包裝上面嘅一啲介紹話開封後就唔好再即係幾多個月後唔可以用啦。咁而家我又推進落去啦，就係、是、點樣睇嗰、那個樽係寫咗開封後幾多個月喺邊度睇，同埋嗰個 logo 係點樣樣噶？
4: 通常咧，每一個化妝品個底咧，咪有張貼紙仔咁樣嘅。咁佢有個好細嘅圓形，好似一個樽咁樣嘅一個 logo， 白色線或者黑色線啦。佢就會寫住 6M、12M 或者 24M 咁樣嘅。咁嗰個咧就係等於你開咗出嚟用嘅嗰一日開始計，係啦，就唔係你買咗嗰日開始計嘅。你買咗嗰日就唔計嘅，係啦。
2: 系，但你开咗封就开始计6M、12M、24M， 就系嗰个月份系咪？
4: 系啦，月份。
2: 咁但系如果好啦，我买咗一个新嘅化妆品，有阵时我哋都系噶，我有阵时收咗啲化妆品，咁跟住咧，我其实冇开封，但系几年之后我拆翻开嚟谂住用啦，都会过期噶嘛，系咪？
4: 都会过期噶，都会过期噶。
3: 即只不过嗱，应该咁样讲，即系佢未开封前咧，你可以摆耐少少，但系开封咗之后咧，
2: 就即刻计嗰、那个，
3: 即刻计啦，系咪咁？
4: 系。
3: 咦，咁嗱，又去到又再推进啦，就系咧，而家咧坊间市面啦，好多铺头咧，即系有一只新嘅 business 就系卖一啲临期产品啦，有食物啊，有护肤品嗰啲啦，咁嗰啲就真系好大嘅折扣啊嘛，真系非常之吸引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如果真系要去呢啲铺头度买呢啲咁样大折扣的护肤品又好，化妆品都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4: 我尽量建议不要买一些濕粉类的东西，即例如粉底啊、concealer 类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它摆仓摆耐了，或者你不知道其实它运输过程会不会经过一些很热的地方，虽然
2: 可能变了都不知道。
4: 系啦，你變咗都唔知嘅。咁粉類咧係會相對地安全啲，咁亦都要同俾個心理準備自己，可能你用咗可能半年一年你就會抌噶啦，你用唔曬咁耐嘅。
3: 所以即係譬如我哋買臨期嘅化妝品啦，最好就買粉類嘅啦，就即係如果即係一啲水狀嗰啲都盡量去翻鋪頭買啦。咁然後就係粉類嗰類型咧，都要即係自己有個心理準備，就唔好咁慳。系啦，即系你情愿即系因为已经好大折扣买啦，咁所以咧就
2: 勤力啲用，
3: 系啦，你要不就即系多啲用啦。咁如果用唔晒咧，都唔即系为咗自己个皮肤嘅健康着想咧，就尽量要狠心少少，就用唔晒，但系差唔多可能开封咗半年都真系要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4: 完全正确，系啊，完全正
3: 确。咁我哋又再推进啦，嗱，因为咧讲完呢啲咁嘅化妆品保存啦，呢个咁嘅。即系要用点样开封咗之后要唔要掉嗰个断舍离嘅状态啦？咁我哋又翻去啦。我哋用使用时嘅时候咧，要面对嘅状态就系一定系讲紧呢一个化妆水嘅清洗啦。其实有冇话一个 standard？ 其实我可能化妆水要隔几耐洗一次呢？
4: 化妆水咧，如果系粉底水类型嘅嘢咧，基本上我都系建议用完就即刻洗噶啦。
2: 系每次用完都清洗，
3: 每次用一次就洗一次，咁你屋企咪好多把水咯？
4: 两 set 其实就够噶啦。
3: 哦，即系替换替换咁样。
4: 系啦，替换替换。咁干类型，譬如胭脂啊、眼影水，就一个礼拜左右啦。
3: 哦，即系foundation 即系湿类嗰啲水咧，就每一次都一定要洗。
4: 系
3: 系啦，但系干类型就可以耐少少一个礼拜。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但係有冇話洗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技巧去洗？
2: 係咯，點樣洗用咩嘢洗咧？
3: 嗱，我要講下我嘅分享先，我要講啲唔知啱唔啱嘅，咁
2: 係。

0: Irene 话俾你知啱唔啱？
1: 系啦，就等阿 Irene 话俾我听啱唔啱啦。因为咧，有啲即坊间好多嗰啲洗手嘅唔同嘅洗手液啦。咁咧，但我啲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唔使搞咁多嘢，买咁多呢啲嘢嘅，搞到
0: 喺个水喉嗰度啡水咁洗啊，
1: 洗头水，
0: 洗头水啊，
1: 因为个手系毛嚟噶嘛。
0: 但系洗头 OK， 喂，咁但系你唔系平时，你唔系戴假发噶嘛？
1: 咁唔係嘅，即係同一樣嘢咯，即係佢哋都係毛髮嚟噶嘛，所以去油咯就係咁嗱，呢個啱唔啱嘅咧？
0: 你同阿 Ruby 快啲快啲解釋俾你聽先。
2: 我都係用洗頭水嘅。
1: 耶！嗱，哥哥啊
0: ，OK OK， 我以後用洗頭水啦。
2: 啱嘅。咁洗頭水你就當然唔好買嗰啲即係超級強勁去頭皮頭油，即係你自己洗完嚟都乾嘅。咁你用落啲化妝水度，其實佢咁即係咁精緻咧，咁佢就洗完又係會炸曬。冇嘅，但一般嗰种咧，即系平平地其实都 OK 噶啦，已经。
0: 使唔使落护发素啊？
2: 护发素其实动物冇系要落护发素
0: 的。哦，真系啊，哦，
2: 真系系啦。如果你买嗰啲好贵，可能千几蚊，有啲可能3000蚊一支嘅。
0: 系啊系啊。
2: 但系咧，真系好似帮佢做 SPA 咁样噶。
1: 哦，要帮佢按摩噶，逐条逐条毛发咁样捽捽捽捽捽噶。系咁嗱，好啦，我哋翻翻去啦。嗱，我哋好奇洗头水系可以用嚟洗化妆水啦。咁但系真系啦，嗱，系咪真系逐条毛发咁样捽捽捽咧？因为我见坊间咧，嗱，又有另外一啲咧，即系唔知咩洗手机啊，又有一撇咧，
0: 有啲浸住噶嘛，可以
1: 系啦，有一撇咧就好似直胶咁，上面咧就有啲粒粒突突嘅嘢咧，咁就叫你咧喺嗰个将个水咧喺嗰块直胶上面系咁打圈，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咧，咁就洗干净啦。其实有冇话一啲技巧可以令到个水快速地洗干净咧？
2: 我都是推荐用刚才你说的那个洗手碟，我们上面有很多粒粒的，即它都是直胶做的，因为呢你来回扫的时候它的污糟会吞回出来，你就可以肉眼看看你洗完之扫呢摸下去会不会好像结块，即有时候粉底液会结了一块在这里，那你就看清楚泡会变成白色啦，是柔软的状态，那就是干净。有时候有些人懒会在手掌上面洗的，其实因为它始终你的手掌都是平的嘛，好多嘢都係褪唔走出嚟，或者有時咧，你可能喺 IG 你見到一啲洗手機啦，即係頭先講過，可能成支手浸落去，跟住喺度轉，好似好 fancy 咁樣咧，咁嗰啲係千祈唔好買嘅智商水嚟嘅。因为咧，
1: 即系嗰啲喺网上平台见到嘅嗰啲推销广告，我哋就可以免疫啦。而家
2: 系啦，因为咧成支扫浸落啲水度咧，其实系会令到啲扫咧好快坏嘅。佢入边其实系攞住啲胶啊、绳啊绑住嗰支扫嗰啲毛，咁你长期浸住咧，其实嗰支毛会散，你就会不停甩毛。
1: 哦，咦，嗱，咁好啦，我哋洗完啦呢个步骤，咁啊到干啦，咁系嗱，洗完佢湿滴滴啦，应该点样即系叫做吸翻湿咧？即系咪放落啲纸巾度？
0: 系啦，啲厨房纸咁样印喺度啦，
1: 吸咗佢大部分滴水嘅，跟住然后又点样整
0: 干咧？定系吊高佢咁样一支支咁样咧？
1: 系啦。
2: 攞纸巾印一印干佢先啦，跟住之后千祈唔好浸垂直。摆翻落支扫桶度，因为啲水会倒流嘅。你最好嘅办法咧，就系将嗰个扫帽系向地下咁摆，即系吊
0: 向住地下方向。
2: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有好多支咧，你唔可以支支都咁样，好烦噶嘛。我都系平放嘅啫，就揼少少嗰个扫帽个头咧喺凌空嘅位，咁佢就易干啲咯。
0: 系嗱，其实嗱，即系我有个即系比较。愚蠢嘅問題問啦，大家頭先你話可以用洗頭水洗啦，係咪？咁如果你乾嘅時候，我可唔可以用風筒吹乾佢咧？咁咪快啲咯？
2: 唔得唔得，
0: 唔得噶。
2: 係啦，
0: 點解咧？
1: 要自然風乾咯。
2: 係自然因為入邊咧個掃柄咧係有一個膠水層嘅。咁如果你用風筒吹咧，個膠水咧會溶咗，跟住你啲掃毛又係會甩曬出嚟，跟住就好嘥噶啦。你成支毛又係要抌咗佢噶啦。
1: 哦，咁如果譬如即系可能系即系喺浴室嗰度风干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开一啲可能嗰啲抽湿啊，或者一啲可能暖风机之类嘅嗰啲，又得唔得咧？即系斜斜地
0: 系咯，我摆喺抽湿机咁样，
1: 嗱唔系风筒咁
0: 抽住得唔得咧？
1: 系啦，咁样得唔得咧？又
2: 如果唔系好热都得嘅，但系唔建议喺厕所晾干，因为厕所太多细菌。
0: 哦，
1: 咁你平时又点样处理咧？即系嗱，洗完个扫点样晾干咧？喺阳台度晾干。
2: 我喺自己间房有冷气房，其实就咁平铺。
1: 我要叹冷气噶，
0: 可以抽埋湿啊嘛！
1: 哇，不得了，不得了。OK， 明白。
2: 其实香港天气好快干噶，你朝早洗完，你晏昼夜晚就会。

0: 干噶啦。
1: 哦，咦，咁呢个都系，因为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个数咧，始终虽然就算话有两 set 啦，但系始终会可能点样都，即系我哋平民嘅话，唔系专业嘅化妆师，未必会买两 set 都一模一样噶嘛，总有一 set 系自己中意啲嘅，咁都会希望佢快啲干啦。咁如果系呢个方法，即系半日就干到，咁其实都开心嘅，或者可能夜晚洗完同佢一齐瞓觉咯，开住冷气啊，悭翻啲冷气啦。
2: 系啊，
0: 系啊，系啊，呢个都系好方法。
1: 系啊，好啦，咁我哋咧，有即系嗱，讲完呢个化妆术啦，咁我哋有讲下啦，即系除咗而家用传统嘅用化妆术啦，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用粉扑啊，或者嗰啲气垫蛋啊、气垫粉扑啊，咁有好多即系唔同形态嘅一啲攞嚟上妆嘅工具啦，咁嗰啲又系点样清洗嘅咧？
0: 嗰啲咧就一定要按压咁样。噴啲嘢污糟嘢出嚟，即系我就會擺喺個水喉沖住佢啦，然之後擠啲鹼落去，就不停好似 squeeze 佢按壓個動作咧，噴翻最入邊最深層嘅污糟嘢，咁你就係睇住泡會唔會變翻白色，同埋上面有冇啲積喺度咯。
1: 咁呢啲其實咧，因為佢又吸水，又即系你要係咁擠，係咁擠啦，其實。其實洗澡都是即我回憶翻我洗澡的時候其實我起碼落兩至三次呢個洗頭水嘅。Irene，你有冇話 standard 會洗幾多次？
2: 通常洗幾多次頭啊？
1: 係啊，你洗幾多次頭啊？
0: 我都係，我冇數啊，我係會睇嗰啲澡嘅狀態，因為有時候
2: 睇佢嗰啲個顏色。
1: 系，
0: 系啊，系啊，系啊！有时候啲扫用得衰，你可能成支饮就啲粉底，你自己洗好多次，即系调翻转啦。你少啲就少，洗少啲，需要睇翻啲扫去做咯。
1: 嗯，咁呢啲粉扑、海绵类啊、美妆蛋嘅呢啲咧，咁扫就要垂直晾干啦。咁海绵类嘅呢啲又点样晾干呢？
0: 我会攞啲架咯，即系有啲晾就系专晾呢啲海绵嘅架，佢就系通窿嘅，即系个底都系穿窿嘅，
1: 好似筲箕咁样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就容易啲唔使帮佢转转咯，即系反转咁样晾咯。
2: 嗯，
1: 哦，咁我都我即系嗱，我哋而家咧就学识咗啦。咁就系咧，首先我哋要 recap 一下今日 Irene 嘅分享。咁就系咧化妆品啊，如果我哋开封后咧，其实咧就尽量即刻用。即刻繼續用啦，咁同埋你留意個包裝入邊啊，究竟佢個 logo 上面寫個 M 字係幾多個係咩 number 啦？係
2: 啦，六啊，十二廿四啦，係
1: 啦，六十二廿四啦。咁總之就盡量喺 within 佢話開封後嘅嗰個時間內去完即係用完佢。咁如果用唔曬咧，就真係要忍痛掉咗佢啦。咁至於化妝水同埋海綿類嘅上妝產品啊，咁盡量咧。如果濕嘅一啲用咗濕嘅 product 嘅咧，咁我哋就即係最好每一次用完都
2: 要清洗啦。
1: 係啦，咁但係粉狀類咧，咁我哋就可以係每隔一個禮拜左右都要清洗嘅啦，同埋咧就盡量要盡快晾翻乾佢，咁就等佢咧減低呢、這個細菌嘅清潔，細菌嘅滋生。
2: 係啦，
1: 咁今日好多謝 Irene 你嘅分享啦，我哋應該嚟緊仲有好多化妝嘅問題，
2: 我有好多化妝嘅問題問你㗎，
1: 諮詢你啊。
2: Thank you 曬你 Irene，
1: 感謝你今日先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美国联储局时隔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银行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的不同经济数据。市民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因此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视为敌对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6点，下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4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23元，下跌1.2仙。智普741.5元，升21.5元。恒生中国企业84.42元，跌3.8元。腾讯控股426.6元，跌6.8元。阿里巴巴104.9元，跌0.3元。建滔积层板46.7元，跌8元。长飞光纤光缆184.4元，升7.4元。Minimax 255.4元，升17.4元。XLR 南方海力士39.36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04，澳元5.583，加元5.61，新西兰元4.497，欧元9.0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上升213点。港金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1美元，卖出4,327.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翻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另外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和A35号线咧嘅服务受阻，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就是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同时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和A35号线服务受阻，市民啊，请留意翻啦。而同時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元朗宏達道係宏達路啦，同埋宏樂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現時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現時咧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咧稍為多車，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嘅，龙尾依家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同时咧，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就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徐家乐、
5: 黄超雄。
7: 時間嚟到星期四嘅下午4:09啊！咁今日咧喺呢個直播室入邊有家樂 Sir 咧，亦都有我 Jackie 黃超雄喺度嘅。咁啊，家樂 Sir 啊，咁我哋留意到咧，咁啊，尋日特首咁就發表咗呢個施政報告啦，亦都公布咗我哋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計劃啊，五年規劃啦。咁當中都有唔少咧，都關我哋呢個體育界別事
8: 嘅
7: 喎。
8: 係嗱，佢裏邊就有好多唔同嘅界別啦，都會講啦。但係我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嗰個資源有冇增加嘅。咁發覺咧，佢特首講到未來五年咧，喺體育發展會增加25%，年精英運動員嘅人數未來五年亦都增加20%。有關相關活動基本價格計算嘅增加咧，亦都係加10%嘅五年啊。咁啊，雖然少少地啦，但我覺得 OK 嘅。
7: 咁其實因為本身呢一啲數字咧，大家可能就未必太過清楚啊。咁但係其實去到每一個環節咧，花費嘅錢都唔少嘅。咁特別係即係舉辦呢一個活動啊，咁又例如我哋嘅 M 品牌會搞好多國際盛事等等啦。其實每年所用到嘅嗰個經費咧，本身都係一個唔低嘅數字嚟㗎啦。咁而家目標喺五年之內咧，再增加10%，咁絕對都係一個會再增加到個吸引力啊，同埋競爭力嘅舉動啦。不過我留意到咧，三大球就話係配合翻國家嘅嗰個發展嘅計劃啦。呢個三大球就係足球、籃球、排球嘅，咁但系我哋本身香港话要配合到呢一方面，但系我哋又真系团队运动，相对咧就好似吃力啲喺发展方面。
8: 你讲得啱嘅，因为无论我哋香港足球啦，就算男子足球啦，就上届亚运咧就去到系四强，咁都系因为赢1-0啊，赢伊朗。其实真正嗰个水平系进步咗嘅，无论足球、篮球、排球都比以往系进步咗。但系咧，我哋要继续推进，主要就因为国家嗰三大球咧。以前女足世界第一，
7: 系
8: 女篮
7: 攞个世界冠军嘅，攞个世界杯嘅女足。
8: 咁啊，甚至女篮亦都去到咧就奥运嘅决赛嘅。咁仲有咧女子排球，大家知啦，曾经赢过9个世界冠军。咁但系而家佢呢个项目都低落咗。咁所以就国家咧，即系中国，我哋希望咧推广翻呢三大球喺世界嘅排名，从而咧系凝聚翻大家喺 team sport 嗰個力量。
7: 咁至於我哋香港咧，當然就要急起直追啦。喺呢啲方面咧，需要咁建立到一個更加龐大嘅一個人才庫，咁啊先至可以再從中去挑選啦。咁所以喺呢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咧，講緊全職嘅精英運動員人數喺五年內累計增加20%咧，好可能啊，咁都希望喺三大球可以係叫做培養到咧更加多適合嘅人才，咁啊從而咧咁就係進一步。咁样去配合到国家嘅呢个推广啊！咁喺呢一度啦，啱啱讲完国家要推广三大球，我哋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又同我哋讲解一下，倾一下啦。好啦，电话旁边已经系接通咗马毅啦。Hello， 马毅你好啊！
9: Hello，Jackie 你好，
8: 嘉
9: 乐 Sir 你好，
8: 你好，
7: 马毅啊，啱啱嘉乐 Sir 就话，因为咧我哋国家队特别系即系女子队方面啦，以往喺三大球都有好辉煌嘅成绩，但系近期咧就有少少就即系下滑啊回落啦，咁所以就要加强翻，其实系咪大家都有个咁样嘅共识咁样嘅谂法咧？
0: 的確是，我想這個的回落又好，或者是即是有些被已經對手拋離的這種態勢呢，都已經不是近這一兩年的事情了。足球女足方面呢，可能那個出現的變化會是最早啦，變化最大同埋落差亦都是最大的啦。咁啊，哪怕喺對上一個嘅曾經近期內一下，即係唔係最新嘅近期內咧，即係個亞洲杯咧，我哋就亦都未能夠係衛冕成功啦。咁但係咧，睇到而家嗰個足球嘅發展咧，如果你話喺亞洲嘅水平當中，我哋都真係已經同呢個日本嘅距離咧係會拋得比較大。咁仲加講埋你頭先都提及，我哋

0: 曾經在奧運、世界盃、這些都能夠拿個很好的成績，現在可能跟歐美的水平整體上來講是落後得會更加多一些的。咁過去呢，其實女足因為我哋有更好嘅條件，係因為我哋作為國家喺尤其是廣州呢，都係第一次女足世界盃嘅一個舉辦嘅城市啦。咁所以其實當年嚟有好好嘅一個基礎，我哋可能更加要多去反思，就話當人哋都重視咗呢個項目，然之後去提升呢個項目嘅水平嘅時候，我哋究竟喺過去呢十零年裏面個發展係咪有啲慢，同埋喺人員嘅培訓嘅呢個根基上面係受到一啲嘅動搖咧？呢個係其一啦。咁而另外一個咧，排球方面咧，其實就亦都係睇到即係女子排球，我哋曾經都賴以作為一個女排精神去推廣嘅一個項目。咁但係而家目前嚟講，形成嘅呢種困難或者我哋遇到嘅種處境咧，亦都已經係對落到一個咧，即係。好似再唔扭轉態勢，可能我哋俾世界強隊拋離嘅距離呢，亦都係同女足呢即係產生咁大嘅差距一樣㗎啦。所以呢即係籃球可能係唯一叫做而家仲係企得住陣腳嘅。但係可能呢個亦都係僅限於亞洲層面。因為今日呢我哋都同一啲嘅朋友討論開，就話係而家喺世界層面上面呢，我哋就同呢個歐美球隊呢都唔係話有一個太強嘅抗衡能力啦。但喺亞洲層面上面，包括好似今次亞運會，可能我哋都仲能夠喺衝擊或者係保住冠軍呢一件事上面呢比較有大嘅把握，但係都已經去到居安思危嘅呢種境地。所以呢即係喺三大球，尤其是過去比較集中喺女子成績特別好嘅呢三大球，都已經產生咁大落差。咁更加唔好提喺男子方面呢，其實就足球好或者係呢一個嘅排球好呢，一路以嚟咧構成到嘅競爭力咧，我哋都唔強嘅。咁啊，男子籃球而家同樣亦都係產生好大嘅偏離啦。所以三大球今次作為喺國家層面上嚟講咧，亦都好罕見地將佢列為一個咧即係單獨項啊，特別要強調點樣去提振咧，係屬於喺呢一個體育強國建設十五規劃當中咧，係特別去羅列咗個單項咧作為一個嘅詳細嘅解讀嘅。
1: 嗱就譬如足球咧，大家知道嗰個水平實際係偏低啦。咁女籃仲有李月宇啊、韓旭咧打緊 WNBA 嘅，但係打就係勝率高嘅啫。咁仲有排球咧，阿朱婷去咗打職業賽咧，就冇翻嚟國家隊啦。我發現一樣嘢就係嗰啲球迷嘅評論咧係好針對性嘅，即係只要個球隊女籃一輸波，全部都唔好；女排一輸波，全部都唔好。都變成咧，就對於嗰個教練帶領球隊咧，產生好大嘅壓力嘅，即係唔敢去創新啊！咁變成你又喺呢方面，你覺得球迷嗰啲評論咧，而家嚟講喺國內又點樣咧？
0: 其實球迷呢一種感性嘅即係叫表達咧，我相信係可以理解嘅。咁因為你頭先都提到啦，佢好多喺你話係咪出唔到人才咧？似乎喺呢幾項裏面我哋都仍然有世界頂尖嘅呢啲嘅球員，但係當融入翻到我哋國家層面嘅呢個大嘅國家隊嘅呢個技戰術要求上面，甚至係一啲關係處理上面，點解會又會構成一個好似唔能夠融合起身呢？即係你諗下，佢哋當年喺未出成績或者未成為呢一個一線嘅球員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得益於喺我哋嘅呢個國內嘅一啲嘅培訓嘅機制啦，或者聯賽，然之後再到國家隊有表現，並且咁樣先係得到咧，即係外邊海外更強嘅俱樂部或者係球隊嘅賞識啦，佢哋先至可以出去發展噶嘛。咁點解當佢哋有咁好嘅表現嘅時候，又唔可以再翻轉頭繼續帶領下一脱嘅人去成長咧？咁我覺得呢件事，球迷其實有好多係會更加着重係睇到呢一樣嘢咯。因為你話如果佢哋離開咗啦，或者係佢哋嘅年紀偏大啦，但係後繼有力，能夠承接得起身嘅話，我相信球迷更加願意睇到第二個朱婷、第三個朱婷出嚟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卡住喺呢度嘛。能夠更加打得好嘅朱婷翻唔到嚟，但係其他球員又未上到嚟，咁成績唔好，你覺得呢件事上面就會有好多嘅不，即係好令人費解嘅嘢咯。
2: 咁對於呢一啲方面，相信就網民們咧嗰個討論嘅聲音，甚至係批評嘅聲音咧，就永遠都唔會停噶啦。咁只可以話無論係教練團隊也好啦，咁球員們自己都好啦，最緊要就係認清翻自己嘅嗰個處境然後就打好啲波訓練做足啲啦，希望可以用表現去扭轉大家嘅嗰一個嘅印象啊，扭轉到呢一啲嘅輿論啦。好啦，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啊，咁我哋喺特首我哋呢邊嘅 政報告就話啦，嗱，希望咧就搞一啲即係大灣區嘅聯賽，搞啲嘅賽事。咁其實當然啦，佢講得出嚟就希望即係香港有份參加，咁甚至乎喺香港度即係舉辦即係部分嘅內容啦。呢一個其實喺嗰個叫做通勤上邊啊，即係講緊大家即係要搭高鐵啊，或者搭車啊，去到內往返幾個城市，十零個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咧，個時間好似就都好短嘅啫喎，應該都係一個行得通嘅一個方案係咪？
0: 係，的確係啊！而家你成個嘅軌道交通或者係包括陸上，即係大家嘅嗰個自駕各方面嘅呢個南來北往，其實已經係有好多嘅部門又好，或者係好多機構都已經打通咗呢條路啦。咁因為你喺上屆，即係喺上年嘅呢個全運會，大家都已經感受到呢個無感通關嘅呢啲嘅便利性。我相信如果你只係以往嘅嗰種話啊，好似各方面嘅串連唔方便咧，已經唔係成為一個難題㗎啦。關鍵就係話賽事點樣可以真係吸引到大家都可以為呢件事咧，可以提高到大家，即促進翻大家嘅水平啊！因為最快咧，我諗喺競技層面或者係比較職業層面上邊咧，會唔會可以睇到 MBL 係一個突破口，或者係一個更好嘅嘗試咧？因為嚟緊呢一個嘅 MBL 呢個籃球嘅聯賽咧，香港亦都有金牛俱樂部啦，即係一路都喺 MBL 攞到幾屆嘅冠軍啦。咁其實喺今年嘅新嘅賽季 CBA 咧，將會係有一個升降機制咧，就會係新嘅賽季開啟實驗嘅。到時咧就係話 CBA 嘅倒數嘅兩支球隊咧，同呢一個MBL 前二嘅球隊咧，係有機會通過一個附加賽嘅形式咧，去爭取咧晉升到 CBA 嘅資格，即係打呢一個國內地嘅呢個 CBA 嘅籃球嘅職業聯賽。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咁嘅話，因為 CBA 本身係有主客場嘅，所以其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會提兩者之間嘅交流會更加係職業化咯。
2: 咁讲到呢一个嘅篮球咁嘅赛事啦，咁其实我哋即系呢边当然都好留意香港金牛，都好期待佢哋有冇机会升上去呢一个即系 CBA 打到呢一个即系全职业化嘅赛事啊。咁但系例如系其他嘅项目啦，因为我哋都感觉到啦，其实更加多嘅比赛肯定又对大家都有一个嘅帮助啊。咁其实喺大湾区嚟讲，我哋有啲咩项目已经系感觉到一推出嚟咧，就大家都會想參加嘅，即係我哋有冇機會搞翻一個即係類似蘇超咁樣嘅即係足球嘅聯賽啊？還是係邊一啲項目嗱？你會覺得係一下子講出嚟，大家都岌頭啊？係啦，大灣區就應該搞呢啲。當然啦，你話搞龍舟比賽都得嘅，大家都應該係爬龍舟由細爬到大嘅。你係點睇咧？
0: 系啊，咁其实讲真，大家都同声同气嘅。我觉得有好多运动项目本身嗰种嘅热情咧，都系共通噶嘛。因为头先虽然话提到篮球，我谂更早尝试就系话，有呢一个两地之间交流嘅足球系更早添啦。因为当时喺内地亦都有唔少嘅我哋广东嘅一啲俱乐部啊吓，咁包括好似珠三角嘅一啲城市嘅俱乐部，系组队落去打咧就系香港嘅联赛啦。咁其实你话如果足球，因为今年粤超嘅嗰、那个舉辦啦，包括粵 BA 嘅呢個舉辦啦，其實從廣東咁計啦嚇，21個地級市啦，其實係會極大咁樣提升咗大家嘅民眾嘅嗰種關注度嘅，因為呢個係介乎於咧就係、是都唔算係專業，未算係職業層面嘅，都係大眾體育嘅嗰個層面嘅。咁但係大家都為咗自己嘅城市、自己嘅所在地咧，去出力啦，並且係去加油啦，再帶動埋民旅啦。咁我相信呢一個切入點其實係會更容易去令到大家嘅嗰種參與度係會增強咯，因為唔單止係多咗一啲機會俾一啲嘅草根球員去登上大嘅舞台。更加多就係話，大家為呢個城市咧嗰份嘅所在嘅感覺啊，會係加深咗，因為係為自己嘅城市而建啊嘛。
2: 唉，咁都期待喺接住落嚟嘅呢幾年時間啦，咁啊喺我哋大灣區嘅咁多個城市都會多啲唔同嘅交流嘅機會。咁最好就係啱啱你講呢個粵超啊等等啦，我哋即係講香港呢邊都可以派到好多隊伍出嚟噶。但以我嘅所認知咧，我哋呢邊都有好多嘅呢個足球嘅即係瘋狂嘅熱愛嘅球迷啊，佢哋自己都好想踢多啲波嘅。咁到時睇下有冇機會，我哋嚟作客廣州啊！ 咁啊廣州去我哋呢一邊又踢下，咁啊一年有十場八場呢啲嘅比賽咧，應該對大家無論係球員又好，球迷都好，個觀感咧肯定就會係越嚟越好，咁啊同埋大家個交流多啲咧，咁啊都 friend 啲啊嚇，以後大家多啲共同嘅話題啊，咁啊我哋唔該曬馬毅啊，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啊，唔該曬你。
3: 各位地盤工友，

0: 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2: 好啦，呢个环节好明显啦，我哋当然就系要留意翻即系港队一众嘅运动员啦，喺亚运方面嘅最新消息啊。咁我哋就已经系公布咗啦，我哋嘅持旗手咁啊，分别就系呢个杨博文啊、Ivan 以及系沈晓宇，咁啊都算系大家都熟悉嘅运动员。
3: 系嗱，以前就我喺亚运会咧都做过持旗手嘅，咁啊喺亚洲锦标赛都持旗手，点解呢？因為是打籃球，加上咧個人夠高，咁甚至以前咧國家隊咧喺奧運會咧都係用籃球隊嘅，譬如姚明啊嗰啲，喂你去揸旗啦，咁啊，但係而家就唔係，而家呢個持旗手咧係需要有一個代表性，楊博文咧就代表我哋香港新一代嘅運動員 Ivan。咁打緊咧就係香港東方啦，咁啊亦都係參加今年亞運嘅3×3，即係三萬籃球賽。沈曉瑜咧代表老一批有成績嘅運動員係武術嘅，咁所以呢個叫新老結合，選出嚟都幾好。
2: 咁對於即係我哋香港代表團嚟講啦，咁呢兩位咧絕對都係喺各自嘅項目好有代表性嘅呢一個運動員嚟㗎啦。咁而今次我哋中國香港代表團嘅團長嘅黃寶基咧，佢都係獲邀參與呢一個嘅亞運火炬跑啦。咁另外見到呢個我哋嘅車神啊黃金寶啊，咁同埋20歲嘅武術散打女將陳子晴咧都有出席到嘅。咁因為今日咧就係我哋代表團呢一个嘅升旗啊，同埋欢迎嘅仪式啊，咁其实喺整个嘅活动入边啦，咁啊团长就被问到啦，担唔担心嗰个场地啊、住宿啊等等嘅呢一啲嘅环境嘅情况？因为之前咧有啲报道就话有嗰啲临时搭建嘅木板货柜屋啊，咁就系会出现漏水啊，啲床又唔够长啊，跟住可能又会系到好偏远嘅地区啊。不过黄宝基嘅团长就话，暂时咧一切都还可以，都可以接受。
3: 我记得当年94年去呢个港岛亚运咧，咁我就以记者身份去啦。我住嘅地方咧就系一个货柜里边有3间房嘅，两头入，系一个啤出嚟嘅房，咁有床有成，全部胶嘅。咁睇下咁過啦嚇。咁另外試過一年咧打亞洲錦標賽咧，就喺呢個泰國，係點樣咧？一間大房，14個人住，得一張床。咁啊點樣做咧？我係隊長，加埋副隊長。大家話你係隊長啦，你去瞓啦。咁其實佢都唔係好想嘅。咁啊跟住其餘嗰12個人咧，全部打地鋪，一樣係咁樣過。即係我覺得咧，當然住宿嘅地方係好，係冇問題啦。但係因為經費嘅問題啊，主辦方有好多要考慮嘅嘢。咁如果我哋去到一个地方，环境唔系咁好，但系可以接受的话咧，专心去做，专心去准备，做好自己。
2: 我觉得就唯有接受啦。不过最紧要咧就即系好话唔好听啊，要嗰个环境好咧，就所有运动员都一齐好啊。如果环境相对冇咁好咧，就好希望大家都系面对住同样嘅困难，就唔好话大细超，有啲啊住5星级酒店，有啲啊住板间房咁咯。
3: 但系呢个又好难讲嘅，因为咧佢今次用嗰、那个器材咧，有啲系游轮啦，咁有啲就系货柜箱啦，有啲系一啲单屋啦咁样，咁变成佢个分布咧，好难话做到咧大家满意。但我一样要讲咧，我去到参加运动会，第一样睇嘅咧唔系舒唔舒适。是安唔安全？即系去到嗰度食物安唔安全？一望嗰啲自助餐得唔得嘅先？第二咧，佢住嘅地方有冇漏电啊？有冇剩啊？咁样咁其他咧，我都接受嘅。
2: 咁呢一啲都系经验之谈啦。所以所有运动员咧都应该系要入住嘅嗰一刻咧就 check 清楚呢一啲嘅各方面嘅安全
3: 系啦，冇错啦。
2: 个配套啊有冇做好啦？如果有啲咩医郁咧，就真系要即刻汇报翻俾大会厅去，
3: 即刻讲
2: 去维修也好，去换房也好啦。咁我哋最后都讲下已经系开始咗比赛嘅一啲嘅消息啦。咁我哋见到咧，其实寻日就呢一个 U23，我哋即系呢个足球方面咧，都面对住呢个日本队，咁就好可惜啊，咁就以0-2落败啦。咁今日咧亦都有部分嘅赛事系进行紧，加洛 Sir 啊。
3: 其中一个现代五项咧，大家留意以前嘅现代五项咧系有马术嘅，但系而家咧就冇咗马术，点解咧？因为马唔听话，只马系大会供给嘅，你抽签嘅，所以成日

0: 面咧，哎呀，好可惜啊！咁我哋港队咧，继寻日输咗俾呢个韩国队之后咧，今日面对住小组赛嘅第二个对手越南，都系以呢个0-3落败啊！加洛尚
1: 系越南好劲咧，对女子队够高够高啦，杀波嘅力量又好强嘅。
0: 咁啊，希望佢哋喺听日最后一场嘅小组赛可以有更加好嘅发挥啦。今日动力四射就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省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大学城，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简介三个大学城，指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今日稍后会推出三幅合共26公顷的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提供予合资格院校申请建设校园。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日，由他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负责审批申请，预计明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咗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元，跌1.2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2仙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元，跌3.6元。腾讯控股426元，下跌7.4元。阿里巴巴105.1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46.62元，跌8.8元。长飞光纤光缆144.4元，升7.4元。Minimax 254.8元，升16.8元。香港交易所388.6元，下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元，比上。

0: 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16.95美元，卖出4317.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N 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香港邮政大楼。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车多。新大屿山巴士 3M11、23号、34和A35号线的服务受阻。另外在流浮山凤岗村路是有火警，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方向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下刘晴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首下刘晴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下昼啊4:38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首先咧睇翻咧港股嘅收市情况先。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咗109点，跌幅咧系0.4%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又再次喺2000亿楼下啦，咁啊有1,855亿几。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4,575点啊，低水29点。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都系普遍下都系下跌嘅。咁啊，当中咧就见到地产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啦，咁啊跌幅咧系超过0.5%。

0: 八，近乎0.9%嘅。至于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跌0.6%，工商业分类指数咧亦都跌近0.6%嘅。金融分类指数咧就相对跌得少啲啦，咁啊跌咗超过0.1%。科技指数啦，咁啊上翻去4300点楼上啦，收市咁啊报4310点啊，跌咗14点，跌幅咧系0.3%嘅。咁啊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先。盈富基金25.2毫2啊，跌咗接近0.5%。南方恒生科技4.218系跌咗超过0.5%。智普740元升咗超过2%，近乎3%。恒生中国企业84.44啊，跌咗超过0.4%。腾讯426元跌咗接近2%。至于阿里巴巴105.1啊，跌咗超过1%。建滔积层板就跌咗接近2%啦，报46.62。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咗超过4%。Minimus 啦，升超过7%，报254.8啦。咁啊，睇埋港交所啦，388.6啊，跌咗接近2%嘅。今天星期四就请来独立分析员的陈俊文 Norman 倾下噶。你好 Norman。
1: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0: 哎呀，我睇翻咧联储局就公布了个议息结果啦，咁就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0.25厘啊。点睇翻今次个议息结果先？
1: 呢件事结果呢就其实我是跌咗眼镜嘅。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话呢，我以为佢加息嘅机会嚟讲话都未去到80-90%嘅。咁除咗话而家实际上加息之外嚟讲话，你见到系12票即系全部系通过嘅。咁呢个都系比较出乎意料啦。更加出乎意料就系话加完息之后嚟讲话呢，呢个沃十呢继续系保持一个比较鹰嘅态度嘅。如果大家睇昨晚嘅股市嚟讲话，2点钟即系议息结果出嚟呢，个市系冇乜喐动到嘅。冇任何跌幅啊咁样，甚至系曾经系轻微做好过少少嘅。跟住后尾到2点半咧，2点半先开始记者会，呢半钟头嚟讲嘅话，你成30分钟系冇喐过嘅。到记者会出嚟咧，喐十出嚟嘅时候咧，就开始系讲话佢对通胀仲系好担心啊，一定要控制通胀啊，都仲演示出一个好强硬对通胀嘅态度。咁甚至喺个答问题方面嚟讲嘅话，都有啲好鹰派嘅信息透露出嚟。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股市方面嚟讲，喺嗰30分钟越跌越多嘅。譬如以道指为例嚟讲嘅话咧，即系而家你见到个跌唔系太大幅度啦，但系当时嚟讲嘅话咧，曾经系跌到接近900点嘅，虽然后屘收窄到631点嘅跌幅，但都依然仲系跌超过1%啦。纳指就仲夸张，纳指咧就曾经由100零点嘅升幅咧，系倒跌咗105点左右嘅。咁不过后屘咧就开始有买盘吸纳咧，结果寻晚其实纳指咧就冇乜点跌到嘅，只系跌咗3点，跌幅0.01%都算好噶啦。咁但系我谂最重要嘅地方就系、是。好明显见到咧，原来沃十嗰个打击通胀啊，嗰个信心、嗰个决心方面嚟讲啊，非常之高，比个预想高啊，真系非常之鹰派啊！咁啊，再加上就佢嗰、那个可以话嗰个自信啊、自我方面嚟讲就十分之强啦、啊。见到个记者答问会方面嚟讲嘅话，曾经有记者问过：喂，你个点阵图咧就话。通胀出年仲系2.2%以上咁、啊、样。
0: 但佢冇提交嘅。
1: 啊？
0: 佢自己冇提交嘅，
1: 系咁佢就答啦。啊，跟住佢就问又话啊，你个通胀就仍然系喺出年年尾仲系超标，个预期。跟住金，但系同时间嚟讲，我咧个息口咧就只系可能加多一次左右咁样吓。咁预期2027年咧就冇乜加息空间，2028甚至会减息。咁你点睇咧？咁佢第一句就话唔关我事。
0: 系啊，佢都冇提交个点阵图。
1: 但系唔可以讲唔关我事噶嘛，因为你系一个。FOMC meeting 代表了联储局的会议，
0: 但其实是不是因为是特朗普说要减息，那他 就要表达这个 就不能够表达加息的意愿呢？
1: 没有，他没有不表达加息的意愿，他反而就是说，即记者有一点挑战问他，为什么你们的点阵图还是预期通胀下年年底都还那么高，高于 2% 以上，但是你们只是准备加多一次息，咁嘅意思即係话佢加息唔够多嘅。咁佢意思就係话首先好简单，其实唔关我事。咁跟住佢又冇点解释到。你可以话我冇份投呢个点阵图，大家都知㗎啦。咁、但你都要作为个联储局主席讲返呢个 FOMC 啲 member， 呢个睇法噶嘛。
0: 嗯、
1: 你唔系纯粹一个个人出嚟去做呢个召理会啊嘛，你系以联储局主席喺个 FOMC meeting 之后嚟讲啊嘛。咁所以你话完全讲一句话唔关我事就抹咗过去咧，我就觉得即系个团体精神似乎有少少不足咯。你系代表紧联储局做主持呢个会议，
0: 嗯、
1: 你讲嘅嘢唔系净系你一个人嘅意见，你又要反映埋成个联储局的意见噶嘛。你一系就再叻啲，点阵同我取消佢啦？啊，咁就唔使答呢啲嘢。
0: 佢都可能想嘅，其实
1: 吓，
0: 佢、啊、都应该想嘅。
1: 想佢咪做咯，系咪？嗱，取消点阵同呢样嘢嚟讲嘅话咧，并唔系一个太过艰难嘅嘢嚟嘅。第一件事，因为喺佢上台之前咧，前任啊鲍威尔咧已经系曾经研究过取消点阵图嘅可能性噶啦。
0: 嗯，
1: 即系呢啲嘢已经做紧噶啦。咁虽然都需要啲时间啦，咁我觉得同埋我谂最大问题上就系呢句嘢系反映咗佢一个。取态系啦，不过我谂呢啲我哋唔详细讲住啦。喺呢度嚟讲嘅话，最主要就系个信息系比较硬嘅。
0: 嗯，
1: 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咧，见到股市其实跌幅系相对有限嘅。虽然道指跌幅比较大啲，
0: 系
1: 咁，但系问题上就系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低位系拱翻上嚟嘅。就算道指咧，其实佢开完几朝会咧，已经系下昼三点钟啦，离开收市只系得一个钟头啫。喺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通常咧个市应该系继续跌落去，好难反弹嘅。但去到最后尾嗰半个钟咧，个市系拱翻接近三百点上嚟嘅。咁呢个位置嚟讲咧，咁就算道指嘅话咧，其实都算系一个相当唔错嘅支持嚟嘅。亦都见到亚洲区股市咁啊，冇乜事啊，系嘛？
0: 系港股跌啫，
1: 系港股跌啫。其实你日韩台嗰啲，似乎都仲系有个维持到个升幅啊。
0: 韩股跌滴滴啦，跌两点咯。
1: 系啊，咁跟住你欧洲股市冇问题啦。而家欧洲股市开市，德国又升紧百零点，英国升紧0.5%。系嘛？咁美国期指咧就更加升得多啦。美国期指而家咧道指升翻364点嘅期货，咁已经收复咗寻日631点嘅大部分嘅，即系超过一半嘅跌幅啦。纳指寻日跌3点之后，而家纳指期货升紧269点嘅，升突有突啦。咁所以我觉得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我都有啲预料唔到嘅就系、是、你一个加息兼且一个鹰派嘅信号喺个记招度，但系个股市竟然唔惊，系啦。我谂尤其是就系话你见到12票都投咗呢个加息票咧，有啲意外嘅，因为之前咧你见到喺议息之前嚟讲嘅话咧，纽约嘅威廉斯啦，同埋另外阿沃拿啦，都系出嚟讲话啊，其实个通胀都唔系咁高啫，我赞成暂时短时间咧可以考虑维持息率不变嘅咁样。
0: 嗯，
1: 但结果大家12票都支持去加息嘅话咧，我谂有两三个原因啦。好似沃什所讲嘅第一件事就系经济好强，美国经济好强啊，咁当然经济强咧。并唔等于一定要加息嘅，经济强得嚟嘅咧，你系要有通胀先有问题噶嘛。
0: 嗯，
1: 如果冇通胀嘅经济强，咪由佢强咯，系咪？咁经济强之余嚟讲，我咧通胀系有少少偏高嘅。
0: 系。
1: 咁但系个问题上就系、是，不嬲呢啲通胀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尤其是近期嚟讲，我好明显嘅通胀最主要短期嘅推动力油价啦，
0: 系
1: 咪？咁但系油价系一个所谓叫供给嘅震荡啊，咁联储局其实。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就唔处理供给问题噶嘛，
0: 控制唔到添。
1: 系啦，要控制需求问题啫嘛。咁但系佢哋都加少少。咁当然啦，其实服务业通胀方面嚟讲嘅话，需求都有少少比较 sticky 嘅。咁啊，所以都有一啲嘅官员唔系净喐十，都已经开始上一次投票已经系加息噶啦，都有3票噶啦。
0: 系啊，
1: 系啦。咁但系今次去到12票嚟讲嘅话咧，除咗话啲意外咧，我就怀疑除咗话即系真系经济好强之外啊。其实联储局有两样嘢做咧，今次个12票一致性咁通过加息咧，我认为第一件事就系希望系维持到联储局喺打击通胀方面嗰个公信力。
0: 嗯。
1: 啊，咁呢个个 credibility 佢哋叫继续去即系维持嘅 protect 嘅。咁亦都系喐十一路以嚟咧，摆出一个咁鹰派嘅态度咧，就系、是、我要即系等个市场相信，话呢个新主席上台，虽然唔系个人话晒事啦，12票噶嘛，系好致力打击通胀嘅。咁啊，有機會佢係做一個咁樣嘅形象出嚟，甚至係佢實際上係咁諗啦而希望咧將個通脹預期咧係降曬温嘅。咁而今次咧似乎達到呢個效果嘅，因為第一件事就係話雖然話即係見到個加息嘅情況，但係債券知息率咧稍微輕微下跌咗嘅。十年期知息率咧而家跌到係4.988%，跌咗1.6基點，跌幅唔大，不過都係下跌咗，亦都係跌穿咗5% 以下。
0: 嗯。
1: 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你見到個股市點解會上升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咦，可能開始覺得咁好快搞掂咯，唔使擔心通脹噶咯，係咪？通脹嘅問題嚟講嘅話，應該少咗呢個風險噶咯。咁第三件事就可能唔多唔少咧，都係想俾個信息白宮嗰邊，喂，我哋唔聽你講嘢做嘢㗎，12票通過 系咪？嗱，虽然特朗普仲喺度讲啦，我对咗十倍信心嘅，不过只不过就系其他嗰啲联储局嘅委员会有问题。

0: 系政治性好足好高啊嘛，咪咁样，咪咁，但系睇投票记录十二票噶嘛，系咪？即系喐十都投咗加息票噶嘛。咁但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嚟讲，无论系保护联储局嗰个对抗通胀、打击通胀嗰个公信力啦，同埋佢个独立性咧，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次嘅加息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啲跌眼镜嘅。除咗话佢加息之余嘅话，仲有加完息再维持个鹰派嘅信息。因为有阵时加完息，我就可能放冇咁鹰派啦，比较中性少少啦。而家加完啦，我哋可以慢慢观察下啦。佢就冇咁做到嘅。咁甚至就系话，当你个点阵图显示到，可能只系剩翻未来嗰2026同埋2027年剩翻嘅时间，只系有一次加息空间啫。咁即系加息接近完结噶啦，系一个好短嘅加息周期嚟噶。咁但系同时间喐十个情况就系完全系有少少即系叫嗤之以鼻啊，唔关我事。个点阵图冇份嘅，个意思你问佢哋好啦，唔好问我。咁似乎就反俾话俾听就系话我唔系咁睇法，虽然个点阵图话加多一次息，佢个间接嘅潜台词话咧，我唔系咁睇法，我可能会加多啲。咁当然啦，都系嗰句啦，联储局主席做主席啊，名留青史，但你都系得一票啫，系啦，十二票里边嚟讲嘅话，你要你嗰一票都系十二分之一，唔能够。一票決定曬個息口情況嘅，當然啦。根據以前格林斯潘 Greenspan 當時嘅情況嚟講嘅話咧，我哋見過有啲時間咧，除咗話喺唔喺開會之間係可以有between meeting 嘅加息或者減息，甚至係聯儲局主席喺呢啲情況嚟講嘅話，可以唔開會作出 0.2% 嘅調動。嗱，我唔知三四十年前嘅情況，而家仲係咪有呢個沿用呢個規例啦？
1: 但而家有冇咁迫切先？
0: 迫切性就好低噶啦，你见到经济话强得嚟，喂，你个就业市场唔系好强啫，非农商职位十零廿万顶晒笼，系咪？美国每年毕业生过400万，每个月其实你冇翻25万嘅平均嘅职位增长，你直情系有一个吸收唔晒啲当年嘅毕业生嘅，系啊。咁所以你话而家哇，喺即系上个月多个预期几倍，你预期30万，佢出嚟160000。好似多几倍，但实际上呢几倍去到160000呢个绝对数字都仲系比较偏低嘅。以前我哋见到160000个市可能会惊，哇，就算好差咁样。不过近嚟咧就话啊，好过之前咧更加低啊，负数嘅数字啊咁样。所以就业市场唔系话真系好强劲嘅。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大家都知道啦 ，AI 可能会提高短线嘅失业率噶嘛。咁所以个就业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你睇翻联储局嗰个 deal man day 系要继续维持 full employment 嘅话咧，我觉得咧，即系除咗话 price stability 之外，价格稳定之外嚟讲嘅话，要维持全民就业咧，我觉得佢哋加息空间其实有限嘅。不过某程度上，如果喐十系希望趁新人上台，重新塑造联储局好严厉打击通胀嘅一个决心，呢件系一件可能好事嚟嘅，系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咪一定会跌咧？股市好明显就唔跌啦，期货而家升紧200-300点啦，系咪？个原因就系经济强啊嘛，
1: 系
0: 啊，通胀高加息，经济强唔系一个跌市嘅 formula 嚟嘅，系啦。你系担心就话经济又唔好，但你又要加息，咁担心多啲啦。或者你担心就系经济已经去到尽啦，加息好快就令到经济咧快速下滑。咁担心多啲啦。暂时嚟讲嘅话咧，其实加些少，可能加一两次，顶晒笼加两三次，加到去4.5%就要停噶啦，或者4.2%就停噶啦。咁呢啲咁轻微嘅加息，其实对个经济嘅影响方面嚟讲嘅话咧，相信系有限嘅。当然利息敏感行业啊、地产啊、银行嗰啲嚟讲，会有啲影响啦。但整体最重要就系股市都系经济强，你咪做得好咯。所以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开始已经见到就系个股市有相当嘅韧性。寻晚咧，其实已经喺低位拱翻上嚟，立指已经接近倒升噶啦，单日转势咗两次嘅。咁而期货翻暂时嚟讲嘅话，全部向好嘅，欧洲市场做好嘅，大部分亚洲市场做好嘅，环球股市并未被今次加息所吓到嘅。除咗话已经充分预期咗之外嚟讲嘅话咧，实际上就系、是、似乎加息空间都仲系有限。最新点阵图虽然喐十冇分头啫，都系讲紧。2026、2027剩翻时间加埋都系得加多一次息嘅空间啫，即系会去到4.125就停咯，系咪？咁当然点阵图未必系准确嘅，大家都见过点阵图错咗好多次噶啦，因为预测呢样嘢系好困难嘅。咁其他资产方面嚟讲嘅话，债息亦都系啦，喂，债券暂时嚟讲嘅话，债券就企稳翻啦，债息跌翻
1: 五厘楼下啦，
0: 落翻五厘楼下啦，债市已经系急跌咗一段好长嘅时间。 呢段短短。

0: 两三月嚟讲，我咧债息已经升咗超过 0.5%， 甚至高低位计算嘅话，已经接近 0.7%， 系一个好夸张嘅一个债息升市同埋债券跌市嚟噶啦。呢个位置，我怀疑如果冇进一步消息嚟讲，我咧债息应该可能咧可以喺呢个区间咧暂时系整固一下啦。金价方面嚟讲嘅话，都唔系认真好担心嘅。你见到金价跌幅都唔系太多啦，黄金跌翻 0.8%， 跌咗34.8，435.2，4,352.7。呢啲位置嘅话，我觉得金价既然加息空间有限嘅时候咧，金价可能可以喺喘定翻之后嚟讲，重新做好翻嘅。
1: 嗯，咁其实咧，譬如话债息嗰方面啦，咁之前咧佢升到去五厘楼上嘅话啦，其实系咪真系同财政部回购长债嗰个力度不足有关咁样咧？嚟紧嘅情况系点样？
0: 有啲影响啊，因为你见到自从八月中贝森德出嚟话要增加嗰个财政回购长债嗰个规模之后嚟讲啊，初时加到40亿啦。呢啲 operation 就应该通常每个礼拜做一次嘅，咁后屘上两个礼拜就加到60亿啦。个市场嘅反应又嘣一声拱上去啦，帮腰系咪？
1: 系啊，
0: 完全系反效果啦。咁我谂债息方面嚟讲嘅话，系之前系可能系升得过龙咗少少嘅。
1: 嗯。
0: 咁仲有一样嘢好特殊咧，就系即系财政部已经好紧张啦。咁但系市场就话你紧张啱啦，你开始要拱为呢个债息嘅时候咧，我就试你底线。再加上美国方面嚟讲，你知嘅，美国政府比较大势啦，又打仗啊，关税又收唔到乜滞啊，各样嘅情况啊，中美大选之前你都唔使指意佢会即系悭荷包噶啦。咁同埋你实际上嚟讲嘅话咧，沃什寻晚都讲过啦，资金方面有好大竞争，因为近嚟嗰个 AI 咧 data center build out 方面嚟讲嘅话咧，需要好多资金嘅支持啊嘛，好多行系愿意借钱俾呢啲公司去开 data center 啊，动迁都讲紧系数以百亿啊，而家预期净系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公司方面嚟讲，2027年嗰个资本开支都超过1,000亿美金啊，应该佢哋现金流都未必足以可以埋单啊，咁啊集资啊举债啲 Oracle 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就大有人在噶啦，咁所以资金方面咧系开始有些少嘅竞争大，甚至去到轻微紧绌，咁所以嗰个债息又唔会跌得太多嘅，但我仍然有信心，就觉得债息喺今次嘅飙升之后嘅话咧，有机会系冷却翻落嚟，去翻大约系4.75-4.8% 嗰个位置徘徊嘅。
1: 嗯，咁会唔会系即系对于啲高息股影响咧，就舒缓翻啲咁样咧？
0: 会有啲帮助嘅，始终你见到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唔系升得咁急啦，甚至个急升嘅趋势开始掉头跌落嚟，就算唔系跌好多，跌 0.1%， 跌 0.2% 嘅话咧，咁啲之前即系比较可能受影响多嘅公用股啊、高息股方面嘅话咧，相对都会做翻好啲嘅。
1: 咁另外咧，不如睇翻香港呢边啦。咁外汇基金啊，咁就话咧研究咧增持黄金买卖期货啦。咁其实咧，即系会话对于个外汇基金嘅投资嗰方面咧，会即系有一啲收入嗰方面有啲帮助咁样咧。
0: 当然你话如果研究买卖黄金期货，即系做交易嘅话咧，咁交易做得好，咪有机会增加个回报咯。咁交易呢项嘢就睇个交易员嗰、那个技术咯。咁如果纯粹讲做交易，唔系净系买黄金啊，买黄金当然都可以睇好啦。近期嚟讲，金价都仲系睇好嘅。虽然我不嬲长线都唔系好中意黄金，但的而且确短线金价可以睇好嘅。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如果系做黄金嘅投资一件事啦，如果做黄金交易方面嚟讲嘅话咧，我都觉得有机会睇好。不过黄金如果做交易就做外汇啦，佢哋不嬲都有外汇交易噶，唔使做黄金太多噶，因为始终相对嚟讲外汇市场比较大咯。所以因此呢个如果纯粹黄金做交易嘅话咧，我相信对整体外汇基金嗰个帮助未必太大。
1: 咁如果系近排债息高企嘅话咧，对于譬如话第三季外汇基金咧，会唔会系有啲影响咁样咧？
0: 债价下跌咗咁多，咁当然对佢哋嗰个即系paper gain paper loss 嚟讲，系会有啲负面影响嘅，因为佢钱都会买咗唔少债券噶嘛。就算你减持咗，你都系要有机会短线有个 paper loss 喺度嘅。咁但系我觉得呢 paper loss 就未必应该太过担心嘅。外汇基金系应该有个好长线嘅投资嘅标的喺度嘅。咁短线有阵时出现啲比较特殊嘅情况，令到你有个短暂嘅纸上损失呢样嘢，其实市民冇需要太过过分担心咯。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啦，上嚟呢度咧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对于咧嚟紧美国嘅利息嘅走势嘅情况啊，债息嘅情况啊等等嘅市场嘅走势噶，好唔该晒你，Norman，
0: 唔该你。
1: 好啊，咁啊，跟住咧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个收市情况啦，报24,604点啊，跌咗109点，咁啊，跌幅咧系0.4%嘅。至于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依然系不足2000亿啊，报系有1,855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4,575点啊，跌咗113点，低水咧系29点噶。科技指数啊，报4,310点，跌咗14点，系跌幅啦，系超过0.3%噶。好啊，今日咧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咧，已经差唔多啦。听日嘅一桶金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6；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

0: 1.534，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日經平均指數報64,136點，升213點。港金報40,355蚊，比上日收市跌17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14.4美元，賣出4,315.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现时去到军营对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而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渡轮服务方面咧，系会加开班次噶，咁就往返东涌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加开班次，咁班次就系咧5:10由东涌往大澳。咁另外受到火警影响，流浮山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1: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北都大学城共有3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1城5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5个元素协同发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0: 长官公布了香港的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的施政报告的。当中有一项可能比较民生少少，大家都比较关注，就是有些什么可以鼓励生育的措施呢？特区政府呢，他们就强调他们现在是用一个组合拳的方式去推行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的，包括了就是一些新生婴儿奖励金，新生婴儿的双倍免税额，提升子女的免税额，公屋优先配屋计划，居屋优先选屋计划，增加幼儿中心等等的。而在昨日公布的施政报告里面呢，亦都有11项的他们叫推动生育友善环境的措施的。咁呢11项呢，其实包括啲乜嘢嘢呢，或者可以简单地去到讲一讲啦。嗱，头先提到嘅新生婴儿奖励金呢，而家係20,000元㗎嘛。咁佢哋呢就会係将呢个奖励金呢就延续多三年嘅，因为本来今年呢10月24号呢就到期㗎啦，而家呢就会再延续三年啦。另外就係呢，如果佢係生多过一个小朋友呢，咁佢生第二个或者係之后嗰个嘅仔女，佢嘅新生婴儿奖励金呢係会呢由20,000元提高到30,000元，亦都係计划呢为期三年嘅。咁除此之外啦，如果讲返喺住屋嗰方面啦，就係、是、由下一期嘅居屋销售计划开始呢，有新生婴儿嘅白表家庭的申请者呢，最高的按揭成数就会提升到去95.5%，是减少了大家的首期负担的。除此之外，在税项那里可能就相对比较多几项的措施了，包括了就是他们那个的子女的免税额，如果他是有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出生的话，咁佢嗰个嘅免税额咧就会由140,000咧提高到去160,000，而且咧系可以申索到年满25岁嘅，呢个亦都系按而家嘅机制啦。咁呢个措施咧就会系2026-2027年嘅课税年度开始咧系生效嘅。咁至于咧佢嗰个嘅新生婴儿嘅免税额咧，其实咧亦都系会提高咗嘅噃，就系话出生后头两年嘅额外免税额，亦都咧会系由140,000咧提高到去160,000嘅。呢、這个就系讲都系讲紧咧，就系你生第二个或者之后嘅仔女嘅。咁另外一个就系关于咧住宅嘅印花税。咁如果咧系喺你生前一年或者之后两年去买住宅物业咧，合资格嘅人士咧系可以获减免咧最多20,000元嘅印花税嘅。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系辅助生育嘅措施啦。此外喺托儿方面咧，亦都会系再增加咧3间嘅资助独立嘅幼儿中心啦，令到咧就系2030年年底之前啊，额外咧再提供多1,800个嘅照顾嘅名额，同埋咧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咧，将会系恒常化嘅，有成11项嘅措施。不过杨立门啊，如果睇翻咧，即系呢一啲嘅措施啦，有啲人士嘅着眼点咧，就会喺嗰个金额个部分，就系究竟系咪可以透过金钱嘅刺激咧，令到多啲人士咧系鼓励生育。
1: 是啊，其实呢啲生育嘅鼓励生育嘅设施或者措施呢，就究竟系唔系可以真系俾到人有因去即系生育呢？咁呢个都系我諗都有待即系详细嘅研究㗎。当然即系有已经有实即系准备生育嘅人，或者系已经系怀孕啦，咁嗰啲佢当然系非常之欢迎啦。咁但系究竟系咪呢啲措施系能够令到一啲本来都唔想生嘅人士咧，系愿意去生育咧？這个都系我唔系好有信心嘅，因为我哋嗰、那个譬如话嗰个奖励金咁样啦，都 俾咗幾年啦嚇，咁但係咧就嗰個生育率咧就今年就仲會降到最低添嚇。咁而家當然你維持多幾年，咁誒仲第二胎或者第三胎仲加碼添咁樣。咁呢個會係一種嘅誘因。咁但係呢個誘因究竟有幾大咧？即係我係有少少懷疑嘅。就當然我就覺得咧就大環境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即係你個教育制度嘅擔心啦，即係一般香港家庭嘅家長。咁同埋就係真係本身自己個經濟環境啦，同埋自己個就業嗰個有好多人都覺得唔穩定，即係我諗好多呢啲大環境嘅因素咧，係會影響到人嗰個生育嗰個意願咯。
0: 其實喺今朝早嘅行政長官星期答問入邊咧，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即係有講過有關於鼓勵生育嘅呢個問題啦，亦都有啲嘅市民大眾咧係表達咗咧經濟環境對於佢哋考慮生育咧嘅影響嘅。咁其實特首咧佢尋日都有講嘅，就係佢話咧如果係金錢對於生育嘅刺激咧係較為短期嘅，而政府咧就希望咧係盡量掃除障礙嘅。咁佢個比喻咧就係好似田徑場入邊咧去起好嗰條嘅跑道咧，等人去到跑啊。咁當然啦，係跑係跳咧就由當事人去到決定啦。咁佢亦都有咁講嘅，就係點解而家嗰啲嘅措施頭先聽我哋嘅介紹咧，似乎就係係喺你生第二名嘅时候咧，你所能够获得嘅一啲叫做鼓励嘅措施系会比较即系多少少咧。因为咧啊，特首咧其实佢亦都即系有去讲过，就系话啲妇女佢哋决定生唔生，当然有几个嘅层面啦。咁但系咧如果系佢已经系生咗嘅时候咧，对于佢能够再鼓励佢再生咧，嗰个嘅效用咧就应该会比起咧，對於一啲即系唔生嘅人士咧，係比較容易說服一啲嘅嚇，因為咧就唔再需要去克服咧初次生育嘅時候咧要考慮嘅問題啦。
1: 係啊，係咁，即係大家都會將香港嗰啲措施同外地可能作出一啲比對啦嚇。咁我見到有兩個地方，譬如話南韓嗰個嘅生育率咧，就最近呢兩年咧就提升咗唔少嘅嚇，因為南韓嘅生育率咧係其實比香港仲更加低嘅，曾經試過。咁咧就同埋新加坡佢最近亦都係增加咗即係對生育嗰個嘅即係資助啦，同埋鼓勵嘅嚇。咁當然新加坡就比較即係慷慨好多嘅，即係佢加埋曬咧，即係每個公民嘅孩子咧，可以即係過去即係經過咁多年咧，係可以多到咧係賺成7萬蚊波子，即係幾十萬即係港銀嘅一啲嘅資助嚇。咁同埋南韓嗰邊咧，佢同新加坡亦都有一個比較個共通點咧，就係即係唔係話一筆過即係俾咗你就算啦咁樣，而係咧係比較長期性嘅嚇，即係譬如話。南韓方面啦，就未滿一歲嘅嬰兒家庭咧，就每個月係可以攞100萬嘅韓元啦。咁一至二歲嘅嬰兒家庭，每個月係可以攞50至70萬。咁咧就8歲以下嘅兒童咧，每個月咧都可以發放咧係10萬蚊韓元嘅。咁同埋新加坡方面咧，亦都係啦，即係個啲細路仔咧，1歲至16歲，每年係可以攞2000蚊嘅養兒育女嘅補助啦，咁即係5000蚊嘅兒童嘅培育户口起步津貼等等。咁即係話咧，其實係咪都佢哋其中一個即係共通點就係佢比較係經常性咁樣俾到，即係唔係淨係一次過，即係佢可以。減輕到一個父母咧嚟緊嗰幾年啊，或者十幾年，即係嗰個嘅負擔。
0: 又或者楊立門，你頭先提到，即係無論係韓國也好，喺新加坡嘅措施也好啦，其實佢都唔係淨係講緊初生嗰幾年啦，而係咧延續到去個小朋友咧嘅一定嘅歲數嘅。咁當然，即係呢個係一個金錢嘅輔助啦。咁另外咧，反而可能大家都考慮嘅，有冇啲一啲叫做即係家庭嘅友善措施咧，都可以幫到啲家長去到。令到啲夫妇去到考虑咧，到底生定唔生咧？譬如咧喺托儿服务嗰方面咧，而家我哋香港就讲紧咧系增加一啲嘅即系幼儿中心嘅名额啦。咁但系咧，譬如香港咧，亦都有一啲嘅机构咧，佢哋系同一啲非牟利嘅组织咧合作嘅，佢哋嗰个托儿所咧就系喺 嗰個嘅公司嘅下邊，咁呢個亦都係方便咗一啲嘅僱員咧，可以帶住佢小朋友翻工，咁然之後咧擺低個小朋友，跟住放工就可以係再接翻個小朋友一齊翻屋企啦。咁呢啲都係一啲進一步嘅措施啦。咁所以調翻轉，即係譬如香港喺營造一個家庭友善環境嘅方面，會唔會仲有一啲嘅措施或者係諗法係可以再進一步推出咧？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冇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
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傾下香港金融同埋匯豐嘅未來。
2: 嘉賓香港。

0: 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 在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我都经过了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都有很有韧力反弹上来，每一次的反弹都是比以前做得更好。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3: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2: 喂，专业啲啦你。
3: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2: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3: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2: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72311。

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政府昨日所公布嘅11招啊，叫做鼓励生育嘅措施啦，或者叫谷生育嘅措施啦，谷生育嘅措施啦。咁大家咧觉得即系对于鼓励生育个帮助会有几大咧？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又或者其他嘅政策，你哋觉得咧可能个鼓励作用都会可以有更加进一步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同我哋倾下。朱立威你好，
1: 系两位主持你好，
0: 你好。初步对于咧呢11项嘅措施有啲乜嘢嘅评价？
1: 我哋见到咧政府呢个11项鼓励生育嘅组合拳咧，我觉得系由最开头嘅一个现金鼓励开始咧，进一步咧其实而家有住屋啦，有托儿啦，有医疗、有税务等等嘅配合咧，好明显咧。是一个好大嘅进步嘅，而且咧特别睇得到咧政府意识到其实唔少家庭爸爸妈妈咧，佢哋生咗一个之后咧，其实係对生第二个咧可能会有啲諗法嘅，咁所以见到咧有几个措施都係鼓励生第二胎，可能嗰个现金就多啲啦，其他税务优惠嗰啲又多啲啦，所以我觉得到其实政府对于点样去鼓励生育咧，佢係越嚟越重视嘅。我哋头先都睇得到其实讲緊新加坡或者南韩，其实普遍发达国家城市咧嗰、那个出生率都係慢慢逐年下降嘅。呢、這个我諗係我哋即全球都要面对嘅问题嚟嘅。睇得到政府其实今次係有个决心，希望可以即係再做多啲嘢去鼓励生育，係啦。
0: 其实朱立波爷，如果我哋睇返呢即係其他嘅国家啦，佢哋嘅鼓励生育措施啦，其实佢哋个着重点呢已经唔係淨係在于呢係第二胎係咪就係俾多一啲嘅一啲嘅辅助你呀，而係呢讲緊可能係每一胎呢都係平等地令到你获得一样嘅辅助嘅。咁呢个同香港似乎而家呢嗰个做法呢是有一啲嘅唔同嘅，你自己又点睇呢？系咪应该每一个嘅小朋友都系有一个同样嘅一个嘅辅助嘅措施喺度呢？
1: 我自己觉得呢讲緊即对而家世界整个未来嚟讲呢，人口肯定好紧要嘅。咁但系头先正如两位主持都讲咗啦，其实唔同国家都推出呢啲措施呢，就證明大家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我哋嘅年青人唔生。咁所以咧，你話第一胎又好，或者第二胎又好咧，我係同意，就係特區政府咧係需要更加去走住點樣鼓勵生育。佢唔係淨係一個鼓勵生育嘅問題，佢正如大家頭先所講，佢係涉及咧整個譬如房屋嘅供應啦、照顧安排啦，甚至乎係教育負擔、醫療負擔，甚至乎係家庭對未來信心嘅。咁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喺未來咧，今次呢11個組合拳咧，反映到咧，其實特區政府真係有諗嘅，係聽咗好多大家意見嘅。咁你話個措施有幾有效，個措施嗰個持續程度係點咧？我覺得肯定係比以前會好嘅。咁但係我亦都同意一樣嘢，就係我哋會唔會會再推多啲唔同嘅政策，唔係淨係用鼓勵生育，譬如房屋上面，譬如醫療上面，甚至乎頭先兩位主席提到啦。在職場上面的文化的配合，我覺得都 是需要大家要研究考慮的。
2: 就你都有提过啦，就是说当然那个生了之后，就是那个照顾啊、教育啊等等呢都好重要啦，个配套。咁好似今年都有讲有关托儿服务那个的增加啦，譬如说独立的幼儿中心啊，又要再有15所新增的资助的独立幼儿中心啦，又再起多3间资助独立的幼儿中心等等的。咁亦都有1800个呢照顾的名额咁样，咁你觉得佢呢一个系足够未咧？同埋即系我谂有好多啲父母即系见到都系增加咗，不过你话又有3间独立嘅幼儿中心，咁我未必系即系嗰3间都未必喺我附近噶咁样，咁即系嗰个即系嗰个心理上会唔会系即刻系有一个咁样嘅鼓励咧？呢个都成问题。
0: 有一个数字上嘅少少补充啦。如果咧根据5年规划咧，关于幼儿照顾服务嗰方面咧，个目标咧系逐步咧。是由而家去到是2030年咧，係增加到3300个嘅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嘅。朱立華，
1: 我睇到其實係有兩個措施，一個就係頭先講啦，去到逐步增加，由去到二零三零 之前有1800个啦，咁再去到去到3000几个咁樣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進步嚟嘅，因為頭先講啦，生咗之後可能經濟家庭都有壓力。媽媽可能要選擇要出去做嘢，咁邊個湊呢？未必個個都會有爺爺嫲嫲幫手湊㗎嘛，或者有工人姐姐。咁所以其實如果政府喺呢方面呢，佢睇到個問題，所以呢就係有啲措施啦。而且我哋仲睇到一個呢，就係佢課後個託兒呢，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就係佢其實而家就話增加課後託兒，而且係冇限額嘅。咁呢個呢就係係呀。咁所以就睇得到咧，呢個恆常化咧，就睇得到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可能對於翻工嗰啲媽媽或者爸爸都好啦，其實係放學3-4点到佢哋放工6-7点呢段時間，其實係好困難去照顧嘅。其實社區裏面都有唔少即係課後託兒，但係而家的而且確係唔係太足夠嘅。咁所以我好歡迎特區政府咧睇到嗰、那個即係比較大嘅問題，就係課後託兒去到夜晚食飯放工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個措施的而且確係幫得到需要翻工嘅一啲爸爸媽媽。咁你話託兒服務喺譬如講緊讀書之前到其他時間，我覺得呢幾方面咧特區政府可以再諗一諗，視乎我哋呢啲措施嗰個成效。如果係短期之內發現咧嗰、那個需求大增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反映嚟講，即係其實呢個措施係有效果。咁因為呢啲措施就令到多啲人去使用啊嘛，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都可以動態去調一調，就算未必去到個時間性咧，突然之間如果多人有服務咧。我谂到特区政府就要反应快啲，就去加强个服务啦。
0: 不过咧，其实头先我哋讲紧有关于幼儿中心嗰个名额啦。嗱，如果我哋睇翻由旧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大概系未够30000个 B B 出世啦。咁对比起嚟咧，而家如果讲紧话2030年都系得3300咧，其实都相当之有限嘅啫。你自己觉得咧喺呢个托儿嗰方面嘅服务嗰度咧，有冇需要系大幅增加咧？
1: 我覺得是需要增加的，因為呢其實現在看得到呢現在我們要鼓勵生育嘛，鼓勵生育就是要鼓勵一些即是考慮會生的，他們措施到他們生了小朋友之後頭幾年他們其實是有一個服務，他們要上班他們都可以即是有地方湊的。咁反而調返轉就係呢，我諗更加特區政府其實可以更加睇一睇數字，譬如其實每年個生育率大家都睇得到㗎嘛，咁如果個生育率個趨勢向上嘅話呢，其實就可以攞多啲資源去做多一啲即係託兒服務，特別係學前託兒嘅。我相信呢方面咧，如果特區政府要做咧，應該係比較快就可以做得到嘅。呢一啲嘢咧，其實就令到想生小朋友嘅家長或者即係未來嘅家長咧，佢有信心可以決定去生嘅，係啦。
2: 嗱，呢個民建聯都早前都提議過話，想希望有一個跨部門嘅即係人口政策嘅小組啦，咁咧就專係研究翻即係有關生育措施嘅呢啲問題。咁你覺得係咪有需要有一個咁樣嘅小組？而家因為而家佢諗住都係冇一個中央統籌嘅嘢。
1: 我哋認為係好有需要嘅。頭先我哋講緊鼓勵生育，其實而家鼓勵生育咧，係全世界都面對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鼓勵生育佢唔係淨係生育呢個問題，佢係涵蓋到成個人口政策嘅。咁香港而家咧人口政策其實都係未有一個即係叫做主要。

0: 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 95% 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指，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直至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贤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主要系影响到咯去日东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龙井头。较早时曾经受影响嘅巴士咧，已经系回复原有嘅行驶路线噶啦。另外，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就仍然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是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啦，去到皇后大道中近花园道口。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加仑阁。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华贵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段比较繁忙，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过了北区医院，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园，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至到嘉盛苑这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

0: 就是元朗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君乐新村车多，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搭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10: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就同大家傾緊咧。尋日所公布嘅施政報告入邊咧，有關於鼓勵生育嘅措施。咁啊，楊立滿，我哋頭先咧喺休息之前啊，就同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朱立威傾緊嘅，請翻朱立威出嚟先。朱立威你好。
11: 系大家好。
10: 嗱，朱立威啊，刚才咧亦都讲到啦，就系究竟系咪要有一啲叫做跨部门嘅人口政策嘅常设小组啦，去到处理咧呢一啲嘅人口嘅问题，同埋一啲鼓励生育嘅措施啦。咁呢个你哋都系支持噶啦。咁但系咧，我都想问啊，关于除咗系一啲嘅现金嘅或者金钱嘅刺激之外啦，另外喺家庭友善措施个部分咧，除咗头先所讲嘅一啲好实际嘅托儿名额之外咧，譬如就系话侍產假係唔係應該要增加呢？又譬如亦都有啲人會舉例子嘅，就係譬如新加坡咧，爸爸都會有4星期嘅育兒假嘅。咁但係香港咧，而家呢一方面係相對比較欠缺嘅。其實會唔會需要喺呢一啲家庭友善措施上面，香港都需要有一啲嘅新嘅思維去引入咧？特別就係鼓勵商界都可以做呢啲嘅家庭友善嘅措施咧。
11: 其实我哋民建联一直都觉得咧，即系人口问题其实系涉及好多唔同方面嘅。头先讲咗啦，除咗即系医疗、教育、房屋，再加埋我哋一啲职场文化之外咧，其实头先你提嗰点我都好同意嘅。特别系咧嗰个职场友善文化嗰度，咁其实头先都讲咗啦，可能对好多夫妇嚟讲咧，最大顾虑就系工作同埋即系凑个小朋友好难兼顾啊。我嘅党友林议员其实之前咧就做过一个比较成功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同九巴咧就喺九巴车厂里边就推动咧设立咗一个即系育儿嘅照顾措施喺度。咁对于九巴嘅一啲员工嚟讲，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哋如果实在冇办法去托儿咧，佢哋可以带翻公司嗰度。其实呢样嘢咧就涉及咧，如果我哋有一个即系高层次啲嘅部门去统筹政府各方面嘅政策，政府可以带头。譬如剛才講啦，我哋檢討育兒假啦，檢討一啲彈性工作啦，喺企業裏面去推動一啲家庭友善措施啦，由政府帶。

0: 呢，我相信會更加容易去做得到嘅。咁點解我哋話一定要再高層次一啲呢？因為其實生育鼓勵嘅措施呢，其實係配合我哋嘅人口政策嘅需求嘅。如果我哋冇辦法去即係制定一個好清晰嘅人口發展方向，同埋一啲評估相關嘅機制呢，其實每一個措施都可能係每一年嘅短期。點樣將呢啲短期嘅措施，就好似我哋第一個五年規劃咁樣，就將佢變成一個長遠穩定嘅人口政策呢，我相信呢個政府係應該可以積極去考慮嘅。
1: 咁其實你話企業界咁，你政府可以就算有一個咁高層嘅指導委員會咩都好啦，佢可以俾到啲咩誘因俾企業去做多啲呢？因為企業其實做呢啲嘢，佢自己都係因為個市場需要，或者佢即係僱用員工啊，或者員工關係啊，佢自己個企業發展係有需要咁樣做。咁你政府其實如果你話揮之大棒，要指揮啲企業，咁佢哋會唔會聽話呢？其實
0: 我覺得頭先就我哋講個第一樣啦，政府可以帶頭喺公務員團隊裏面做，因為其實公務員係佔咗香港好多打工仔嘅好大嘅部分嘅，政府帶頭話俾企業知，咁樣做咧其實可以提高嗰個生產力嘅，因為其實而家嗰個講緊我哋個人口越嚟越唔夠咧，個人力資源其實某程度上越嚟越緊絕嘅，係點樣可以吸人才、留人才呢？係一方面，如果我哋嘅年青人佢為咗翻工，佢就唔去生小朋友，咁去到未來，我哋呢個情景只會越嚟越差嘅。咁其實政府帶頭咧，無論係嗰個薪酬調整啦，定係好多政策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其實政府帶頭係會有個幫助喺度嘅。另外咧，我諗有啲政策上面。譬如如果有啲企業佢可以做多啲家庭友善嘅措施，政府會唔會可以有一啲獎勵俾佢哋呢？我覺得呢啲嘢全部都可以諗嘅，係啦。
2: 好啊，多謝曬你，朱立威傾到呢一度啊。朱立威咧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有少少嘅資料上面嘅補充啦，即係頭先提到新加坡嘅例子啦。嗱，而家新加坡咧，如果根據佢八月所新公布嘅政策咧，就係咧為12歲及以下嘅新加坡籍子女嘅在職父母咧，係分級提供咧最高12日嘅育兒假嘅。咁另外咧，頭先講到即係父親嗰個陪診假嗰方面咧，而家就係講緊喺新加坡咧，就會係有一個4個星期嘅父親嘅陪診假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有位雲生，你好，雲生，
3: 係你好，
2: 你好，有咩睇法啊？
3: 其實老實講句，我就尋日一路聽住五年規劃，加埋個施政報告啦，加埋你哋櫃台今日嗰啲，我都聽過曬。其實去到而家，讲来讲去，生唔生育都系讲鸡蛋同鸡嘅问题。因为点解咁讲咧？喺香港，大家现实啲，我哋如果土生土长嘅香港人，而家做嘢系根本维持唔到一头家嘅生活。加埋一样嘢，小朋友真系香港，你俾嗰几万蚊，系咪真系可以养得大个小朋友咧？即系呢样嘢，大家都现实啲啦。点解要鼓励生育又好？因为我明喺人口唔够，咁有机会系要解决。但系喺香港，住系一个问题。跟住到呢、这个教育又系一个问题。其实讲来讲去，去到有归根究底，政府亦都有责任。因为点解会引致到咁嘅问题呢？就系、是、去到我哋而家后生嗰代。根本是不想生，你怎样生啫？
2: 是一个经济环境上面的一些忧虑和配套的忧虑。多谢你尹先生的意见。
4: 经典广播剧言武分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5: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养亲的缘分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8: 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7: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
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永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

0: 嘅魔幻故事。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嗱，楊立門啊，講完幼咧，我哋就要講講老啦，就係因為香港嘅人口老化啦，咁而且咧，政府亦都係希望咧可以推動咧居家安老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尋日施政報告有提及嘅，就係話試行咧輸入具備較高護理技能培訓水平同埋經驗嘅外籍家居照顧員啊。嗱，咁啊呢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咧，亦都引起咗啲嘅討論嘅，譬如。就是说究竟呢他们要接受过什么的培训呢才是可以符合到相关的资格呢另外就是譬如他们那个的工作范围应该是包括什么东西呢他们那个薪酬水平呢又是怎样呢而根据呢现在的、政府的消息人士就说就是这个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呢政府就想着呢在出年试行的就不设配额并且咧系话呢啲嘅家居照顾员咧就要喺原居地咧接受培训，佢嘅工资咧就唔排除咧系高过一般嘅外籍家庭佣工嘅。
3: 嗯，系啊，呢、这个比较特别啲，因为政府好少即系。即放氣球咁樣咧，就即未成熟嘅一啲建議就抌出嚟嚇。咁咧就呢，但係呢一個建議咧，我諗都應該會有唔少人會支持。不過咧，就整個措施就有啲問題係即大家都需要去討論下啦。譬如話呢一個同而家嗰啲即家用嗰、個聘用條件有啲咩分別㗎？即係咪都係而家輸入翻嗰幾個國家嗰啲家用咧？咁同埋而家都家用都有一啲嘅訓練㗎啦嘛，即係。照顧老人個各方面嘅訓練，佢哋可以接受到嘅嚇。咁譬如話佢哋要呢啲建議中嘅，佢嗰個嘅資格又係點樣去承認嘅咧？香港咁樣，咁佢哋又可唔可以做埋普通嘅家務，因此而真係可以替代到而家屋企嘅家用咧？即係種種問題，大家都要考慮。
2: 剛才楊立門所提到嘅咧，就係而家有一個叫做外佣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啊，咁就係為一啲即係外佣提供嘅，咁幫佢哋咧去多啲照顧長者嘅技巧同埋知識嘅，咁總共咧有一個12小時嘅核心科目培訓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另外有4嘅選修科目，每科咧大概係1到2小時嘅培訓嘅。咁究竟啊未來嘅外籍家居護理員到底每個培訓嘅要求會同而家嘅外佣護老培訓試驗計劃會有啲咩不同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呢個議題。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话说萧叔叔是一个独男来的那么成日无聊时我就上网看看社交媒体的人在说什么最近呢有个台湾的网友就不是问我的但他问大众啦暧昧的英文是什么即是一个男女之间好像一些若有若无的东西那我们英文怎么说呢咁啊，有啲人就话 situationship 呢个字咧就唔正確嘅，唔系暧昧。situationship 咧，通常系话两个人已经喺埋咗一齐，但系佢唔系 technically 男女朋友嘅关系，但系已经咧 romantically engaged 咗噶啦。咁我哋先至叫做 they are in a situationship， 或者我哋叫做一个 fling f l i n g 一个旧式啲嘅说话，我哋叫做一个 fling 或者 in a situationship， 而真系暧昧咧。他们两个未有很 close 的 physical contact, 即是没有身体接触太多的很多时候只是心灵上大家会有少少好感跟着讲嘢又有少少可能暗示我们叫做暧昧。英文呢小叔想到一个可以表达到某些情况之下表达到这个 expression, 就是 a thing, T-H-I-N-G, a thing。另外一个字呢小叔想到的是chemistry, C-H-E-M-I-S-T-R-Y 我们下一集继续讲一讲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用在句子里面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也可以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请嚟咧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系香港雇佣工会嘅陈东峰啊，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嘅。陈东峰你好，
1: 喂 ，hello，
0: 你好。嗱，陈东峰啊，而家香港咧大概有成36万多嘅外籍家庭佣工啦。我想问咧，据你所了解，有几多嘅呢啲嘅外佣咧，主力系为咗照顾长者噶？
1: 嗱，而家香港大家都知道系一个老龄化嘅社会啦，所以根据我哋初步观察，具体嗰个实际或者准确嘅统计数字就未必有，但系嗰个大部分行家嘅估计，每请十个工人咧，应该有3至4个咧就系照顾老人家或者系病患者嘅，即系譬如中咗风或者系受伤或者 whatever reason， 即系。總之是不能自理的人呢，那有3至4个，即換言之有3至4成呢是屬於照顧一些行動不便不能自理的人。
0: 咁我想問呢，即係按你哋所了解呢，譬如呢啲外佣佢哋喺佢哋個原居地接受呢啲嘅護老培訓呢，到底呢佢哋所接受嘅護老培訓嘅時數有幾多，或者有幾多真係有一啲叫做有規格嘅課程係可以俾佢哋讀嘅呢？
1: 即係舉一個例子，譬如喺菲律賓咧，其實佢就有一種課程咧，叫做 caregivers course，caregiver 嚇。咁啊，佢最初嘅原意咧，就培訓一啲專係照顧類似呢種患者或者病人嘅課程咧，係俾佢哋去美加地方嘅，因為咧嗰陣時美加咧就好需要呢種人才去，咁所以佢哋讀完之後就希望可以去美加工作。咁就讀咗一啲咁嘅課程啦。咁當然啦，如果係普通家庭傭工啊，家庭傭工即係對方無論印尼、菲律賓都有提供一啲基本嘅訓練。咁就除咗做家務之外、煮飯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簡單嘅醫療照顧嚇，即係看護嘅角色嘅。咁當然啦，就未必去到咁深入。
2: 咁你覺得而家呢一個建議咧，喺香港應該點樣實行好咧？即係我諗你都會覺得係有需要嘅，係咪啊？即係你都提到話，即係老人化啦，即係香港咁樣嚇。
1: 係啦，咁呢個即係話，如果照顧老人家呢個需求咧，係我哋叫剛性咧，一定有嘅，
2: 且
1: 會越嚟越強烈嘅，即係呢個需求一定喺度。咁啊，你話而家政府話計劃推出呢個叫家居照顧員，咁就如果佢哋能夠得到更加好嘅一啲看護嘅知識嘅培訓咧，咁當然更加好啦。
2: 咁係咪即係話政府係可以即係承認某一啲外地嘅嘅資格嘅？即係如果真係有啲菲律賓啊，或者係泰國嘅傭工，即係佢哋喺本身嘅國家已經係接受咗㗎啦。
1: 如果政府真係要而家就初步提出嚟啦，如果佢真係要確立一個認證嘅系統咧，我估就呢個就要政府同政府之間去商討，即係譬如要求當地嘅衞生機構去檢查佢哋當地嗰個培訓學校嘅資歷啦，咁就如果佢衞生機構認為呢一個課程係可以培訓到一啲人，即係有醫療看護呢個功能，咁呢個應該就係可以接受嘅。其實呢個就好似類似當年疫症嘅時候，即係要求所有入境要打咗咩核酸檢測嘅紙先可以入境，咁嗰個核酸檢測核發嗰個簽核嘅單位咧，都係政府認可嘅機構，唔係話求其揾個診所打嘅嚇。
0: 譬如陳東峰，你頭先提到咧菲律賓嗰個嘅例子咧，佢哋呢一類專為照顧長者而設嘅課程咧，要讀幾耐，同埋佢哋係可以考獲啲乜嘢嘅資格嘅咧？
1: 嗱，當年咧就係我哋講嗰個叫做照顧者啦 ，caregiver 嗰個 course 咧。大致上咧係讀6个月嘅，咁當然唔係話24小時咁讀啦，即係每日可能幾個鐘，咁啊要連續6个月完成一系列嘅即係醫療看護嘅實習啊、理論啊諸如此類，咁先至發一張證書嘅。咁所以咧，如果佢能夠嚴格執行佢嗰個課程啊，即係個課程嘅要求咧，咁嚟到香港當然就有一定嘅常識啦，就是、有常識同實際操作。都仲系两个阶段噶。
2: 你觉得佢哋嘅譬如起薪点啊等等，系咪都要同其他即系而家嘅家佣系有分别咧？即系咪要 高少少嘅薪金咧？
1: 係如果佢讀完之後，或者佢有實際嘅操作經驗，所謂實際操作經驗就譬如佢曾經喺當地有去過醫院實習過，或者有啲人咧，譬如去咗台灣，都係照顧呢啲即係病咗年紀老迷不能自理嘅老人家咧，咁佢有兩年三年經驗咧，咁就已經有即係有相當足夠嘅能力喺香港。完成同一类嘅工作啦，
0: 我想问而家香港市场上面有冇呢一类嘅即系家用喺度噶？
1: 有，因为咧嗱，我头先都讲啦，即系话香港系有三四成嘅工人咧，其实佢主要肩负嘅就系照顾呢啲不能自理或者需要即系深度护理嘅家庭成员啦吓，咁就當然咧，就唔係個個都受過醫療訓練，有啲就即係譬如去台灣或者邊度曾經真正照顧過同類病人嘅，咁嚟到咧就會相對即係熟練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嚟到香港，譬如香港有啲志願機構都有提供一啲簡單嘅看護嘅過程。甚至有啲屋企人咧，就帶佢哋去醫院，就有護士教佢幾招啦，即係啊點樣同病人分身啊，點樣幫佢測血糖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咁就有醫生有護士有簡單嘅即係傳授一啲技巧。咁呢啲係有嘅喺香港。
0: 咁但係我想問咧，譬如你頭先提到，即係喺外地有真係照顧一啲譬如長期病患長者嘅經驗，又或者真係讀咗一啲資格課程咧，而嚟香港工作嘅外佣，佢嘅薪酬同其他嘅外佣差距係點樣啊？
1: 冇分別，大致上冇分別。咁所以咧，佢基本上都係跟翻政府嗰、那個最低嗰、那個。標準工資啦，咁亦都有啲僱主會適當俾多少少，但個俾嘅多出嚟咧就唔多嘅，即係譬如而家人工係5100，俾佢5300至5500，甚至5800已經算係都比較好啲啦。咁大部分都係差距不大嘅，咁所以咧而家如果政府即係話另外立咗一類工人叫做家居照顧員，而且要求有某啲方面嘅醫療嘅看護嘅經歷或者係嗰、那個學歷啦嚇，咁就同而家做緊嘅人咧係有機會造成一種即係喺佢哋心目中至少造成一種叫同工就不同酬，或者譬如嗰個新嘅入嚟，咁啊收緊5700、5800一個月嘅人工，咁而家喺屋企已經做緊嘅嗰啲工人。同佢自己嘅同鄉一比，你喺隔離照顧個婆婆，我都喺呢度照顧婆婆，咁就有機會產生一種比較嘅心態啦，即係點解你收5800，我就收5100咧？咁就有機會產生呢啲即係呢啲反應嘅問題啦。咁我哋要留意，即係香港如果30%嘅家庭，即係36万就已经有超过10万嘅家庭系有呢、這个会产生一啲震动噶。
0: 系，多谢你陈东峰倾到呢一度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而家塞到过咗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新界方面，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仲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平下路全线封闭了一带，车多。粉岭新运路是有水管急收的，新运路大埔方向跟住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反方向去上水跟住粉岭中心那里不可以右转入长华村。而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用地给院校申请，今年十二月底截止，预计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一共26公顷用地给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十二月底，预计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又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3: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
2: 三幅用地面积分别是 16.5 公顷、5.3 公顷和 4.4 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请。
4: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学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学生宿舍等等。我们要求进驻洪水桥大学城的院校通过课程、人才培育、产学研合作和共用设施等等，带动大学城内各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教育联系产业、社区和区域的引擎。
2: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号，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和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陈晓君报道。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属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

0: 900公顷属地之中，有400公顷系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系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同社区设施用地。喺呢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属地都系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同粉岭北。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在北都預留30公頃土地建設先進建造業產業園，首個佔地大約10公頃的園區將會位處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場意見，餘下20公頃就計劃選址打鼓嶺。凌漢豪相信北都可以成為先進建造技術的展示場景。
1: 北都未來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場景，給我們海外各地好的建築產品、好的建築技術呢在這裡展示。如果我們有自己的建造業產業園呢，都能夠有一個標杆的作用。如果我們做好建造產業的研發和培訓工作呢，對於我們管控的成本呢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0: 凌汉豪又说，2027-28 年度起计，未来十年香港属地的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属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施政報告提出 AI 城市大腦系統，目標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今年第四季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擔任組長的工作組，研究和推進系統建設。系統的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陈国基预计2028年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823和应急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并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预计系统从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说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4: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咁呢個腐敗嘅問題咧，其實佢係個有因，有一個原因嘅。第一，因為佢涉及嗰個工程費咁大；第二係涉及咧係唔對稱嘅一個專業知識嘅比較。所以我哋咧係最重要咧係處理嗰個病因，嗰個病因就令到呢啲壞心腸嘅人咧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3: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听众就话，因为揾唔到工，所以唔敢谂生育问题。
4: 等于我系起一条世界一流嘅跑道。如果你系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系世界上一流噶啦，应该训练到啦。但系如果你系冇兴趣去跑步， 你係唔中意跑步嘅，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呢個就係我喺話就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
5: 唔
4: 係
5: 你起多條跑道靚啲，跑道就可以鼓勵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實即係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我唔生嘅原因係，一嚟我而家真係揾唔到工，喂，我將來嘅小朋友點樣揾地方住，養得起自己都係問題。
3: 有聽眾就關注中年就業難嘅問題，又話輸入勞工影響本地就業。李家超回應話：要幫助市民就業，首要係幫助公司繼續營運生存，強調會嚴格審批輸入外勞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機構，
7: 尤其是而家以美國為首嘅啲西方國家喺度趕客，咁我哋點樣可以承接一個窗口期，去將呢啲高端人才吸納到嚟到北都會嘅大學城裏邊？
6: 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勞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結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嘅人才，但佢強調香港嘅優勢係專上教育成功，有國際同國家嘅機遇，亦都安全，政府會努力搶人才。
4: AI 方面嘅人才咧係缺乏嘅，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別咧係 AI 發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競爭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咧。都是要努力去搶。
6: 議員劉文廣關注新生嬰兒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按揭成數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會不會逐步擴展到其他白表申請人。李家超回應說需要考慮財政承擔和責任能不能夠持續，
8: 或者是繼續研究一些好像是財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結合鼓勵生育的措施不單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來充足亦都可承擔的公營房屋。
4: 所有公共資源其實都來自市民的，在稅收啊，在其他營運裏面的一些收費裏面的，所以怎樣去運用資源是政府的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呢，除了是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看那個措施如果我們延伸到很大範圍，我們的財政承擔和責任可不可以持續性。
6: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方嘉莉报道。

0: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委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又说，加息属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市民，在置业、投资和借贷时要充分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对香港利率环境及经济亦会有影响，但强调香港机遇处处，经济发展有不同动力及因素。
1: 大家在施政报告或者五年规划都见到，香港其实是机遇处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的蓬勃，资产管理现在是领先，甚至我们接下来会发展的北都创新科技等等的不同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对于我们整体经济增长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好处的。所以我想整个经济发展不好只是说利率转变会有什么影响，而是我们整体的动力是更加重要。
0: 余伟文表示，受惠于住宅及商业房地产市场较平稳，同埋银行作出不少拨备，香港银行坏账率自去年底以来已逐渐回落并平稳。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任信希报道。
3: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7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4: 警方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入屋之后就发现了在单位里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就见到案中的死者了。随后经过警方的调查以及法医的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的刀伤，包括颈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都有刀伤。
3: 关俊廷说，女死者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女死者就是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4: 警方初步调查得知，被捕人士他亦都有进行一些近期进行一些有风险的投资，亦都有一些过百万的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3: 警方相信案發時間係尋日清晨至日間，案發嘅時候女死者同疑兇喺同一個房間，疑兇涉嫌用廚房刀襲擊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習近平指出，中國先進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創

0: 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在北京，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张子欣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歐盟在很多關鍵礦產，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對中國的依賴，歐方需要緊急採購並建立儲備。歐盟將成立一間新的歐洲關鍵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馮德萊恩在年度諮文中亦都表示，能源價格及借貸成本上升正為民眾及企業帶來壓力，歐盟需要在保障財政可持續性的同時保護投資。在北京，商務部發言人何亞東回應有關馮德萊恩言論的問題時表示，注意到有關情況，強調中方的立場和態度一貫明確，中方不搞默克風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戰。何亞東又提到，歐盟委員會早前發布的公共採購法立法草案，指當中設置了歐洲優先條款，中方對此高度關切，敦促歐方遵守世貿規則，保持市場開放。
2: 這個草案設置了歐洲優先條款，還要求在評標標準中納入安全等非市場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條件的第三國企業，中方對此高度關切。中方敦促歐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施政报告提到，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预计这些服务量都可以大增。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表示，日间治疗或手术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一些例如内窥镜检查都可以在日间医院进行，无需住院，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压力，不过服务时间可能要仔细考虑。记者潘洁平访问了林哲源，听下他的意见。
4: 全世界的医疗服务都是慢慢转移去日间服务，真的最严重需要住院的才会住院，其他可以日间的都在日间进行手术，也都越来越进步，很多以前是一定要在住院期间才觉得安全进行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在日间。今次提供几类的服务，第一是放射治疗，即是癌症的放射治疗，第二类就是造影诊断造影，而第三样就是手术，尤其是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初步进行的一个方针，但长远而言应该是可以扩大那个手术的种类。 譬如你內窺鏡啦，亦都譬如一啲係而家喺公立醫院好難排到期做嘅手術，譬如小腸器啊，或者痔瘡啊，或者係膽囊切除手術。膽囊切除手術有啲都係日間做，有啲要住院啦。咁我相信嗰個範圍可以慢慢擴大。
5: 呢一類型嘅日間醫院啊，係咪對於公立醫院個住院病床啊、人手需求嘅壓力咧，都有機會舒緩得到咧？特別如果係喺日間嘅服務嚟講嘅話，又會唔會可以變相加強翻嗰個公私營嘅協作模式咧？
4: 如果我哋可以將比較上多嘅手術都係喺日間進行嘅時候咧，你可以想象得到病人出院，我係需要嘅咧係解釋俾佢聽，解釋清楚俾佢聽，佢翻屋企之後有乜嘢特別要注意。如果遇到乜嘢情況底下咧，係要打一個熱線電話去翻俾醫院嘅同事，即時攞到一個支援。咁即係話咧，日間服務推行多咗之後咧，我係住院嘅病床可以相對少咗，夜間當值嘅同事都可以相對少咗。咁但係我哋仍然係保持翻呢個24小時咧嘅一個熱線服務。咁如果病人真係緊急有需要嘅時候，當然佢可以急症室啦。咁呢個就牽涉到選擇個案嘅問題，即係如果選擇咗啲係比較低風險嘅手術嘅時候咧，佢需要夜晚黑走翻去急症室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呢個係可以進行得到嘅一種步驟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可唔可以提升公私營協作，一定可以嘅。日間嘅手術做完之後，第二日亦都未必需要喺病房巡房，因為病人都翻咗屋企啦。咁就變咗咧，嗰、那個照顧嘅延續性咧係相對容易處理。
5: 日間醫院呢一種模式咧，如果照你咁講啊，又係咪適合喺香港繼續擴展呢？
4: 擴展到幾多咧？我諗都要睇數據咧，睇市民嘅接受性啦。但係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噶啦。香港係合適嘅，因為你香港交通配套相當之完善啦。首先你去一個手術嘅中心係容易，第二咧就係一旦有咩問題要翻去醫院咧，亦都相當之容易。起碼每一區咧都有日間嘅醫療服務，就未必需要個獨立嘅日間醫院。即係如果你將來新起嘅醫院咧，佢預留咗比較上大嘅地方係做日間嘅服務，然之後病床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即係我哋唔好只睇住呢間醫院幾大就數佢幾張病床。可能呢間醫院咧有1000張病床，但係咧佢提供日間服務咧係大好多倍嘅。
5: 日間醫院嗰個服務時間點樣會比較合適啊？
4: 咁如果日間醫院嚟講咧，你仍然係可以比較上早啫，譬如8點鐘啊啲開始都得嘅。然之後夜晚黑去到幾多點啦？呢個就係要考慮啦。如果你係去到6點7點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就係病人可能要等個零兩個鐘佢先翻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可能佢8點零9點鐘先翻到屋企，咁就已經都幾問。呢個講手術，一手術後要有一個復甦嘅時間。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係掃描啊，咁嗰啲就唔需要之後等就走得，咁嗰啲服務咧，你就真係可以開夜啲。
5: 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其實都有提出啦，明年咧係會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啊，建立大灣區臨床研究人才儲備庫。咁喺未來3年咧，仲會撥款9億啊，去資助一啲具轉發潛力嘅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嘅。香港喺呢一啲嘅科研項目上面，究竟有啲咩優勢我哋可以掌握嘅？
4: 我哋見到近年我哋香港嘅科研咧都相當之唔錯，我哋譬如有香港第一隻嘅全方位嘅手術機械人啦，已經出咗台啦，喺一啲醫院用緊啦，亦都係推向國際市場。另外藥物咧，我哋而家用緊嘅啲癌症藥物咧，都係香港有份研發嘅。咁所以向前看，我哋可以預期咧，香港喺醫療衛生嘅創科會越嚟越多。
0: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就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3幅用地俾院校申請，今年12月底截止。施政報告提出11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話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0.25厘，不過本港3間發鈔銀行同主要銀行維持利率不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转强，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50点，其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跌幅超过0.6%。

0: 监温降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 美国加息市场本身喺利率期货上边已经反映咗啦。佢开会前市场系预期加四次息，本身今年加两次，明年再加两次，最终结果出嚟咧，咁如果 refer 翻点阵图，似乎就暂时系决定加两次嘅机会比较大。依家市场普遍系倾向于咧十月可能再加次，咁喺十月九号睇翻2027年咧点阵图，因为嗰个嘅目标利率都喺4.1厘啦，相比翻市场之前预期系4.5厘咧，明显都仲有一个差距。市场之前系比较鹰派，依家反而鹰中大夹，个成交少啲，因为星期五日本央行都仲会议息嘅，市场都会关注利率到底加25点子之后有啲咩后继政策咧，会唔会急进加息咧？如果你话未来某一个时间可能加一个比较多嘅利息，加可能半厘、一厘，甚至乎更多，咁可能市场方面又会比较波动咯。投资者方面现阶段采取一个观望少少嘅态度。
0: 如果今一轮嘅央行嘅加息咧，市场消化咗之后，大市咧有望上市翻去咩水平咁样啊？
1: 如果日本央行加埋息之后咧，应该开始叫淡化噶啦，其实吓。咁如果下个星期就冇乜特别大事嘅，我相信个市会逐步回稳。近期见到啲资金咧都流翻入科技股嘅，加息周期股市系相对系比较旺嘅，反而第一次加息通常会跌啦。加完息之后咧，咁因为经济好先加得到息，咁咪市场会有个反弹都唔奇。短期方面恒生指数咧，如果你话弹翻上去25,400点，我觉得有咁嘅机会。短期个 range 方面咧，24,200-25,400之间上落咯。如果你话再有啲好消息，例如讲紧内地可能传出一啲嘅刺激经济措施，咁好似之前嚟讲上到26,000都唔奇怪。
0: 美国联储局时隔超过三年首次加息。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美国嘅息口走势仍然不确定，要关注通胀会唔会蔓延到其他商品同埋服务领域。有分析认为，美国仍然有较大嘅机会喺年底再加息。随住美国加息预期升温，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有机会跟随向上。由赵家俊报道。
2: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伟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会唔会蔓延去其他商品同服务领域？
3: 就佢哋唔系净系睇所谓第一轮嘅影响，即系话油价点样影响通胀，而系会睇埋就系会唔会由油价通胀系慢慢系蔓延去其他嘅商品同埋服务，所谓次轮嘅影响啊，甚至影响公众对于通胀嗰个预期。咁如果系有呢啲次轮影响咧，我谂佢哋咧系会更加着力，可能要压制通胀。
2: 联储局点阵图显示，官员预计今年仲会加息一次。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指出，较大机会要到12月嘅议息会议先再度加息，又认为本地拆息可能会跟随向上。
4: 过去呢几个月都见到本地嘅银行拆息都已经有个比较明显上升嘅趋势啦，咁啊，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系本地对于个贷款嘅需求系明显改善咗，咁所以就即系当咧。一个美国嘅加息预期升温嘅时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会跟随上升啦。
2: 温家伟又提到，好多成熟市场嘅债息都上升，佢预料债息升势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五厘后，可能会加剧美债抛售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金管局正系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同埋期货市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嘅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同埋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黄金市场生态圈嘅发展。
3: 外汇基金咧系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咧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咧就係支持組合，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咧，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咧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咧。就係、是、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咧， 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

0: 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咧，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咧，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咧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咧係一脈相承嘅。
1: 近日內地嘅短期利率持續上升，有分析認為係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相信人民銀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嘅規模，以引導銀行嘅息差回復至到正常水平。由趙家俊報導。
2: 内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内地银行间短期资金成本的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升至大约 1.47 厘水平，创去年底以来近10个月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762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再创一个半月新高，当中6000亿元属隔夜操作。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购占1620亿元，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后，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590亿元，连续6日净投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内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银行活期存款减少、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等的因素有关。考虑到近年内地银行息差已经跌至较低水平，相信银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的规模。
3: 銀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咧，都係有問題喎，唔係淨係有好處。尤其是見到咧，銀行嗰個息差咧已經去到一個歷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個息差嘅環境咧，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個金融業個整體發展都未必係最理想嘅。而家如果個息口反彈咧，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個息差咧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希望咧都可以達到即係盤活翻個金融體系。
2: 林俊宏指出，銀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在岸人民幣收報 6.7085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價跌21個點子，中間價就升至超過3年7個月的高位，連續7個交易日上升，但仍然較市場預測偏弱大約340個點子。市場人士說聯儲局的加息符合預期，會議政策立場偏應令到美元指數大幅回升，導致人民幣略為受壓，但估計短期的調整幅度有限。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有1855亿8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1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21毫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毫，跌3.6毫；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跌7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汉城发展控股、恒嘉融资租赁、海纳星空科技、世界数字经济产业、中彩网通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美津集团、海峡石油化工、律齐文化、高宇金融、中华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65，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15.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有坏车，部分行。

0: 车线封闭，现时近住逢吉乡至到锦绣花园系车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和龙富路近龙门居。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咁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是取消，全线就已经是重开翻。流浮山的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仲有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去荃湾的龙尾到永光书院，西隧出九龙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是车多，车龙去到马纪仙峡道近爱都大厦和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下角到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是车多。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務急收，近住顯發里來回方向快線是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吃了藥又眼瞓又反應慢還揸車，後果可以很嚴重。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有不少的宠物主人都当他们的宠物是自己家人的照顾，越来越愿意为他们使钱。其实香港即跟宠物相关的市场都不小，亦都有不同的种类的市场。今天就请来宠物医药 Wemis 行政总裁郑旭俊谈谈。你好 Ricky。
5: 是，你好你好 Connie。
4: 系咁啊！見到咧，即系啲寵物主人咧，越嚟越肯為佢哋嘅毛孩去使錢啦。其實從公司一啲數據啦，或者行業嘅一啲前線觀察嚟睇啦，有冇話見到而家嗰個香港寵物用品啊，或者係啲保健啊、醫療醫藥嗰個市場嘅現況係點樣噶？
5: 寵物咧喺香港呢個零售市場咧，其實仍然係比較少數咧係有增長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個增長引擎咧原本係由即係寵物嘅數量啦，即係單隻嘅數量啦，依家慢慢咧咁去轉為咧每一隻寵物嘅一個消費嘅。咁咧咁消費重心咧由原本嘅一啲寵物用品啦，包括寵物嘅糧食啊或者寵物嘅啲清潔品咧，慢慢咧就轉移到去一啲寵物健康相關嘅一啲用品嘅。咁一啲基本嘅數據咧就大家可以知道一下，統計處咧就有了解過，即係全港飼養貓狗住户咧，就大約有24万户啦。咁大約佔全香港用戶大約10%啦。咁貓狗嘅數量咧，由2020年高峰嘅61.5万只咧，去到2023年嘅58.4万只嘅。所以你可以大約見到寵物嘅數量咧，就已經大約見頂啦。咁甚至有輕微咁回落嘅。咁疫情嗰3年咧，其實係一次性咁拉高呢個數量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一啲寵物主人啦喺疫情嘅時間。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常態嚟嘅。咁第二樣見到嘅嘢咧，就係每一個寵物主人咧對每一隻寵物嘅消費咧都持續咁上升啦，咁甚至係跨經濟周期咁樣上升嘅，咁平均咧每個月咧就用大約2000零蚊啦，咁按年咧就升大約即係6.3% 嘅，80%嘅寵物主人咧甚至會表示咧未來6至12个月咧會增加個開支。第三樣嘢咧就係即係消費結構咧就向健康去傾斜啦，醫療啦、體檢啦同埋牙科咧合共佔咗飼養嘅支出咧大約1/4啦，咁所以大概見到咧即係產品嘅重心由原本寵物糧食再加用品啦，依家慢慢去轉移到寵物嘅糧食加處方嘅一啲產品，再加一啲嘅功能性嘅啲保健品咯。咁所以依個大嘅就係我見到，香港呢個寵物市場咧就慢慢去就向呢個健康嘅一個方向去朝進咯。
4: 睇翻咧近年咧，香港消費者對於一啲養寵物嘅觀念啊，或者個消費習慣嘅方面咧，有冇啲咩變化咧？
5: 寵物嘅消費咧，即係有分唔同嘅需求嘅，我分3个类别嘅。第一個咧就係啲硬剛性嘅一啲需求啦，第二咧就係半剛性，第三咧就彈性嘅。咁譬如有啲一定係硬剛性嘅需求啦，就譬如一啲主糧食啦、貓砂啦、尿墊啦、一啲嘅處方糧啦，甚至一啲可能驅蟲嘅一啲防虱啦。咁呢啲基本上零彈性嘅，咁只能夠寵物主人咧只能夠喺其他嘅一啲銷售渠道啊，或者更加平價咁去取代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半剛性嘅，咁就係包括咗一啲可能保健品啦、咁體檢啦、疫苗啦同埋洗牙嘅，咁呢啲咧只會延遲啦，咁就唔會去取消啦。第三類型咧就係即係彈性少少嘅需求嘅，包括咗一啲可能美容啊、服裝啊、旅遊啊、即係攝影玩具呢啲比較多元化嘅一啲寵物嘅啲產業啦。咁所以即係消費行為咧又大約有呢啲咁嘅轉變啦。第一咧就由養寵物咧變咗做養屋企人，購買嘅啲邏輯咧就原本由個產品係幾多錢啦，變咗做我有冇去盡嗰個責任咧去幫個寵物去即係成長啊，或者寵物嘅健康啊，呢啲就係寵物產品高端化嘅一個根源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由原本有病先醫咧，變咗做未病先養嘅。呢個咧就直接催生咗一個寵物保健需求嘅一啲上升啦，係應對啦獸醫費用高企嘅一個反應嚟嘅。第三樣嘢咧，就係由就近咁樣去買咧，變咗精明咁樣去買嘅。越嚟越多嘅寵物主人咧，透過唔同嘅渠道，譬如網店啦，或者一啲更加平嘅一啲實體渠道啊，甚至大規模咁去囤貨啊，都可能跟住一啲大型嘅一啲網店或者超市週末嘅一啲促銷啦，咁去做採購嘅，咁呢啲就係即係我見到香港嘅一啲寵物主人嘅消費嘅啲變化。
4: 寵物咧，其實佢哋都好似人咁樣啦，會年齡會增長啦，咁其實即係呢一方面會唔會都見到係有一個嘅商機呢？
5: 咁即係寵物老年化啦，喺香港寵物市場咧，我認為咧係最被低估嘅一個趨勢嚟嘅。寵物嘅診所擴張咧，其實係好快嘅。咁由2018年去到2024年嘅寵物診所數量咧，增加咗50%。咁但係獸醫咧，只係增加33.3%。本地嘅獸醫專科醫生咧，就只係100人嘅啫。專科嘅供應咧係非常之短缺嘅。老年化咧，需求喺度不斷上升啦。咁但係佢嘅供給咧，都係即係冇話一個好大嘅一個補償到個需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香港寵物保險咧，其實個滲透率都係比較低嘅，都係單位數嘅啫，咁遠低於即係歐美嘅30%啦。70%嘅一啲投保年齡咧，甚至係8岁或者以下嘅，咁佢哋買唔到保險嘅話咧，個主人要去承擔翻佢哋個個嘅風險啦。咁主人唯一可以對沖到佢呢個冇保險嘅一個方法咧，就係前邊嘅一啲健康管理啦，包括喺細個嗰陣時候食一啲寵物嘅保健品啦，令到可以有啲預防性嘅方法啦，去保護到啲寵物。咁呢個就係、是我見到一啲嘅現象咯。
4: 咁其實香港嚟講啦，都有實體嘅寵物用品店啦，獸醫診所啊，或者係一啲網購嘅平台都可以咧，即係買到一啲寵物相關嘅用品啊、產品噶嘛。咁其實個市場競爭嘅情況係點樣啊？
5: 我覺得市場咧而家仲未飽和嘅，寵物市場服務端咧其實咧就係短缺嘅，咁之後專科嘅人咧亦都係唔夠咯。咁相反啦，即係零售嗰邊咧就係過剩嘅網購店，咁佢哋多咧其實係因為佢哋門檻比較低，而唔係代表佢哋做得好啦。咁但係如果要處理到一啲嘅即係啲處方產品啊，甚至一啲可能要有專業嘅團隊要合規啊，高層次嘅一啲產品管理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市場咧係未飽和嘅。

0: 但我要承認一點咧，就係有好多主糧啊，或者一啲貓砂呢啲咁嘅即係寵物用品咧，其實係慢慢去飽和嘅。咁甚至咧喺即係網店市場啊，或者喺我哋零售咧，係即係有啲嘅價格戰嘅。獸醫診所咧，大部分咧其實都係以獨立嘅單店為主嘅，即係冇一個集團啦，就比較即係碎片化。國際嘅一啲經驗譬如日本啊，或者一啲歐美嘅一啲嘅寵物醫院集團咧，佢哋係可以做到一啲統一採購啊、後台嘅一啲系統去共用啊，呢啲咁嘅方法嘅話，我覺得係會喺香港裏面去發生。
1: 呢個方法啦，可唔可以香港呢邊都參考一下咁樣
0: 嘅？我覺得是可以的，即其實他們統一採購的藥品、啊、甚至統一的服務，消委會在2026年的7月的時候做過一些調研，那些寵物診所的收費其實都是不透明，而且是高低不一的，令到消費者無從即知道究竟那個服務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有一個集團或者一個標準是出來的話，日本的一些寵物醫院集團他們統一的收費，甚至可以做到一些終身會員制，在一個診所裡面看完診之後，你可以在集團旗下的診所去做，他們都可以知道相同的資料，咁就幫助到寵物主人嘅寵物咧去提供一啲服務。寵物服務咧係要做到高端化咧，咁亦都係先至可以喺呢個市場面立足咯。
1: 咁除咗高端化市場之外啦，咁你都提到咧話咧個零售市場嗰方面啦，嗰、那個入門嘅門檻低，咁啊令到咧個價格戰啦就即係比較容易發生啦。咁其實通常買開一啲嘅寵物用品，最主要嘅都係一啲主糧啊，或者係貓砂之類啦。咁其實即係喺呢一方面咧，會唔會話咧係一啲定期補貨嘅一啲嘅服務咧，都可以發展一下咧？
0: 其實寵物嘅產品咧，係一啲高度重複購買嘅產品啦。香港呢啲嘅零售商咧，就未必會做到一啲續購管理。一啲寵物主人咧，佢唔想每個月都煩，嚟嚟去都係訂嗰幾包糧或者訂嗰啲清潔用品。咁佢哋就會訂購一個 subscription service 啦，俾每個月更低嘅採購價錢，咁去大規模去採購佢哋嗰啲寵物嘅啲用品啦。咁樣嘅話咧，就可以幫助到啲客户咧，減少到佢哋購買成本啦，幫助到啲網店去更加之容易去了解到佢哋下個月嘅一啲採購。嘅數量啦，即係如果你每個月都訂腎臟嘅一啲處方量嘅，會唔會可能我哋俾一啲腎臟嘅一啲保健品嘅一啲 sample 一啲贈品去俾貓狗去使用咧？咁樣咁呢啲亦都係網店佢係可以用呢啲續購嘅一啲服務咧，去幫助到佢哋客人。
1: 咁呢一個服務咧，其實都係咪都可以增強到一啲客户嘅忠誠度咧？
0: 絕對係可以增加咗客户忠誠，減少咗購買抉擇嗰個時間同埋佢嗰個嘅精神啦。通常呢啲咁嘅續購服務咧，會有埋一啲嘅即係會員嘅一啲服務嘅。每一次續購都會增加咗會員積分，即係換購一啲禮包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服務啊。譬如可能一啲嘅寵物網店啦，就會連同一啲嘅診所嘅。咁佢哋就可以俾一啲可能體檢嘅一啲服務，每個月都知道都你要訂嗰啲咁嘅量嘅。咁譬如可能突然之間你訂多咗一啲其他嘅一啲可能保健品，會唔會係因為你可能隻貓狗係啲問題啊？咁佢可能會更加之 aware 呢樣嘢嘅網店。咁然之後可能 push 一啲嘅通知啦，或者一啲嘅服務啦，譬如係會唔會一啲做一啲更加之平少少啊嘅一啲即時嘅一啲體檢服務喺你附近嘅地方啦，咁去幫助啲客户，咁個客户就覺得即係係一個咁貼心嘅服務，即係令到個網店得到更加之多有用嘅資料啦，幫助到客户，咁從而去即係提高佢哋個忠誠度。
1: 咁呢個咧係即係網店嗰個經營嘅方法啦。咁如果係網店同埋即係實體店嚟講，佢哋之間個競爭嘅個比較咧，又係點樣咧？
0: 實體店同埋網購店之間咧，佢哋唔係話即係一定係全部100%嘅競爭嘅，因為第一咧，佢哋賣嘅產品嘅類型咧唔一樣嘅。第一類咧就係一啲 commodity， 即係主糧啊、貓砂、尿墊嗰啲。咁客人咧其實都係睇個價錢咧，基本上都唔需要諗嘅。咁對於即係網店或者即係實體店嚟講咧，佢哋係一個供應鏈嘅一啲成本啦，或者補貨節奏嘅。咁呢個咧通常咧就係線上咧係會有優勢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啲即係都需要去考慮究竟去唔去買嘅。如果第一次買啊，咁譬如啲保健品啊，即係需要一啲嘅專業嘅一啲知識咧，或者啲內容咧，咁先至可以做一個判斷嘅。可能網店會都係好啲。咁因為網店佢可以做一啲嘅內容嘅呢啲推廣，係可以喺佢哋 Facebook 啊、IG 嗰度去做推廣。咁佢係邊個手機去做推薦啦？咁譬如嗰款產品佢一啲嘅成分係點樣啊？咁會唔會有啲可能其他用咗產品嘅一啲寵物主人嗰啲 comment 係點樣啊？咁呢啲可以即時去做對比。咁第三類型咧就係即係可能處方糧或者一啲嘅專業用品呢啲藥品類型嘅，咁呢啲咧就係即係要揀啱啦，亦都係要係有專業人士咧，即係獸醫啊或者一啲姑娘去問去答啦。咁呢啲嘅決定勝負嘅地方咧，就係一啲專業能力啦，可能即係實體店或者一啲診所咧嘅話咧，係會比較有優勢，因為呢啲咁嘅產品一定要有專業人士即係去當面去做。

0: 一啲嘅溝通啊，咁然之後睇到寵物嗰個狀況啊，咁先至可以做一個判斷咯。要了解一下實體店啊，或者網店個優勢，究竟係喺價錢啦、供應鏈啦，定係可以俾到一個即係更加好嘅專業服務俾到啲寵物主人啦，同埋寵物啦，定係佢可能會有一啲更加之特別嘅一啲服務可以俾到佢哋，去咁去做定位。
1: 咁如果睇埋咧，即係嚟緊三至五年嘅話咧，咁香港嗰個寵物市場咧，嗰個增長點會喺邊度噶？
0: 我覺得未來五年啦，咁個增長咧明顯係會由寵物嘅用品啦，就轉去寵物健康嘅。咁我覺得會有三個嘅即係結構性嘅變化啦。咁第一咧就係寵物嘅產品嘅價值咧，就會由原本即係代理去做買賣咧，變咗做嗰個寵物品牌咧去擁有嘅。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依家有好多可能做寵物嘅一啲代理啦，或者一啲寵物嘅一啲批發商啦，咁佢哋嘅一啲嘅毛利咧係會繼續被壓縮嘅，因為即係下游嘅一啲零售啦，佢競爭會越嚟越大。咁但係反而上游嘅一啲品牌咧，佢哋擁有嘅產品啦，同埋擁有即係啲客户嘅一啲嘅資源啦，呢啲嘅資源咧就係其他喺零售或者代理係冇嘅嘢，啲品牌咧，咁佢哋就會有更加之多嘅資源咧，去喺佢哋品牌做推廣，甚至最後咧，佢哋係會即係走向做一啲直營嘅，咁就唔會有呢啲嘅可能啲批發啊或者代理商嘅一個角色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商業模式咧就會由買賣貨咧變咗慢慢走向啲寵物管理嘅，即係依家咧就由單次交易啦，咁慢慢咧就變咗做訂購去補貨啊。之後咧，甚至會去做一啲健康周期管理啦，即係譬如可以反覆去提醒、反覆去復檢啦，咁甚至可以提醒嗰啲寵物主人咧去做換糧嘅一啲建議啦，咁亦都去可能同啲寵物主人啲到期一啲跟進啦，咁就慢慢咧就會令到寵物嘅零售商咧變咗做一個嘅寵物健康平台。咁第三樣嘢咧就係由分散咧走去整合咯，咁就啱所讲啦，譬如诊所啦，呢啲分销啦，咁呢啲咁嘅渠道咧就慢慢去做整合嘅。咁日本啊、欧美啦，咁佢哋已经行咗呢条路啦。咁我对香港嘅理解同埋对香港嗰个行业嘅理解咧，都系会类似嘅。咁好多嘅资源都系做整合，整合完之后嘅资源就可以用嚟俾宠物主人啦，同埋宠物咧有更加之好嘅服务。呢个就系我觉得三至五年会发生嘅事。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啦，Ricky 咧同你讲咗咁多就关于咧即系最新咧香港嘅宠物用品市场嘅情况啦，咁同埋咧都提到咧即系嚟紧五年啦嗰个发展趋势噶，咁以及咧都介绍咗啦，究竟网店啦同埋一啲实体嘅宠物用品店之间咧，原来咧都系各有优势咧，都唔系话完全系一个竞争嘅状况噶。唔该晒宠物医药 Vermis 行政总裁郑旭俊噶，
0: 多谢，唔该晒。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严正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表示，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之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亦都会经常在住所附近活动。记忆所及，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现时无病症。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一点几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接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出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柯士甸道西近戏曲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而流浮山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是封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近住博围的坏车已经离场，咁现时南行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一段是车多。东涌道的道路事故咧系已经解封噶啦，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到太古城，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的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和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邓兆坚医院系车多，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屯门技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急收，近住显发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里夫、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10%。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1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1: 《时日快乐》、
10: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
1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5: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6: 十八好时光。
17: 是啦，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时间来到7:10啦。是啦，直播室里面是有我林永文 Phoebe 在，不是何展鹏的。
18: OK 啦，
19: 我哋好挂住你，
17: 因为我哋太挂住鹏鹏啦，所以我哋今天都想提一提他。
16: 好啦，咁我当然
17: 出场一秒啦。
16: 你啦，当然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
19: 仲有我万分感激李万分。
16: 大家好。
17: 是啦，节目丰富的而家咧就带大家去第一个行程啦。
19: 好啊！
15: 区区有睇头。
17: Hello， 區區有睇頭啊！咁即係嚟中秋咯喎，咁啊慶祝中秋節咧，唔一定淨係食月餅啊、玩燈籠咁嘅，咁都有好多咧好活動咧俾大家。咁咧喺石硖尾咧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咧都可以玩得好開心㗎。
16: 冇錯啦，今年中秋就係咧賽馬會創意中心啦，創意藝術中心啦 ，JCCAC 咧將會喺9月19日，即係咧今個星期六開始啦，直至到27日啊，率先舉辦就係呢個嘅懷舊中秋夜藝術村彩燈展啊。咁啊當然咧就有咧。超过100盏的灯笼是由这个学生和驻村艺术家精心绘制出来的灯笼，更加是有多项的节日限

0: 定嘅丰富艺术体验添啊！可以约埋你 friend 啦、朋友啦，仲有咧你亲戚们咧一齐感受下咧呢一个嘅文艺气息啦，同埋一齐共度呢个中秋佳节噶。
1: 冇错啦！嗱，除咗呢个彩灯展之外咧，佢哋仲预备咗一系列嘅活动俾大家参与啊！即刻请嚟啦！电话线上边咧有我哋嘅嘉宾啊，嚟自 JCCAC 招募及市场推广主管赖燕婷 Ice 同大家预告一下，欢迎佢先。
0: Hello Ice 你好
2: ，Hello Ice
1: 你好，你好。即刻要問下你啦，後日咧就係19日啦，係咪開始噶咯？呢個藝術村嘅彩燈展啊，今年嘅主題咧係懷舊啊，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嘅？
2: 咁我哋中秋咧，除咗團圓，亦都係鄰里街坊相聚、共享節日歡樂嘅日子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以舊港式文化為題，除咗希望帶大家重温昔日香港生活嘅回憶，亦都呼應翻我哋 JCCAC 嘅建築歷史背景啊。我哋工廠其實都係香港舊時一個重要嘅文化嚟嘅。咁希望藉住呢啲活動咧，令到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都有機會再次認識我哋。这一栋前身是石硖尾工厂大厦的一条艺术村来的。
0: 嗯，非常之好，刚刚提及过了，那些灯笼有过百盏的，其实总数有多少，还有、都知道有不同的同学又或者艺术家，他们用什么主题或者在创作上有什么特色的？
2: 咁我哋今次咧就會懸掛超過100燈籠啦，掛咗喺我哋中心裏面唔同嘅位置嘅。咁有一啲咧部分仲會有埋燈謎添嘅，咁令到大家咧即係可以感受翻舊時我哋落街度猜下燈謎嗰種樂趣啦。
0: 係。
2: 咁大部分咧就會係由我哋鄰近咧石硖尾嘅學校嘅學生去參與創作啦。咁、包括咧就有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0: 係。
2: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同埋白位九江書院嘅學生嘅，咁我哋去邀請佢哋做創作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希望佢哋會加入一啲關於舊香港嘅一啲想像嘅素材啊內容咁樣。咁學生可能佢哋仲好細個㗎嘛，咁所以我哋鼓勵佢哋呢就同屋企人一齊討論，同埋即係問下佢哋啊舊時香港係點樣㗎，中秋又點過㗎，咁、從中呢就有多啲嘅親子嘅融絡嘅關係，可以係透過創作裡面呢係加深嘅。咁我哋知道可能有一啲呢嘅燈籠，甚至佢哋係一齊親子一齊創作添㗎喎。咁到時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燈籠裡面有一啲香港嘅懷舊元素啦，例如有叮叮車啦，有舊招牌啦，一啲街頭嘅小食啊，港式奶茶等等嘅。咁大家咧，除咗咧係上燈之餘咧，就可以感受到更加強烈嘅我哋本土嘅文化啦。
0: 好啊！
2: 另外咧，有一部分咧就係我哋 JCCAC 嘅駐村藝術家佢哋去創作嘅。咁我哋就通常咧就會邀請咧一啲新進嘅駐村藝術家啦，咁佢哋可能係呢幾個月新搬入嚟嘅，咁我哋藉此咧，亦都咧同時咧向公眾介紹一下呢啲新成員嘅。咁佢哋包括係嚟自係書法啦、篆刻啦、油畫或者係剪紙呢啲嘅媒介嘅。咁佢哋就會喺燈籠裡面融入佢哋各自嘅特色風格，咁加入佢哋一啲創新嘅藝術技法喺裡面嘅。咁我哋希望咧公眾嘅朋友啦，又或者係創作嘅學生啦，佢哋嚟到嘅時候，除了觀看自己的作品是可以被掛起之外，亦都可以欣賞其他藝術家由他們的角度又怎樣去創作他們的燈籠呢，令到整個即藝術的展示上面其實有一個影照和對話的效果在這裡。
3: 我知道呢都還有一些打卡區，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有什麼靚位置呢，大家可以拍幅靚相的嘛？
2: 係啦，喺我哋喺二樓嘅平台位置咧，咁我哋為咗配合我哋月尾一個夜闖派對音樂會嘅音樂主題啦，咁我哋喺嗰個位置咧就會設有咗一啲舊式香港夜生活靈感嘅打卡區啦。咁我哋咧就模擬一啲以前夾 band 啊、酒吧裡面同埋點唱機啊，同埋一啲嘅霓虹燈牌等等嘅一啲視覺元素喺一個打卡位度嘅。咁朋友仔嚟到咧就可以手持住呢啲嘅道具，咁就打卡影相，咁啱晒一家大细同埋各位文青过嚟玩嘅。咁留意翻咧，我哋27日咧，仲会咧有邀请到金禧光影，亦都系我哋嘅租户嚟噶。咁佢哋咧系一个旧物嘅珍藏家嚟嘅，咁佢就会借出一部真嘅复古点唱机喺当晚度展示。咁大家嚟到嘅时候，记得揾下呢部点唱机啦。
1: 哦，好 好啊！我知道咧，仲有工作坊啊，我好中意玩噶，有咩？

0: 主题啊？今次
1: 啊，咁我哋今次嘅系列咧嘅工作坊，其实都系同我哋嘅驻村艺术家合作嘅。
0: 嗯，
1: 咁我哋有三个活动啦。第一个活动咧就叫做花影成诗啊，咁、就系同我哋一位嘅花道嘅老师去合作嘅。咁就系做一个草月流嘅花道工作坊，咁由佢嚟示范啦，亦都咧用一啲嘅应节嘅花材做一啲花艺嘅作品嘅。
0: 嗯，
1: 咁另外就系一啲 AI 同埋古诗词嘅美术创作艺术工作坊，咁呢个系同我哋嘅租户香港青少年之行书院嘅导师去引导一啲中小学生运用 AI 啊去学习古诗之余咧，就做一啲嘅创作。咁佢哋咧就会咧一齐去学习翻以前中国嘅一啲古诗啦，然后咧就想象一下诗里面嘅一啲画面系点样，然后就利用 AI 去做一幅新嘅绘画作品咁样嘅。
2: 嗯，好啊。
1: 之后我哋亦都有一个嘅导赏啦。咁呢个导赏咧就系头先有提到嘅金禧光影呢个收藏家，佢收藏翻嚟嘅一啲嘅旧古物嘅。咁咧当日咧呢个工作坊咧就会由呢一位收藏家阿 Slash 亲自带领去呢个导赏。除咗我哋可以睇到一啲珍藏品之外，佢都会 share 一啲佢哋背后嘅故事嘅。
2: 嗯，嗱，啱啱听到啦，有咁多嘅工作坊，其实点样可以提升埋咧参加者咧对呢个中秋相关嘅文化认识呢？
1: 是啊，你三个的活动工作坊虽然形式不同啦，但是呢他们的主题都围绕着中秋啦，还有一些传统的美学啦，或者一些旧港式的文化的。那例如在花道的工作坊里面呢，那我们就采用了秋天当季的酸橡果花来做一个花艺作品。
2: 嗯、
1: 除了可以将一些的中秋意境带回家之余呢，亦都可以呢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呢学习到花道的一些美学上面的知识。咁 AI 嘅古诗工作坊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年轻人啦，咁佢哋透过佢哋自己嘅创作同埋佢哋嘅想象啊、理解啊，咁佢哋嘅一啲新派嘅创意，去重新认识一啲嘅中国文学嘅文化嘅。咁至于旧物嘅导赏咧，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就我哋透过咧去欣赏啦，同埋去参观去睇呢啲旧物嘅珍藏展嘅时候咧，咁咧就可以重新再认识我哋香港嘅一啲社区文化同埋旧记忆啦。因为呢啲文物咧，其实咧都系嚟自于呢啲社区嘅。咁喺呢一个嘅导赏里面，最后咧仲朋友者都仲可以咧自制一啲嘅明信片啊，系投入去一个咧都是收藏回来的一个邮筒，那么就去即时可以寄给我们的一些亲友表达他们的心意。
3: 嗯，好啊。Ashley，好快问你呢，这一些的活动需不需要预先登记和报名的？
1: 我们呢这个彩灯会和怀旧打卡区呢，是由9月19号开始呢就向公众开放，就不需要登记的，来到呢就已经可以欣赏到的了。那我们每一日的6点钟呢就会开灯，那这个彩灯展呢就会着灯的了。咁至於咧，想參加工作坊嘅朋友咧，就要先登記同埋購票啦。咁詳情咧就可以睇我哋 JCCAC 嘅社交媒體同埋官方網站，
3: 好
1: 啊，都可以揾到我哋嘅資訊嘅。
3: 好啊，多謝 Ashley 接受我哋嘅訪問啊，多謝你，
2: 再見，
3: 拜拜。
4: 十八俱樂部。
3: 兩位啊，早前咧就同大家介紹過咧第二屆金陵藝術節啊，咁啊期望咧透過專業藝術創作啦，同跨界合作咧，打破社會咧對年齡嘅既有框框嘅想像，咁重新咧呈現金陵人生嘅創作力、生命力同無限可能。
2: 冇錯啦，犀利啦！今年咧搞新意思啦，首次呢個擂台陣啊，咁咧可以讓咧身懷絕技嘅長者們咧上去呢個擂台上面咧切磋一下啦。咁擂台陣咧真係好多表演嘅，唱歌跳舞呢啲基本嘅啦，仲有小丑、福语、四川变脸、栋笃笑等等，哇！所以话咧，老友记咧真系多才多艺嘅。
0: 系啊，我哋早前咧都有份欣赏到其中一场嘅演出啊，仲同呢个小丑表演嘅演出者倾过偈嘅。嗱，人称小丑肥叔叔嘅何金荣咧，佢今次咧就用呢个小丑默剧啦，同埋唱歌嘅形式，将佢自己嘅故事啦，同埋经历演绎出嚟。希望大家咧睇到呢一场表演之后，唔单止咧可以笑下，仲可以咧为社会减压，传播正能量啊！

0: 我中文名叫何金榮，我要用一個小丑名嘅，叫做 Uncle Fat。我今年71歲，我就喺呢個金陵藝術節咧，就表演咗一個小丑默劇，再加唱歌。我係2019年退休，咁啊後屘有朋友同我講有個小丑演藝訓練課程喎，咁問我有冇興趣啊咁樣，咁我亦都係見佢咧氹得啲小朋友啊、大人啊係好開心嘅，咁我就決定去報讀呢個課程啦。畢咗業之後咧，我就去開始小丑嘅表演啦。我最記得我哋第一堂嘅時候咧，個導師咧就同我哋同學講：當我哋化咗妝，你就唔係何金榮噶啦，你就係一個要將歡樂帶俾你面前所有人嘅角色，就唔好吝嗇啦，盡量豁出去，你都係要拋開自己個身份，咁去好努力咁樣去將歡樂俾你身邊所有嘅人。整個構思係喺舊年有一場大火，經過咗兩個禮拜嘅沉澱之後咧，就覺得我係小丑，我要帶歡樂俾人。咁我自己咧就諗咗一個故事，我要鼓舞翻大家，話翻俾大家知，大家應該要離開呢個傷痛啦。咁我咧就接受咗一個團體嘅邀請，就去咗一個生日宴嗰度去表演。咁我不如我諗一啲鼓勵嘅節目啦，咁樣。咁我咧就好中意一首歌，就係、是、You Raise Me Up。咁但係淨係走出去唱呢首歌，我覺得唔夠咯。咁我咧就諗咗一個故事啦，就係、是、話一個小丑經歷咗失敗，跌咗落嚟，咁我要喺原地爬翻起，就係要有人鼓勵我啦。咁我咧就揾咗我啲孫女同我一齊表演，咁咧就教咗佢哋唱 U S E 一，開始咗呢個表演。最深刻嘅咧，我啲孫女出嚟嗰一幕，我每一次咧，我自己同魔鬼同自己內心掙扎嘅時候咧，佢哋一出嚟唱嘅時候咧，咁我咧個心咧入邊就感覺到啊，啲孫女朋友出嚟鼓舞我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嗰、那個 power 就開始出嚟啦。咁所以咧特別唱 You Raise Me Up 嘅時候咧，嗰、那個感觸係好大。其實做人就好簡單嘅啫，跌倒唔怕嘅，一定有人喺你身邊鼓勵你。最緊要就唔好放棄自己。如果你唔放棄自己，自己失敗嘅時候需要人鼓勵。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可以去鼓勵人，呢個係更加理想。當你去鼓勵人嘅時候，人哋俾你鼓勵到嘅時候，佢可以企起身咧，我相信以後冇嘢難得到你嘅。
1: 多謝我太太，我自從在去年3月裝了起搏器，可以企得翻喺呢個舞台，就係佢不離不棄，一路照顧我到而家。我希望我嚟緊嘅將來，小丑肥叔叔都能夠帶更多歡樂俾大家。多謝。I can be
2: 小丑肥叔叔咧，今次亦都邀请埋咧自己嘅屋企人咧一齐参与演出噶。佢就话咧，屋企人就系佢最大嘅后盾啦。嗱，有咧外孙女 Kelly 啦，仲有咧就系佢契外孙女 Kiffany， 仲有咧就系咧佢哋咧两位咧都系帮手咧台上面咧肥叔叔咧协助佢嘅。另外仲有细嘅外孙女就系 Hailey 啦，咁咧佢就负责后台啦，做咧音响嘅控制嘅。嗱，身体力行去支持咧呢个肥叔叔踏上呢个嘅演艺梦噶。
3: 我是 Kelly 啦，我是肥叔叔的大孙。
4: 我是 Kiffany 啦，我是肥叔叔的契孙女。
5: 我是 Hailey， 我是肥叔叔的细孙女。
3: 我公公啦，即系肥叔叔，佢系一个好多 idea 嘅人啦。佢成日会无缘无故啊，不如咧 ，Kelly 啊，嗰场换衫嗰场，不如你跳 Sparkle 啲舞啦。可能最难夹嘅就系夹佢个脑谂紧啲咩咯。
5: 最難夾可能是他唱歌之前他有一段是靜了音，就要看他的動作去按那個音效，還有一段就是每次他上繩失敗之後呢就會思考，跟住之後那一段是要看準他時機，就是他、會做某個動作才要按。我覺得他的表演很精彩，他可以靠過這個 小丑的表演带给一些人的欢乐。
3: 做小丑亦都可以俾人哋帶出其他嘅道理咯，即係自己一定要經歷咗一啲嘢，先至會選擇去攞呢一樣嘢去做玩笑，去鼓舞人哋咯。所以小丑唔係淨係得一個搞笑嘅一個名義，而係一個可以教會你道理嘅一個角色咯。
5: 今次嘅表演好精彩啦，我覺得。就希望你之後的表演可以順順利利啦，可以多啲揾我哋幾個孫去幫手。
4: 你今次呢個表演最後的結果是非常出色 ，I love you，
3: 公公我愛你啊！就算你見到婆婆都好啦，你都唔好太感動喎、啊，知唔知啊？我撐你啊！你做咩我都撐你啊！記住 ，Kelly 永遠喺你後邊撐住你 ，You know， 我愛你啊！嗯啊
6: 哇，好 sweet 啊！真系要多谢晒 Kelly 啦、Kiffany 同埋 Haley 啊！嗱，我哋听晚咧会继续咧有得重温第二届金陵艺术节擂台阵嘅表演嘅，仲会邀请到其中一位金陵艺术家同我哋表演添啊！大家记得黐实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和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

0: 运动员有好强嘅实力同坚毅精神。罗淑佩话：今届赛事，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1名运动员出战10个体育项目，当中有好多熟悉面孔，亦都有年轻新血，体现香港残疾运动薪火相传。罗淑佩又话：香港电台会免费转播今届亚残运赛事，市民可以一同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提一提大家啦，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坪下路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咁另外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现在龙尾主要就去到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另外后些少近住扫本窟至到近住豪景花园这段的屯门公路北行线都仍然是车多繁忙的。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虽然清咗场，不过咧桥面仲系比较挤塞，龙尾系排到过咗马湾。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噶。另外，九龙方面啊，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分别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柯士甸道近住港景峰。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是慢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接近浸会桥面，另外龙翔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排到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是车多繁忙的。提一提大家，粉岭新运路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反方向去上水跟住粉岭中心的位置是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是夹住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

0: 協作，切實解決市民的疑難。
1: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回憶相伴。
2: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6: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5: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
7: 3, 2, 1,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10: 主持：林詠文、李萬芬、伍文生。
7: 區區有睇頭。
11: 十八好时光，
12: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直播室继续有我林慧文 Phoebe 喺度啊，
13: 仲有 Ivan 文生哥喺度啊，
14: 仲有星星神神李万芬，
13: 大家好
12: ，Hello！ 以前咧屋村咧家家户户咧都成日开住道门啦，咁啊细蚊仔咧喺冷巷啊天井度咧走嚟走去咁、街坊街里咧个关系咧好密切噶，咁啊中秋咧哇好热闹啊，人情味满满啊，
13: 冇错啦，所以如果大家想中秋咧重温呢一种嘅屋村过节嘅感觉咧、有时候啦，大家可以去到边度咧？ 就系去到呢个油麻地骏发花园放协展览中心啊！由听日起，即系9月18日，直至到25日啊，就会举办一个就系月满好时光，邻里共团圆，嘉年华个家系家庭个家。咁啊，当然啦，嗰度就会有怀旧嘅游乐场，有灯谜，有许愿场，仲有人教你点样整玻璃纸嘅环保灯笼添啊！
14: 哎呀，好想玩啊！好想知多啲啊！
13: 好啊，
14: 系啦，即刻揾嚟咧，香港房屋协会企业传讯总监梁以廉 Pamela 同我哋介绍一下，欢迎佢先 ，Pamela， hello，
13: hello， 欢迎
15: ，hello，
14: 你好啊，
13: 你好，
14: 我哋急不及待想知多啲，即刻要访问你啊吓，听日啦，听日啦就会开始啦，我哋可以见到呢个屋村过节嘅面貌啦。咁点解呢个房协展览中心咧会有呢一个构思嘅咧？
15: 其实房协咧服务香港都已经差18年历史噶啦，咁咧住过喺我哋屋村咧或者其他项目嘅市民咧都有讲紧几十万，咁我哋咧一向都好重视，即系点样建立一个有人情味、有温度嘅邻里同社区关系啦。咁而中秋节一向以嚟都系同屋企人啊、邻里相聚一个好开心嘅节日，咁咧喺屋村过节嗰个气氛咧，尤其是系十分之浓厚嘅。咁所以今年房协咧希望咧就透过1年8日呢个特别嘅活动，头先刚才几位主持都提过啦，就系、是。月满好时光，邻里共团圆，嘉年华。咁希望凝聚唔同年龄嘅市民咧，亦都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屋村嘅居民，亦都欢迎咧各区嘅大众咧嚟到我哋呢一个嘅展览中心一齐欢度中秋。咁如果一家人嚟就更加好啦，可以共享天伦。咁亦都系可以促进个跨代共融啦。咁一齐回味一下，体验一下，即系香港好独特嘅屋村文化。
13: 好啊，好啊，大家咧呢个时期咧，个个都有手机，好想打卡噶啦。我知道咧，你有四大嘅打卡点噶。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5: 好啊，其实咧每次讲到香港情怀啊、集体回忆啊等等，其实都系好能够带动到啲市民咧走埋一齐嘅。咁咧考虑到咧房协其实佢嘅成立咧都系由兴建香港第一个屋村开始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设立咗几个打卡位嘅。咁啊由入门口开始个拱门，咁我哋个拱门咧都系充满住咧好浓厚嘅即系中秋嘅特色啦。有月里边大家都见到一个月亮啊、月兔啊、狮子山啊等等，亦都有啲房协屋村嘅。 特色嘅。咁行到入去里边咧，我哋咧就去重现咗一个叫做怀旧游乐场嘅区。咁嗰度咧，大家会见到咧，以前屋村好经常都见到，而家可能比较少见到咧，

0: 水磨石嘅滑梯，唔知
1: 白色嗰啲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好跣噶嘛，好跣噶，
0: 系啦，有攀爬架啦，啲小朋友以前其实咧好多嗰啲攀爬嘅，即系啲户外立场运动，
2: 我中意玩噶嗰个，系好正噶，系啊。
0: 咁所以话教年长嘅朋友嚟到咧，就可以重温下自己儿时啊、后生嘅时候回忆啦。
2: 年轻长者得唔得啊？
1: 我哋教年长，今日我哋起教年长，唔好吓识啊，真系唔好吓识啊。诶，咩嚟噶攀爬架？
3: 对唔住，我一直都唔出声。
1: 攀爬哦，系，我都唔系好知啊，等我去睇下先。
2: 大细又纹身，系继续继续。
0: 咁如果好似几位咁年轻，
2: 哎呀，一百分啊，真系
0: 就可以嚟到拍下啲怀旧风嘅相片啦。因为其实好多年轻人都中意即係拍攝嘅，
1: 懷舊下
0: 咁成個活動就可以有個促進呢個跨代共融互動啦。咁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本身個展覽中心咧，中間其實我哋有個永續之樹係介紹房協嘅工作嘅。咁喺呢段期間咧，這個永續之樹就變身做一個叫做燈迷彩樹。咁上面咧就愛嚟猜燈迷，因為好似咁樣咧，我哋掛咗燈迷喺燈迷喺度啦。咁所以咧都嚟參觀嘅市民都可以挑戰一下啲燈迷。如果答中咗，仲有一個懷舊嘅禮品
1: 有獎，
0: 有獎嘅，咁仲有喎，仲未完喎。第四個就係我哋咧都覺得節日都係一啲可能朋友可能想許下願嘅時候啦。咁我哋有一個許願燈籠版嘅，咁喺嗰度咧大家都可以寫低一啲嘅願望啦，可以留下一啲可能對屋企人啦、對朋友啦，甚至對個社區、對香港一啲嘅節日祝福。咁許完願之後咧，我哋仲有個扭蛋代幣咧就會俾你嘅。咁我哋現場有個扭蛋。微型懷舊嘅機咧，就會扭出一啲咧，大家好耐之前一定見過嘅一啲生活物品嘅即係微型嘅一個玩具咁樣樣嘅。咁所以其實咧都係非常之有趣味嘅一個特別嘅活動啦。咁同埋咧，再加上其實今次我哋點解會揀喺房協展覽中心做呢個活動咧，其實都特別有意思嘅。因為希望大家咧即係歡度佳節嘅時候咧，都可以嚟睇下即係。房協78年嚟嘅工作，咁裏面呢我哋本身都有啲恆常嘅展覽呢，有啲好具歷史性嘅展品啊，有好多多媒體嘅互動裝置啊，咁大家嚟到呢除咗可以歡度佳節之外，都可以更加了解房協，了解香港嘅房屋發展。
3: 頭先呢你有提過呢話嗰個扭蛋啊，你好有興趣啊，佢呢嗰個係懷舊嘅生活物品啊，係咪啊？
0: 係冇錯。
3: 係啦，點解你哋會有呢個構思，同埋呢可唔可以揭露下呢，即
2: 係啲咩
3: 有啲咩嘅懷舊物品？
0: 其實那些就不是真的用來用的，不過是做成了一些微型，是好像微型玩具這樣。大家可能大家這麼年輕不知道有沒有見過沒啦，譬如一些寫著雙喜的碟仔啊，咁亦都有啲係好懷舊嘅，以前嗰啲有膽嘅暖壺啊，
1: 都係上網睇過咯，我哋都係
2: 上網
1: search 嘅時候睇過啦，係啦。
0: 咁所以我哋都將呢啲咁嘅生活物品做成一啲嘅好微型嘅玩具或者擺設咁樣咧，大家扭完蛋出嚟咧可以拎翻屋企，可以懷舊下。現場亦都當然即刻可以打卡影相啦。咁所以希望呢個活動大家都有好多打卡位，好多懷舊昔日真係好開心嘅喺屋村過節嘅一啲回憶嘅地方。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跨代共融咁样去过呢个中秋节啦。
1: 好啊，
3: 好快咧问埋啊，咁咧呢一啲嘅活动咧，需唔需要话预先报名啊，又或者咧要登记啊、预约啊等等咁噶？
0: 其实喺听日嘅开始啦，一连8日啦，我哋每日嘅12点最到夜晚9点开放，公众系无需预约可以即场入嚟参观嘅。
2: 非常方便。我想去啊，好开心、啊。
1: 我约你啊 ，Fanny。
2: 好啊，
1: 系啊系啊，因为嗰啲嘢我哋真系都系上网睇嘅啫，冇亲身见过，好想亲身感受一下。
2: 好啊，
1: 好啊，又方便咧，油麻地。
2: 系啊，咁近。
1: 好啊，
0: 非常方便嘅系，但系咧呢8日里边，除咗即系随时可以嚟参观啦，每日嘅12点到9点，我哋中间其实都仲有啲工作坊嘅，都系做一啲中秋嘅一啲节日嘅装饰啊咁样样。咁但系呢种工作坊咧。就要报名啦。
1: OK， 好好好好，
2: 明白晒，
1: 收到收到，
3: 收到晒，唔该晒 Pamela 咧，同我哋做呢一个咧，哇，内容好丰富咧嘅访问啊，多谢你，
1: 唔该晒，
3: 拜拜，拜拜。

0: 有林家谦重新演绎的《小时候》。
1: 十八俱乐部。
0: 系啦，十八俱乐部咁多活动咧，提早谂定咧，周末去边度好呢？去沙田都是一个好的建议嚟嘅噃。
2: 梗系啦，今个星期六啊，即系九月十九号就会有第十届沙田节开幕礼暨沙田共鸣你我相连闪耀城河光影会啦。嗱，活动咧系由沙田节委员会、沙田民政处，仲有沙田区议会合办嘅。到时咧就会有清创市集，仲有就系舞台表演，同埋仲会有光影汇演添啊！
3: 系啊，即刻咧就揾嚟啦！沙田节委员会主席黄慧宇先生 ，Benny 哥哥啊，同我哋咧介绍一下呢个开幕礼同埋光影会先。Hello Benny，
4: Hello， 你好
5: ，Benny，
4: 大家好，
3: 你好啊，你好，哇，犀利啊！原来沙田节咧已经踏入第十届噶啦喎，咁啊，今年咧就系以沙田共鸣你我相连为题咧，其实想带出啲咩信息咧？
4: 其实咧，我哋希望透过多元化嘅一啲社区嘅活动啦，凝聚翻各界人量啦，咁啊，促进翻居民之间嘅连结啦，即系一个充满人情味嘅社区氛围之中咧，引发到共鸣嘅。咁另外亦都希望加强翻居民对社区嘅一啲嘅情感咁样咯。咁其实咧，今屆嘅沙田節咧，由今年嘅九月份開始嘅。係啦，咁我哋一共有五大範疇啦，分別係國民教育啦、鄉城文化啦、康樂體育啦、青年創科啦，同埋社區關懷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系列嘅精彩活動咧，喺唔同嘅角度去展示翻沙田區喺沙田區嘅發展啦，同埋特色，亦都提升翻沙田居民對社區嘅一啲嘅幸福感啦。咁我哋今屆咧沙田節咧，亦都好榮幸啦，就得到沙田社區基金嘅贊助啦，創作咗一首沙田節以沙田節主題為咩嘅一個。叫做愛沙田啦，咁我哋亦都希望透過呢首歌啦，去代表翻沙田區啦，去加深翻居民對地區嘅一啲嘅情懷咁樣咯。
2: 好啊，好啊，咁其實當日咧九月十九號啦，開幕禮嗰日啦，有乜嘢嘅重點嘅環節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4: 可以啊，其實我最期待嘅就一定係嗰個共融大合唱啦，我哋會一齊唱啱啱我講嗰首。
2: 主題曲啦，
4: 係啦，叫愛沙田啦。咁當晚咧，我哋亦都特別邀請咗區入邊八十幾位唔同年齡層嘅一啲沙田嘅居民嘅代表，咁一齊登台嘅。咁當中啦，亦都邀請咗一啲好可愛、好活潑嘅小朋友啦，亦都邀請咗沙田區生活咗好耐嘅一啲長者啦，咁亦都有啲相見嘅朋友啦，咁一齊參與嘅。咁我哋亦都好榮幸啦，邀請咗歌手阮慧珊啦，同埋李金海咧，同我哋一齊唱嘅。
0: 咁咧知道咧，都仲有一個青創引力市集喎。咁其實咧係啲咩攤檔嚟噶？
4: 係啊，其實咧依個青創引力市集咧，其實就匯聚咗好多唔同特色嘅一啲嘅攤檔啦。咁好多元化嘅，亦都充滿驚喜嘅。咁大家可以喺嗰度咧揾到唔同家鄉嘅一啲特產啦，同埋一啲優質嘅乾貨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由我哋本地嘅一啲嘅青年創作人設計一啲嘅文創手作啊。咁到時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買翻件翻去咁樣咯。
3: 好啊，好啊。咁另外咧，舞台表演啦，除咗頭先你提及過唱歌咧，仲有咩其他嘅表演啊？我哋使唔使預早到場百零位咧？
4: 其實咧就除咗啱啱個市集之外咧，其實我哋都邀請咗咧喺沙田區一啲嘅非牟利機構、一啲 NGO 啦、學校啦，同埋一啲政府部門啊，我哋一齊搞一個社區共融嘅攤位啊。咁就即係無論大人啊、小朋友啊、街坊啊，大家都可以一邊行一邊食，一邊了解一下我哋嘅社區嘅一啲故事啦，感受一下沙田區充滿活力嘅一個另一面咁樣咯。
2: 啱啱提及過啦，就係咧光影匯演，其實咧喺邊度舉行啦，同埋咧企咩位置睇係最好嘅咧？
4: 其實我哋之前原先準備咗嗰個煙火光影匯演咧，可能因為技術嘅問題啊，需要改期啊。咁我哋稍後咧會希望大家留意翻啦。我哋稍後會有另外一個通告俾大家噶。
3: 好
2: 啊，收到。
3: 相關網站去睇咯，
4: 係
0: 咪啊？
4: 係啊，係啊。
0: 咁啊，開幕
4: 我哋嗰個開幕禮咧都好多表演啊，大家都可以一齊出席嘅，一齊同我哋分享翻我哋嗰、那個、那個喜悦嘅。
3: 好啊。
4: 咁我哋成個沙田節咧，其實嗰、那個活動咧係非常之多，即係除咗我哋十九號個開幕禮之後咧，其實我哋全年咧都不停有我哋唔同種類嘅活動嘅，或者我都簡單講一講。
3: 好啊，好啊，好啊。
4: 好啊。咁分別咧就係喺9月25日至27日咧中秋節嗰個期間咧，咁我哋會喺車公廟側邊嗰個球場嗰度咧舉辦一個中秋車公廟會。咁內容咧係包括咗醒獅啦、啊舞龍啦、舞麒麟啦、工藝嘅展示啦，同埋攤位遊戲嘅。咁承接落嚟咧，我哋明年嘅年初咧，亦都會舉辦一啲同城鄉相連有關嘅活動啦。咁希望透過一啲嘅社區嘅導賞啊、講座啊、傳統美食啊、一啲嘅工作坊啊，展現翻沙田區嗰個城鄉共融嘅一啲嘅魅力。咁呢個就係同城鄉有關嘅一啲活動。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準備咗一啲嘅活動咧，係同康樂體育有關嘅。咁其實我哋已經準備咗三個非常之重點嘅活動啦。咁我首先咧就係一個新興運動嘅一個同樂日啦。咁我哋已經請咗一啲嘅教練咧，會即場咧去教大家咧去玩嗰個pickleball 啦。
3: 哎呀，我強項
0: 係啊，
2: 真係玩得好叻嘅，
3: 係啊，真係啊，係啊。
4: 咁到時一定要出席啦。
3: 好啊，
4: 亦都準備咗一啲嘅攤位啦，希望現場嘅朋友亦都可以體驗一下咁樣咯。咁呢、這個咁第二個嗰個項目咧就係無人機足球比賽，大家有冇聽過？
3: 哦，我喺度介紹過之前好難嘅、
2: 我哋試過都介紹過，
3: 但係好玩嘅，好刺激嘅喎、
2: 都真係要人教嘅，
3: 係啊，
4: 真係要
2: 即
4: 係
2: 要合作
4: 㗎，係啊。咁我哋都好多謝啦，即係廣西社團總會主辦嘅，今次係咁就將會邀請20隊嘅中學隊啦，一齊接受培訓，咁然後咧會喺出年嘅上半年咧舉行比賽嘅。咁喺比賽嗰期間入邊嘅話，其實我哋都會設咗一啲嘅體驗區啦，即係俾公眾去試玩啊，成咁樣嘅。
3: 係、哇，精彩啊
0: ！Benny 啊，你啱啱咧提嘅呢啲嘅活動咧，需唔需要話預先報名啊？同埋會係點先至可以參加到咧？
4: 其實咧，我哋分別咧會經過線上同線下，又或者用傳統嘅方式，又或者用比較新穎嘅方式咧，去通知大家我哋嚟緊會有啲咩活動嘅。但其實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咯。咁、其實仲有個活動咧，我都想提一提嘅。
0: 係啊，好啊。
4: 咁其實大家我哋下個禮拜咧，咪就係亞運嘅。
0: 係亞運，係
4: 喺日本名古亞運嘅。咁咧，我哋今年咧就要今年就有580個香港嘅選手去參加比賽。咁比賽完之後咧，我哋好好彩啊，我哋可以邀請咗某部分嘅一啲嘅運動員咧嚟緊12月中下旬咧，當嗰、那個亞運完結咗之後咧，大家咧會過嚟沙田坐我哋安排咗嘅開篷嘅巴士穿梭馬鞍山啦，
3: 春遊
4: 同大圍嘅。
3: 哇！正啊、
2: 即係可以同大家 say hi 咁樣，
4: 係啊 ，say hi 啊，跟住佢亦都會啲運動員都會落車，同埋同啲居民打下卡啊、影下相啊，亦都拍下紀念
2: 片，趁佢嚟接觸大家可以、
0: 期待啊，期待！多謝咧 ，Benny 咧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话，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

0: 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俾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名古屋亚运会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的持旗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喺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奥运站的意外亦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由中九龙绕道通北行的一段路段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分别排到去，龙尾分别就在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就是连翔道排到去近住海船门的。提一提大家，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仍然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和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区警署附近，东隧港岛入口仲有车龙架排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公路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还是有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中九龙绕道将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6点，由中九龙绕道分别通去城启道、启祥道同埋启福道嘅支路会封闭。咁另外，启德交汇处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东行嘅启德交汇处呢一段咧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除了2元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0: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1: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0: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怎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5: 我们团队研发的真人功能训练就是设计了一些小游戏，好像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的这个形式，去令到他们在真人功能有改善。
1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7: 晚上时间8:12，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的手下留情又嚟啦！
18: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啦。
17: 大家好，我是德国人啊。
19: 大家好，我的陈。
17: 好，今日就
18: 有咩玩啊？今日
17: 其实是
18: 琴晚冇事嘛，翻屋企。
17: 琴晚冇事，冇事，成功
18: 即系冇中到嗰、那个幻术系嘛？
17: 冇中到幻术、
18: 啊。的陈唔知道你讲咩？你有冇中过世界三大幻术啊？
19: 咩幻术啊？
17: 男人嘅三大幻术。
18: 三大幻术，觉得自己冇问题，
17: 觉得自己大只，
18: 大只，同埋觉得自己唔肥。
19: 呢、這个幻术嚟嘅咩？我一直都坚守呢个原则啊，因为可以。
17: 咁你又中咗啦？
18: 睇下飞哥有笑得几开心，中咗幻术啊！
17: 全部中晒。但系琴日安全运送咗嗰啲冰皮月饼翻到屋企，
18: 点啊？
19: 系咩
17: ？OK， 冇事，唔使跪玻璃，仲有少少兴奋添。佢话终于你都有做到嘢啦，得仔啊，好开心啊！但系今朝咧。又有另一件事发生，所以今日话说小弟就等我嚟啦。
20: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7: 今朝咧就去咗要做一个拍摄啊，咁就去咗一间大学嘅一个音乐及 創意學系入面就訪問一個教授啦，就拍個教授可能做啲訪問啊，跟住拍啲散索啊咁樣啦。咁跟住嗰陣時咧，就今朝10:30教授就會出現噶啦，喺個學校度。咁當然我哋做拍攝嘅一定係預早一兩粒鐘咧，早啲到學校就 set 好場啊，打好啲燈啊，同埋 check 好曬啲機，究竟係咪真係 hold 到？
19: 即係教授埋位嚟㗎啦。
17: 係啦，教授一埋位就嚟拍攝啦。咁我哋好早9:30到 set 完啲燈，都係9:搭

0: 集咗有，仲有成百个字，
1: 仲食到早餐、啊，
0: 系啦，仲食到早餐。食埋添噶啦，其實經已，即係我有兩個團隊嘅朋友咧，就去食早餐啦。而我就獨自留守度睇啲器材啊，睇啲燈啊，就等佢唔好可能又出啲咩事啦。但係唯一喺嗰間房入邊，嗰間音樂房入邊啊，
2: 係
0: 有一個樂器，
2: 係
0: 好吸引到我眼球。
2: 咩咧？
0: 係部鋼琴。
2: 哦，
0: 令我諗翻起。想当初，
2: 做咩你又唱假期
0: 嘅时候，
2: 你木村啊？
0: 我未去到即系，
2: 你知啦，又中晒幻术嘅，又觉得自己系木村啊，又系竹野内丰啊，咁样样啊嘛。
0: 嗱，今次我肯定自己系只能够系形容自己系识得玩钢琴啫。
2: 哦，你识嘅，
0: 我识少少，真系识玩，但系唔系真系识。弹钢琴嘅，因为你识弹钢琴，又要睇谱，又要识嗰啲咩大调 ，major C、major G 嗰啲，我完全唔知道嘅。
2: 系，
0: 我就系唯一即系叫做识玩、识弹嗰啲钢琴键，弹弹弹几粒音 ，OK， 呢啲叫做识玩。但我就喺度把玩个钢琴嘅时候咧，我就谂翻起想当初真系第一次真系想学钢琴同埋接触钢琴嘅时候嗰种感觉，同埋嗰一刻系几时咧？喺中学嘅时间，中学嘅时间咧，就我记得系姨妈姑姐咧，就无啦啦攞咗张演唱会飞，
2: 系
0: Big Four嘅演唱会飞。
2: Big Four
0: 系我嗱我时间我真系
2: 好似讲到系即系远古年代啲，原来系Big Four。
0: 哦，系咁嗰时咧，Big Four 我谂如果冇记错啊，应该系Big Four演唱会啦。但系我好记得当阵时呢首音乐响，同埋呢位男歌手。一起呢个前奏嘅时候咧，我就认定咗，我系要学弹钢琴。
2: 哦
0: ，Edmund 咧，佢嗰个形象啦，同埋佢弹个演奏烟草嘅时候，一入嗰下，再加埋佢把歌声，
2: 系
0: 令我深深感受到，德仔系一个要学钢琴嘅人。
3: 别再惦记。

0: 所以音樂有時好奇怪嘅，就係、是、聽嗰首音樂嘅時候，你就會有一種重新換然嘅感覺。就係、是、聽 Edmund Leung 呢首《重新做人》嘅時候咧，嗰一刻中七嘅時候，就真係想重新學習翻呢個鋼琴。因為我記得、
1: 有冇實踐啊？
0: 有嘅，真係嗰時就慢慢喺度自學。但我唔係真係出去跟 Miss 啊，跟老師啊去。
2: 咁你上網啊？
0: 我係上網，真係慢慢咁樣跟、哦、啊。原來呢度咧就係、
1: 是、scale 嗰啲啊，
0: 係唔係？其實都唔係。
2: 即 chord 咯，
0: 即 chord 咯。同埋咧，我個學習咧，我個識咧，係真係純粹咧，係識得聽個旋律，聽首音樂嘅旋律，然之後彈個逐個，
1: 執翻
0: 喺個鋼琴嗰度。哦，依粒音咧，原來依個旋律，慢慢試出嚟。
1: 噔噔噔，
0: 系啦，
1: 噔噔，
0: 系啦，噔，冇錯，重新做人，原來咁嘅。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彈翻嗰幾粒 key 之後咧，
1: 就覺得好勁啦嘛。
0: 用自己嘅記憶記住，就喺依幾粒之後，就慢慢串連翻起上嚟。
2: 咁都係天賦嚟喎。
0: 但嗱。嗱，絕對唔係嗰啲咩，我聽嗰啲咩 perfect pitch 嗰啲咧，一聽首音樂咧，我就知依個一定係 middle C， 依個一定係 high C， 依個一定係唔好意思。
1: 係，喂，
0: 唔好意思，喂，唔好意思啊，
1: 啊，
0: 繼續，
1: 繼續，
2: 跟住咧，
0: 就係咁樣，跟住慢慢自己，係啊，係啊，唔好意思，等咗好耐，就係咁樣慢慢試出嚟啦。因為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我其實都有一刻。諗過自己啊，係咪應該要去彈鋼琴呢？點解呢？就係好多細個嘅姨姨啊、叔叔啊，都話：，誒、哎，德仔，你隻手咧纖纖地、瘦瘦地長咧，
2: 係啊，
0: 係彈鋼琴嘅材料嚟。
2: 通常細個一話咧，手指長咧，一定係彈鋼琴，跟住就叫你唔好打籃球。
0: 係啦，一定係可成大器嘅。但係我嗰時咧，唯一因為卻步嘅原因係覺得鋼琴鍵咧，其實我而家都唔知一個鋼琴嘅鋼琴鍵有幾多個啦，就等於一個 keyboard 咁撳
2: 個咯。
0: 88我唔識。
1: 咦你咦你了喎、啊。
0: 佢都係音樂大器嘅。
2: 我自己寫歌嘅、
0: 哦。大器之才嚟。
2: 係呀、啊。
0: 的神。
1: 即係被游水耽誤咗嘅鋼琴。
2: 係冇錯啦。就係應該要去寫下歌做個作曲人咁。
1: 咁就唔使而家咁樣啦。
0: 咁但係因為我覺得煩啊，有88個點記啫，跟住逐粒逐粒音嘅時候，跟住等於我以前覺得 keyboard 都係麻煩嘅，有咁多個咁多粒掣，我用手寫嗰啲小蒙恬嗰啲算啦，以前仲有嘅。咁所以我嗰時係卻步嘅，對於鋼琴。所以媽媽對我即係係咁叫我，喂，不如你學下彈鋼琴啦，德仔。但我係麻麻地嘅，所以最終真係聽完 Edmund 呢首歌之後，我就唉，不如真係重新出發，就試下彈鋼琴啦。
1: 結果
0: 就 OK 嘅，即係去到
2: 你叫 OK，
0: 中學嘅時候夾 band 噶嘛，因為我嗰時嗱中七啦，我諗夾 band 去到夾 band 解散嘅時候都有三四年，咁嗰時都真係有深研呢個鋼琴。
2: 鋼琴
1: 係、哦，即係你係個 band 入邊負責彈琴㗎。係
0: 啊 ，keyboard
1: 啊，
0: 係啦，
2: 差你咩？
1: 夾到 band 啊，
0: 係
1: 即係由篤下篤下變咗夾到 band 咁勁。
0: 但係我都仍然停留咗喺真係要記住成首歌個旋律，然之後逐粒逐粒咁彈完之後，我背出嚟，我先係。叫做夾到咯，所以一啲唔熟嘅歌咧，
1: 咁簡單咁夾 band 又要夾
0: 喺度。
2: 咁如果佢背到都可以嘅，你即係記即係打字
1: 咁
2: 啫。
0: 冇錯冇錯，咁純背啦，
2: 咁
0: 背到咁上下，好啦，回復翻今日個現狀啦。咁嗰時拍完嘢啦，唔係即係未拍完嘢啦。咁係教授未到，咁我繼續彈多一陣啦。彈多一陣嘅時候咧，学校嘅联络人咧嚟到啦，咁我梗系即刻收起个钢琴啦。
1: 就系山口智之嚟嘅，开门嗰个。
0: 我梗系即刻收手啦，
1: 谂多咗，
0: 因为嗰部钢琴
1: 定系松隆子啊，
0: 嗰个钢琴都系贵嘢嚟嘅，所以我即刻收手，唔好俾人知道我掂过啦。咁嗰时都冇乜嘢嘅，咁教授随都嚟到啦。咁拍摄完之后咧，突然之间学校个负责人咧好想叫教授咧，不如弹一两首歌。
2: 哦，
0: 系啦，但系教授咧佢就话嗱，音乐还音乐，创意还创意，我就负责创意嗰部分嘅，
2: 所以佢冇音乐嘅，
0: 佢对音乐咧系一窍不通嘅，即系唔系佢识嘅，但系唔识弹乐器，
1: 系
0: 弹钢琴，
1: 系
0: 咁就突然之间咧，音乐嘅唔系学校嘅负责人咧就望住我哋三个，因为我哋有三个拍摄嘅团队，跟住咧就问。

0: 啊，刚才我入嚟嘅时候呢，隐约听到有人咧，
1: 系边个咧？
0: 系有弹钢琴、哦，究竟系边位人士嘅所为呢？咁当然，我哋三个就冇出声啦。我就梗系冇出声啦，我尴尬啦，我惊佢话我做咩掂我部咁贵嘅钢琴啦，梗系冇出声啦。但系佢哋两个咧就眼金金咁望住我，咁啊，所以个联络人咧都知道咗，诶、欸，阿德仔你似乎系识弹钢琴嘅，
1: 有冇露两手啊？
0: 佢就系想叫我露两手，
1: 系。
0: 吓，跟住就即系拍下少少散索啦。咁、啊、我就梗系啊，却之不恭啦。
1: 拍唔拍样噶？
0: 拍少背影，拍对手，同埋我初头咧以为系要弹埋嘅，即系佢要收埋音嘅。所以我一直喺度谂啊，点样可以弹啲
2: 将莫扎特同埋贝多芬嘅嘢混然天成？
0: 点样可以宇宙级数咁样呈现俾佢哋咧？
2: 你要揈头啊，落嗰啲啊嘛。
0: 跟住我谂咗成十分钟，五分钟至十分钟到啦。我只手
2: 导演啊，手工啦，
0: 停喺度，真系。佢哋聯絡即係學校負責人啦，同埋拍攝我嗰、那個啦，拍我嗰個 friend 咧，就異口同聲都話：，喂，快啦，
1: 收
0: 工
1: 啊！
0: 我哋都係攞個感覺嘅啫，唔使真係收音嘅。
1: 同埋出嚟條片冇你嘅，可能
0: 冇錯。跟住我同佢講話：，唔使收音，早講啊！我真係諗住真係宇宙級數彈俾你聽啊！

0: 所以今日话说小弟德仔就揾嚟两首歌曲，有 Edmund 嘅《重新做人》同埋 John Legend 嘅《All of Me》。
1: 吓，我以为德仔嗰个古仔系会峰回路转啦，结果你真系即系弹奏一首神曲咁样，跟住就俾人拍咗，但拍低咗啊，然后个校长或者嗰个教授就睇你，原来你真系一个。被 DJ
2: 器材
1: DJ 埋没咗嘅钢琴家，
2: 需要你过嚟。
1: 系啦，
2: 系啦，教授
3: 系
2: 嘅，
3: 冇。但系你会同教授四手联弹噶嘛？
0: 冇啊，完全冇。但系就系头先就弹咗 All of Me 嘅少少前奏咯。但系啦啦咳咳嘅，咁啊拍摄咗。
1: 唔啱佢啊 ，Albert 个琴度再试两首嚟睇下。
0: 可以，
1: 不如弹一弹你阿妈李香兰啦。
3: 会唔会有一日你哋可以同 Albert 一齐你弹佢唱咧？
0: 哇！喺如果系咁样，我就真系
3: 几新手啦，
0: 名成利就啦。
3: 喂，但系我想讲咧，弹琴呢家嘢咧，即系可能阿队长唔知啦。我其实入行咧。都是其中有個天才表演是彈琴自彈自唱。
1: 你喔、哦、自彈自唱
0: 但我以為的神是彈吉他的。
3: 不是其實我很小的就已經是彈琴先的。我小小的星與心願即是那套東西叫星願、哦。
1: 即是拍子那套。
3: 拍子那套。我是屋企有個電子琴的。
1: 我以為你說是入面其中一個藍色的呢
3: 我就是洋葱頭了嘛。但是呢那時呢我小個的時候是很喜歡這套的電影啊。於是呢就屋企有個琴有一天我就坐在那裡單手彈那個星與心願的單音啊。
0: 就不得。
3: 是啦。跟住呢我可以雙手彈成首歌。
1: 哎哟
2: 你是有啲
3: 咁跟住呢
1: 不如唔啱又過去 Albert 個琴道試下彈李香琴你聽下。
3: 你以為呢我係上個2000靚歌再重聚嘅做表演嘉賓。
1: 哇真係呀
3: 梗係啦
1: 你唱歌定係彈啦
3: 唱歌自彈自唱啊。
1: 即係
3: 我唱 Wonderful Tonight 喎。
1: 哇
3: 勁勁我 S1 嗰個表演。
1: 今晚取消佢後面嗰啲環節係呀。我哋
3: 教友
1: 我哋去 S2 嗰度做直播。
3: 教明表演。因為呢嗰陣時咧，我好細個已經即係中意琴啊！我係覺得彈琴好有型。咁然之後咧，我細個我媽就即係你咁中意彈琴，會唔會玩下嘅咋咁樣？跟住我就到中學嘅時候開始認真彈琴咧，就冇咗個心。反而我就細細個彈琴咧係六袖子啊！跟住咧，有時考試嘅時候咧，聽到嗰啲純音樂好好聽咧，我翻屋企嗰個電子琴對住默練咧，我背曬成個譜咯。
0: 哇！
3: 以前我細個識彈愛麗，唔係嘅，給愛麗絲嘅，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咁樣啊！哇，可以彈曬，所以我到入行比賽嘅時候咧，要天才表演，我唔使諗，自彈自唱，彈鋼琴唱童話。
0: 哇！
1: 哇！
0: 我一边唱童话，
3: 我仲要自己啊喺屋企啊练到啊只手指都想起疹啊！因为我唔系学琴底嚟噶嘛，我系自学底嚟噶嘛，
0: 系啊，
3: 即系自己喺度摸索嘅啫嘛。跟住咧摸下摸下咧就摸晒成个琴谱出嚟，然之后就弹一段自弹自唱，所以我先有机会可以参加 Albert O 嗰个做嘉宾。
1: 系到我讲啦，
2: 其实
1: 你两个讲完啦嘛，
3: 系啊，
1: 好啊。飞哥就知啦，
2: 玩笑直笛，
1: 我
2: 系
1: 睇唔出咧，乜都唔识，听新闻啦，
2: 转头有 David 师傅啊，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及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及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到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捉贼。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公园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

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申請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科學、跨學科研究，配合大灣區關鍵產業、學術和技術要求，帶動區域發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流浮山凤冈村一个货仓下午1点多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动用两条喉及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首客流程代表我的回忆是话说小弟收藏了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不数到入面收藏了几多个首客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通常在早上出现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加拿大威利斯顿水库突然间出现一座森林浮岛，有 1.4 个足球场咁大。最神奇嘅系浮岛喺卫星影像中一度消失，几个星期之后又出现翻。专家推断浮岛系由漂流木同埋植物嘅根形成，但系结构不稳，当局呼吁千祈唔好登岛。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5: 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5: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6: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0: JNYB's Thomas Tan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sta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6，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今晚有，今晚睇你知唔知？继续有 David 师傅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家务嘅知识啦，同埋冷知识嘅。
1: 哇！這个 David 师傅咧，我哋直情系觉得应该系申请佢啊，
0: 长住，
1: 长住应该上嚟啊。
0: 系，
1: 因为你直播室都可能有啲嘢要维修，譬如啲 headphone 甩咗线啊，
2: 即系佢唔系上嚟做嘉宾，佢上嚟听
3: 顺便顺便可唔可以维修一下咧？
1: 呢啲系自古以来啊，由细个好啦，我即兴题啊，
0: 系，
1: 譬如啊，我哋细个未有，即系而家都会用嗰啲 headphone 未，有阵时咧，佢嗰粒佢嗰个嗰、那个线啊，即系掹住喺度嗰粒。那個 speaker 叫做咩？嗰、那個誒嗰、那個聽嗰粒嘢啦，
0: 聽筒哦，唔係聽。
2: 你講塞入耳窿嗰、那個
1: 耳塞，
2: 耳塞
1: 啲線會甩噶嘛，會斷噶嘛。
0: 哦，以前如果線嘅話係
2: 連 over， 即係連嗰啲其實電線膠布咯。
0: 係，我都係揾個我揾個膠板，
1: 劏開嚿嘢，再連翻啲線咁樣樣啊。
2: 我唔會啊，
0: 我
2: 點會劏啊？你講緊以前連線嗰只，
1: 因為佢通常咧，嗱佢連線咧，佢
0: 即係披口啦個位，
1: 佢唔係披口，佢通常喺嗰個接口位嗰度甩嘅條線。
2: 哦，係啊，
1: 即係呢度甩啊嘛，
2: 即係有時插電線都會㗎嘛。係
1: 啦，冇錯啦，又或者你唔小心戳斷咗，你會冇
0: 錯。
2: 我都係連電線膠布咯。
0: 我都係啊，電線膠布，我唔係，我真係就咁揾個膠化咧就圈住啊。咁當然
2: 都一樣啦，即
0: 係
2: 我驚漏電啦，
0: 係啦，唔正確啦。但係最安全梗係揾。电器师傅啦，
2: 你点做啊？
1: 我咪解剖佢咯，
2: 即系拆开晒。
0: 我都记得我老豆咧，
1: 螺丝壳撬开佢。
0: 系啦，我老豆都系咁样。
1: 系啦，最后嘅下场咧就系拨翻啲线，但系合唔翻埋个 headphone。都唔知坏咗几多个，所以我好唔开心噶。因为咧以前我哋听 Walkman 咧个 headphone 系好紧
0: 要，啊！
1: 即系冇咗个 headphone 咧，你知咧第一咧，因为我有少少要求嘅，我又唔中意买嗰啲。雜乜嘅，即係譬如咧啲聲真係唔好嘅，我真係唔買嘅。咁但係我當然唔會去到而家嗰啲，你知啦，而家啲。

0: 好勁嗰幾千蚊嘅 headphone 啊嘛。但我起碼有某一個程度，譬如可能要100蚊。总之100蚊都唔易储噶嘛，咁咪尝试自己整咯，但系整唔到噶。同埋另一款咧，我真系好想知，飞哥，有时咧嗰啲细粒嘅 headphone 咪会拆咗声，突然之间好似有一啲爆咪咁嘅声咧，
1: 系
0: 点样可以整噶？有冇得整噶？你觉得？冇得整啊！
2: 飞哥，我都系抌噶，我都系抌啊！
0: 买嗰个啦，
1: 整乜鬼啊？
0: 飞哥系控制员喎，我哋成日都以为控制员系识得维修噶嘛，
2: 识所有嘢添啊！
0: 发哥你唔系唔识啊嘛？你 headphone 有事都有问，飞哥啊，个 headphone 有事咁样。阿发哥系咩啊？都抌咗嘅。
2: 发哥劲啊！发哥食字，佢系被控制员啊！佢唔系控制员啊
0: ！sorry 啊！
2: 系啊！
0: 你两个都好事多为啊！好啦，好啦，咁啊，所以呢啲嘅。即系我点解我话 Davy 师傅系应该长住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就因为我哋总有一啲嘢系突然间坏，又点搞系嘛？
2: 有 Davy 师傅喺度就最好嘅。咁所以咧，今日 Davy 师傅都会同我哋拆解一两个咧，即系家居常用嘅电器嘅。第一个其中咧就系会系吸尘机。
1: 哎呀，吸尘机啊点啊？因为开正我嗰饭，
0: 做咩你又你又有学技能？
1: 我以前对
0: 我哋系唔知嘅。
1: 嗱，我以前对吸尘机
2: 有研究啊。
1: 我以前对吸尘机咧，只系觉得玩具嘅啫。
2: 系
1: 点解咧？以前旧式吸尘机咧，咪好兴拎条叉电线咧，咪嗰条插头啊。
2: 系
1: 插头咧，一拉出嚟咧，揿个掣，呜咁啊飞翻入去。
0: 是
1: 以前系觉得好好玩，
0: 即系捉鬼金丝堆嗰嚿嘢嚟噶嘛，
2: 冇错冇错。
1: 咁以前觉得好好玩就系掹出嚟啊插啦，咁但系咧后屘几时开始觉得需要研究吸尘机呢？有架车之后，你知唔知拥有一架车，其实吸尘机系好紧，
0: 尤其是当你有小朋友啊。
1: 系嗱，我嗰阵时未有啦。
0: 阿 Hira， 你又知啊？
1: 系而家
0: 即系拿住包头先我食嗰啲点心面
1: 跌晒啊，
0: 成车都系
1: 好论尽啦。
0: 嗰啲梳化罅嗰啲
1: 嗱，我自己以前咧未有小朋友咧。架车咧系好怕啲朋友上我架车度食嘢，
2: 系
1: 因为咧真系嗰啲碎会跌咗落去啦，同埋以前咧你要吸尘，你好想保养架车咧，系佢要换头啊。佢唔係夠唔夠力已經一係一件問題嘅，佢換唔換到嗰啲咧好微細嗰啲頭喺啲窿窿罅罅度吸到咧，呢啲先係問題。
0: 莫非你而家已經有部勁嘢？
1: 我而家有部勁嘢啊！
0: 係咪喂，而家落嚟推介下？
1: 又平又正喎，嗰部
0: 借嚟吸一吸先，
1: 借俾你啊！我而家咧屋企唔係舊式，我記得我第一部車嘅時候咧，我係買嗰啲咩咧插嗰個火嘴啊，
0: 唔得嘅。
1: 真係唔得，你有冇用過？
2: 夠力
1: 係咪啊？插火嘴係唔夠力嘅，嗱，因為你唔知啦，
2: 我唔知喎。
1: 嗱，原來其實嗰啲咩叫火嘴，即係嗰個插煙插嗰個啊，
0: 即係我點煙嗰個位。
1: 點煙嗰個位，咁咧嗰陣時有一啲嘅吸尘机，汽车吸尘机咧，系插嗰度攞电嘅。
2: 哦，咁一定。
1: 咁嗰部机个声咧就呜，但系其实佢冇嘢吸到嘅，即系呜好大声嘅。啊，但系佢冇六合散喺入边。
0: 我哋一样啊，雷声大雨点小啊，流程嘅宗旨啊。
1: 咁跟住咧，我嗰阵时用吸尘机就咁样样啦，即系觉得唔好啦。咁后屘咧，我就换，我坐底都换咗四五次吸尘机。
0: 因为咧，嗱，我明啊 ，Dixon 嘅感受嘅，因为咧，譬如喺嗰啲罅位啊，即系唔系梳化罅添，譬如喺车边。门边嗰啲罅咧，好容易跌晒好多嘢落去噶嘛。咁样嗱，你去到嗰啲电器铺咧，间间都话佢系特强吸力嘅，即系部部机都系特强吸力。其实咧，你系嗱，如果你唔熟悉嗰啲咩 work 数啊，你系唔知嘅，因为佢试俾你睇，梗系好劲噶嘛。咁但系咧，我都试过无数次，其实最后你攞去咧，都系吸唔到电，一条即系佢吸到少少嘢，但系积咗喺个罅嗰啲深层次嘅。污垢咧，
1: 系
0: 都系搞唔掂嘅。
1: 同埋你通常问嗰啲哥哥仔，喂边部吸力劲啊？
0: 呢部啊，
1: 呢部咯，呢部咪上次你介绍咗就唔得嗰部咯。咁通常都系会咁样嘅。咁所以咧，我换咗三四五六次之后咧，我而家屋企嗰部真系劲啦。因为咧，直情系用到咩咧？我有啲朋友问我，喂最近有啲咩吸尘机好用啊？屋企想用啊？
2: 都问你啦，
1: 都问我啦。我就真系介绍嗰部咧，我俾你听，嗰种吸力咧唔同噶，佢唔使呼跟住冇力。我而家嗰部系飞，佢都吸得好劲。
2: 唔系话
1: 你听唔听到个飞群有几劲？
0: 都系被担唔咗嘅，被天主担唔咗嘅 sales 嚟嘅。咁我即刻想买
2: 一个苦同一个
1: 唔系啊，同埋你知唔知
0: 同我哋去华强北走多一转？
1: 有时吸尘机咧贵一贵都未必系好嘢嚟。
2: 系
1: 我真系试过买过啲贵咧，千几蚊吸唔到嘢嘅。但你可能真係分分鐘買個幾百蚊嗰啲呢，你又會吸到啲喎。但係衰在咩呢？就係、是、去唔到個電視，即係嗰個電呢，有時你要插掣嗰啲呢，其實拉唔到咁遠㗎。我記得以前呢，我唔鍾意用插火嘴，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呢，喺前面好乾淨啦。
0: 你個內籠個車尾箱點啦？
1: 係啦，去唔到後面啦。
2: 一尾箱
1: 一蚊就冇咗個電線啦。所以呢，我自己覺得要問我吸塵機嘅話呢，都係以前汽車吸塵機係開始研究㗎啦。
0: 喂，唔好讲啦，咪而家出去吸两嘢
1: 先啦。
2: 你即系而家有个汽车吸尘机喺个汽。

0: 咩？
1: 嗰个喺屋企啊，嗰个系我家用家汽车吸尘机啊。你谂下佢嗰个威力几劲，我要喺屋企都用佢，我吸猫毛都系靠佢，系咪好正啊？
2: 吸猫毛而家冇得试嘅，
1: 而家冇。你晏啲嚟我屋企
0: 试一试，
1: 我系试样嘅。
0: 好啊！
1: 即刻唔想嚟，即刻唔想嚟，下次带翻嚟俾你试啦。
2: 一去到咧就嗱，其实一入门呢一度咧，嗱，
0: 其实有几款嘅，俾你慢慢拣，
1: 就开始 sell 你啦。所以咧，吸尘机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唔要买一啲咧，如果汽车啊，
0: 系
1: 即系尽量买啲唔好要楞插嘴嘅，自己屋企充电嘅，因为自己屋企充电咧，我都买咗三四部啊。系都系唔得噶，所以我以前系买好多翻嚟，我卖好多出去嘅，我真系有一刹那想自己做 sales， 即系不如卖晒屋企啲货
2: 啦。但系佢将嗰啲唔掂嗰啲卖翻出嚟，
1: 咁我咪 sell 咯。喂，呢部得嘅，呢个声 OK 嘅咁样咯。
0: 但系你嗰个传统吸尘系传统嗰啲吸尘机定还是新颖嗰啲？
1: 唔
0: 系
1: 噶，汽车吸尘机系好细只嘅咋，系好细，即系咁大部嘅咋。系啊，一个手臂咁上下咁大支嘅咋。但系我而家屋企嗰支好劲，嗰支都系手臂咁大支嘅咋。
2: 系。好啊，开心 share 啊，系啦，
0: 开心 share 啊。
2: 咁啊，今日阿 David 师傅就讲吸尘机系嘛？
0: 冇错。咁啊，第一条问题咧，就会问下大家，正正讲吸尘机嘅时候咧，究竟啊，你哋对于保养一部吸尘机啊，又有冇啲咩特别嘅见解咧？以下呢三项啊，你哋平时又有冇做到咧？嗱，究竟以下三项啊，使用吸尘机嘅行为边一样？是令到部吸尘机最易坏，亦都是保养的最大忌呢？ A， 好多人都会做吸头发。不过呢，因为你用吸尘机嗰啲刷头去吸头发嘅时候，成日棘喺个滚轴度，所以好多人呢都会掹咗个刷头直接吸入嗰啲毛发。啊，原来咁样系对吸尘机唔好㗎喎。B， 好多人都会咁做，床下底唔够位啊。咁我咪攞部吸尘机吸一吸嗰个真空收纳袋先咯，咁就可以唔使咁牙钉啦。C， 好多人都会咁做，经常将吸尘机啊设定为最高转速去吸尘，即系厂商有咁高转速嘅 option 俾你拣，咁梗系用吸力最大嗰个速率啦。
2: 咪先解释下第二点系咩意思啊？
0: 即系咧，你以前即系唔系以前嘅，而家咪有好多真空吸纳袋嘅。
1: 系啊，
0: 咁吸纳袋咧，你要抽真空嘅时候咧，你揾个吸尘机吸落嗰个吸嘴嗰度，跟住咪吸佢咯，跟住就用呢个方法咧。
2: 即系整棉被嗰阵，
0: 系啦，类似整棉被嗰阵咧，做吸尘机吸佢咧。其实呢个方法咧系对部
2: 伤吓，我第一次听
0: 啊，系啦，会
1: 其实
0: 会伤嘅，其实唔啱
1: 哦。
0: 咁啊，
1: 哇，你个样都好假咯。
2: 重复一次啊，嗱，就系分别攞嚟吸头发，
0: 系啦，吸头发，原来吸头发系最伤嘅，定系 B， 原来吸即系抽真空啊，先系最伤嘅，
2: 系，
0: 定系还是 C 啊，一直都 keep 住用最高转速嗰个吸尘，因为而家
2: 呢个咧就最似系答案，
1: 呢个系啊，
2: 但亦都最危险。
1: 唔系，我觉得 B 太唔合理，所以我
2: 即系因为你所有咧，嗱，你所有嘢咧都可以套落去呢一个原理嘅。譬如话冷气机唔好开到最大啊，架车唔好永远揿到最尽啊，咩唔好去到最高波段啊，所有嘢都系话咁好易坏噶，啲师傅个个都咁讲噶。
1: 系啊，
2: 咩石油气炉又唔好扭到最尽啊，即系所有嘢都系咁噶。
0: 系，
2: 咁你呢、這个。呢、這個可以順手黏來的答案啊，仿似係好似有啲
1: 唔係嗱，我拆先，第一個係吸頭髮都有，
0: 吸頭髮
1: 就唔好啊嘛，
0: 就唔好啊，因為一嚟咧，
2: 買部新，係咯，吸塵機把，
1: 我就係想聽一下你講點解釋咧。
0: 一嚟咧，因為如果你有嗰、那個即係唔同嘅刷頭啦，有啲刷頭
1: 咧，你唔好咁緊張先，
0: 係會有啲滾軸咧，如果棘到啲頭髮咧，棘住咧，其實好麻煩嘅，咁、
1: 哦、
0: 但係都係傷個滾軸啫，
1: 假嘅。
0: 但如果你直接拆开嗰个嘢咧，直接吸头发咧，其实系伤个吸尘机嘅。
2: 直接吸头发嘅意思即系唔用个刷毛，
0: 唔用嗰个刷毛，直接用嗰支胶管啊。
1: 咁有咩分别呢？大家都入同一条管啫嘛。
0: 系啦，咪但系因为你棘住喺滚轴啊嘛，所以你
2: 即系有鼻毛同埋冇鼻毛呼吸，
0: 冇错。有鼻毛棘住咁少啲头发，
2: 呢个比喻得唔得啊？鼻毛
0: 冇错冇错，几好几好。
1: 而家你帮佢咩都话得噶啦。
0: 所以如果直接吸入嘅时候会伤摩打噶。
1: 嗱，总之B 嗰个系咩吸空气真空又话有问题嘛？
2: 我觉得咧，佢突然间度呢一个出嚟咧，系有啲奇怪嘅。
0: 你负重压力，
2: 即系你喺一个正常嘅情况下，你唔会突然间谂呢个答案噶嘛？
1: 系，
2: 因为咧呢个 function 咧 喺你平一年入面。

0: 你嗰个吸尘机用喺呢一度嘅可能唔及0.1%嘅，咁啊，你有几可能爱嚟吸真空啊？但系突然之间摆呢个答案出嚟，有估啊？
1: 我觉得唔系，因为咧最开初用嗰啲真空袋咧，我记得我屋企人咧都系话啊，即系用吸尘机去到用嗰个吸力啊。后屘先至咧，即系出咗嗰啲嘅细型摩打，揿个掣就抽风噶啦。我觉得呢个本身唔系有问题，如果唔系啲人就唔会建议你咁样用啦。
2: 但有建议过大家可以咁样抽真空，
1: 唔系即系有啲抽真空袋就话吸尘机都可以吸到，我见嗰啲卖嗰档口嗰啲啊，即系好多人围观嗰啲咧，然之后就攞个袋出嚟，嗱睇下吸，咁啊搞掂啦，嗰啲咧。其实我觉得 C 应该先系最 C 嘅先至系我要
3: C 啊，即系唔好经常推到最尽。
1: 系
3: 队长咧，
0: 我搏一搏真空，你今日
1: 你搏真空啊？
0: 第一铺、
1: okay. 你唔试一搏
0: C 好师傅咧
3: ？C 好师傅
0: 睇下先，有冇
3: 好似未见佢出现喎？
0: 系嘛？
3: 急急，唔系 C 好师傅出现咗，佢系 B 啊，
0: 真空啊，
3: 真空，真空、啊，
0: 英雄所见略同
3: 啊！究竟系咪真系真空咧？真空又系边个咧？答案嚟啊！
4: 正確答案是 B 啊！不少吸尘机的用家以为吸真空袋可以顺便压缩收纳啦，悭好多位噶嘛。但其实呢个是保养大忌嚟嘅。维修专家咧就指出，吸尘机吸真空袋会令到摩打承受异常的负载，系增加了损坏的风险嘅，同时咧会令到摩打加速损耗啦。咁我哋一起听一下 David 师傅啦。在用吸尘机的时候呢，还有什么要注意，还有保养一部吸尘机又要做些什么呢？
3: 吸尘机呢，现在就很多人说会用一些新进式的 AI 那些机械人，咁用耐咗呢就觉得吸力弱，是不是换个电池就得㗎啦？其实
5: 首先都是吸尘机咯，你吸尘可能塞晒先啦、啊。你走翻最 back to basic， 我成日咁讲，系咪塞晒先啦、啊？如果唔系嘅，你听到中气都好够嘅，仲系肥啲肥嚟嘅，吸唔到，咁啊吸尘网有事啦。但系听到佢好似系啦，冇气啦，咁啊，咦，好干净喎，吸尘网啊，咁肯定会怀疑旧电池嘅问题啦，就系咁简单去拆解呢样嘢啦。
3: 嗯，好啦，咁究竟传统嘅吸尘机啦，即系哪怕 AI 吸尘机啦，究竟吸尘机嗰个尘箱啊，应该几时清嘅咧？
5: 而家你所谓嘅 AI 嘢咧，佢系好智能嘅，佢基本上咧就会督你去换添。
3: 哦，系。
5: 就算我哋旧款吸尘机，如果你细心睇咧，当佢吸满嗰阵时咧，佢入边咧有盏。有個紅色的標誌會出現嘅，咁如果你細心留意咧，你就會 OK 噶啦。咁、你基本上跟佢嗰個指示去做，咁但係我哋始終都係永遠都係，如果你想一件嘢係襟用啲嘅，你唔好永遠等佢去到盡你先做咯。咁你定期去清，我都覺得係比相對係理想啲嘅。
3: 咁吸塵機嗰類網又係咪可以用水啊，跟住清一清佢啊，定還是都係要？先用鋼布抹咗去，或者刮咗啲塵先再水清，定係唔用得㗎啦？用咗水之後，
5: 吸塵機更加多元化，佢有紙嘅，最普遍用紙嘅，因為平啊嘛，用得紙
3: 梗唔得啦，
5: 唔使啦。咁又布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吸埋啲污糟邋遢嘢，咁相對咧保護嗰個吸塵機嗰個吸塵網可以洗之外咧，入邊嗰個吸塵袋理論上就應該係我哋俗稱叫做。定期的一個消耗品嚟嘅、你又不會去咩噶啦？你翻出嚟你賺咩嘅？咁再另外仲有一款咧，就係吸塵機可以吸水嘅。佢嘅設計咧，除咗吸水之外咧，佢係預你倒嘅。
3: 哦，
5: 係啦，咁嗰只咧你點洗都得嘅。
3: 哦，
5: 係啦，咁啊相對我都係用緊嗰只嘅，因為我屬於係環保、搞環保嘅人士嘅。咁、所以啊，睇你買嗰陣時係買邊類啦。
3: 而家即係比對嗰啲又吸埋濕嗰啲，係咪就係嗰啲乾濕分離嗰啲吸塵機嚟？
5: 係啊係啊係啊，吸埋濕嗰啲其實咧，佢已經用嗰只，就算係有個吸塵袋咧，佢都係用一啲係防水嘅吸塵袋。咁但係大多數都唔需要嘅，因為佢會設計到一個循環嘅位咧，會將嗰啲咁嘅位咧會跌咗落一個兜入邊嘅。咁、你總之打開個兜一倒咗就得㗎啦。
3: 哦，咁喺你嘅角度啦 ，David 師傅，乾濕分離嗰啲吸塵機啊，傳統吸塵機啊，定係 AI 吸塵機？你覺得易打嚟啲咧？
5: 乜嘢叫 AI 吸塵機？你要定義啦。AI 吸塵機其實就話佢識得周圍走去咩咁樣，咁同個吸塵嗰個係咪易打嚟都係兩回事嚟嘅、最主要佢識得去認路，識得去邊度吸邊度吸諸如此類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考慮嗰個價錢嘅問題咧，最理想都係話真係可以。 吸水嗰只咯，因為嗰只基本上咧吸水點解咧？佢除咗用嚟吸水之外咧，佢有機會用一個所謂嘅水封呢樣嘢咧，係幫你呢塵咧係更加理想去處理，唔會話即係前入後出嘅。佢嗰個吸塵嘅效果，即係話佢隔塵嘅效果係最理想嘅。
3: 好啦，最後咧呢、這個問題咧好鬼麻煩到大家嘅，就係、是、因為咧吸完塵之後，好多啲頭髮棘住喺嗰啲滾筒度啊，又唔知棘住喺邊度位啊，究竟啊有啲咩辦法可以令到唔棘住咁多頭髮啊？定還是如果棘住頭髮，又應該點處理好呢？
5: 滾筒就唔應該走去吸毛髮嘅。
3: 哦，但係好多人就咁唉吸咗。係
5: 啊，因為嗱，吸塵機有啲嘢要避嘅。你講呢樣嘢，包括啲釘啦。一吸會點樣啊？真係會同你打穿個吸塵網㗎。我都見嗰啲最準嘅尖嗰啲嘢咧，你唔係乜嘢都吸得嘅。咁調翻轉頭啦，除非你話預定期換啦，因為你如果頭髮絲翹曬咧，都係你要自己細心出嚟拆嚟挑翻曬啲頭髮絲出嚟啦。咁但係有啲設計就話當一個消耗品嘅，咁你若干時間佢同你換咗嗰個吸塵毛碌搞掂㗎啦。咁、所以你點睇啦？即係話你調翻轉頭會唔會付出一啲嘅代價，繼續你嘅任性？嗱，呢啲睇你自己點玩啦。
3: 啊，咁如果你平時嘅處理方法，你係咪就會揾啲即係嗰啲吸吸紙吸咗啲頭髮先再吸？
5: 使嗱，你吸塵機有唔同嘅配嘴噶嘛？咁你總之唔好揾一啲會黐住嘅，譬如你見到有啲毛髮嘅，你又唔好揾個吸塵機個頭有啲毛刷嗰啲嘅，有啲毛刷一定會同你頭髮糾纏嘅。你又直頭掹咗佢嗰啲，即係空嘅一個吸走曬啲頭髮啦。咁啲頭髮直入曬個肚嗰度就唔關前面嗰事噶嘛。然後先至插翻個嘴咯。咁所以俾咁多個嘴你係咩意思咧？唔同嘅情況、唔同嘅環境係啦，唔同嘅場合用噶嘛。如果唔係你一嘴走天涯嘅結果就係咩咧？佢乜嘢都食曬咯，唯有就
3: 最終又麻煩自己啦。
5: 係啦，冇錯啦，就係咁簡單啦。
3: OK， 咁吸塵機如果即係有啲灰塵啦，我要清潔啦，係咪其實唔可以成部拎去洗噶嘛？即係有啲地方一定係有啲電器嘢唔掂得噶嘛，係嘛？定係其實原來吸塵機可以成部攞去即係沖一沖嘅咧？
5: 嗱。暫時我未見過啲吸塵機可以攞去洗嘅，
1: 攞去成部沖嘅，
5: 放喺電梯一定係噶啦，除非佢諗住去潛水嗰啲啦，係咪好講笑？或者諗住佢狂陀大雨下冇事嗰啲，如果唔係。逢係電器都係嘅，始終都係電器電子零件部分咧都係嘅，包括你洗冷氣機都係啦，你分體式冷氣機咧，一定師傅咧係同你笠住電子嗰部電嗰個然後先噴水嘅，因為佢哋知道邊度去放，我哋簡單嚟講邊度要著咗雨褸你先好做嘢咯。咁但係講嚟講去一件事，做出咩清潔都好，唔好相信。熄咗個掣咯，麻煩你掹咗插數啦。我哋永遠都係搞電器咧，安全行先嘅，就係咁啦。
3: 唔該曬 David 師傅，
1: 好叻啊！
3: 又拆解咗啲，
0: 即係都係唔應該直接用個滾筒去吸頭髮，
3: 最好冇啦。
0: 係啊，真係好煩嘅。呢個咧，臨尾即係要戒翻啲頭髮出嚟，裹下佢棘仔個碌度啊，好痛苦啊！
3: 所以最好就轉一轉唔同嘅款式咯，
0: 就用支直棍，
3: 係啦，或者直接用直棍吸。所以吸頭髮係 OK 嘅，但係真係嗰、那個
0: 滾筒吸
3: 係啦，同埋。嗰、那個抽真空咧，係真係會比較傷過吸塵機。
1: 但即係我可以開大啦，如果咁講，
3: 係啊，你可以 keep 住開。
1: 即係我就
3: 咁當然開大嗰個消耗量都會可能會有即係、高少少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去保養一個吸塵機，因為一個吸塵機都係一個命脈嚟嘅，係個
1: 陪伴我成長
3: 啊，係一個肺嚟嘅，去幫你呼吸。
0: 喂，唔該曬我。
3: 哇，係啊，硬聽。
0: 咦，你今晚都有啲料到啊？三大幻術喎，果然係
3: 最緊要希望佢吸塵機呼吸正常。

新聞之前揾嚟哥哥嘅心跳呼吸正常，转头翻嚟 ，Davy 师傅咧会继续拆解另一款机器啊，系风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从高处堕下昏迷，现场是海辉道十号一个私人屋苑。警方晚上七点几接报，指一名60岁男工人在维修水箱期间，怀疑从3米高的水箱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均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及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及預算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港鐵宣布在中秋節及隨後的週末加強多條鐵路線服務，在中秋節當日，本地鐵路線及輕鐵將延長服務時間大約1.5小時，尾班車延長至第二日凌晨1:00至2:00開出。下星期五中秋節當日，八條本地鐵路線將由下午3點起逐步加強列車服務，提早行駛黃昏繁忙時間班次，約2分鐘一班車，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東鐵線、港島線及屯馬線在晚上部分時段亦都會加密班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宏福宇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經推出多項刻不容緩的強化措施，包括就樓宇大維修圍標行為刑事化進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6: 有限通往無限，
7: 現在開拓未來，
8: 未来无限。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9: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10: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3: 经典广播剧《言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4: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养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13: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话说萧叔叔是一个独男来的，咁啊成日喺无聊时我就上网睇下啲社交媒体啲人喺度讲乜。最近咧有个台湾嘅网友就唔系问我嘅，但系佢问大众啦，暧昧嘅英文系乜嘢？即系一个男女之间好似啲若有若无嘅东西，咁我哋英文点讲咧？咁啊有啲人就话 situationship 呢个字咧。就唔正確嘅，唔係曖昧。situationship 咧，通常係話兩個人已經喺埋咗一齊，但係佢唔係 technically 男女朋友嘅關係，但係已經咧 romantically engaged 咗噶啦。咁我哋先至叫做 they are in a situationship， 或者我哋叫做一個 fling， F-L-I-N-G 一個舊式啲嘅説話，我哋叫做一個 fling 或者 in a situationship。而真係曖昧咧，佢哋兩個咧未有好 close 嘅 physical contact 啦，即係。冇身體接觸太多嘅，好多時候只係心靈上，大家會有少少好感啊，跟住講嘢又有少少可能暗示啊，咁樣我哋叫做曖昧。英文咧，蕭叔諗到一個可以表達到某啲情況之下表達到呢個嘅 expression 就係 a thing，t h i n g，a thing。另外一個字咧，蕭叔諗到就係。chemistry, C-H-E-M-I-S-T-R-Y， 我哋下一集继续讲一讲呢两个字，我哋点样用喺个句子里面。拜拜。
1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晚上時間9:08，繼續係睇你今晚知唔知？
1: 真係唔知好過知啊！知唔知啊？
0: 哎呀，真係好啦！
2: 講咩？
0: 講
2: 風扇喎，
0: 係啊，新嘅風扇
1: 係。
0: 讲
2: 新嘅风扇，
0: 唔系即系一啲新过嚟嗰啲风扇啦。因为大家知唔知咧，出咗一个叫做无叶嘅风扇啊？
2: 我知，
1: 有。

0: 点解我知咧？因为我有小朋友咧，我就要滚啲毛叶嗰啲啊。
1: 系点解咧？
2: 又惊佢伸只手落去啊？
0: 系啊，真系惊佢放下手落去有危险啊嘛。咁所以我就即系物色过，
2: 系
0: 之后觉得唔系好凉。咁所以咧，我就決定用翻啲普通正常嗰啲咯。
1: 哦，隊長屋企係用傳統嗰啲有葉定係冇葉？
2: 的神一樣嘅，我曾經都涉獵過。
1: 哦，係啊，
2: 但係發現搞唔掂，都係用翻傳統嘅有葉嗰啲。
0: 係啊，但我想講最後咧，即係諗住揀翻即係有葉嗰啲啦。我有葉同埋冇葉咧，我兩把都有咯。最後
1: 係，因為有冇比對過邊個好啲啊？最終
0: 最後咧。我就淨係攞咗冇葉嗰把出嚟用是不是，係咪估唔到咧？
2: 的神屋企應該好多特別嘢，譬如佢七部
1: 吸塵機、
2: 吸塵機啊，
0: 係啊，
2: 幾把風扇擺喺度唔用啊！
0: 我就幫佢做博物館，
2: 呢啲係富家子弟嘅生活咯。係
0: 啊，你哋一嚟到我就 sell 咯，
1: 係咯，係咁 sell， 啊，睇你中邊部。
0: 係啦，
1: 所以咧今日係會講冇葉風扇嘅。既然大家都有部，咁啊可以了解一下啦。究竟以下即係呢個問題落嚟啊，邊一項咧係正確嘅描述咧？嚟啦，第二条问题，点解冇咗噶？哦，有，冇事。
3: 嗱，以下咁多项对于无叶风扇嘅形容啊，边一项系最正确嘅呢 ？A， 无叶风扇吹出嚟嘅风啊，比传统风扇更加集中、更加强，适合大空间同埋快速降温嘅。B， 无叶风扇。其实并唔系无叶嘅，系有隐藏嘅扇叶嘅，原来，所以都系一样要清理嘅扇叶啊、通风口啊，呢位置都系会积尘。其实某程度上仲难搞啲啊。C 无叶风扇，因为无叶啊嘛，话明佢需要借助一个叫做气旋加速器产生嘅涡流推送啲风出嚟嘅。而呢个技术本身系应用喺潜水艇嘅推进系统噶噃，究竟三个选项边个先系最正确嘅呢？
2: 即系玩到潜水艇，
0: 唔系啊，真系好衰。我其实你讲到三咧，哇，几好啊，应该系呢个。
1: 你笑，
0: 佢笑。
2: 你去到潜水艇，我好难搞啊。你去到呢一个嗱，即系嗱，头先我哋可以话系动式先机，
1: 系，已经话个
2: feel
1: 啦，
2: 系啦 ，feel 到阿德仔咧，无端端一讲呢啲咩真空吸尘，即系冇理由嘅。我哋先用，我哋而家已经系捉路啊，
0: 系啊。
2: 你知香港啲学生最兴噶嘛？即系
1: 贴题，
0: 捉下出咩？
2: 阿 Sir 出啲咩咧？今日个样似。你可唔可以改写
1: 隔
2: 对
1: 讲先？嗱 ，A 就系无叶风扇吹出嚟嘅风啊，好似你哋头先所讲，你哋就话无叶风扇嘅风冇咁劲，但系其实唔系，无叶风扇嘅风比传统风扇更加集中、
2: 个人嘅测试证实咗系 fail 嘅。
1: OK， 咁即系得翻 Boy 同 C 啦。Boy， 无叶风扇其实唔系无叶，话就话无叶，就话其实系有隐藏嘅扇叶噶，所以打你咧系麻烦嘅，仲麻烦啲噶。定还是 C 无叶风扇其实是真系无叶啦，但系佢有一个点解会无叶都有风呢，就系、是、借助咗一个叫做气旋加速器啊，要产生一个涡流，然之后推送啲风。
0: 咪点解我会觉得呢个好似合理啲咧？嗱，首先我哋 B 咧，我系本身有谂嘅，
1: 系
0: 因为我觉得佢冇叶，即系其实佢系冇表面叶啫嘛，可能佢内里有好多个风扇，
1: 系啦，
0: 咁你咪会即系走出嚟咯。咁但系咧，你啱啱呢个和耳咧，令我就决定唔拣啦，因为你啱啱呢个，你啱啱呢个太夸张啊，系啦，系啫，我讲啫嘛，咁我就会觉得 C 好似真系合情合理啲，因为我觉得咧，
1: 但
0: 系
1: 潜水艇
0: 唔系啊，因为潜水艇都可以，你嘅逻辑啫，讲紧，但系你中间抛嗰啲字咧，就啊，因为佢嗰个有个咩字，
1: 气旋加速器，
0: 系啦，即系呢啲字咧，你前面两个答案都冇嘅，咁你气旋加速器咧，就搞到我觉得好似系呢个。
2: 切听，即系我又觉得流流地，气旋加速器，
0: 即系你觉得 B，
2: 即系
1: 正确答案 B 啊，即系描述嘅正确答案。
2: 唔系，但系你又谂潜水艇又系嗰啲咧，即系你谂到点都唔会掹到潜水艇。
0: 喂，但
2: 系
0: 发明家有时
2: 你又唔用飞机啊？即系我讲佢啊，佢、
0: 啊、
2: 开呢啲题，
1: 系咯、
2: 啊，飞机螺旋桨啊，
1: 风扇关
2: 直升机啊，系点解会讲到潜水艇？嗱，佢而家呢个样系嚣张。
0: 因为
2: 我哋拣潜水艇，
1: 先讲司徒师傅，司徒师傅拣 B 啊，佢唔系潜水艇，佢纯粹就系无叶风扇系有内置嗰啲无叶诶，唔系嗰啲扇叶啫。
0: 嗱，我先讲，我尊重司徒师傅嘅。

0: 答案，因为我跟咗佢两次都错，我试过。
1: 所以咧，我就拣 C 啦。
2: 我的神系拣 C， 队长系最终。
3: 我觉得你头先最后嗰下出卖咗你嘅，
2: 系潜水艇。
3: 我要 B，
2: 你要 B。
1: O K，
2: 哦 ，O K， O K， 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 A 定 B 啊？
4: 正确答案系 B 啊！坊间咧有好多无叶风扇，声称易打理啦，唔使清洁嘅，但原来实际上。用起上嚟就方便啦，要打理起上嚟，清洁起上嚟，原来仲有好多步骤要搞啊，仲烦咗。究竟点解呢？我哋交俾 David 师傅拆解一下。
5: 无叶风扇咧，无叶，无叶风扇咧，嗱，我第一次听咧，我睇我广告我都烧咗一排。佢卖个优点咧，话。容易打理，唔需要点处理。
2: 系
5: 个背后咩呢？因为调翻转，就算揾你去处理都处理唔到。咩意思呢？除咗你换下啲filter 啊，或者你见到出入嘅位之外咧，其他嗰位真系要拆啦。咁拆得嚟咧，亦都唔系一般人士拆到嘅。
2: 啊，
5: 系啦。咁所以话我调翻转啦，佢系将唔系似优点嘅嘢调翻转优点，因为你系打理唔到，所以变咗易打理。即系我听完我都觉得好奇怪呢样嘢，系啦系啦，唔紧要吓。咁但系所以就基于嗱，点解无叶风扇系咪冇叶咧？一定唔系、
2: 嗯。
5: 我哋所有我哋都系读出嚟嘅。咁所有其实咧，你有风咧就一定会有一个流动，有一个流动咧一定系有一啲嘅嘢拨动佢嘅。咁、
2: 嗯、
5: 一定有叶嘅，只不过话嗰个叶咧就装咗喺一啲地方，我哋系睇唔到嘅啫。啱唔啱啊？睇唔到嘅啫。咁啊，完全睇唔到个叶，但系一定有嘅。再加上啦，因为无叶风扇咧。我哋俗稱就咩咧？同一般嘅風扇有分別咩？你會留意嘅，佢入風同出風位咧，唔係成一直線嘅。
2: 哦、oh, ，OK。
5: 咁你變咗就話有機會係底入直上再前出。
2: 嗯，
5: 即係等於我哋個冷氣機好簡單咧，係吸入室內嘅空氣，再吹翻轉頭嘅。咁係咪走咗個 U， 即係走咗個彎路啊？係啦。咁所以無葉風扇咧就好，我哋裝修嗰時好留意一樣嘢係乜嘢咧？插到入邊啊！咁佢所謂呢啲叫導風，佢一定有啲嘅導風管或者一啲嘅風槽位係封住佢嘅，令到佢啲風係跟咗佢走嘅。
2: 係啊，係啊，
5: 係啦，係啦。咁所以無葉風扇咧喺裝拆嘅過程咧就小心啦，就唔好有啲地方漏氣或者穿氣啊諸如此類。但係好唔好彩就拆出嚟咧，通常咧佢有啲風表一定係預你要再換嘅。
2: 哦，
5: 係啦，所以拆到內部咧，你自己預有機會。裝完之後個風力係冇咁強添嘅，
2: 哦，即係可能已經會漏咗少少風咁樣。
5: 係啦，係啦，因為佢唔係水直出直入嘅風嚟嘅，咁同埋亦都係啦，因為佢基於呢樣嘢咧，如果你太大塵，你個 filter 如果唔處理，佢啲塵真係走曬入去咧，佢會塞到唔知邊度咧，係好難處理嘅，即係佢有啲位係唔預你去拆嘅，
2: 嗯，
5: 係啦，同我哋嗰啲平時直出直入風扇咧，由頭拆到尾都
2: 係
5: 完全唔同嘅，所以有陣時咧我又咁講啦，俾人話都係咁講啦，我成日覺得無葉風扇咧係屬於富貴扇嚟。咁其實預你身處嘅環境咧，就唔應該太大塵咁盛嘅，或者你要經常換 filter 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咧，因為佢有呢個特性係冇葉咧，咁有啲嘅無鞋嘅家長咧就好中意買呢只風扇嘅。但係無鞋你知係乜嘢咧？特別多毛嘅。咁、
2: 啊、
5: 所以好多時拎到嚟咧，我哋好頭痛嘅。好多時喺個把風扇拆出嚟，執到好多毛喺入邊咧。其實就話佢成日就話好嘈啊，好唔涼啊，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好多啲毛啊走曬入去，佢就處理唔到嘅啦已經。
2: 咁通常你見到一拆出嚟積聚啲毛啊塵啊，喺邊個位噶？喺吸氣口啊、出氣口啊，定還是要內？
5: 唔止噶啦，總之整個嘅風道位、進風位咧，都差唔多入曬。睇下入幾耐啫，睇下佢 hea 咗幾耐唔理，係啦，越 hea 得耐，咪越塞得緊要咯。係啦，係啦。
2: 咁風扇又一樣啦，又有嗰啲內網啦，即係隔塵嘢啦。咁係咪又係可以用水洗洗佢，跟住但要等乾咗先擺翻？
5: 都睇佢性質啦。我發覺都係有兩類嘅，有一類咧即係塑膠嘢嚟嘅，即係可以洗嘅，有一类是纸嘅，但系而家我见大部分都偏向于用纸噶啦。
2: 嗯，
5: 即系其实预理咩？因为其实洗都系好麻烦嘅，因为而家系相对佢系做得咧系比较精密啲嘅，因为佢谂住系隔滤得嚟咧系会密啲嘅，即系话微细嘅嘢尽量都唔俾佢入去嘅。咁你洗咧都好难洗得干净嘅。
2: 嗯，
5: 系啦，好难洗。你用擦咧一擦佢又有机会擦烂佢嘅。
2: 哦，
5: 系啊，因为你唔大力擦咧又擦佢唔走。 所以真係而家好兩難嘅。咁如果你再加上咧，耐不耐揾啲酒精嘅噴下佢，諗住消毒咧，大件事啦，會塞埋一嚿嚿添嘅。千祈唔好咁滯。所以記唔記得我頭先講句，由乾至濕，

0: 你做咩都好咧，喺乾嘅情況下清一清佢先，然後先至用濕去做啦。清差唔多大部分乾淨先落濕嘅嘢啦。
1: 好，有啲人咧，好中意用翻吸塵機嗰啲毛刷頭啊，吸翻佢個吸氣口嗰啲灰塵啊，就咁吸啊，咁樣又啱唔啱嘅？
0: 我覺得可以接受嘅。喺以前點解覺得有問題咧？因為吸塵機一轉起上嚟咧，佢會產生靜電呢樣嘢嘅。咁以前啲電器有機會，即係你一咁樣走埋去咧，有機會整巴嗰啲電器嘅。咁但係而家啲電器係相當之好噶啦。咁你輕微嘅。我都係咁嘅，耐不耐我攞個吸塵機咧，又方便啊嘛，咁吸一吸就，你會發覺做少好多功夫嘅，咁亦都唔會話太過污染咯，係啦，咁啊大量嗰啲，如果你話吸唔到嗰啲，可能攞個咁嘅油漆掃，嘅掃啊掃一掃佢，一吸啊佢已經搞掂嘅啦。
1: 而家嗰啲冇葉風扇咧，有暖風功能啊，用暖風咩烘乾嗰啲衣物啊，烘乾嗰啲衫啊，咁如果我將佢擺喺窗簾啊，擺喺太陽曬到嗰啲地方，會唔會有啲咩風險？
0: 所有電器啊，除非係太陽能嘅啫，如果唔應該擺曬嘅地方嘅，係啦，因為曬一定係會令到嗰個電器咧係會嗰、那個温度係會變高嘅，係內部温度會變高嘅。咁至於頭先你講嗰個咧，有熱嘅功能嘅一啲無熱風扇咧，因為無熱風扇係頭先咁講啦，佢管道嘅風係屬於蜂蜜式嘅，接近蜂蜜式㗎啦，咁唔預你拆嘅，咁我哋都有整過嘅，就發覺咩咧？是很難拆的，因為它其實入面那個發熱那組東西都好像跟你的血管什麼都好是完全黏密曬的，總之錯了是啦，基本上很難拆的，這電線、會另外一組的，是啦，那拆得來就好，但是最主要就是啦，你試下問一下所有人有多少暖爐啊，用完之後再開的時候都是會有一陣味的、逢是暖的東西呢一定是會帶味的，不知道為什麼、即始終有些東西走進去它是經過有些高溫，暖爐是都挺高溫下的嘛，熱暖爐它會令到它有些變了質，會有些味硬是存住在裡面的、所以就說除非你真的說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呢，一定冇咁嘅地方去做啦，咁加上香港亦都唔係話凍得幾多咧，咁我情願你將呢樣嘢拆翻開佢，
1: 即係唔好搞啦，唔用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等於亦都再講電器一樣嘢，多功能嘅電器你自己諗下啦，係咪有咁嘅需要啦？即係有而家又蒸又炸又煮又剩啊，咁啊嗰部電器啊真係玩到係啦。
1: 咁如果真係有暖風功能嗰個嘢有啲味啦。你又會點處理呢？有冇啲咩撇味嘅方法幫呢個無熱風扇嘅咧？
0: 嗱，冇噶啦，始終都係揾啲一啲嘅空氣清新嘅嘢照噴入去咯，試下睇下清唔清到咯，因為始終都係拆唔到去做嘅。咁但係嗰啲嘢就唔好咁多嘅化學物質，即係唔會話有啲屬於腐蝕性嘅一啲嘅化學物質，有啲純粹係一啲冚氣味嘅嘢咯。你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咯？咁所以有啲機點解會帶臭氧呢？就係、是、其實佢愛嚟做撇味嘅，帶臭氧嗰啲機又愛嚟做撇味嘅。咁你買嗰陣時會可能睇下佢會唔會有附加臭氧呢個功能咧？如果有嘅，要埋佢會好啲咯。係啊，咁相對部機冇咁臭嘅。
1: 照咁聽 David 師傅所講，無熱風扇同埋傳統風扇，咁一定係無熱風扇難處理、難清潔啲
0: 嘅
1: 嘞噃。
0: 站喺邊個嘅用家絕對容易清潔，因為冇嘢清潔。但係站喺我哋師傅嘅立場咧，絕對係嘅。
1: 買無熱風扇之前，除咗睇外觀啦、風量啦，其實仲應該睇啲咩資料去買一部咁樣嘅風扇咧？
0: 頭先咁講啦，易唔易清潔咯？即係話有啲 filter 咧，真係好幹嘅，由頭拆到落尾先至。有啲就話打開道門，攝一攝落去得噶啦。係。咁呢樣嘢係嘅。咁另外一個。忠告是什么呢？因为无熱风扇都是属于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它入面的配料包括个转速摩打一分钟可能都几千至一万转的、所以呢不要买一些平价的无熱风扇、即是明明好像你见某些牌子起码都千几二千元，如果你在街边或者某些店铺看到有二三百元的，我告诉你有机会得个样子、因为它那个设计又有它落的料又好，它落那个结构呢，它一定要有那么上下的设计料才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的、如果不是就很快会大打折扣的了、
1: 我漏了最后一个问题问，就是如果那个无熱风扇放在浴室啊潮湿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呢，或者有什么安全的隐患？
0: 又是这样讲了，所有电器刚才这样讲了，人一样湿热湿这样东西对电子的一定有影响，除非那样东西设计好浴室宝是预你放在浴室里面的，

0: 但係個壽命都會減短嘅，就算幾防範都會減短，所以完全唔建議。咁加上有機會電器咧，有機會係會電親人嘅。如果你濕氣太重咧，有機會係易導電嘅。咁所以亦都唔建議啦。
1: 俾啲 tips 我哋啲聽眾，說明書啊，究竟係咪應該掉定應該 keep 啊？定係還是說明書其實除咗基本用法，我哋成日都忽略咗啲咩資訊嘅？
0: 說明書。我開班喺度都成日講嘅，有幾個睇到個說明書啦，最叻嗰個都係有事嗰陣時攞嚟睇嘅。咁其實說明書係咩呢？就會講一個電器咧，佢究竟係有乜嘢嘅好處，最主要就睇佢有乜嘢嘅留意嘅地方，有乜嘢係唔應該去用嘅，包括佢所謂嘅工作環境係點樣嘅。咁你如果你唔睇說明書咧，相對你係將一個人擺喺唔適當嘅位置去做嘢嘅啫，係啦。咁調翻轉啦。電器就最衰就唔識講嘢，人都話：哎呀，我唔舒服，你唔好咁啦，咁逼咁熱。咁電器唔會同你去呢樣嘢，佢唯有係咩咧？咪死俾你睇咯，冇嘢㗎呢樣嘢。咁佢說明書係好重要，睇說明書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養成翻呢個習慣。如果你真係為珍惜你嘅電器，或者你想個電器襟啲嘅咧，睇翻個說明書點樣去一個合適佢嘅環境又好，合適佢嘅因素去用咧。咁保養嗰方面啊，喺說明書亦都會講俾你聽嘅。咁調翻轉啦，我啲電器跟我幾十年㗎啦，有啲嘢係直至到我冇辦法啦，佢太過醜樣我先抌嘅啫。咁希望大家都最後尾會攞到呢個電器跟你一世嘅一個咁嘅諗法啦，一個做法啦。
1: 好，今幾個禮拜真係唔該曬復修辦館嘅 David 師傅啊，幫我哋拆解咗咁多電器嘅資訊啊，多謝你 David 師傅。
0: 好啊，唔好咁講。
2: 即係要講說明書，我諗應該可以講一集嘅。我淨係想講一樣嘢，暫時係啦。說明書啊，
1: 有冇 keep 喎？
2: 我啲字有冇大隻啲啊？而家所有嘅電器，
1: 哦都係好細粒。
2: 佢嗰本說明書超細本，你知啦。自從有 iLon 之後咧，佢啲所有嘢要收到好埋啊。我記得我細個咧買嗰啲牛角線嗰啲說明書，成份報紙咁大版噶嘛。
1: 啊！
2: 而家我話俾你知，我真睇唔到。
3: 係啊，
2: 飛哥，你屋企嗰啲電器嘅說明書，你望唔望到啊？嗱，佢搖頭啦。所以佢唔睇啊，
1: 唔系佢唔睇啊，
2: 系啊，
1: 佢一粒都唔睇。
4: 唔系说明书点嘅样我都唔知道，
2: 即系
4: 我一翻嚟
2: 就掉。好似阿 David 师傅嗰讲，你唔睇说明书就用个电器去死俾你睇啊！但我都睇唔到嘛，佢呢次真系好细只，我好想睇，都睇唔到，
1: 好难啊！同埋啲说明书咧，好多唔系好多文法啊，即系德文啊、法文啊，
4: 出啲会读俾你听噶啦，
1: 边边都冇中文，唉。

希望大家嗰啲风扇啊，可以啲风继续吹。啊、陪伴你的人生即除了不是风扇的吸尘机、啊、所有电器都继续吹。有小风姐的风的季节。转头呢就继续我们有些家务事会讲一下的。啊回到来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日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严重、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楼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面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咗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3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96美元，卖出436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

0: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1001，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首先，罗晴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由芭蕾舞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5: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明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6: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7: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剛才那位匿名的節目主持人真的說得很對，手下留情那些節目主持人是很害怕老婆的，
9: 是啊，
8: 因為昨晚出了事，所以現在我們很害怕老婆的，我們
9: 真的很害
8: 怕，怕老婆會發達嘛，是吧？
9: 哎呀，
8: 的神有冇表态？你怕唔怕老婆噶？
10: 我怕，
8: 好怕，
10: 唔系因为我老婆听紧，
8: 好怕。飞哥都，飞哥都好怕老婆，
10: 好怕，
8: 我全部都好怕老婆喺度，系啊，
9: 系啊。
8: 咁怕老婆嘅其中一个啊，我哋即系会衍生出嚟嘅行为就系我哋开始会帮手做家务，
10: 系啦，即系惊俾人闹啦，或者为咗要补偿啊，你都会做家务，
8: 即系好简单。譬如我呢啲一阵十点零钟翻到屋企，如果我一打开门口。见到阿馒头妈圆弹咁嘅面喺度督促紧两个小朋友做功课，咁我梗系攞啲嘢出嚟
10: 自动自觉，自动自觉
8: 洗厕所啊，
10: 咩都做啦，
8: 洗碗啊，乜都做。如果唔系辣到烧埋就好，同埋要表示翻我对呢个家还有少少贡献啊。
10: 系，唔系但系你咧，你会唔会做家务？
9: 我会，
8: 佢点解唔做啦？
10: 你会做家务嘅，
9: 翻到去就要做噶啦。
8: 咁你真系云雨清风可以常拥有，你关注个爱不可强求啊！真系
10: 做啲咩家务多咧？你
9: 嗱做家务嚟讲咧，通常我都系负责洗碗嘅，因为我对于洗碗系有一个执着，
10: 执着，
9: 同埋我对洗碗系有少少研究嘅，我觉得或者深究啊。
10: 对方系buy你洗碗嘅，
9: 系buy我洗碗。
10: 我讲先啦，嗱我讲先啦，洗碗咧。我自問咧係一個 QC 達人，
9: 因為咧，我都係，
10: 我係一個好心思細密。我老婆成日都話你個身咁大，但你個心咁細，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個讚美。咁佢就話啊，你真係啲洗碗啊交俾你啦咁樣。咁我自從咧我哋兩口子住埋啦，咁我就洗碗啦咁樣啦。咁咧我洗碗咧係會即係好認真捉到嗰個碟咧吱吱聲。
8: 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啦。首先咧，即係因為小弟就國強。强项并非喺洗碗，一阵再讲啊。咁你哋要用啲乜嘢嘅器具去洗碗嘅？即系譬如你百洁布，定系用嗰啲嗱，佢有两面噶嘛？
10: 系
8: 绿色嗰边定系黄色嗰边噶？
10: 我系会用嗱，如果有嗰啲好顽固渍咧，你先至攞鞋嗰边嚟擦。
9: 冇错冇错。
10: 如果唔系顽固咧，你系攞滑面嗰边。
8: 即系黄色嗰边。
10: 即系黄色嗰边。
8: 系啦
10: 系啦，
9: 系，我都系嘅，
8: 系
9: 系，同埋咧，
10: 唔系正常啊。
9: 正常，
10: 好少用鞋嗰啲，
9: 唔系有啲系 keep 住用鞋噶，
8: 我 keep 住用鞋，
9: 系啊，有啲系
8: 嘛，嗱，飞哥都话夹夹，飞哥都话 keep 住用，
9: 嗱，
8: 你散佢噶嘛，
10: 系咪？呢个咪就系做唔做到 QC 咯
8: ，QC 同嗰个用擦鞋面，
10: 你而家直情 Q 只碟喎，
8: 系啊，
10: 唔系你
8: 花噶嘛，鬼知佢花咩？白色碟，唔好玩啦，
10: 因为真系
8: CD 咩？你估
10: 真系会刮花噶？
9: 真系
10: 觉得最开初咧，两个人住咧，
8: 白色碟刮花有乜问题？
10: 嗱，我哋两口。
8: 不锈钢煲我明
10: 白，买好多新嗱，我哋又好中意买家品啦，好中意买一啲素色嘅家品。
9: 睇得出你嗰啲吸尘机嗰啲。
10: 咁喂，你知唔知我屋企最多嘅家具？唔系最多厨房嗰啲用具啊？
9: 吸尘机
10: 系咩？唔系啊，
8: 碟啊，
10: 系杯。你知唔知屋企有几多只杯？
8: 系
10: 坐低30只。
8: 点解咧？
10: 咧我都唔知道我有几多个口，成家都系得一家几口，但我有30几只杯，我都唔知道有乜用。跟住我发觉咧，我啲朋友
8: 杯我已经一早被列为三大啊，
10: 系
8: 圣诞礼物最唔想收到嘅嘢，你抽奖冇俾我抽到杯，真系冇
10: 好啦，
8: 冇俾我抽到杯，
10: 太多啦，
8: 上架杯
10: 呢两个都不要。咁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即系话开始搬啦，咁我哋就买咗好多嘅用具啦，咁啊买啲靓碟啦。素食啦，我记得咧，对最开初嘅时候，因为我唔熟啊，

0: 我只中意洗啫，但冇咁讲究嘛。咁我就捽完拣咧，就即系刮刮刮咯，真系刮花咗啊！
1: 哎呀，
0: 你以为睇唔到啊？你话白色就冇花痕咩？唔系啊，夜晚你就会听到有人同你讲，你用边面洗啊？咁跟住咧，你会发觉原来有花痕嘅、啊。咁你就醒水啦，下次唔好用啦。咁我就话俾你听，我咧即系一路洗一路洗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原来有时都唔系真系洗得极干净咧，下手就会同你讲，点解即系洗得唔好，我洗啦，等我洗啦，之后我就争住洗咯。争住想做呢个位
2: 置，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嗰啲即系心得嚟听下咧？因为我觉得洗碗都系一个相当高深莫测嘅一个行为嚟嘅。你有咩秘诀咧？洗得干净？
0: 其实咧，点样可以洗得又快又干净咧？我自己咧研究过，究竟应该系抹晒碱摆喺度，再过水快啲啊，定系逐只快啲？我嘅结论就
2: 系
0: 逐只快啲。因为咧，你如果洗咗好多泡好多泡啦，你唔记得咗边只未洗嘅泡，所以你就会洗漏咗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嚟啲冻碟，你只只都捽晒泡，咁你捽下，咦死咯！边只洗咗，边只未洗咧？你有时会唔记得，因为
2: 阿妈会嘥水噶，就
0: 系
2: 咁样。
0: 嗰啲泡已经过晒啦，系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嘅做法咧，逐只捽，但
2: 系
0: 我俾你听，我可以洗一粒钟碗喺入边真系会洗一粒钟，
2: 只手会
0: 系啊！你出到嚟冇，你点只手老咗咁多嘅，老咗咁多嘅，巢晒皮噶啦。
2: 系
0: 咁跟住你，但系你就会每日就做一个动作，同埋始终怕老婆咧，你会唔想佢沾到呢啲碱水啊？
3: 一定系爱锡老婆，一定系要做洗碗嗰副。
2: 咁啊，德姐你似乎又系对洗碗有啲心得。
3: 唔系我系对洗碗有啲心得，点解咧？因为我喺洗碗度攞到嗰种优越感啊！
2: 系
3: 因为我女朋友咧洗碗系唔得嘅。所以我就做咗Dixon 老婆嘅角色，
0: 系
3: 去话翻我女朋友，喂，你呢个位洗得，我就系从中攞到少少优越感喺度，所以自此我中意咗洗碗，
0: 系啦，
3: 因为一嚟就觉得自己洗碗就系、是，我而家担大旗啦，洗碗就系我负责嘅，同埋洗碗就系我叻嗰份，点解呢？因为我洗碗咧。好多人咧會中意用咁當然係安全啦、啊，防護手套啦、
0: 啊，
3: 先去洗碗。但我洗碗咧，我一定要徒手嘅，因為我要 feel 到咧，究竟邊個位咧仲有啲飯焦黐住啊，仲有啲粒粒喺度。你真係要用徒手，你先 feel 到嗰種乾淨。
2: 其實你聽日都食飯㗎啦，
0: 唔得唔得噶，因为咧，你只要捽到咧，你嗰度饭珠咧，
3: 你好辛苦，你个人即刻好辛苦。
0: 你可以放弃，然之后由佢当冇嘢啦，你瞓唔到觉，
3: 系真系
0: 真系当下会喺瞓觉嘅时候，你不停咧就谂住嗰粒饭焦。
3: 冇错，我曾经
0: 亲身洗咯，
2: 我哋两个应该有病
3: 嘅。我就系曾经试过，算啦，嗰粒饭焦试下唔理啦，跟住就即系喺个嗰啲洗碗嗰啲，
2: 正所谓眼不见为干净，
3: 系啦，晾干佢就算啦。但系你瞓觉嘅时候咧。譬如我十点瞓啦，真系一点钟嘅时候咧，你特登弹起身唔得，
2: 就去刮
3: 嗰粒嘢要刮翻走去，真
0: 系
3: 好辛苦。
0: 系啊，
3: 萦绕住你。
0: 你以为夜晚想去 Vivi 咩？其实唔系啊，去完个 Vivi 就洗个碗，
3: 攞翻个碗出嚟洗。同埋我系会定时定候咧，去检查翻嗰啲碗系咪已经烘干咗，或者系即系冇唔湿啦，唔湿咗先去摆翻去
2: 水柜度。
3: 系啦。因为咁样咧系会
0: 臭嘅，会臭啊！嗱，即系讲得出呢啲系有心得，同埋我唔可以用洗碗碟机
3: 啊！我都唔
0: 洗碗碟机系唔干净，佢洗唔到你个饭焦啊！
3: 系
0: 咁冇人帮你捽嗰个饭焦，
3: 好差好差！呢啲人
0: 系啊，
3: 所以洗碗
2: 其实你只要教啲太太唔该爬饭爬干净啲。如果唔係就會娶個豆皮婆呢啲咧，咁佢就唔會有米有啲飯喺個碗度剩，你就唔會諗起嗰粒飯焦咁棘手啦，係咪先？
0: 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
3: 唔得唔
0: 得。你有時個碗底有粒飯焦，唔係你扒飯啊，你碗底有粒飯焦啊。
2: 碟底都有陣時，你蒸嘢嘛，係啊。
0: 嗱，你明啊？
2: 我明啊。
0: 但你唔理啫嘛。
2: 你第二日都係食飯㗎，
3: 唔係同埋碗係要即刻洗嘅。千祈唔好即系
0: 摆过嘢
3: 就一定唔得噶啦，摆多一粒钟都唔得。你一擎干咗咧，你其实系再麻烦
2: 嘅。其实因为嗰堆其实我啊嘅局洗啦，
3: 系
2: 因为我觉得碗洗碗咧最令我唔中意嗰样嘢咧就系嗰啲啦，剩咗嘅汁
0: 啊，
3: 系啊，
2: 芡啊，食剩咗两粒饭又好啊，嗰啲骨啊，其实你要隔嗰堆嘢咧系好呕心，你又唔可以就咁劈落个星盘度，否则就必塞噶嘛。
3: 啊，冇错。
2: 咁所以呢个过程系令人好毛骨悚然啦，
3: 厌恶，
2: 毛骨悚然系啊。咁但系冇办法，有呢个即系，你知啊，一个礼拜总有一日系要搞噶啦呢啲。
0: 你讲起呢个咧，有个小分享啦，拆开少少啦，因为咧其实小弟咧就做过楼面嘅。 就喺查查查

0: 餐厅入边做咧，我系直情嗰阵时咧，有少少嗰种唔想见到台面污糟嘅感觉咧、
1: 哦，又喺度刮住啲饭焦啊！
0: 唔系啊，人哋食紧啊嘛，食剩嗰啲咧，我真系
2: 唔好意思，唔好食住啊！我帮你
1: 清一清，呢日会干，污糟咗。
2: 系啊，
0: 我系真系会帮人哋开台嘅时候睇下嗰啲碗有冇污糟啊！
1: 你好好、啊、喎，
0: 最后老板闹我，你快手好唔好啊？咁样啊，
3: 佢都系会食饭噶啦，
0: 唔好搞啦，咁样咯。所以我
1: 系
0: 洗碗嘅。
1: 咁至于小弟咧，就我唔记得咗喺呢个节目当中有冇讲过啦。我其实系吸尘嘅
2: 达人，
1: 唔达人嘅、
2: 哦，
1: 但我中意做嘅啫。
0: 系、哦、
1: 咁第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完毫无技能可言，亦都冇嗰种有粒咩饭焦啊喺度。而自从啊。某啲品牌出咗嗰啲红外线，未有啲绿色嗰条线跌，
0: 哦，
1: 即系你熄咗，我就专登有个仪式感嚟噶，我中意熄咗灯嚟吸尘，好有 feel， 因为咧嗰个红嗰、那个绿色线咧，你睇到哇好多尘，咁你一你喺度吸咧。你就覺得好治愈啦，
0: 系
1: 咁而家你知啲吸塵機好勁啊嘛，佢唔知 AI 定咩咧，佢可以數住你吸咗幾粒塵咁，哇200萬粒塵啊，300萬粒塵啊，有時啲專登咧有啲地氈咧，咪廚房咪有粒就鋪塊地氈踩出嚟，我專登咧養曬啲塵出嚟吸，或者咧專登咧食到成張 sofa 都係蛋卷又掃落地吸，哇呢下好治愈。咁然後咧，我係會嗰啲，
2: 其實你都有少少病態。
0: 唔係啊，你以為我哋洗碗好差咩？佢都跌落地下，
1: 哇！擦紙膠水啊，哇！
0: 正啊，
1: 即係嗰下咧，同埋咧，我而家開始狼到點樣咧？有時屋企咧。即系冇吸晒啦嘛，我开始出走廊咁啦，因为原来走廊系好污糟。
0: 咪先，你去边度走廊啊？
1: 即系屋企门口嘅门口走廊。
0: 你带我让你去屋企门外
2: 吸埋人哋啊！
0: 系咯，外面走廊
1: 直头夹错。
0: 你讲紧嗰个走廊啊？
1: 门家不能够自扫门前雪噶嘛？隔篱屋嗰个婆婆，佢平时应该好少吸个地毡，我帮佢吸。
0: 哇！咁癫，
2: 就唔系再过多几年就揿佢揿婆婆嘅就话，不如我帮你吸埋啦，婆婆。
0: 佢仲要养人哋嘅地毡啦。
1: 因为咧，喂嗱，我想讲咧，我举一个例啊，真系嘅。譬如你一个大一层单位，可能你有八个单位嗰啲咧，
0: 系
1: 嗰啲走廊真系好多尘嘅。点解咧？譬如咧，我平时一晚喺屋企吸尘咧，我大约咧即系嗰个尘嘅数量咧，around 300万到至400万粒到啦，即系佢嗰个显示嗰个牌子。
2: 系系。
1: 一出走廊30秒内过1000万啊！嗱，你就知道佢几污糟。嗱，你谂下，嗱，其实点解要咁做咧？都有个原因，我都系帮自己嘅，因为你最后都系踩完嗰条走廊，你再入屋除鞋噶嘛，你点都会有呢个动作噶嘛。咁你即系又或者你譬如有阵时你哦你。就算你嗰啲鞋啊，系摆喺外面都好，咁你都要掂，少不免都会有一下掂到外面噶嘛。
2: 系，
1: 咁你清理一下个走廊。改善
2: 啦，
1: 改善下鄰舍關係。
0: 我即刻諗到個畫面啊，就係咧第一有一日翻屋企啦，
1: 好開心
0: 啊、咦喂陳生咁夜翻嘅，去邊啊？係啊，劉生喺度吸塵啊，佢就係嗰啲看更咁樣啊。
1: 同埋咧，首先唔係因為我屋企啲女又唔理啦，即係佢哋平時食嘢又中意掉，周圍都係嘅，所以我通常每一晚咧，就頭先嗰個畫面啦，你見到老婆。含辛如苦，教两个女督促佢哋做功课，咁你咋咋谂？哇，好辛苦咁扮晒，好勤力咁样吸下尘，呢件事咧可以挽回好多啊家庭嘅嗰个亲子啊，同埋嗰个亲密嘅指数嘅。
2: 唔系队长，所以一嬲都话队长系爱妻好嚟噶。
1: 唔好讲呢啲啦，
2: 系噶，
1: 为势所逼嘅啫，乜都唔做，所以而家冇人同我争噶个吸尘机，滚筒嗰啲头发都系我搞噶，OK。

0: 九一年嘅住家男人，我想讲咧，你哋咪话会即系午夜梦回咧，即系谂翻嗰粒碗嘅嗰个饭照。我有时咧夜晚咧发梦咧，就会谂咧，唔系发梦，即系谂啊。即係要講一樣嘢，就係而家嗰啲智能吸塵機咧，
1: 係
0: 當佢 detect 到嘢好勁嗰陣，佢就會突然之間開 turbo 噶嘛，
1: 係啊，
0: 即係普通嘢佢就會靜，即係中級嘅聲啦，跟住突然之間佢就會加速，好即係佢 detect 到好多層就會，我成日都諗。揾日攞部吸塵機翻嚟吸下港台個走廊，應該
2: 哇，
0: 就幫下公司清理下地。
2: 你吸好啦，你唔好養啊，
0: 係嘛？
2: 我哋搞唔掂，你一樣應該。
3: 唔係港台嗱，要講翻聲啊！港台平時都有，
0: 我做好
2: 乾淨，
0: 我意思因為人多嘛，係啊，幫下手清理下啲
3: 都好，都
0: 係
3: 啊，盡一下我哋嘅責任，
0: 係啊，
3: 都
0: 係
3: 一個。
0: 我一諗到呢度，我覺得佢應該推舞得好勁。好啦，我哋咧就讲咗一啲我哋比较擅长嘅嘢，
1: 系
0: 咁，但系正所谓嘅十只手指都有长短，
1: 冇错。
0: 梗有一啲家务咧，你系即系避之则吉，同埋希望逃之夭夭嘅。好啦，两位，
3: 嗱我先啦，我有两方面嘅，有两个可以讲嘅，一个咧系计自信心被击溃嘅程度，同埋另外一个系厌恶性。厌恶性嘅咧系队长头先所讲嗰啲，即系厨房入边嗰啲爪喱嗰啲，话嗰啲厨余嗰啲沉积物咧要清理啦。其实厕所咧。嗰、那个位置都系要清理嘅。
0: 边个位？
2: 边个位？
3: 厕所你真系冲凉个位咧？
0: 冇错。哎呀，我想讲呢个、啊。
3: 而家你掀开嗰、那个
0: 嗰抽头发啊，嗰抽海草啊，
3: 咁、
0: 我好憎啊。
3: 女朋友或者老婆一定唔会处理噶。
0: 其实好奇怪，点解嗰抽嘢特别难顶嘅咧？
3: 系佢仲有味，仲有味噶。
0: 其实都系我哋头发
2: 啊嘛。
3: 系啊，即
0: 哇，我好埋嗰啲想呕而家。
2: 有
3: 咩沐浴露啊，沟埋嗰啲头发嗰啲润滑油啊，我唔记得咗嗰啲。
2: 你个头发有润滑油嘅咩？
3: 唔系，
2: 你嗰个玩咩啊？
0: 护发素啊嘛。
3: 润滑油啊，
1: 即系类似啊，护发素。
0: 冇嘢啊，个头啊，
3: 跟
0: 真系搞呢个头啊，真系
3: 护发素，护发素就系嗰啲即系黏住咧，就好鬼麻烦嘅。嗰个清理就系计厌恶程度啊，最憎嘅，但系又要你做啦。另外一个咧，
0: 呢个
3: 自信心，
0: 我有时宁愿啊，宁愿个浴缸塞我都唔搞啊。
3: 冇错，
2: 咁绝。
3: 唔系，但系塞到水浸又系麻烦，最终都系
2: 你
3: 要搞。
2: 咁
3: 你
2: 直接叫佢哋出街冲，
0: 都好喎。我喺街冲耐啲嘅，类似。住酒店我冲好耐噶，
3: 另一个咧就系自信心击溃嘅程度咧，就系每次我晾衫啊，我都系俾人闹噶。
0: 哎，晾衫都系
3: 错噶，永远我做乜都系错，我唔索性把鬼火唔晾，
2: 搬走，
3: 我唔晾。
0: 唔系，首先你个衣架应该系由个衫嗰个窿度怼上去，定你由条领嗰度插入去咧？
3: 一定系要嗰要喺件衫嗰个
0: 底。

0: 但系湿嘅咧，湿嘅衫咧，嗰个底咧系好难揭开佢噶嘛。
1: 唔得都要，点解你唔可以喺条领？
0: 搲搲啊嘛，我知啊，
1: 俾人闹，
0: 但佢睇唔到噶嘛。
1: 佢睇到，
0: 又摆落去嗰下，
1: 唔系。当你整完之后，你晾完之后，谂住喺个领嗰度搲落去咧，佢第二朝睇到嘅。
2: 你头先咗啦，你琴日系咪咁整啊？
1: 系咪咁整啊？唔系，你话唔系，佢都话系。冇噶啦，
2: 唔系咁整可以点整啊？净系咁问你啦，
1: 冇噶啦，
0: 系，
1: 所以我晾衫我都
2: 嗱，我先讲咧，我系一个极度中意扫地嘅人，但我唔中意拖地。
1: 哦，
2: 嗱，我唔知道你哋平以前未用嗰啲吸即有啲系叫做洗地机啊，
0: 系
2: 以前未用洗地机之前咧，我系用长奶奶嗰啲拖地
1: 地拖棍
2: 去到拖地嘅，
0: 哇！
2: 我系极度唔中意用地拖棍，
0: 但好吃力下嘅。
2: 我嗱唔中意用地拖棍啦，我中意用吃力啲嘅方法就系点咧？就同个洗碗嘅原理一样啦。
0: 系，
2: 我中意跪喺地下抹地嘅，
1: 我都系。
2: 哇！真系啊，拣
0: 即系又要再唱啊！云雨晴风，可以
2: 拥有。嫁咗俾我嘅幸福啊！嗱，我嗰阵时咧真系试过用拖地嗰啲棍啦，最唔中意系咩咧？就系嗰啲头发咧会
1: 黐落去，
2: 黐入去咧，
1: 清理哇，
2: 黐落去嗰个地拖嗰啲须嗰度，
0: 好麻烦。
2: 你要明白，首先
0: 即
2: 系
0: 同
2: 嗰啲须，
0: 同头先吸尘机嗰个
1: 一样，
0: 头发翘滚筒个原理一样，
2: 系啦，冇错。同埋因为咧黐嗰啲滚筒咧，你都系慢慢转下转下转出嚟啊，
0: 系
2: 黐咗嗰啲须咧，
0: 哇，好难搞，要攞铰剪剪噶。
2: 嗰啲须系好污糟，本身嗰啲须已经系有尘啦，亦都系有啲黏黏嘢啦，
1: 冇错，你仲要。歪开，
2: 你仲要即真系
1: 抄开佢，系啊，抄
0: 下把手法，
1: 好辛苦啊！
2: 咁然之后咧，后屘咧，你就再浸翻落去嗰桶水嗰度啦，又整翻
0: 糖水个地啦，可以话
2: 系。咁你就发觉咧，当你掉咗嗰啲旧嘅头发落垃圾桶咧，你怼翻落嗰堆水嗰度，又吸咗啲新嘅头发出嚟。
1: 哇！哇！
2: 所以咧，我系极度厌恶拖地棍咯。
0: 所以你宁愿用咩纸抹啦咁？
2: 我用先用干湿布抹，热水将个成捽，同埋咧踎喺地下捽有个好处啊，就系嗰啲结咗嗰啲捽嗰啲渍咧，你刮得到啊！
0: 又同饭焦原理一样，
2: 唔系话同洗碗一样。所以咧，你系用地拖棍做唔到
0: 刮嗰啲嘢
2: 啊？系，
1: 唔系同埋你徒手又系徒手啦，你可以 feel 到边度有多啲，哇！依度多啲尘，仲有啲粒粒饭焦，仲有咩？你可以真系嗰个位就落力啲。
2: 同埋你会为咗嗰个地干净而跪低啊？
1: 冇错，
2: 因为你唔踎，你真系睇唔到噶。
1: 唔系有时真系跪到膝头哥非常之痛，但系你仍然
0: 咦？今日似乎大家都喺度标榜自己嘅功绩。
2: 系啊，要剔翻个人嘅，但系所以我就自己最憎就系拖地。
0: 系，我最憎系咩咧？
1: 系
0: 比较冷门嘅呢个憎，我系好憎换床单。
1: 哎呀，
0: 地球上其中一样，我觉得冇人克服到啊！你知嗱，你有三面落床嗰啲咧都还好啊。
1: 系，
0: 我系拍埋嗱，首先拍埋墙嗰啲床嚟嘅。
1: 哦，
0: 咁第一你要褪张床褥出嚟啦。第二就咩咧？唔知点解所有嘅床单咧好难摄落去噶。
1: 哦，系
0: 你摄咗两边角，摄咗三边角，第一边又会夹翻起，然后你搵人坐啊，好啦，我好憎呢件事嘅，憎到宁愿唔换，同埋咧又唔会有人帮到你啦。
1: 系即系拖啦，运命病，
0: 运命病啦。你唔觉得嗱？你附咗三只角落去啦，谂住第四个一拉咧，后边有弹啦。
1: 哇，好辛苦，
0: 好辛苦呢件事，
1: 好辛苦。
0: 好，跟住你仲要连床又要换埋枕头袋咧，
1: 换埋床单咧，床单嗰个床褥，即系床褥
0: 吓，
1: 床褥嗰块纸被啊，
0: 哇，
1: 换被嗰个
0: 床单超级高难度，
1: 极度麻烦。
2: 我想讲咧，我针纸系有一手嘅，
0: 系
2: 我换床单系会钉晒四只角，等佢唔走位嘅。系会攞针线出嚟，
3: 你换嘅时候咪要
2: 换嘅
3: 时
2: 候，好有技巧噶，钉住两只角一揈，跟住就开始乱针啦。
0: 换被袋真系史上最
2: 系最烦嘅，
0: 好烦。换被袋同埋床单真系好烦，被袋真系棘到一个点啊！
2: 仲要有时个被袋唔啱个褥咧，
0: 系啊，
2: 你估下先嬲啊！
0: 咁你最惨咩？你以为得啦，跟住瞓翻觉咧又佢又走咗，走咗去脚嗰
1: 度，
0: 你
1: 冻
0: 啊！
1: 你张被冇个褥，
0: 边寒被都嘅事啊！嗰张被冇料到，又要夹翻起身调翻个位，好错。又唔系佢曾经咧，好似有个牌子咧出过话，唔知有啲扣咧
1: 可以卡住。
0: 我都考虑过，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哇！我净系就系好不知几想逃避嘅，
1: 唔系真系好麻烦。你入翻个床。

0: 个皮肉入去嗰张皮都系最麻烦。我而家谂咗个新方法咧，我系成个人
1: 唔用皮袋，
0: 唔系我成个人连埋嗰个皮肉咧。匿埋入个皮袋嗰度，跟住我自己企起身咧，啱啱好咧就
2: 够高啊嘛，
0: 系我够高，啱啱好系凹晒咧，之后
1: 好嘢，
0: 之后我就成个人大字型咁摊翻喺张床，之后我就喺个
1: 出嚟，
0: 系啦，最方便
2: 呢个 OK， 呢个 OK，
0: 但系次次都身水身汗，次次好身水，好辛苦
1: 啦，唔用咪得咯，好啦，听晚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请，今年十二月底截止，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边啲院校可以进驻。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陈国基强调，系统并非用嚟监控或者捉贼。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一共26公顷用地给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又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3: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
2: 三幅用地面积分别是16.5公顷、5.3公顷和4.4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请。
4: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学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学生宿舍等等。我们要求进驻洪水桥大学城的院校，通过课程、人才培育、产学研合作和共用设施等等，带动大学城内各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教育联系产业、社区和区域的引擎。
2: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号，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和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属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会产出280公顷属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属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出年第一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属地产量预期达标。陈晓君报道。
5: 發展局公布最新屬地產量預測，如果一切造地環節順利，預計2027至2028年度起計的未來十年，屬地供應量總體可達大約2500公頃，較上年減少100公頃，但仍然符合香港2030+報告建議的目標水平。而當中大約70%，即是1800公頃，來自北部都會區。發展局預計2027至2028年度將會產出280公頃的屬地，大約100公頃為公司型房屋用地，約50公頃預留作商業和創科等產業的經濟用地。土地來源大多來自北都，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下村、元朗南新發展區和新田科技城。發展局預計去到2031至32年度將會是屬地產量的最高峰，預計可以產出380公頃，之後逐步回落，預測2036至37年度會減至大約120公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定出未來五年在北都產出900公頃屬地的約束性指標。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相關措施記者會表示，其中超過40%為產業用地，希望多管齊下提速提效。
6: 我們要提速提效，五年做到900公頃的土地，我們是需要多管齊下，有不同的手段的，包括而家係立法會審議緊嘅北都發展條例草案啦，有望今年年內通過，然之後我哋隨即咧就提交附屬法例，希望嗰啲拆牆鬆綁嘅措施咧喺明年嘅第一季咧就可以生效。
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記者會說，北都不只是土地供應來源，更加是產業成長基地，會進一步推展片區開發試點，當局會爭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嶺北片區招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7: 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和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和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不是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王惠培報導。
8: 政府在今年第四季会成立工作组，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系统首阶段成本预计大约2億元，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到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相关的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再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由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陈国基在记者会解释，系统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遇到紧急事故可以做好城市管理，例如是爆水管和极端天气。
3: 譬如交通情况、极端天气情况之下，有没有山泥倾泻、水管爆裂、有没有水浸、有风险的时候最好就能够预防到。又譬如有一些意外是不能避免要发生的时候，城市大脑也有一个功能更有效去指挥各个部门，令到整个城市的恢复可以加速。譬如在水浸的情况之后，它没有侦测到它有机会爆水管，它就会将这些资料给埋譬如说运输处，即刻部署我们怎么控制交通呢？教育局也都即时知道了有机会，这样有可能性，它是不是需要考虑停课呢？

0: 陈国基强调，城市大脑不是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又或者是捉贼。
1: 整个城市大脑的设计是并不是要来做监控的。我意思是监控，不是监控，没有一个个人，是监控交通。交控的情况就不是监控你所说的，是不是监控个人、犯罪、捉贼、并不是不是这个城市大脑的功能，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999紧急热线会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的资料，将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啱啱收到的消息，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说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4: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不够胆想，或者不会想去加入到去这里呢去剥削我们的一些良好的住户的。
3: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听众就说，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想生育问题。
4: 等于我是起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如果你是想去跑步越跑越好的，那里是世界上一流的，应该训练到。但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跑步，你是不喜欢跑步，我怎样都影响你不到去跑步的。这个就是我在说建立一个生活友善的环境的概念。
5: 不是你起多条跑道靓啲，跑道就可以鼓励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实即是细细个已经是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是我不生的原因是，一来我而家真的找不到工，喂，我将来的小朋友怎样找地方住，养得起自己都有问题。
3: 有听众就关注中年就业难的问题，又说输入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回应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是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强调会严格审批输入外劳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
7: 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有过

0: 客，咁我哋點樣可以承接一個窗口期，去將呢啲高端人才吸納到嚟到北都會嘅大學城裏邊？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勞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結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嘅人才。但佢強調，香港嘅優勢係專上教育成功，有國際同國家嘅機遇，亦都安全。政府會努力搶人才。
2: AI 方面嘅人才咧係缺乏嘅，全世界都相信係缺嘅，特別咧。是 AI 發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競爭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係要努力去搶。
1: 議員劉文廣關注新生嬰兒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按揭成數提升至95%嘅措施，會唔會逐步擴展到其他白表申請人？李家超回應話：需要考慮財政承擔同責任能唔能夠持續，
3: 或者係繼續研究一啲好似係財政支援嘅措施，令到唔同嘅政策結合鼓勵生育嘅措施咧，唔單止停留喺初生嗰一刻，而係可以用好未來充足亦都可承擔嘅公營房屋。
2: 所有公共資源其實都來自市民嘅，喺税收啊，喺其他營運裏邊嘅一啲收費裏邊嘅，所以點樣去運用資源係政府嘅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咧，除咗係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咧，我亦都睇下嗰個措施，如果我哋延伸到好大範圍，我哋嘅財政承擔同埋責任可唔可以持續性？
1: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任信希报道。
5: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7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6: 咁警方咧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啦。入屋之后咧，就发现咗。在單位裏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呢，就見到案中的死者了。隨後經過警方的調查以及法醫的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呢有多處的刀傷，包括頸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呢都有刀傷。
5: 关俊廷话，女死者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同埋收入，女死者就系家庭主妇。

0: 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1: 警方初步调查咧，得知咧，被捕人士咧，佢亦都有进行一啲嘅近期咧，进行一啲嘅有风险嘅投资啦，亦都有一啲嘅过百万嘅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间咧系有一啲嘅纠纷啦，或者系一啲拗撬啦。咁亦都系引致咧佢哋嘅关系咧，我哋相信咧系比较差嘅。
0: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和疑凶在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在北京，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张子欣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歐盟在很多關鍵礦產，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對中國的依賴，歐方需要緊急採購並建立儲備。歐盟將成立一間新的歐洲關鍵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馮德萊恩在年度諮文中亦都表示，能源價格及借貸成本上升正為民眾及企業帶來壓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4: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3: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3幅用地给院校申请，今年12月底截止。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7、31、41、47、48，特别号码是8。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63万6000。

0: 1900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90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升79点。港股尾段就转强，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50点，其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跌幅超过0.4%。美国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本港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跌近1%，港交所跌近2%，地产和公用股就大多偏软，黄金相关股份、石油和资源股都下跌，三桶油跌近2%或者以上，老铺黄金跌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美國加息市場本身在利率期貨上面已經反映了，它開會前市場是預期加四次息，本身今年加兩次，明年再加兩次，最終結果出來如果 refer 回點陣圖，似乎就暫時是決定加兩次的機會比較大。現在市場普遍是傾向於10月可能再加一次，10月9號在2027年點陣圖，因為那個目標利率都是 4.1 厘，相比市場之前預期是 4.5 厘，明顯都還有一個差距。市場之前比較鷹派，依家反而鷹中大夾，個成交少啲，因為星期五日本央行都仲會議息嘅，市場都會關注利率到底加25點之後有啲咩後繼政策咧，會唔會急進加息咧？如果你話未來某一個時間可能加一個比較多嘅利息，加可能半釐、一釐，甚至乎更多，咁可能市場方面又會比較波動咯。投資者方面現階段採取一個觀望少少嘅態度。
2: 如果今一輪嘅央行嘅加息咧，市場消化咗之後，大市咧有望嘗試翻去咩水平咁樣啊？
3: 如果日本央行加埋息之後咧，應該開始叫做淡化嘅嚟實下。如果下個星期就冇乜特別大事嘅，我相信個市會逐步回穩。近期見到啲資金咧都流翻入科技股嘅，加息周期股市係相對係比較旺嘅，反而第一次加息通常會跌啦。加完息之後咧，咁因為經濟好先加得到息咁啊，市場會有個反彈都唔奇。短期方面恒生指數咧，如果你話彈翻上去25,400點，我覺得有咁嘅機會。短期個 range 方面咧，24,200-25,400之間上落咯。如果你話再有啲好消息，例如講緊內地可能傳出一啲嘅刺激經濟措施，咁好似之前嚟講上到26,000都唔奇怪。
2: 美國聯儲局時隔超過三年首次加息，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相信美國嘅息口走勢仍然不確定，需要關注通脹會唔會蔓延到其他商品同埋服務領域。有分析認為美國仍然有較大嘅機會喺年底再加息，關注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有機會向上。由趙家俊報導。
4: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慧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会唔会蔓延去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
5: 就佢哋唔系净系睇所谓第一轮嘅影响，即系话油价点样影响通胀，而系会睇埋就系会唔会由油价通胀系慢慢系蔓延去其他嘅商品。

0: 品同埋服務，所謂次輪嘅影響，甚至影響公眾對於通脹嗰個預期。咁如果係有呢啲次輪影響咧，我諗佢哋咧係會更加著力，可能要壓制通脹。
1: 聯儲局點陣圖顯示，官員預計今年仲會加息一次。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家偉指出，較大機會要到12月嘅議息會議先再度加息，又認為本地拆息可能會跟隨向上。
2: 過去呢幾個月都見到本地嘅銀行拆息都已經有個比較明顯上升嘅趨勢啦，咁啊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係本地對於個貸款嘅需求係明顯改善咗，咁所以就即係當呢一個美國嘅加息預期升溫嘅時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會跟隨上升啦。
1: 温家偉又提到，好多成熟市場嘅債息都上升，他預料債息升勢將持續一段時間，尤其美國十年期債息升穿五厘後，可能會加劇美債拋售壓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的黄金，更加积极地参与香港现货同埋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态圈发展。
0: 外汇基金是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咧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咧就係支持組合，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咧，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咧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咧，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咧，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咧，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咧，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咧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咧係一脈相承嘅。
3: 近日內地短期利率持續上升，有分析認為係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相信人民銀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嘅規模，以引導銀行嘅息差回復至到正常水平。由趙家俊報導。
1: 內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內地銀行間短期資金成本的存款類機構隔夜質押式回購利率升至大約 1.47 厘水平，創去年底以來近10個月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762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再創一個半月新高，當中6000億元屬隔夜操作。市場消息指利率維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購佔1620億元，利率維持 1.4 厘。對沖到期量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1590億元，連續6日淨投放。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認為，內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銀行活期存款減少、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等的因素有關。考慮到近年內地銀行息差已經跌至較低水平，相信銀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的規模。
4: 銀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咧，都係有問題喎，唔係淨係有好處。尤其是見到咧，銀行嗰個息差咧已經去到一個歷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個息差嘅環境咧，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個金融業個整體發展都未必係最理想嘅。而家如果息口反彈咧，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個息差咧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希望咧都可以達到即係盤活翻個金融體系。
1: 林俊宏指出，銀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英倫銀行一如預期將指標利率維持在 3.75 厘不變，利率決定是以6-3票通過，有三名委員支持加息 0.25 厘。行長貝利說， 全球能源成本上升对当地的价格和工资制定影响有限，但若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影响会越大。

可能到时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34点，升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升7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有1,855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

0: 香港交易所388.6，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72，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36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嗯，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8: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9: 时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
8: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9: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8: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容祖儿嘅《我的骄傲》咧，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点解播呢只歌呢？因为今晚有个老友记上咗嚟我嘅节目嘅，咁我觉得呢只歌我系点俾佢听嘅，系佢的，系佢的骄傲啊！佢嘅咧就系方健儿啦，阿 Kina
1: 啊 ，William
0: 系啦，我哋总算都叫老友啦，
1: 老友
0: 咁多年啦，已经
1: 系啦，识咗。我哋叫你做大佬噶嘛，喂大佬，即系好似一家人
0: 咁大，都叫你大，叫到大晒。
1: 喂，大佬系一个尊称嚟嘅，系尊称嘅 William 啦，
0: 冇错啦。
1: 哇，多谢你呢首歌，我都好中意。
0: 是啊，
1: 系啊，头先咧听到哇摇晒头，我都系啊，
0: 我都中意容祖儿呢只歌，我觉得好多时呢只歌好励志嘅，
1: 系、
0: 嗯、啊，所以我特别要点俾你咯，
1: 系啊，多谢多谢，我希望我系你嘅骄傲啦，又或者系最重要嘅，即系爸爸妈妈嘅骄傲啦，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咧，因为佢带我嚟呢个世上啊嘛，
0: 系啊。首先你问我第一次几时我哋正式面对面咁见咧，唔系喺报纸，唔系喺电视见咧。
1: 系，虽然我细细个见你嘅。嗱，我经常都话咧，我喺报仇嘅，啲人成日都话细细个睇下报新闻咧。咁我而家见到嗰啲嗱，譬如见到你啊，大佬，我话哇，细个睇你嗰啲即系时装嗰啲节目啊，咁你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同埋你系一个品味嘅 icon 嚟噶嘛？
0: 哇！
1: 真噶呢样嘢，
0: 我真系冇乜品味嘅啫，我又即系我又粗鄙啦，我着衫又简单啦，即系
1: 你着衫真系简单，
0: 系啊，系啊，见到都黑色噶咁样咯。
1: 但系简单就是美啊嘛，呢、這个就系、是。
0: 但我今日做咗件事咧，因为要拍啲嘢，要拍啲即系 commercial 嘅嘢。
1: gel 个头啊，所以你今日
0: 唔系我唔系 gel， 我唔使 gel 嘅，因为我头发
1: 你唔使 gel，
0: 我头发系天然挛嘅，但系咧佢大波纹挛，一剪短佢咧，佢自己就撑起噶啦。
1: 哇！
0: 啲水嚟嘅头先，
1: 咁
0: 你
1: 呢个系自带呢一个 gel 头噶咯，已经
0: 未俾水都得噶啦，一俾水佢就拧咯。
1: 哦，
0: 系啦，先洗完面洗埋个头，咁佢就拧噶啦，知道。咁咧就 anyway 啦，咁你问我就唔记得咗啦。咁咧就系啦。
1: 我记得我哋亲身去见面咧，应该大概系十年前啦，一个颁奖典礼。嗰、那个颁奖典礼咧就系一本杂志嘅，
0: 同旅行有关系嘅。
1: 同旅行有关系嘅，咁嗰阵时咧就系一个旅游达人嘅颁奖礼。咁就、其实我嗰阵时我莫名其妙嘅，我谂下点
0: 解会有份咧咁？
1: 系点解会有份咧咁？咁因为嗰阵时应该系啱啱做完 ICC 嗰份工作，咁啊跳咗出嚟做自由工作者。咁啊唔知点解喎？其实好多时啲人都会问就系话啊，你嘅自由工作嘅路向咧，其实系咪自己铺排定？我话唔系。有时好老土咁讲，系有时可能系个天安排，又或者系有时有一啲嘅伙伴，佢觉得你嗰排做咗，譬如去旅行多，慢慢开拓咗嗰方面嘅领域之后，咁多咗人揾我嘅时候，唔知点解嗰排去多旅行。做咗好多關於旅遊嘅嘢，咁然後咧嗰、那個，我2015、2016年我就第一次見你，就喺嗰個嘅旅遊達人嘅頒獎禮，
0: 冇錯啦。咁我哋即係我係幾乎係。

0: 當年佢哋開始頒獎嘅時候之後咧，我幾乎係。这个基本演员来的，每次都班底，即年年都
1: 是
0: 拎，即我我家起码有十几个，
1: 好重我个奖，
0: 重得好紧要，
1: 好劲重，
0: 系啦，十几个，即系拎嚟压纸好，
1: 系啊，
0: 真系
1: 嘅，纸阵
0: 嚟嘅，我仲存，我冇抌啊，我仲存在住
1: 啊，
0: 我都
1: 吓，
0: 咁我一路直至到嘅杂志已经。即系纸板冇咗啦，咁就亦都冇再举行呢啲活动啦，咁就停止咗啦。
1: 系啊，咁、但系都系即系讲开旅行，就系一个我好多人都我冇乜边个唔中意去旅行噶。
0: 我都开始有啲攰攰地啦，
1: 所以
0: 我做呢都好紧要。
1: 你一个月都去两次噶，都起码都吓。
0: 即系以前三四次咯，以前系。
1: 哇，真系
0: 嗱咁样讲啦，我先问你啦，即系我今日、我点样同你开始问你呢啲嘢咧？你记唔记得你自己最初？旅行的印象，深刻的印象，你讲三个可以，或者讲一个最好，即系最早啊，即系你可以谂到幼稚园得过，你谂到同屋企人又得，同学校又得，唔系一定系即系话学校旅行啊，定点样旅行噶？
1: 我真系咧，嗱，你开呢个题目咧，其实好少人问我好深入嘅旅行嘅意义嘅，咁所以今晚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场合啦、因为通常大家听到我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出现都系会系晏昼嘅时候啦，我做精灵一点咁样啦，跟住讲旅行嘅嘢咧，其实我好中意讲。但冇乜機會講，所以大佬你就啱曬，你俾我可以講到呢一個，我諗我都未試過分享過。我自己最深刻嘅咧，反而就真係我細個嗰陣時，我四歲。其實四歲咧，我一個好健忘，雖然我叫健兒啦，但係另一個
0: 健忘
1: 係啊，都好健忘嘅，係同個名字完全冇關係嘅，都原來。咁但係咧，我四歲嗰陣時點解咁深刻咧？就係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咁后屘其实咧嗰种深刻咧，我系你而家问翻我脑海里面好记得有几个场口。第一个启德机场，咁因为好多人都知道我咩年纪啦，我都唔细啊，我成日都同人讲，我出年转字头噶啦，唔系转三，唔系转四啦，咁就跟住嗰个数字系咩转五噶啦都，咁所以有数得计啦。我细个如果我四岁嘅时候咧，应该大概1980年嘅时候。咁係可以搭飛機，然後呢就嗰次嘅目的地啦去廣州嘅。咁我係好記得嗰次個天氣係風雨交加嘅。咁我係喊到不得了，因為第一次你可以想象一個小朋友，我唔知呢個咁大隻嘅，因為我完全零認知㗎嘛，對於飛機。平時喺屋企附近以前係住上環希利街嘅啲分租房，咁家境唔係太好。
0: 幾乎嗰陣時買咗個單位希利街。
1: 係咩？
0: 係啊，幾乎啊，收尾我又即係。个家家去到街市啊啲嘢啦，咁啊，但我真系中意喺山有山路嘅地方咩，收尾就买咗、买咗奥比利街
1: 嘅，
0: 收尾买咗系啦，
1: 系啦都近嘅。
0: 奥比利街就上咗山上边咯。
1: 你差啲做咗个包租公吓、我爸爸妈妈包租公。其实以前细个家境就唔系咁好嘅，我以前都分享过咧，我哋系我妹未出世啦，嗰阵时一家四口系住喺大概100尺嘅希利街嘅分租房嗰度，咁夹埋仲要有我婆同埋我舅父六个人，
0: 同埋。嗰
1: 间
0: 房，
1: 阿爸爸好似话系租咗两间嘅分租房，但系每间都系100尺左右，即系有啲碌架床嗰啲。咁、你可以想象到家境唔系太好，但系点解嗰阵时都可以阿爸爸系愿意去买机票去搭飞机，仲要去广州？个事源我后屘都问翻佢咧，佢原来系有一个好，你可以话系好窝心，亦都系一啲好爱锡子女嘅一个表现。话说嗰阵时家姐，嗱我四岁，家姐就大我6年10。岁左右，咁佢嗰阵时翻小学咧，咁啲同学咧就你知啦，啲同学廿文廿武，哇！我啱放完假，哇！爸爸妈妈带我去搭飞机，又好开心啊，耶！咁样，咁阿家姐听咗之后咧，就有少少不是味儿啦，觉得诶，啲同学可以搭飞机，我又纸飞机我就可以接到嘅，搭飞机边度有我份啊？咁因为我哋乡下咧就系、我爸爸佛山人嚟嘅，
0: 佛山
1: 系啦，虽然我籍贯系番禺，咁但系我阿妈我啲姑姐全部喺佛山嘅，咁所以我哋对上一次我同你一齐去有一个旅行，我哋都一齐去佛山。
0: 你爸爸故居嗰度
1: 系啊系啦，我感受好深啊！嗰阵时揾翻筷子街啊，如果大家知道边度
0: 系
1: 佛
0: 山
1: 嘅筷子街，系啦。咁然后咧就我哋通常都系搭直通车啦，就去翻乡下去探亲啊、探阿嫲啊、探阿姑姐咁。我搭飞机咧系完全系遥不可及嘅一样嘢。咁阿家姐翻到嚟同阿爸爸妈妈喺度讲嘅时候，咁阿爸爸咧，佢真系好用心良苦，

0: 即系虽然嗰阵时阿爸爸系一个嘅揸火水车嘅司机嚟嘅，咁你都可以想象到个收入有几多啦。最系得佢一个经济支柱，养晒咁多人，阿婆
1: 仲要舅父仲有阿婆，
0: 系啊，舅父阿婆啊喺度啊咁样。咁但系佢嗰阵时谂啊，佢好想满足阿家姐嗰个搭飞机嘅愿望。咁起碼翻到學校都可以同啲同學仔去講下搭飛機嘅機勁啊咁樣。咁但係你都知啦，如果我哋買張機票去啲遠嘅地方，嗱歐洲、美國嗰啲咧，完全都唔使諗噶啦。咁亞洲咧，即係近近地嗰啲咧，都未必係可以負擔得起。咁嗰陣時嗱，我冇深究到廣州白雲機場係幾時開嘅，依家我都可以上網去睇。
1: 白雲機場係好早嘅咧，
0: 係啦，
1: 好早
0: 嘅。咁嗰陣時咧，就阿爸爸咧就為咗滿足家姐嗰個願望咧，就最近嘅，佢話係幫糧社買咗大概咧用1000蚊。嗰陣時嗰個價錢咧，就買咗大概4個人嘅機票，因為我哋小朋友啦係半價嘅。咁嗰程機咧好有趣，就係佢話係搭半個鐘嘅啫，即係因為太
1: 呢度上嗰度落噶嘛，係
0: 超上去，跟住就開始好快就降落啦。即係通常大家搭慣飛機咧，咪阿機師咪會喺30分鐘前咧，咪會開個廣播話俾你知啊嗱，仲有30分鐘咧就降落噶啦。
1: 所以你一上就俾你聽啦，已經
0: 我唔記得仲有冇呢啲廣播添啦。但係阿爸爸咧再同我分享翻好搞笑嗰樣嘢咧，就係話。佢话嗰日就系因为落雨落得好劲啊，咁我喺度喊啊，咁嗰阵时个启德机场咧就唔系好似而家赤角机场咁，你可以喺一条嘅天桥，咁然后咧就系你可以直接咁行到入去架飞机度，我哋系要有啲接驳嘅巴士，甚至乎你要真系步行到去到嗰架飞机，咁佢话咧嗰架系三叉戟嘅飞机嚟嘅，佢话而家都冇好旧噶啦啲，咁佢话都有啲激激地嘅都，不过算啦，咁啊有一咪试啦咁样，咁去到嗰个要行上去有啲楼梯咧，行上去个飞机嗰下咧，我喺度掹住嗰个嘅嗰个楼梯啊，唔肯行啊，我唔制啊，我唔搭飞机，我要搭直通车。跟住阿爸爸嗰下，佢话咦？唔系咁邪门啊嘛，阿女喊成咁，
1: 叫你唔好去喎，
0: 系啊，佢好惊啊，都佢话哇，即系你知道小朋友啦，
1: 系啊，
0: 小朋友喊
1: 嗰啲声好奇怪噶嘛，
0: 系啊，好似有一啲嘅预知，嗱、啊、你问翻我嗰阵时，我都唔知点解我会喊到咁样嘅，我真系喊晒，哇，唔好唔好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几个即系阿妈妈阿爸爸夹我上去啦，夹到上去飞机度啦，咁我唔知我系咪全程喺度喊紧，咁跟住咧，即系当然啦，当然系安全。成程经，咁佢话系即系成个旅程其实系好开心，因为后屘即系喊住咁啊，坐喺个窗口嘅侧边啊，望住个飞机升上去嘅时候，觉得好新奇成样嘢。
1: 停咗啦，
0: 咁
1: 停咗
0: 系啦，就停咗喊啦。咁跟住咧就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啦。咁跟住就转车去佛山，咁啊如常地去探亲。咁成个旅程咧，俾我感觉咧就系一个嗱，第一佢系我人生里面嘅第一程。飞机啦，第二个就系你可以睇到爸爸妈妈对于小朋友嘅爱，虽然你都可能会谂下，咦，会唔会系即系有时你会反思啦？可能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你都系父母，或者系你自己系爷爷嫲嫲，即系可能已经系 grandma 嗰辈嘅时候，你都谂下系咪啲小朋友佢要去要求？你就去俾佢咧，咁
1: 我会，
0: 你会啊？
1: 我会噶，我啲侄仔啊、侄孙啊，要求我就即刻俾嘅，差唔多。
0: 咁想，
1: 系啊，
0: 阿 uncle， 我想去一转美国啊，咁你系咪会陪我去？我又想去一转欧洲啊，咁样。
1: 佢哋住喺嗰度啫嘛，
0: 都唔怪知啦。我就谂下，哇！如果做你侄仔啊，啲咁啊发达啦。
1: 哦，我会安排嘅，我安排即系好似今年。Easter 復活節嘅時候咧，咁我就安排我澳洲嗰邊嘅 niece 同埋倫敦嘅 niece 嘅兩姊妹啦，咁就帶埋佢老公啦，帶埋仔女啦，咁咧就我哋喺曼谷會合。有个 reunion 喺曼谷，
0: 哇，好正喎！
1: 系啊，
0: 系啊，
1: 好、
0: 啊、
1: 开心噶咁样。
0: 系啊，呢、這个都令嗱，你系一个好嘅长辈啦。咁然后我都谂下啊，如果我做爸爸妈妈嘅时候，如果个小朋友我女喊晒，哇，我要搭飞机啊咁啊，你系咪应该？
1: 我谂我都怯一怯噶，我谂我都会。
0: 系啊，
1: 个、
0: 啊、
1: 天气又唔好，
0: 系啦、啊，天气唔好啦。咁嗰下即系佢心谂啊，咦，系咪啲斜斜地嘅嘢？
1: 不过你爸爸都好用啊，咁样都
0: 系啦。咁同埋即系你可以见到佢真系好爱锡我哋咯。
1: 系
0: 系啊，嗰阵时。

0: 感受到嘅，我今日你都好爱锡你父母嘅，因为我最初对你印象深刻咧，系因为有喺 YouTube 度有个即系讲，即系你讲屋企啊、父母啊嗰样嘢。
1: 哦，系啊，
0: 即系爸爸系
1: 港台嘅节目，
0: 你爸爸系即系追对面嗰个女仔，
1: 系啊，
0: 即系嗰样嘢我好记得嘅，
1: 系
0: 有听嘅。嗱、
1: 啊，
0: 我哋嘅歌先吓，你嘅歌先，我哋跟住翻嚟咧，十一点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倾，同阿 Kenna 讲我哋嘅旅行的意义。呢只歌咧都系点俾你嘅、
2: 嗯、
0: ，It's My Turn，Diana Ros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嚟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喺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嘅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嘅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嘅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1:30至2:30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8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日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冇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冇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8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45美元，卖出4357.2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政府将参照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

0: 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3: 唉，你坐到乱弓下咪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2: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咧就系个电力啦。另外咧，光模块啊，光通讯呢方面个发展又系点嘅咧？
7: 摆存储好唔够嗰阵，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嗰边啦。光其实解决紧数据传输之间一个佢系频宽问题啦。推理用个 AI 嗰阵会越来越快，但系光嘅产业链系比较垄断性嘅。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 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是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在2022年重启生产以来，成为各国抢救的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交付第一批的飞机，不过呢都只是两架而已。灭火机需求极度庞大，供应就严重脱节。飞机制造公司正是评估扩建第二条生产线，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写包单，有50个订单，他们就会即刻开新的生产线。不过咁噃，事实上其他国家都在度研发紧替代机型，打算抢占市场。咁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终会唔会愿意包底呢？第二条生产线开唔开得成，都真系有变数噶。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有我同埋我 VVIP 嘉宾方建仪继续讲我哋嘅旅行的意义。头先咧，我都想话俾你听咧，除咗你话第一次嘅旅行嘅经验啦吓，咁、我第一次嘅旅行经验咧，亲民啲近啲嘅，用龙别墅啊，
1: 喺边度嚟噶？
0: 用屯门咯，
1: 我用龙别墅，我以为佢好，
0: 即系好多人食嘢嗰度啊！而家好多人去食嘢嗰度咧，系啦。咁啊，以前嘅用龙别墅咧，系即系好多学校，即系幼稚园啊嘛。我即系我都系四岁嗰阵时。
1: 咦？你开咗用龙别墅，不如我开个彭福公园俾你啊！咁我都系
0: 啊，我嘅四岁未有彭福公园嘅，
1: 系咪啊？系啦，即系呢一个距离嘅话，我都有彭福公园。
0: 咁咧就用龙别墅咧，咁咧就系、是、好多电影其实而家睇翻咧，咁好多粤语长片都唔少喺嗰度拍嘅，
1: 系吓
0: 咁仲可以即系 remind 我当时咧，我印象最深刻嘅用龙别墅咩咧？个喷水池，喷水池上边咧就有个天使嘅个石嘅天使，咁、啲水佢揸住个樽，啲水喺度流落嚟啊，咁咧印象我好深刻嘅，因为点解咧？我去旅行咧，来喺以前用龙别墅可以望到海嘅，望到青山湾嘅嗰度，咁样二咧就系、是、因为我。

0: 幼稚園一年，即係第一年嘅時候，第二年好啲。第一年嘅時候咧，我係識聽廣東話，一般嘅廣東話。但係我屋企咧，我哋自細我哋唔係講廣東話，我哋講圍頭圍頭話。
1: 哦，
0: 圍頭話咧就係東莞話嘅一個支派。咁其實都屬於廣東話嘅，你細心聽其實好容易聽得到嘅。咁但係始終咧，當我聽人哋咧，我聽到人哋講乜嘢，但人哋聽唔到我講乜嘢。咁令到我細個咧都幾怕同啲同學，即係同佢哋交往，因為佢哋唔知道我講乜。咁樣我就自己一個人咧，就係沿住即係圍住嗰個噴水池，係咁望個噴水池。咁然後咧就望海啊，咁啊過咗我第一個旅行，但我都好滿足，因為見到個噴水池。
1: 哦、
0: 所以嗰个就我第一个旅行啦，
1: 好有诗意喎、啊！你呢个细细个，
0: 因为佢被逼孤独啊嘛，因为
1: 哦明白啦，
0: 因为人哋都唔明白我讲乜嘢，咁不如我就唔好讲啦。但我就嗰阵时就，而家我先至谂翻，点解我要避开我啲同学，同埋亦都咧令到我咧，因为避开我啲同学咧喺个花园度系晕咗，点解晕咗咧？系吓晕咗，
1: 因为。
0: 因为咧，我成日避开啲同学，咁啊，即系 lunch 之后咧，匿埋喺花园度，咁其他人咪骚扰唔到我咯，唔使同佢哋沟通咯。
1: 嗯，
0: 咁啊，见到一班同学仔走紧埋嚟咧，我就匿咗入去大红花入边啦。以前好中意剪一个大花球嗰啲大红花咧，
1: 系啊。
0: 咁咧，因为之前咧，大家姐带我哋出去村外边玩，就见到一条咧鸡公蛇喺棵树度，咁。即系其实我咁细个，应该冇人像四只脚一条尾啫嘛。但大家姐就话咧，如果咧你中午见到呢啲鸡公蛇咧，佢变咗红色，就会咬到你死唔放噶咁样。系啦，
1: 好多呢啲咁嘅都市传说噶嘛。
0: 咁然后咧，我咧就褪咗入，即系我咁细个，跟住入得到棵树，即系大红花入边啦，就避开同学。点样入去？因为大红花红色噶嘛。
1: 系啊，
0: 只鸡公蛇就喺我后边，红色嘅。咁成个人晕一晕就成个人跌咗地下咯，然后跟住一路由嗰阵时开始，直至到我大学毕咗业去伦敦读 fashion design， 第二个 degree 都好，都有个 nightmare 就发到佢出嚟，咬到我，即系血肉模糊嘅，嗌醒嘅，然后直到伦敦有次佢出嚟咧，我突然之间掹翻佢出嚟，咬翻佢转头，咁啊解咗个梦。
1: 哇！哇！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嗱，呢、這个另类旅行的意义、哦，即系要喺一个唔同嘅时空里面就要解一个梦咯。不过你呢一个嘅旅行咧，令到我觉得就系话嗰个沟通嘅重要性。喂、哎，咁你几多岁开始你系识得讲到广东话嘅咧？你而家系一个、
0: 哦、我幼稚园二年班开始我都熟练啦，我就
1: 吓。
0: 咁我语言 linguistic 我 OK 嘅，即系好似。即係去加拿大讀書噶嘛，咁你當然你有英文底啦，但係即係我哋嘅英文底真係好渣嘅，因為點解咧？咩渣咧？因為香港教書可能某啲學校真係好好啦，但係我哋啲唔係即係啲AA 級嘅名校嚟噶嘛
1: ？AA 級
0: 係喺新界當年係 OK 嘅，咁我哋學校都好彩，有好多外國老師嚇，咁咧，但係。他哋是没有教我哋口音嗰样嘢嘅，以前香港，
1: 哦、我谂而家都冇啊。我嗰个年代都冇嘅、哦，即系老师点读咪点读咯。
0: 冇错啦，即系佢哋冇注重口音嘅。咁去到、
1: 啊、
0: 哇，其实即系口音好大剂嘅，冇口音嘅话，你即刻一出声就异类嚟嘅咧，就系、是、
1: 一出声有啲香港口音讲。
0: 咁我去加拿大，我都发觉我系十二班，咁跟住十三班咧，咁我个即系我调整到即系。同我好容易溝通啦，已經，咁、算係唔錯嘅，
1: 係啊，
0: 咁好啦，講開嗰、那個細個啦，第一次啦，咁你第一次去海外嘅旅行係幾時咧？印象深刻嘅
1: 海外嘅旅行咧，嗱頭先嗰個同大家打個底就係、是、啦，我嘅家境就唔係太好，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啲小朋友好幸福啦嚇、個個可能一放長假就可以搭飛機去旅行。我嗰陣時咧，如果係即係喺四歲去完廣州之後咧，我第二次搭飛機要去到我大概中三、中四到，即係十五六歲嗰陣時就係我媽咪就。就即系因为我爸爸开汽车维修铺，即系我成日讲笑咁讲话，我爸爸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嚟嘅，所以佢揸士巴拿咧系一个好正常事，即系呢个少林足球嘅好难 get 嚟嘅。咁同隔篱啲铺头嗰啲嘅豉油婆嗰啲话啊咩一齐去旅行啦咁。咁嗰阵时报团咧系去韩国嘅，咁。嗰、那個嘅時代咧，就唔係叫首爾添，係叫漢城，
0: 漢城
1: 完全係暴露年齡嘅秘密啦。
0: 我第一次去韓國都係漢城，
1: 都係漢城。
0: 嗰時我第一次去

0: 唔系因为想去旅行，因为韩国从来对我唔吸引嘅，唔知点解。
1: 其实都系噶，即系唔系而家。
0: 我
1: 系
0: 因为去做 fashion show 啫，因为嗰阵时有个大好大嘅百货公司圈大，咁咧同贸易发展局，贸易发展局年年都要出去出边做，即系拣几个地方去重点去推广香港。咁嗰年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去韩国去汉城。咁我咧系即系嗰段时间啦，嗰段时间系。即是我的骄傲的年代了。基本
1: 首歌是怎样
0: 的，基本上年年呢，即我都是其中一个随行要去推广香港人，亦都即是每年有个香港小姐一起去的，那年就陈发荣的去韩国，是汉城，就新加坡和法国一起去的，即是 interesting 的那些日子是。
1: 是啊，
0: 即系我对佢真系一啲都唔 impressive 咯，仲俾人哋示威啊！我哋嗰个百货公司门口，
1: 哦、
0: 即系话佢系推，即系推广人哋其他地方嘅、
1: 哦，即系嘅贸易，
0: 太过分保护主义。即系你知个贸易系有来有往噶嘛？点可以即系佢哋嚟我哋嚟做 promotion 啫？即系做 fashion show 啫，其实都系好似一个香，因为香港唔会有，因为我哋唔系一个国家，我哋唔会代表国家去，但我哋代表商贸咁去建立一啲。即係及一啲友誼咧，同其他地方係好正常不過，竟然引來俾人哋係喺門口抗議。
1: 咦？你啲另類嘅體驗喎、啊。我嗰陣時咧就即係十五六歲啦，咁有得去旅行，當然好開心，咪跟住啲 auntie 啊，咁同我媽同我妹咧就我哋三個人做代表啫，我哋屋企咁就去漢城。釜山同埋濟州都好前衛啦，而家都好興嘅。如果
0: 釜山濟州我未去過，
1: 係啦，我近期我都有去過。咁嗰陣時咧，即係因為跟旅行團啊嘛，咁所以通常都係香港有個領隊啦，咁而當地咧就有個嘅導遊啦。咁、那個導遊係識講廣東話嘅，咁佢係住喺韓國嘅。咁我好記得，唔知點解咧，嗰陣十幾歲啦，咁可能我同你一樣都有少少語言天分嘅。嗰陣時教過你幾句韓文，我好記得，即係我而家大家會識安哈西哟嚇，金沙咪達即係嗰啲嘅，多謝啊嚇 ，hello 啊啲之類。咁佢仲教到我一句咧，就係、是、叫篤篤車，你知唔知咩叫篤篤車啊咁樣？跟住我嚇篤篤車，咁我係廣東話，我知道咩叫篤篤車啦咁。咁佢話原來韓文嘅篤篤車，嗱我唔知聽眾們你即係聽我哋發音唔知正唔正確。佢話係聰明嘅意思，咁所以我哦篤篤車篤篤車咁樣，咁嗰陣時喺度笑啦。咁好開心嘅，嗰個導遊，因為佢本身係廣東話人啊嚇，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傾得好愉快。咁但係嗰個年代我哋唔會交換電話或者唔會有 email 嗰啲，咁去完就去完噶啦嘛，就完事啊 close file 噶啦。咁点知咧？呢、這个世事真系好奇妙。过咗过咗廿几卅年之后，我做自由工作者，然后咧我就帮某一个旅行社又去韩国去拍一啲嘅旅行特辑。咁然后咧，嗰个旅行社即系随团嗰啲同事就话啊，我哋咧即系喺当地都有一个嘅韩国嘅一个老板嘅介绍俾你识啦。咁嗰阵时见到呢个咧。咁熟口面嘅，点解
0: 又识讲广东话嘅？
1: 又识讲广东话都 OK 靓仔嘅，即系嗰阵时我都会睇靓仔啦。跟住我就问佢，我话啊呢位先生，你廿几年前咧，你系咪帮某个旅行社去带团噶？跟住佢话系啊，我九二至到九四年系喺某某旅行社嗰度做导游。我是其中一个嘅呢个旅行团嘅成员啊，我就系跟你嗰个团嘅。跟住佢吓唔系啊嘛，即系咁，跟呢个缘分嘅事，廿几卅年之后啊，我系撞翻佢，佢已经变成咗一个老板，系啦。咁我就仲系一个小厨咁样，但系好开心咯。我觉得呢一个咧，有时旅行嘅嘢咧，同我哋即系一个人生都好有趣嘅。你喺一个外地。呢、這个地球咁大，咁你仲要喺韩国添，喺某一点嗰度，你喺九几年嗰阵时，你认识一个好萍水相逢嘅人，你完全冇 contact 冇性，你净系记得佢嗰句笃笃茄，咁但系咧，去到三十年之后咧，你竟然会撞翻佢咯，咁
0: 真系缘分，嗱，
1: 真系缘分嚟
0: 嘅，我随住年纪一路老啦，唔好话大，
1: 系啦，
0: 越嚟越即系我系顺命运早有安排。
1: 系嘛？
0: 系啊，你走唔甩嘅，系有啲你走唔甩嘅，系其实有啲位咧，呢条路你一定要行噶啦。但你有啲自选权嘅，自选权咧，你系走得快啲、慢啲，我偏左啲走，偏右啲走，咁咧就有啲其他嘢影响。但你都系要行呢条。

0: 系啊，
1: 你走唔甩噶。
0: 呢、這个咧，正如嗱，呢个人嘅缘分啦。另外一样咧，就系、是、你都可能有啲感受，就系、是、我哋去留学噶，即系去外国。咁我以前喺英国读过一年嘅硕士课程啦。
1: 边度啊？英国。
0: 咁我嗰阵时喺伯明翰嘅。
1: 哦。
0: 咁伯明翰咧就系即系啱我仲喺港台做紧记者嘅年代啊，系。咁系嗰阵时好多谢港台，即系俾我有一年嘅停薪留职嘅一个机会啦。咁我就去咗一年嘅英国去留学。咁嗰陣時咧，其實都冇諗過咧，係仲生多一個嘅旅程。嗰、那個旅程咧就係去咗美國聯合國實習。
1: 哇！幾耐幾長嘅時間嗰、那個？
0: 嗰陣時係其實好短嘅啫，嗰、那個實習係大概兩個月左右嘅。咁佢嗰陣時候，我點解揀嗰間嘅英國伯明翰大學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我讀嗰個課程係一個國際研究嘅課程。佢個賣點就話啊，我每年咧都會保送一位嘅學生就去到美國聯合國個實習咁。咁我嗰陣時都諗緊，誒呢啲機會都不是我的，因為你去到你就知你咁多個同學全部都
1: 係
0: 係啦。嗰陣時2004、2005年，咁啊好少英國嘅本土嘅同學去讀國際研究，通常都係一啲又係啲東南亞係啦，雜不楞乜都有啊，
1: 衰嘢講雜不楞，
0: 係啊，歐洲啊德。國啊，美國啊，啲都捷克都有嘅。咁我去到嗰個嘅嗰個聯合國嗰個實習嗰個簡報會嘅時候，我都諗住去控下啫，即係湊下熱鬧。點解入去嗰個會場度，哇，200几、300个嗰啲嘅如狼似虎，同埋好勁噶嘛啲同學仔。咁啊，個個喺度聽個 briefing 喎。咁然後我諗，唉，呢我都係聽嘅啫，算啦，陪跑啦，得一個名額啫喎嗰陣時。但係你真係點知咧？你點都估唔到，就係去到我嗰時都遞咗個報名表，都算噶啦，都諗住都係食白果噶啦。到我差唔多我買曬機票翻香港，單程機票翻香港，咁我諗住翻嚟寫論文。咁然後咧，六月份啊嗰陣時應該係突然間收到呢個美國聯合國我嘅。即係將來嗰個 supervisor， 我嗰個老闆個電話就係問：喂，請問係咪 Akiner 咁樣？嗱，如果喺呢而家呢個年代咧，呢、這個肯定係一個詐騙嘅電話嚟㗎，我覺得。一來嗱，我喺英國收到一個一字頭嘅電話，咁點仲唔係詐騙？點解要一字頭㗎？
1: 有手機未啊？嗰陣時？
0: 嗰陣時有，嗰陣時都係好大隻嗰啲手機咧，絕對係不能夠影相嗰啲啦。即係你都係嗰啲嘅，即係液晶體屏幕嗰啲。咁跟住我話 yes， 我係 Akiner。跟住佢話嗱，我你呢度咧就係呢一個聯合國打嚟嘅，即係 United Nations 啊嚇。咁你仲有冇興趣嚟到去做我哋嘅實習？跟住我話嚇。真定假啊？咁跟住佢话嗱，仲未得嘅，我哋咧有两个嘅候选人，我哋会拣你其中一个，你要经过一个电话嘅一个筛选，电话面试。跟住發達啦，發達啦！即係呢啲電話面試，對於我哋香港學生真係完全係食生菜。喂，面試我哋都經過無數咁多次啦，啲同埋香港學生最叻係咩？貼題噶嘛，我哋係咁咪貼曬廿幾條。你點都估到嗱，各位聽眾你都會估到，佢一定會問你咩啊？點解你想去實習啊？有啲咩抱負啊？將來完成咗之後，你翻香港咧點樣貢獻翻你嘅僱主之類嘅嘢？咁你貼咗廿条，你仲要写埋个答案。到佢 telephone interview 嘅电话，个面试嘅时候，你咪照读翻个答案出嚟咪得咯。结果我系成功咗，我就有一个好特别同埋好奇异嘅、好奇妙嘅旅程咧。
1: 都系要多谢香港教育，
0: 系啦，同埋要多谢香港电台，即系俾我有呢一个一年嘅机会，即系去外厂嘅时候咧，我就有机会系即系真系冥冥中安排嘅。如果我嗰阵时咧，即系我自己落嗰个。我谂住，喂，我啲同学个个咁叻，我去听嚟都多余啦，都唔会拣中我嘅。咁我嗰阵时抱住个心态，咪听下咯，又有时间，冇乜所谓嘅，又唔使钱嘅。咁听完之后，递个表格唔紧要啦，网上递啊嘛，邮票悭翻添，咁咪递下咯，咪试下咯。咁结果系得咗，所以呢一个啲人生嘅旅程咧，系告诉我哋就系话，你每样嘢你一定要试，你唔试咧，你唔知道你会有啲咩嘅得着。
1: 我都完全相信呢样嘢，好你只歌先吓，但系咧，仅有啲嘢咧喺我哋嘅翼下边撑住我哋上嘅，
0: 系嘛？有啲
1: Matt Miller 嘅《Wind Beneath My Wings》。

0: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5月至7月的 3.7% 上升至6月至8月的 3.8%， 就業不足率亦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不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都上升，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升幅。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飲服務活動業和建造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本地經濟繼續擴張，預計會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但各行業就業情況仍然取決於經營環境。又說外圍不確定因素的演變對企業招聘意欲的潛在影響仍值得關注。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建三個大學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共26公頃用地供院校申請，並預留100億元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申請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學科研究，配合大灣區關鍵產業、學術和技術要求，帶動區域發展。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申請興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或者建設學生宿舍等。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香港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公祭儀式星期日舉行，基於場地所限，儀式將會安排獲邀請人士出席，市民可前往民政事務總署明日起一連三日設置的三個調研處簽署調研冊以表達悼念。道瓊斯指數報51753點，升2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28點，升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5.8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8，歐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6.23美元，卖出4356.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

0: 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1: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说话可以帮助学习整理情绪，但是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就提醒我们，它还有另一面，大脑会强化经常被使用的神经路径。因此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地讲出一些悲观带有敌意的语言，这些说法也都可能逐渐变成他的固定思考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讲出来，讲出来的说话也都反过来训练大脑。
1: 心理健康的状态经常会在语言里面留下痕迹，例如忧郁状态的人往往更常使用永远、从来不会这一类绝对化字眼，亦都较高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负面情绪词。焦虑状态的人则经常将不确定放大，例如重复地想最差的情况，同时低估自己可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语言既反映当下的思考，亦都可能进一步强化它。另外，当一个人长期只是和立场相同的人讨论，既有观点会不断得到确认，久而久之可能变得更极端。社群媒体演算法又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将相似立场的人和内容聚在一起。当我们开始习惯使用阵营化标签，贬低对方阵营的词语，或者高度情绪化的说法，语言就不单只是表达立场，亦都会令立场变得更僵硬。
4: 但神经可塑性亦都代表这种循环是可以改变的。作者建议讨论情绪的时候可以少做判决，多描述经验，与其一直重复抱怨，不如将说话慢慢转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做些什么。每一次改变用字和说法，其实都帮大脑建立新的路径。讲话可以将我们困在某种思考里面，亦都可以成为走出去的方法。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嚟到最后一节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继续有我定达志同方健儿一起讲旅行的意义。嗱，我讲讲我嘅旅行的意义吓。
1: 哇！
0: 咁我系即系好多人话啊，梗系啦，你第一次去加拿大嘅时间好过瘾啊，第一次搭飞机咁啊，十几岁咁啊，就嗰阵时要搭日航，香港飞东京，东京又转机就去温哥华，去温哥华咧，咁跟住去到温哥华之后又再转机，去到温哥华即系我八月去噶嘛。我八月廿几号去嘅，
1: 夏天
0: 去到温哥华咧，我带住一件都厚厚地嘅中褛，冬天着嘅，咁拎住佢，因为唔使放行李重啊嘛，拎住佢咁啊落机，咁啊即系仲有几个钟头咁啊，出机场出边一日即系入咗境咯嘛，已经出机场行下啦咁，冻过香港冬天啊，八月几即系当年啊，当年啊。是咁噶，加拿大我读书嗰时候，我喺东边
1: 啦
0: ，Ontario， 我喺 Kingston，中学喺 Kingston， 大学就落咗去多伦多下边啦。咁咧就即系夏天啲热极廿零度嘅啫，有几日湿不湿嘅，即系似香港几日到嘅啫，一个星期其实都系卅度到嘅啫，都系。但系而家佢哋四十几度噶啦，即系佢哋已经有圣诞节系冇雪嘅冬天啦，佢哋已经即系不耐唔中有一次啦。咁 anyway 咧，即系加拿大唔系我杯茶嚟嘅。虽然又去呢个 Niagara Falls 啦、大瀑布啦，
1: 我都有去过。
0: 又去魁北克啦、Quebec 最冻嘅时候，一二月嘅时候咧，即系个 Winter Carnival 啦，周围都系冰雪嘅地方。

0: 今日听见都系啲 Quebec 话，啲 French 即系都法文，但系嗰啲系古老嘅法文。咁咧叫做魁北克话，就 Quebec 话。咁咧，然后唔系我杯茶嚟嘅呢啲，系啦，系我要等到夏天咧就去欧洲。
1: 啊，
0: 欧洲咧第一站都唔系我杯茶，因为嗰班机咧系学生包机，特别平嘅，就系、是、由满地可 Montreal 飞去阿姆斯特丹。咁、
1: 哦、
0: 咧，因为我妈妈外家咧就喺即系。未啊，唔系佢外家啦，但系因为佢啲细佬、堂细佬全部都喺荷兰嘅南边，即系马城啊，马城条约嗰个马城啊，咁啊，舅父嚟接我啊，成咁啦，系去咗欧洲，但系都未系我嘅目的地。
1: 哇，你杯茶都好远、啊。
0: 系啦，我嘅目的地咧系奥地利，因为我细佬哥嘅时候咧睇过一套戏咧，影响我好大嘅，《先落飘飘处处闻》啊，《Sound of Music》喺 Salzburg。咁咧就 Salzburg 咧，簡直係我即係一定要去 Salzburg 第一個地方歐洲咁啊！但係當然咧，我經歷過去咗荷蘭，我去咗英國，去咗法國，然後之後先至去到奧地利。咁咧就去到 Salzburg 啦，哇！好開心，
1: 終於揾到你杯茶啦！
0: 唔係啊，我沿住即係套戲嗰啲場景，即係哇幾昂居啊！嗰陣即係雖然都係十幾歲啦嚇，沿住啲場景唱翻佢啲歌啊！
1: 哇！你咧直头系呢个电影音乐旅游集于一身、啊。
0: 我系好电影嘅，即系当我心情唔好或者我好攰，我需要有啲精神做嘢咧，我睇套戏，睇完套戏我精神翻嚟噶啦。如果套戏好嘅话，
1: 吓
0: 咁啊 ，Sound of Music， 我谂即系同呢一个《乱世佳人》啊，即系嗰啲同埋即系有一套戏叫《1900》嘅，《1900》唔系嗰个钢琴师嘅《1900》，嗰个 Bertolucci 嘅《1900》，四个半钟头长嘅套戏，我睇到。Sound of Music 咧，同埋呢个乱世佳人咧，起码过三十次啦，睇咗。咁1900都四个半钟头，四个半钟头我都睇咗成廿次嘅，都系即系我系嗰种，即系沉迷喺我中意嘅电影啊咁啦吓。对，咁 anyway 咧，咁啊终于就完咗我嘅梦啦，就去到 Salzburg， 沿住即系唱 Do Re Mi 喺边度唱，即系佢即系讲嗰个即系即系三秒食只歌喺边啲草地咁，即系要去到嗰啲地方。同埋即系佢个，即系佢哋个屋间屋，即系佢有间屋喺个湖边噶嘛。咁啊，当然一定要去埋啦。咁啊，哦，咁细嘅就系呢度，即系嗰啲咯。点解玻璃屋？佢跳舞跳到咁样都咁细嘅就
1: 系。系咯，真系好大噶。
0: 系真系好大噶，咁啊，即系嗰种咯。咁就终于我去咗，咁就系开心嘅。但系即系近年咧 ，Salzburg 就。个气势冇唔同以前啦，即以前啲净系美国游客，就为咗呢套戏咧，每年讲咧几百万人去嘅。咁当然啦，佢系莫扎特嘅故乡啦，喺佢出世啊咁啦。咁亦都嗰度有间音乐大学好出名嘅莫斯谦。咁但系因为中欧、东欧后来即系近年即系当柏林围墙冧咗之后，咁啊陆续个个都开放晒啦。咁所以佢突然之间嘣一声，佢面对嘅咧就系布拉格啊，呢个Budapest 啊、布达佩斯啊呢啲咧，佢即刻唔够打咯。
1: 系
0: 啊，系啊，即系我最近一次去都十年前啦，超过游客少咗好多啦，同即系我以前去咁即系嗰种风起云涌嘅年代唔再一样。同埋我即系讲十零岁、廿岁去嘅时候咧，即系去过几次嘅嗰几年。嗰阵仲有一代人啊，嗰代人系二战之后佢哋未死嗰啲咧，即系仲系奥地利人好骄傲噶，吓、即系佢哋有种即系奥匈帝国嗰种傲气嘅。
1: 以前读 history 都
0: 系啦，咁咧、
1: Salzburg
0: 咧系佢哋嘅夏宫嘅地方嚟嘅，即系首都维也纳啦，夏天咧啲皇室咧就要去 Salzburg 噶啦，就喺阿尔卑斯山啊咁咯。咁我即系我哋去嘅年代咧，系仲系见到嗰啲 tea house 啲 coffee shop 沿住河边啲咧，个个着到靓一靓，啲女士着晒裙，着晒戴晒草帽，男士都一套西装，就喺 garden 度饮茶食饼。佢即系奥地利人好中意食饼，咁啊同埋即系喺度倾偈啊咁啦，就好即系好高贵啦。咁我哋都。即系我第二定第三次去嗰次，同我嘅大学死党同学一齐去咧，咁就死啦！我哋就食件 cake 啦，我哋就当今晚晚餐喺度。
1: 系啊，系好贵啊，系咪？
0: 贵噶，即系喺我哋心目中，即系当年即系讲紧几蚊美金一件 cake 咧，即系都贵噶嘛。咁啊，所以嗰晚咧只能够食面包咯，净系。咁系好开心。 咁當然啦，之後有好多其他嘅旅行啦。但係英國咧，我英國

0: 書都好，英國唔係我杯茶嚟嘅。
1: 哦，
0: 即系我中意去劍橋行下，去 Oxford 行下，
1: 我都系，
0: 我去 Richmond 行下，
1: 泛舟。
0: 但系咧，其他地方咧，即系咩？即系头先你 Birmingham 啊 ，Manchester 呢啲，
1: 唔系一个旅行嘅地方嚟。
0: 但系即系如果你喺英国住读书嘅话，点都去下啩。
1: 系，
0: 我就唔睬佢啊！我即系 long weekend 我去巴黎，我成个暑假我喺意大利。
1: 哇！
0: 即系嗰时系咁样
1: happy 啊！你
0: happy 噶系
1: 系咯，我
0: 好啦。咁你咧嗰时即系边系最满意你咧？
1: 我
0: 除咗系即系英国读书，
1: 譬如英国读书咧，我就真系贫苦学生嚟嘅。我就嗰阵时咧，我系唔知拗颈定个咩啦？即系因为我嗰阵时系用一个嘅停薪留职嘅身份去已经系喺香港电台都做咗五年嘅工作，
0: 储咗啲钱，
1: 储咗啲钱
0: 水脚。
1: 咁然后咧就其实你可以问。爸爸媽媽去攞錢嘅都，哇！我去外國讀書啊，而家呢一個嘅學費係大概，我諗下先，大概嗰陣時咧係7000磅到啦，應該。系啊，都
0: 即系咪英國搶，而家更加搶嚟嘅。咁佢哋起啲宿舍俾啲學生住啊。我聽講係一個禮拜係1000多磅，
1: 哦、
0: 即係一個月咧係講緊係。40000-50000以上一间房啊，一间一间 studio 啊，
1: 我20年前一个礼拜71磅就好似
0: 嗱，我嘅年代，我嘅年代啦，
1: 斗大啊，
0: 即系我哋学校啦，即系都出名嘅，我哋学校 Fashion College，
1: 嗯，
0: 咁咧仲系因为香港学生咧，学费有打折嘅，
1: 哦，
0: 系啦，有打折咧，咁我嗰阵时系300多磅一年。
1: 一年三百几磅，
0: 一年三百几磅，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咧就即系大我爸爸啦，咁佢就唔系好满意我读 fashion design 啦，咁佢话你不如点解你唔读？我读经济噶嘛，大学，点解你唔继续入去即系读 graduate school 咧？咁之类啦，咁你唔系唔得噶，咁样，咁我话我有我嘅理想啦，咁样，即系，所以后来咧我
1: 系
0: 半工读嘅。咁咧就，咁咧就因为咁咧，因为佢平啊嘛嗰阵时，平咁我咪 affordable 咯，同埋英国嗰阵时系好败家噶，佢哋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我 benefit 到啦，我都觉得佢系败家嘅，即系你读 fashion design， 竟然学校咧所有纸啊颜色噶，咩间车即系嗱嗱杂杂乜堆嘢嘅，即系你需要买嘅嘢唔需要学校有晒嘅，其实佢唔需要做呢样嘢嘅，但
1: 系
0: 佢真系。即系有，因为你有，佢系咪浪费咯？其实英国嗰时好穷噶都，
1: 系、哦、
0: 即系我读书嗰段时间，
1: 生就好好
0: 英镑曾经跌到系8.几嘅啫，同港币系啊吓，咁系穷噶嗰阵时。
1: 我嗰阵时系14-15噶嗰个汇率，系啊。
0: 讲明咁，你有做嘢喺英国？
1: 我嗰阵时有做嘢，因为我就系唔想问两老攞钱，
0: 系
1: 咁所有嘢都系即系挖晒所有嘅银行嘅积蓄啦。嗰阵时即系个户口系得翻。我咁系两三位数嘅一个金额。
0: 我住个单人 studio 咧，系15-16磅一个礼拜。
1: 啊，咪太过分啦！我嗰阵时即系平极，我嗰间房咧可以用哈利波特嗰间房嚟形容嘅，系即系一个楼梯底嗰啲咧，细细间嗰啲咁样啦，洗手间啊、厨房共用啦。咁好悭嘅嗰阵时，真系要去打工嘅。我去到嗰阵时，我一来我自己好努力考到一个奖学金啦。大个奖学金就唔可以去俾晒所有个学费啊，或者系嗰啲生活费。咁去到我要做好多嘅翻译啊，去帮大学嘅。哇，嗰阵时我已经做呢个公关嘅先驱，我喺佢哋个传讯嘅办事处嗰度咧，就系做咗入 file。即系嗰阵时仲好老土地咧，就要同个学校有关嘅新闻，我要 print 出嚟、印出嚟，跟住入落个 file 度。咁啊赚好辛苦赚钱啦。咁然后咧，我啲好有钱嘅同学咧，就每个礼拜就去旅行嘅，即系去周边嗰啲城市。咁我唯有哇，好羡慕咁样啦。我冇，我绝对都应付唔到啊，时间上冇啦。金錢上冇啦，就係、是、直至到去聯合國嗰陣時候，去美國嗰下咧，就真係
0: 都係獎學金嚟嘅嗰個係，
1: 嗰、那個就唔係獎學金啦，
0: 都要俾自己俾錢嘅。
1: 嗱，嗰個就真係好無奈啦，因為我就算半工讀啊，我所有錢，我嗰個計劃，我啲錢係淨係用喺讀書度。我冇谂过突然间系啦，额外呢两三个月去美国，咁点算？机票都要钱噶嘛？嗰阵时好彩啦，去到住咧系我嘅上司啦。嗰阵时嘅上司佢先生有个宿舍系喺纽约嘅，喺唐人街嗰度，喺孔子大厦。咁我话啊，好嗰度可以悭翻啲钱，同埋去联合国系冇人工嘅，
0: 系
1: 一个义工嘅。
0: 俾机会你，话俾你听，我做联合国啊嘛，因为
1: 机会你。

0: 袋錢落你袋嘅就係、是。咁所以嗰陣時咧，就真係要問阿爸爸借一萬幾千嚟買機票咁樣。咁就成個過程其實咧，我覺得係學到嗰樣嘢咧，係嗱一來係一個好遠嘅一個嘅，你當一個旅行又好，或者一個工作體驗都好啦。但系咧，我嗰次咧，其實我而家回望翻，呢、這個已經係2005年嘅事。我當其時咧，我真係一個度假或者係體驗嘅心態，有少少同你相似噶，大佬。你睇《星落飄飄處處聞》，你去奧地利，你就去翻嗰啲景點啦。我就睇新聞啦，我睇新聞見到哇，聯合國好正啊，好多國旗飄揚啊，哇，好宏偉嗰棟大廈。但係入到去都係不外如是，即係都係
1: 辦公室嚟嘅啫，都係辦公室，都係
0: 辦
1: 公室，
0: 灰灰灰白白嗰啲。吓，冇
1: 木家私啊，嗰啲咁嘅嘢
0: 吓。系啊，咁但系咧，我就见到好多嗰阵时有五湖四海嘅一啲嘅硕士嘅同学啦，包括系一啲嘅内地同学，佢哋好勤奋嗰阵时，我就见到佢哋系虽然系做义工，但系好努力去表现自己咧，好想喺度有一份永久嘅工作。而我本身咧，我真系谂住去，哇，去 hea 啊，去睇下，哇，联合国系咁样嘅，去下安理会度坐下先，咁坐完即系打下卡，咁就算噶啦。咁我而家回望翻我廿几年之后睇翻啊，如果我嗰阵时上进啲，我去敲下门，即系搵下啲工作机
1: 会，你
0: 会
1: 唔会需人哋做 intern 一年半载啊？咁样
0: 系啦，咁你。但係嗰陣時我就真係冇呢個心，我嗰時一心都諗住，翻嚟香港啦，翻嚟香港再去做翻傳媒個行業啦咁。咁我諗啊，如果我嗰陣時上進啲，即係俾周邊嘅同學影響下嚇，咁啊努力啲嘅工作，係咪就會改寫到我的命運呢？咁不過又學你話齋，話得説回來，呢、這個可能上天嘅
1: 條路安排咗
0: 㗎啦，係啦，我都係翻嚟。去履行我呢個停薪留職嘅嗰個嘅工作嘅使命，咁跟住就慢慢就轉咗職啦，咁啊去咗 TVB 啦。咁所以如果冇嗰陣時嗰個嘅經驗咧，或者冇嗰陣時嗰個諗法咧，其實又唔會好似而家咁，即係可能冇機會坐喺度同你傾偈添。係啊，所以每一個旅程都有一個好巧妙嘅一個
1: 安排。緊有佢啲原因嘅，而家即係我諗翻，即係轉頭真係好多嘢都有個原因咯。点解会咁咧？唔系咁咧？
0: 嗯，
1: 其实应该行嗰条路，唔需要行呢条路噶。
0: 系啊，
1: 系咁，即系好，系好神奇嘅。即系我其实都半工读嘅，虽然我讲得好似好轻松啊，我攞咩假去巴黎？
0: 系咯，
1: 我成个暑假喺意大利。
0: 咖啡咁样。
1: 其实我放学我就翻工噶啦。
0: 系。
1: 嗰阵时我喺麦金航空前边 The Mall 嗰度有间叫 ICA 吓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0: 嗯，
1: 喺嗰度翻工。咁
0: 啊，
1: 最初咧，我就喺戏院收，因为我中意睇戏啊嘛。收飛啊嗰啲啦，
0: 哇！即係好似人哋演唱會話要做 part time 嗰啲咁樣，
1: 晚晚都做咗同一套戲，做咗一個禮拜咁啊，
0: 都悶悶地啦。
1: 佢嘅薪水又低，咁咧就去走去餐廳問佢哋，咁啊，你哋要唔要人幫手啊？我去
0: 洗大餅
1: 嘅喎，咁樣咁咧整整下咧就斟茶，咁啊筆嘢咁啊整下，咁收尾咧就佢話 William， 你可唔可以幫我今晚唔得閒啊？經理，你可以幫我睇住啲數啊咁樣，我得啊咁收尾佢話。系喎，喺大學嗰陣讀咩嘅話，我讀經濟嘅嗰陣時。
0: 哦，咁啊啱曬啦，睇數。
1: 咁跟住咧，我就幫佢睇佢條 Q， 即係收錢咧，就變咗收錢，同埋咧要收咗錢要放落佢個夾萬刪咗之後就唔識點開嘅，你開咗俾我刪咗佢就開唔到噶啦。
0: 嗯。
1: 咁啊鎖匙掟翻落去，即係我係做嗰個角色，咁咧就應該多啲啦。咁再落去咧，我就 Coffin Garden， 咁朋友介紹喺個 boutique 嗰度做 salesman， 咁咧逢星期、即係星期三晚開得夜噶嘛，佢哋。咁啊，夜晚黑同埋星期六、星期日唔開門嘅，以前英倫敦啲鋪頭，
0: 係啊，
1: 星期六 full day 咁咧，咁我咪儲埋呢啲錢，學費又平啦，嗰陣住嘅地方又平啦，因為我去義大，因為我唔係翻學嘅話咧，我喺倫敦用嘅錢仲多，
0: 嗯，
1: 咁我去義大利住朋友嗰度嘛，咁我帶住嗰啲錢，我足夠我買張 Interrail， 嗰陣時£99一個月。咁然後跟住我去玩完曬歐洲，先喺意大利，跟住先再買一張飛翻倫敦。我計嗰條數，我有錢剩啊，咁樣。
0: 哇！
1: 即係我唔留喺倫敦，有錢剩喺意大利住。
0: 係啊，咁啊，我哋到處世界各地有人接濟啊嘛，最重要
1: 啊。嗱，呢啲就係旅行嘅意義咯，因為我哋都係即係本住個心，我哋放開自己進入個世界，識人識地方，咁咧係。其实快乐嘅嗰阵时经历过，
0: 好开心系。
1: 好，咁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啦，讲呢个旅行的意义，讲得好开心，希望再。

0: 有機會同我一起再傾落去，講啲其他嘅話題。
1: 期待期待。
0: OK， 咁咧就跟住星期五晚，咁咧就有海林黃仲遠同 Maggie Ma 就同大家分享呢個講食嘅喎，黑松露魚子醬與雪糕。咁咧，十二点钟之后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好歌，唔好离开我哋，系啦，基基喺度啊。好，最后呢只歌咧，系一路以前系鼓励自己嘅只歌嚟嘅 ，Randy Crawford 嘅《One Day I'll Fly Away》，有一日我一定会飞出去。拜拜，下个星期再见。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同埋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的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铁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道琼斯指数报51837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94美元，卖出4370.6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尖尊达6级，海有中浪，尖尊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尖尊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尖尊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唔该晒咧，就系 William 同埋方建仪啊。头先喺广东广西里边咧，讲咗咧好多咧，对于旅游啦，甚至乎咧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咧一啲嘅旧日嘅回忆。

用一啲轻松嘅节奏咧，开始今晚嘅节目，亦都希望你咧将啱啱过去今日咧喺工作方面或者人生里边嘅一啲不愉快、一啲嘅疲劳，慢慢咁样样喺你嘅脑海里边减退。今晚咧，除咗有维基百科，亦都

一次娃娃同罗大佑合作，如今才是唯一。有时合作咧，两位嘅歌手咧，除咗靠缘分啦，或者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咧，我哋有其是咧就听到一啲嘅歌手同某一啲歌手，咦个声线都好似好夹咁，啊甚至乎咧有时候咧有啲歌手就话啊，佢一定系佢嘅接班人啦。如果两个人走埋一齐去合唱一只歌曲嘅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好奇啦，系到底两个人合唱嘅时候系咪真系咁似呢？仲记唔记得以下出现嘅呢个歌曲啊？

头先听过咧，我哋有属于两位嘅朋友啊，属于就系陈慧娴啦，再加埋黎瑞恩，为情为爱。好啦，咁啊，嚟紧嘅中秋节咧，其实咧喺最近咧，大家已经开始可以去庆祝啦，可以去打卡啦，去咩打卡啦？最多彩灯嘅地方打卡啦。嗱，维园已经开始咗咧，就系呢一个嘅彩灯会噶啦，有世界各地唔同嘅灯饰啦，甚至乎咧今年亦都有一个非常之靓嘅灯饰长廊咧，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哇，靓到不得了，真系，你去到睇就知啦。有一个咧就系充满住树影嘅光影嘅感觉嘅一个灯饰啦。包保你，我真系讲真话俾你听，一晚你真系打卡都打唔晒。同样地，都系一个咧可以咧拍拖嘅圣地啊，兼且咧可以咧去感受一下迎接中秋节嘅感觉。接近中秋，迎接中秋，梗系要甜蜜蜜啦。甜蜜蜜嘅有呢位朋友嘅版本，黎明。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球华语流行。

0: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0: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明星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我不是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一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5: 嘅、哦。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少明，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6: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7: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9: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8: 喂，专业啲啦你。
9: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8: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9: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8: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我得你都得。
11: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嘅时候，同学生差唔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咁嘅遭遇。
12: 即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咁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帶嚟一齊咧，可能大家咧未必誒想聽到嘅歌曲啦，甚至乎咧，可能你喜歡張雨生呢位創作嘅歌手都未必可能咧會啊記得起呢一隻歌曲。歌曲咧名稱叫做《寧願讓我苦》，好可能調子比較輕鬆，但係你 feel 到嗰種苦嘅感覺。

自细认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而家呢个朋友咧就真系用宅男去形容佢哋嘅，因为咧佢哋成日永远留喺屋企啦，匿埋喺房里边啦。由小学开始咧到中学啦，有一班嘅朋友，佢哋成日觉得自己咧同缘分呢两个字咧结合唔到嘅，好似咧要结交一位女性嘅朋友。这个机会永远都不会在他生命里面会出现，所以一起聊天难得大家几个男仔聊开一些跟女性的朋友结交啊，怎样认识女仔啊，他们都会说唉，拍拖这件事机会永远都不是属于我的。又或者呢，当我们见到他对一些女孩子有心意啦，甚至乎呢有些女孩子会跟他聊下天，我说不如这样同佢讲下你对佢有好感啦，唔好讲到爱意啦，佢都会话，佢一定会咧拒绝我嘅。呢啲谂法成日都会喺呢一班人嘅脑海里边，渐渐小学到中学，中学进入大学啦。当然有唔少嘅朋友咧脱单，但依然有啲依然咧喺自己嘅圈子里边。不断咁样谂住呢几句嘅说话，考入咗大学之后，仍然咧好惊主动去认识女孩子，甚至乎参加咗一啲迎新会啦，或者一啲校内嘅活动。啊，有啲女孩子真系会主动同你搭把讪啊，倾下偈啊。啊，知道咧，好可能你成日匿埋喺房里边睇动漫又好，又或者咧就系睇电脑又好，咁亦都会好多时候都不乏有啲女孩子喜欢呢啲男孩子嘅。但是他偏偏呢都会好驚唔夠膽行一步，令到啲女孩子都觉得好奇怪，然后就放弃咗啦。结果四年过去啦，得唔到女孩子嘅形象越嚟越深，好似巩固咗呢佢真係一个宅男嘅自我形象，造成咗呢一个无底嘅深潭，恶性嘅循环。好啦，今时今日出到嚟做嘢，开始要广阔啲，个人要开朗啲，千祈咧唔好再有一种咧自我证实嘅呢一种态度。呢一种态度决定得越高度嘅时候咧，越系影响咗你嘅悲观，越系影响咗你嘅拼搏精神。有啲人咧会用自我现实预言咧，去形容呢一班嘅人，宅男亦都有佢好处，宅男亦都有佢叻嘅地方，但偏偏佢将自己认同咗喺某个世界里边，而胆怯咁行前一步。人生其实个人嘅成长要冲破好多唔同嘅困难，甚至乎突然其来嘅一啲嘅现象。形象系我哋俾人嘅。是不是真的会失败呢？是不是真的自己很废呢？这些负面的概念我们必须要拎开，重新给一个新的形象大家看到，不要再将自我现实预言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康康嘅一隻作品叫做《離開了》。好啦，我都要離開啦。咁啊，聽晚同大家一齊咧迎接呢個週末嘅嚟臨嚇。而聽日天氣會係點咧？早上嘅時間咧，气温会比较低少少，不过都有27度啊，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同你讲拜拜，晚安之前送上林子祥嘅《想你》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到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停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著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

0: 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道琼斯指数报51808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升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03美元，卖出4359.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鋒，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0: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1: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并且由温泉、罗嘉玲、陈炳球、谢允儿、林有荣、车心梅、翟耀辉、卢允贤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伯德，装扮好未啊？个女公公等得太耐唔系几好噶。
1: 爹啊，我觉得今晚有啲奇怪啊。
0: 哦，有咩咁奇怪？
1: 点解姐姐叫我入宫叫得咁急嘅呢？方才女公公嚟过一次，我话佢冇姐姐嘅证物，我系唔会随便跟佢入宫。点知佢走咗冇几耐，如今攞咗姐姐嘅证物又再嚟过。
0: 或者姐姐真系有急事揾你啊？
1: 我惊其中有诈。
0: 点会啊？女公公啊攞嚟嘅证物系一幅五彩祖文首席，你姐姐平日派人同我哋通消息，都系用佢，唔会有假嘅。
1: 系咁，姐姐到底有咩急事要见我呢？
0: 我点知啊？你姐姐如今贵为皇后，五日中当然有好多事要做噶啦。咁或者佢一个做唔嚟，又唔放心俾第二个做。你系佢亲妹妹，佢当然信你啦，所以先至咁急召你入宫啦。
1: 就算真系有事，都唔需要咁夜入宫啊。
0: 唉，你唔好谂咁多啦。你入到宫见到姐姐咪知咯。去啦去啦，快啲去啦！要女公公等得太耐，真系唔系几好噶。嗱，你见到你姐姐，记得同我问候佢啊！你话阿爹好挂住佢，知道吗？
1: 知道，女儿去啦。

0: 咦，女公公啊，
1: 嗯，
0: 姐姐唔系已经搬咗去招房宫咩？点解你又带我嚟鸳鸯殿啊？
1: 奴才唔知道，奴才只系奉命行事，
0: 哦，
1: 其他嘅事一概唔知噶。
0: 咁你要带我去边啊？
1: 鸳鸯殿西嘅云光殿，你姑母同皇上都喺嗰度等你噶。
0: 哦，系咁真系奇啦！姐姐到底有咩要事见我呢？而且如今入到宫又唔见到姐姐，只得姑母同埋皇上。
2: 合得嚟啦！
1: 启禀皇上，奴才已经将黄衣带到。
3: 啊，好好啊！
0: 合得叩见皇上，愿皇上万福。
3: 好好啊，免礼，赐座。
0: 谢皇上。
3: 真系越大就越靓，系呢。

0: 你阿爹好吗？
1: 托皇上鸿福，阿爹好好
0: 啊。合得啊！自从你姐姐入咗宫，你家中就冇人同你玩啦，你一定觉得好寂寞噶啦。
1: 皇上，今日合得系奉姐姐之召闯雪入宫，未知到底有咩事呢？点解唔见姐姐出嚟嘅？
0: 呢度冇你哋嘅事，你哋退下啦。
2: 系，奴才告退。
1: 点解皇上打发晒佢哋出去嘅呢？如今剩翻我同皇上。
0: 美人，今日唔系你姐姐叫你入宫，系朕请你入宫嘅。
1: 皇上召合得入宫，未知有何事呢？
0: 朕知道你同姐姐感情好好，如今一个喺宫中，一个就喺宫外，咫尺天涯，早晚都唔可以相见，真系人生一大憾事。所以朕接你入宫，立为婕妤，等你哋两姊妹可以时时聚首。你愿唔愿意啊？
1: 唔得噶，皇上恕罪。
0: 合得，你跪喺地下做乜嘢啊？起身先啦。
1: 皇上嘅意思，合得实在不敢依从。事关皇后嘅性格，做妹妹嘅最清楚。姐姐妒忌心重，假如俾佢知道我今日入过宫廷，有一件咁嘅事，佢一定会好嬲噶。
0: 哎呀！点解你咁惊佢嘅啫？虽知道佢嘅地位虽然系皇后，但系朕要做嘅事，佢亦都唔可以反对。你即管放心，朕保证你可以入宫做婕妤嘅。
1: 唔系啊，皇上，我嘅意思唔系做唔做婕妤。如果我冇姐姐嘅吩咐，无论做婕妤做皇后，我都唔可以应承噶。今日我既然已经入咗宫位，又唔可以听从皇上嘅命令，就请皇上派人杀咗我啦，以免姐姐将来埋怨我、嘲笑我。
0: 好啦好啦好啦，你起身先啦。日丽，
3: 在。
4: 皇上有何旨意呢？
0: 今日朕本想请赵家王阿姨在宫中留宿嘅，但系王阿姨坚决不从。如今天色已晚，你就替朕送佢出宫门，会齐殿前将军护送王阿姨回府啦。
3: 遵旨，王姨请。
1: 谢主隆恩，合得告退。
0: 姑母，你话赵合德品性纯良，平易近人，今日睇佢嘅情形，竟然拒人千里，佢甚至用死嚟要挟朕，唔通佢真系咁怕佢姐姐？
4: 请皇上唔好怪奴婢多嘴啊！今日奴婢叫合德入宫嘅目的，只系俾皇上睇下是否满意啫。皇上点可以马上要佢成其好事呢？须知道，无论如何，佢总算是一个闺中少女啊嘛。
0: 朕明白你的意思，欲速不达，本是人间至理。无奈朕一见到合德，就俾佢明艳娇柔，引到六神无主，情不自禁咁要向佢提出要求啦。关于呢件事，你有咩办法帮助朕啊？
4: 呢件事难就难在赵皇后呢一关，佢嘅性格多而善道，如果事先唔得到佢额头，我知道合德一定唔敢接受皇上嘅宠眷嘅。
0: 你讲得啱，方才佢就系咁讲，如果冇佢姐姐嘅吩咐，无论乜嘢事佢都唔敢应承。试问你有咩办法令到赵皇后俾佢入宫呢？
4: 呢件事。

0: 办法就有嘅。我知道好多大夫医病都有以毒攻毒之法。咁如今赵皇后善道，就等我哋以道止道咧。
1: 哦，以道止道。
0: 皇上，你咪已经下令将宫殿拓展嘅，咁系咪就快落成啊？
1: 系啊，本来嘅宫殿太过细啦，而且大部分建筑物亦都年代久远，所以朕下令修葺，仲喺东西两边兴建咗两座堂皇大殿，佢哋嘅中间仲有好多亭台楼阁、水榭花圃，而东西两殿之间，旧宫以南又开辟一个太液池，池中建造嘅蓬莱、方丈、瀛洲三个大山，动员数十万民夫，花咗一年有多嘅时间，如今都已经落成啦。朕仲将东面嗰座新宫殿赐名为远条馆，而西面嗰一座就赐号少宾馆。系咧，姑母，你提起佢哋做乜嘢？
0: 老身嘅计策就系、是，皇上首先将皇后迁入呢一座豪华富丽嘅远条馆，然后咧，
1: 点啊？
0: 咁样
1: 哦，哦，
0: 咁啊，咁一来包保皇上水到渠成，不费吹灰之力，又令到赵皇后心甘情愿将佢个妹送入宫中。
1: 好计，姑母你讲得好，就一于依计行事啦。

0: 这座远条馆建筑得美轮美奂，结构精巧，真是远胜过招房宫了。皇上为了庆祝我迁居，还赐了一套紫绒云气帐、十座文玉基案，以及一具赤金九层博山扇盒。这些都是稀世奇珍来的，姑母啊，快点同我布置吧。
1: 娘娘，我看你对这座新宫殿好像很满意那样。咁你又知唔知道其中潜伏咗好大危机啊？
0: 哦，姑母咁讲系咩意思呢？好好一座新宫殿会有咩危机啊？
1: 唉，娘娘你真系居安而不知危。虽知皇太后身边嘅侍女郭雨晴就嚟要拆围截鱼啦。
0: 哦，你呢个消息喺边度得翻嚟噶？有冇根据？
1: 何必要有根据啫？嗱，你知道皇上新建造呢两座宫殿，一座除咗拨俾娘娘之外，仲有一座要嚟有咩用啊？
0: 有咩用啊？
1: 嗰一座绍宾馆，如今正在物色主人啊。
0: 哦，
1: 因为我哋嘅皇太后急于要替皇上解决子嗣之忧。已经准备用绍宾馆来容纳一个新婕妤，希望由此获得个太子啊！呢一个人选恐怕非郭雨晴莫属了。
0: 呢个消息喺我未封为皇后之前早有传闻噶啦。郭雨晴，郭雨晴。难道这个人真是我的心腹大患？姑母，你帮我想一下，这件事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好呢？
1: 防范？
0: 是的。
1: 如果想防范呢，我是有个一举两得的妙法的。
0: 哦，
1: 不过就会牵涉到你的妹合德在内的。
0: 哦，
1: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呢？
0: 牵涉合德，究竟咩方法？
1: 我嘅意思就系、

0: 由你将合德召入宫，立为婕妤，等佢代替霍雨晴嘅位置。虽知道合德系你自己亲妹啊，咁将来入宫之后，断唔会同你争权争宠噶。咁万一佢真系生咗个太子，咁都同你自己亲生差唔多啫。呢啲嘢叫做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何况咁做仲有其他嘅好处添。
1: 哦，仲有咩好处？
0: 嗱，我方才讲过呢一个咧，就一举两得之法啦。因为佢唔只可以博得皇上嘅欢心，巩固你自己嘅地位，而且又可以趁住合德入宫之便，设法将郭雨晴调去合德身边。
1: 哦。
0: 将呢个丫头交俾合德管束，咁就唔使担心佢再有同你分庭抗礼嘅机会。咁、你又可以杜绝外患，永远高枕无忧啦。咁试问何乐而不为呢？
1: 你提议呢个办法，或者系有利嘅，但系燕赤凤同合德嘅婚事。岂不是马上被我破坏？
0: 唉，你看你这个人啊，既然你希望长久保持皇后地位，就不可以顾虑太多的了。虽知道为尊世危，这些是古今不易的定理，你如今的地位是不可以失败的，稍有差池，你就会马上重蹈许皇后的覆辙的了。所以呢，你绝对不可以被少殡馆落在第二个人手上，除了合德一个之外，你不可以允许第二个人立为婕妤的，你知不知道？
1: 我这样做太过对不住他们了。
0: 我又不同意你这样说法，虽知道做一个长伴君王的妃子，享一种举世无匹的繁华，这些正是合德的福气，怎可以说对他不住呢？至于燕赤凤这个人，他对你无情无义，你求他做些小事啫，他都拒人于千里。这些是他首先对不住你啫，不是你有负于他。所以啫，我说你不用再考虑了，你要依计行事，我可以担保你永远坐稳皇后的宝座。
1: 姑母，你不必多讲，就照你的计策行事啦。
0: 系咯，咁你就聪明啦。
1: 咁我哋应该点做呢？
0: 嗱，首先我哋揾个藉口，派燕赤凤去洛阳公干，以免佢睇住合德进宫又节外生枝，然后再命司礼太监择定一个吉期，通知成阳侯赵林，正式将合德召入宫中。做少殡馆的主人，咁呢啲啊就叫做娥皇女英共事大顺啊嘛。咁嗰阵时整个长安都会传为美谈咯。
1: 唉，好啦好啦，你就照办啦。

0: 成光殿思乱，叩问皇上金安。
1: 免礼免礼，
0: 谢皇上。
1: 你是飞燕同合德的姑母，亦即是朕的姑母啫，日后不需如此大礼啦。
0: 谢皇上，昨晚是合德入宫承宠的花烛夜噃，愉快啊嘛。
1: 妙妙极，朕如今可以得此人间相绝，坐拥相美，好多谢姑母为朕带来一个咁嘅温柔乡，我真系愿意终老此间，唔再学孝母皇帝追求乜嘢白云香啦。好，朕就赐你锦缎24匹，算系酬答你为媒之功啦。
0: 谢皇上。
1: 简直系仙女下凡一样。
2: 祸水。祸水。
1: 冇错，日后我仲有嘢。
2: 佢哋竟然忘记君臣之礼。真是看见都作呕。

0: 咪行住。
1: 哦，乜系你啊？胭脂凤，真系俾你吓死我。
0: 卓夫人，刚才我听见你喺石阶之上一连讲咗两声祸水，敢问系咩意思呢？
1: 唉，我呢个白发工人喺宣帝时代已经系披香博士，平日住喺披香殿，专门教授宫中妃嫔嘅礼节。
0: 我知啊，宫中人人都尊称你卓夫人，你嚟超阳殿一定又有新妃嫔入宫啦。
1: 系啊，我任务完成，我都冇眼睇啦。咦，你唔系派去洛阳公干嘅，几时翻嚟噶？冇听人提起嘅。
0: 我寻日翻嚟嘅，听讲寻日宫中办喜事，可惜皇后留我喺远条馆，唔行得开，唔可以嚟趁下热闹。你哋一定好忙噶啦。
1: 都冇咩啊，我哋系咁噶啦，人哋热闹同我哋冇相干。
0: 诶，卓夫人，方才我问你嘅嘢，你都未答我，咁快就走啦？
1: 你问咩啊？
0: 我问你新贵人系点？你方才点解猛话祸水呢？
1: 我叫皇上嘅新贵人做祸水，唔系冇原因。
0: 哦，
1: 佢有水一样嘅温柔，水一样嘅眼波，水一样嘅鬓发。你知唔知啊？我哋汉家天子历来都系靠火德而称王，高祖斩白蛇，称赤帝，亦即系南方火德隆盛嘅表征。如今皇上接呢一个好似水一样嘅人入宫，将来水一定要灭火嘅。
0: 我系个粗人，呢套水火五行嘅理论我都系唔好明。我唔理将来到底系水灭火，抑或系火灭水，我只系心急想知道你所讲嘅祸水究竟系边个。
1: 乜连你都唔知啊？佢就系你哋嘅宝贝皇姨，当今皇后嘅亲妹赵合德啊！
0: 你话边个啊？
1: 赵合德啊！
0: 系合德？唔会，唔会系佢？
1: 戚凤，戚凤
0: 啊！
1: 你做咩啊？吓、啊？
0: 我冇嘢。
1: 真系冇事啊嘛？
0: 卓夫人，好多谢你帮我。如果唔系你讲呢个消息俾我知，我差啲俾人呃咗。
1: 咩话？你讲咩啊？边个呃你啊？
0: 唔得，我要去质问佢。
1: 诶、欸，真系怪，简直莫名其妙。

0: 二主，二主。
1: 我，赤凤，咩事咁匆忙？
0: 二主，你可谓欺人太甚。你话俾我知，你喺外面随便揾个人献入宫中，原来你献嘅真系合德。试问你咁做对唔对得我主啊？
1: 哦，赤凤，你喺边度听翻嚟噶？寻日入宫嘅明明系我爹府中嘅一个歌女嚟啫。
0: 哼，你乱讲，边个相信你鬼话连篇？寻日我喺城阳侯府睇合德，你阿爹听闻屋企有事，唔肯俾我入去，我已经觉得有啲奇怪。后来翻到宫中，你又借故留我喺度，我就更加怀疑。点知今早我喺朝阳殿外查问，先知道寻日入宫嘅竟然就系合德。原来你呢次派我去洛阳，系要进行你嘅诡计。好狠心嘅女人，你打碎我一切嘅希望啊！
1: 赤凤，呢件事应该系怪我一时糊涂。不过如今木已成舟，你咁嬲都冇用啦。嗱，等一两日之后，我帮你向皇上求取一个关中肥缺，派你去做个高官。咁你有咗权位富贵，仲惊冇美貌嘅妻子咩？
0: 咁样嘅富贵要嚟有咩用？要嚟有咩用？

赵飞燕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人陈瑜 Anna， 我隔篱嘅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系大家好，我系陈瑞强。咁呢个节目咧，专门系走进一众咧扎根大湾区、跨港澳台啊、出海发展嘅创业者，听下佢哋嘅真人经历啦、创业心路啦，俾有志创业、打算喺九加二湾区发展嘅朋友参考借镜啊！咁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百利物流 Speedway 董事林汉英 Aaron， 佢就好特别嘅吓，跨越香港、中国台湾、英国、印尼。二十幾年咧，親身見證六大嘅物流移民浪潮，哇！有六個浪潮。Aaron， 你先同我哋嘅聽眾打個招呼先啦。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 Aaron， 中文名係林漢英，咁我係從事國際物流、國際移民搬運嘅物流生意嘅。大家好，
0: 或者我哋而家收聽一下咧大灣區小劇場嘅環節先啦。
1: Anna， 大灣區小劇場係一個好輕鬆有趣嘅方法帶出今日嘅主題。区内二十年共六波移民浪潮下的物流生态，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哇，大欣，你睇下呢张表，我啊收到头都晕啊！香港十五日，广州十日。台湾五日，一个月咁。

0: 制重组啊，每一次都会改变仓储、配送、清关，甚至最后一公里交付模式。例如边啲人翻内地长住，边啲人去企业搬厂，边啲家庭跨境生活，全部都会影响货物流向啊！
1: 哦，即系唔系净系件货色喐啦，人都系物流生态入边嘅一部分。
0: 啱啊！嗱，有时咧，你见到一间物流公司好似喺度搬箱，系咪？其实佢最值钱嘅系洞察，知道下一波需求会喺边，边类客户会增加，边条跨境链路会变得重要。
1: 咦？咁如果我净系识得开车送货，咪唔够用？
0: 而家梗系唔够啦！嗱，现代物流啊，已经喺资讯战、系统战，你要识得整合报关资讯、货态追踪、客户分布、区域节奏，甚至要明白移民潮点样可以改变收货地址同埋消费场景啊！
1: 哇，原来送一箱货背后可以连住成个社会变迁噶，我仲以为最紧要系部车够大添。
0: 哼，部车大唔代表你睇得远啊！嗱，真正厉害嘅物流创业者系见到人点移动，就估到货点流动啦。
1: 嗯，我明啦，所以物流唔系死板嘅搬运。而是跟着时代人口和市场脉搏一起跳的。
0: 正确，边个看得懂变化，边个就抢先一步。
1: 嗯，那我以后就不少人家做物流只是搬货了，因为人家其实是用整个区域的视角来做生意的。
0: 没错啦，大湾区创业
2: 梦想成真，耶、
3: 一箱货原来可以映照二十年社会流动和产业迁移。今集我们会由物流角度出发，拆解移民浪潮背后的创业机会和大湾区流动生态怎样一步一步形成。有请国际物流公司创办人林汉英阿汪林。
4: Aaron， 你是台湾的香港人，千禧年代的时候你由台湾来到香港生活，当初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离乡别井？其实来讲我都知道你是经过香港之后跟着才再到我们大湾区上面去开创你的事业，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这个背后的考虑原因呢？
5: 咁或者講下我自己的 background 啦，咁我就係嚟自中國台灣，咁我喺26歲嘅時候咧，就係台灣省完成咗我嘅碩士啦，當完兵啦，跟住都結埋婚，咁當其時我嘅爹哋媽咪就係即係中國台灣同埋香港兩邊都有自己嘅國際物流公司。咁爹哋媽就問我一個問題，你希望留翻喺台灣幫手，定係留翻喺香港幫手？咁我覺得當其時得26歲，應該都有好多嘅機會啦，所以我就選擇咗過咗嚟香港嘅。
3: 嗱，你爸爸咧就本身就係台灣人啦，但係佢就喺香港咧，即係開展佢嗰個傳統國際物流生意啦。某一個意義上邊，你其實係第二代嚇，咁啊屬於一個家庭生意嘅傳承啊。咁當初咧，你會唔會好甘心情願去接手啊？定係中途你睇到呢一行嘅前景，一開始你接棒嘅時候有冇啲咩掙扎啊？咁樣咧？
5: 一開始其實爹哋媽咪都俾咗我好大嘅空間做選擇，留翻喺台灣省或者過嚟香港。咁我自己就希望見識多啲出面嘅機遇啦，所以我就選擇嚟香港。咁當然嚟香港初開始就一定係即係跟隨爹哋媽咪叫做傳統嘅生意。咁我哋都係以父母當其時喺大灣區嘅一啲台商，即係例如廣州啊、東莞啊、深圳、惠州嘅台商嘅工廠出貨嘅國際物流為主。
3: 咁所以咧，你作為一個台灣人，你去幫呢啲嘅台商咧，喺做一個物流咧，就係好合情合理啦，係嘛？咁我哋又睇到咧，你喺香港同埋大灣區之間咧，有過一個香港嗰個嘅事業嘅歷史啦。咁又好想關心下你咧，而家你嗰個長期嘅節奏，即係一個月幾日喺香港，一個月幾日喺廣州，一個月幾日喺台灣省啊？
5: 依家講翻我平均一個月嘅 schedule 嘅話，我大概去有12日又係香港，跟住12日又係廣州，跟住5至6日又係台灣。但係我呢個12日唔係連續嘅，即係我係每一個星期可能有3日係廣州，4日係香港咁解。
3: 咁所以我哋睇到咧 ，Anna 佢有呢個三地嘅背景咧，就比一啲其他嘅純粹係即係內地過嚟香港發展啦，或者香港翻去內地發展嘅企業家咧，就多咗啲嘅文化背景啊，或者呢個商業嘅觸覺啊。咁我又反而想問一問咧，你長年咁三邊走咧，你適唔適應呢種漂泊節奏咧？或者你覺得即係如果大灣區創業夢係咪要咁樣嘅漂泊節奏咧？
5: 其實我覺得要睇翻每一個人對自己嘅認識，咁我知道我自己嘅性格咧，中意見好多唔同嘅人。反而調翻轉，你如果要我喺香港固定星期一至六、九至五固定喺一個 office 嘅話咧，對住電腦，反而

0: 對我嚟講，呢個唔係我喜歡嘅生活節奏咯。所以而家坦白講，即係頭先講呢個叫做中港台，每一個月都有固定嘅時間咁樣作為組動咧，我反而係 so far 係 enjoy 呢種節奏。
1: 啊，我又欣賞到咧，你喺香港人嘅耳仔嚟講咧，你嗰啲廣東話就有啲普通話音啦。然後喺內地嘅人裏邊咧，你就有啲嘅台灣省嘅音啦。呢、這、一個咁樣咁特別嘅口音咧，係幫到你嘅事業啊，定係影響你嗰個創業過程咧？
0: 我自己睇翻，其實都係幾好嘅一個人嘅 IP 嘅建立咯。因為我哋依家做嘅國際物流生意，除咗做傳統嘅一啲廠家 trading company 嘅進出口業務咧，我哋而家都係好主力要做一啲叫做國際移民搬運。咁對住一啲高質量嘅移民家庭，我哋會盡量配合翻兩地習慣講嘅語言咯。即係例如你面對台灣人，你可能就講國語或者講閩南話，跟住對住香港人就當然一定係廣東話啦。咁對住可能係內地人，就可能要講翻普通話咯。所以其實兩文生意對我嚟講係呢個生意係加分嘅。
2: 咦，咁其實頭先你咁講啦，作為兩名三語裏面咧有加分啦，咁對你當時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依一方面係點樣幫到你成為你所講嘅 IP 啊嘛？都好有興趣聽一聽你依一個嘅故仔。
0: 我嚴格嚟講，開始專注嘅去拓展大灣區嘅業務咧，應該係追溯到十年前，2016年。咁2016年呢個契機咧，係嚟自於我係香港嘅2010年開始認識咗依家呢個移民搬運公司嘅拍檔，即係叫做 Frankie， 姓陳嘅。咁陳生同我係叫做大家合作咗四五年嘅時間，到2015年嘅時候先正式變成合作夥伴。咁呢個合作伙伴嘅關係嘅契機咧，就係佢公司係全公司都係香港人嘅，得我一個人係台灣人，所以我一定要適應公司嘅文化嘛。再加埋我哋其實當初係香港嘅商會認識嘅，所以喺呢個契機之後，大家有好好嘅信任關係，所以就順理成章，我都叫做2016年開始，大家變成正式嘅合作伙伴咧，我就去咗廣州嘅分公司去拓展，跟住都參加埋廣州嘅商會嘅活動嘅。
2: 哦，咁其實你咁講咧，其實如果真係要去開創一個新嘅創業嘅時候咧，其實唔係真係單打獨鬥喎，都需要透過某一啲嘅渠道啦，去協助啦。咁你會俾一啲，譬如話而家真係有意諗住融入頭先講講啦，三台啦，即係台灣省啦、香港啦、大灣區上面啦，其實你會俾一啲咩建議咧，令到佢哋係可以喺創業之路裡面咧走得更加容易咧？
0: 我自己的建議呢，其實我對於創業者來說，我覺得你都是看回可能三個元素。第一就是這個行業或者這個發展，你是不是自己發自內心有所謂的叫做興趣愛好，你真的有一個 passion 熱情去做回這件事。那第二的元素我覺得很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坐下好好的分析了解你自己，到底你做這件事呢，是不是相對其他人或者其他的公司你是相對有優勢的，你是相對有天賦的。那第三呢，就是很現實的，你做回這件事都是一定要為自己創造利益，所以一定要創造一些價值，無論是自己的財富的收入也好，或者你公司的成長也好，或者你自己個人的增值也好，這個價值呢一定要可以衡量得到，同埋呢個價值唔可以淨係你自己俾到。你做翻呢個行業或者呢個發展，你都要認真問自己，其實做翻呢樣嘢對於成個大灣區或者對於社會嚟講，其實可唔可以幫助呢個社會進步、創造價值？
1: 咁我又見到你第一個你見到嘅物流浪潮就係千禧初年啦，你啱啱嚟香港啦，咁你係靠爸爸嘅基礎啦，同埋你嘅台灣人脈咧，服務大灣區嘅落廠嘅台商啦，貨物經香港轉口去全世界啦。咁當年咧，其實香港扮演緊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嘅喎，咁你當年咧，你覺得香港嘅物流最強嘅地方係邊度？而而家你見到弱化咗係邊一邊咧？
0: 當年要追溯到我爹哋媽咪係90年代開始嚟香港設立公司，咁我哋專注服務台商咧，佢哋好簡單嘅，全部都係做製造業，全部都係大灣區，即係頭先講咗係廣州啦、東莞啦、惠州、深圳，佢哋當其時咧出貨咧係冇辦法或者冇條件或者都唔考慮直接到大灣區出貨嘅，因為當其時成嘅國內無論係東莞啦、深圳啊、廣州、佛山啲港口咧，啲航線又好啦，或者所有嘅配套設施都係未到一個好 efficiency 嘅情況。咁調翻轉香港當其時做咗一個我哋叫做好好嘅優勢， 所以大家寧願選擇西都一程呢個中港跨境嘅物流，都要選擇嚟香港出貨，早船啊飛機。
1: 咁即係當時你所講嘅第一個浪潮咧，就係香港都仲係有一個超級聯繫人嘅優勢啦。好啦，咁啊，但係跟住咧，我哋睇翻個香港嘅歷史啦。咁啊，2008

0: 2008年嘅時候咧，香港啊同埋全世界都係金融海嘯啦，好多行業就收縮啦，啊物流行業就啊真係慘淡啦嚇。好在咧就唔係完全係依賴爸爸嗰個平台啊。咁啊，點解你反而就選擇咗轉型啊？由工廠貨運轉做國際移民專家，當時嗰個形勢係點樣？你係點樣逆市去求變，而喺嗰個物流裏邊，你點攞到你自己嗰啖安樂茶飯咧？
1: 個契機一定係遇到問題啦。咁好坦白講，係2008年個金融海嘯咧，就我哋自己嘅香港嘅公司就遇到一個好大嘅衝擊。因為金融海嘯對我哋啲廠家嘅客户嘅訂單啊，都萎縮得好緊要。所以我哋好多重要嘅 VIP 客户咧，一係就萎縮，甚至有啲係倒閉、揸拉咗嘅。所以我哋就當其時被逼一定要改變或者尋求轉型嘅機會。咁2008年開始，我哋不停嘅去摸索好多嘅新嘅契機，至到2010年。我就認識咗我頭先講嘅依家呢個百里物流嘅公司嘅創辦人 Frankie 嘅拍檔，咁佢係自己本身係做專業嘅搬屋公司，我係做國際物流，咁我哋就開始有呢個機緣巧合咧，就將兩間公司嘅強業務結合埋，將專業嘅搬屋同埋國際物流合併為一做國際搬屋。咁我一開始做嘅客户資源咧都係比較集中係叫做香港或者係內地嘅台灣人圈子，因為佢哋可能有一啲人就需要由內地搬屋到台灣，或者由香港搬翻喺台灣。我發覺到做翻國際搬屋咧，你要去同好多嘅高整質嘅人群去做溝通。咁我自己我覺得係我有呢方面嘅天賦，即係文化又好啦，或者自己嘅學歷啦，或者自己嘅 background 又好，喺溝通方面我係可以做得好好嘅。
2: 今時今日咧，我哋都講緊其實成個大環境都喺度不斷咁轉變啦。咁你會覺得如果真係再俾你一次嘅時候啦，咁你會覺得而家真係有咩機遇啦，或者喺創業上面大灣區或者點樣糅合中港台呢方面嘅優勢俾到你呢？
1: 如果俾我一次重新嘅選擇嘅話，我估我都係做翻我之前即係由台灣省嚟香港第一陣，跟住由香港再嚟廣州或者大灣區嘅選擇。但係我可能係將自己嘅時間嘅分配，可能用嘅就係更加嘅 efficiency 啲咯。
2: 你會覺得香港扮演緊其實一個咩嘅角色？而係喺度嚟講咧，你會覺得如果一班香港年青人真係又係想去發展喺大灣區上面啦，呢個跳板咧，你有啲乜嘢以你個人經驗啦，係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下咧？
1: 我認為香港人特別係年輕人啦，普遍嘅國際觀啦、國際嘅格局啦，或者佢哋接受嘅教育水平，普遍都係中高嘅。同埋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城市，所以其實好多嘢我哋其實都係領先中國嘅其他嘅城市嘅。咁喺咁樣嘅優勢之下咧，憑住自己嘅大環境嘅條件，就係加埋我頭先講嘅，你如果知道你自己做邊一方面嘅興趣愛好係有比較高嘅熱情，同埋你係做邊一方面嘅專業領域，你有比較高嘅天賦嘅話，你不妨去考慮一下，將你自己嘅資源同埋香港嘅優勢結合埋，可能係大灣區依家嘅一啲需求咯。所以我哋當其時就見到，其實中國大灣區已經開始有啲製造業開始向住海外或者出海嘅方向啦。所以我就同飛起講，既然你本身係廣州都有基礎，不如將廣州嘅條件、廣州嘅人數，甚至公司嘅規模好嘅發展咯。所以就由2016年開始，我大概保持翻每一個星期，最起碼都有2至3日嘅時間，就留翻喺廣州。
0: 你講就好容易啦。除咗嗰個變個適應程度咧，我見到香港啦、台灣啦，或者係仲有廣州啦，咁啊私人跨境嘅搬屋啊、搬廠啊，好多人咧其實係以為好簡單啊。咁其實即係外行人睇都有關税啊、私人物品申報啊、兩岸法規差異啊，處處都係有伏嘅。咁呢個有啲咩新手必須要知道嘅行業竅門，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呢個行業咧，其實好坦白講，好多時候一個客人或者家庭需要呢個服務嘅時候，佢多數都係第一次經歷，所以佢係完全唔知道去揾邊間公司去服務。咁如果係冇經驗嘅情況之下咧，你自己去網上面啊，或者 Facebook 啊去搜尋嘅話，你可能好容易即係遇到一啲唔專業嘅公司。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嘅客户咧係嚟自轉介紹 referral 嘅方式，因為佢去揾一個可能已經做過呢種服務嘅朋友或者親戚推薦，即係無論係好或者唔好，最起碼佢有嘅信息流。所以我哋呢個行業係好靠口碑嘅。咁講翻我哋呢個行業叫做國際移民搬運，同大家理解嘅國際速遞啊或者國際物流 有咩最大嘅分別？就係其實傳統嘅國際物流係純粹幫

0: 客人做翻港到港或者倉到倉嘅服務。但係倉之前，如果需要負責製作清單啊，例如要做專業嘅 packing 啦，即係裝箱呢啲工作咧，多數係國際物流公司唔去做嘅。咁調翻轉啊，送到目的地，到咗倉庫之後，其實最好一公里。係牽涉到一個專業嘅送貨，例如你係家庭如果有一啲大件嘅床架啦、書櫃啦、衣櫃啦，你當其時係內地大灣區拆咗之後，你都期望有一間專業嘅公司嘅師傅幫你安裝翻係你新嘅國家地區嘛。咁所以國際移民搬屋公司就可以做到呢個叫做兩邊嘅刀圖刀，而傳統嘅國際速遞或者國際物流係做唔到嘅。
1: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2: 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委员会功能强大，社区生活好管家。远亲不如近邻，在大湾区生活有一个组织你一定要识，它分分钟可以帮你解决不少疑难杂症。好多香港人初到內地生活，都會成日聽到居委會呢個詞，到底係咩神聖嘅機構？其實居委會全名係居民委員會，功能有少少似香港嘅户委會或者係區議員辦事處，但覆蓋範圍同影響力更廣，由協助辦理居住證、維護社區治安、監管環境衛生，甚至係策劃大型節目慶祝活動。全部都关佢事。如果生活上遇到辣手嘅伦理纠纷，或者唔清楚某啲地方政策嘅复杂申请流程，落楼下揾居委会帮手就啱啦。同居委会打好关系，积极参与佢哋搞社区活动，唔单止可以更快融入当地生活圈子，仲有机会结识到唔同背景嘅热心街坊，大大广阔你嘅人脉网。记住喺大湾区生活，多啲沟通同主动参与社区事务，自然左右逢源。遇到困难都多个人帮手啦，你将社区当成自己屋企咁关心，你就会发现大湾区嘅人情味其实相当浓厚。创业打拼之余，都有份温暖嘅归属感，唔会孤军作战。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立法會表示強烈反對並嚴厲譴責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內的政客公然借聽證會就黎智英案發表失實和抹黑言論，並揚言實施制裁，強調立法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執法，並對一些別有用心政客惡意挑釁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聳聽予以嚴厲反擊，以正視聽。發言人說，美國自身擁有嚴密的國安法律體系，其反華政客卻對香港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之舉指手畫腳，其偽善和雙重標準超然若揭，令人齒冷。立法會敦促這些政客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中國香港事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雙方着重就兩國高層交往進行深入討論。王毅表示，一段時間來，中美關係總體沿著兩國元首確定的建設性戰略穩定軌道前行，有利於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王毅強調，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雙方要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發出中美致力於推進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促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正面訊息。雙方又就中東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道瓊斯指數報51828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000。

0: 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06美元，卖出4361.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9: 小

0: 又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瑜 Anna， 我隔篱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Speedway 董事林汉英 Aaron。
2: Hey, 大家好，我叫做 Aaron 林汉英，咁我就系做国际物流同埋国际移民搬运生意嘅。
0: 好啦，而家又嚟到我哋大湾区城市简介啦。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3: 江门篇第一大侨乡，现代农业，绿色商机。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
4: 江门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
3: 全世界有几百万海外华侨的祖籍都是来自这里。这座城市充满着独特的侨乡风情，开平碉楼更加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见证着无数华侨的百折不挠的奋斗历史。在大湾区的战略布局里面，江门担任着城东启西的重要角色，是连接大湾区和

0: 埋粤西地区交通枢纽。哥门的土地面积占了整个大湾区差不多四分之一，发展空间极之广阔，而且农业资源非常丰富，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米袋子和菜篮子。近年哥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产业，引入了很多高新科技去提升农业产品的附加值。除了农业，哥门在新材料、新能源电池和轨道交通装备亦都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哥门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华侨和港澳青年创业创新政策，还设立专属的孵化基地，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这里的生活节奏悠闲，人情味浓厚，营商成本亦都相对亲民。对于想投身绿色经济、现代农业或者特色食品产业的朋友来讲，哥门绝对是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大家不妨去哥门感受一下那份浓厚的华侨拼搏精神，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在这片充满历史底蕴和无限机遇的土地上，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番新事业啦。
1: 阿罗娜，头先你就讲咗啦，你即系见证咗香港喺过去嗰廿几年里边嘅三个嘅物流嘅浪潮啦。
2: 2019年嘅时候啦，我哋香港都好多移民潮啦。咁作为嚟讲啦，我哋系香港扎根嘅香港人啦。咁其实眼见住好多香港人都离开咗我哋本身而家呢一个地方嘅时候啦，作为香港嘅创业者嚟嘅时候咧，你内心啲咩感受呢？
3: 好老實講啦，當其時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呢個行業咧，其實係個黃金期，因為我哋係實戰當其時嘅呢個大嘅需求移民潮。我哋平均當其時2019年至2022年咧，每一年都可以服務1000個家庭，由香港可能搬到台灣省啦，搬到英國啦，或者搬翻啊內地大灣區或者其他嘅國家地區。咁所以對我哋公司嚟講，當其時係個好的情況，但我哋都知道呢、這個移民高嘅趨勢咧，佢一定唔會叫做 keep 住長期係高峰期嘅，佢總有一日會回落嘅，所以我哋都係可能2022年開始都面臨咗我哋要重新就現有嘅業務做翻啲調整咯。
1: 咁咧，我又反而想問翻咧，你見到大量嘅香港家庭咁樣離開啦、移民啦嚇，咁你作為扎根喺香港嘅創業者啦，咁當時你嘅內心最真實嘅感受係點啊？
3: 我當其時其實我都係明白到每一個家庭點解做呢個選擇，即係例如我睇翻我自己係2006年由台灣省到香港，其實我就係為咗我自己個人或者我自己嘅家庭嘅發展嘅嘛。咁到咗2016年，我由香港仔到廣州，其實都係為咗令到自己嘅公司嘅事業就係可以上到一個高嘅境界，所以我發現咗其實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家庭佢作出呢個選擇嘅時候咧，都係有佢自己嘅核心嘅需求嘅原因。好多時候唔一定係為咗自己嘅，好多時候可能係為咗自己嘅仔女，或者為咗自己嘅工作，或者為咗自己身邊啲人可能未來嘅退休嘅規劃。
1: 所以你係隨時預備住呢個浪潮係會又過，咁你又要再改變。咁去到第四、第五、第六個浪潮咧，又有一啲好多變化，而你又仍然係即係呢個創業夢係繼續喎。2022年咧，你睇準咗呢個英國嘅移民嘅需求啦，咁喺當地咧就開第四間嘅直營公司喎。咁你又對比一下咧，咁海外公司開公司同埋我哋兩岸三地又完全唔一樣啦，法規啊、人手啊、管理啊、文化都唔係咁相同嘅。咁你嗰段經驗又後嚟點樣幫到你之後嘅大灣區創業嘅向前趨勢咧？
3: 其實呢個選擇或者呢個決定咧，都係一個好機緣巧合嘅。咁我就係頭先講咗我哋公司嘅呢個創辦人啊陳山 Frankie， 佢就選擇咗係2022年。佢自己嘅屋企人，即係連埋佢太太咧，兩個仔女就搬到英國嘅 Nottingham 發展。咁既然都去咗嗰度啦，咁我哋都持續有一啲移民搬運嘅貨物去咗英國，係需要做入口嘅清關，跟住拆貨櫃、目的地嘅派送啊、上門嘅送貨組裝。咁既然 Frankie 同埋佢嘅屋企人都喺度啦，就索性我哋決定將公司都成立埋英國分公司咯。咁當其時我哋嘅做法就係、是。英國叫做慢慢接觸咗一啲香港人，咁呢班香港人佢未必有穩定嘅工作啦，喺英國，所以我哋就慢慢將呢啲人力資源嘅 manpower 集中埋，變成我哋初期發展英國生意嘅起步點。咁調翻轉啦，可能過往我哋係好少有機會接觸到一啲由英國起步 搬翻到

0: 叫做中港台或者大湾区嘅生意，但因为我哋而家已经有晒公司、仓库、车队人数，所以系接生意方面嘅条件或者优势，就更加可以强化我哋嘅发展咁样咯。
1: 咁你攞呢段嘅历史咧，即系呢个英国移民物流嘅历史咧，对比翻你之前喺香港创业啦，同埋之后你喺广州再继续创业啦，你觉得有啲乜嘢启示俾到你，或者俾到我哋而家香港想喺大湾区创业嘅年轻人咧？
0: 我自己覺得始終中港台大家都是可以話叫同一個文化的起源，所以其實是溝通方面或者價值觀方面，大家可能相對大家去磨合的時間啊，或者精力啊、成本是相對比較少啲嘅。但如果你話講翻去到歐洲啊、英國啊，即係第二個地區或者國家嘅話，大家嘅文化啦、啊，或者大家嘅價值觀啊，或者一啲對事物嘅睇嘢嘅重點，可能都唔同，所以可能相對你除非真係好有把握嘅話咧，你先去考慮去咗咁遠嘅地方去做創業咯。但係相對大灣區嚟講嘅話，如果你已經有台灣省或者你已經有香港嘅基礎嘅話，相對係一個好好嘅跳板或者選擇嘅。
1: 咁可能你真係預測到有咁樣嘅變嘅形勢啦。咁真係喎 ，Anna 咧，我哋2025年咧就發覺咗好多海外嘅家庭咧係回流香港同埋大灣區喎。咁啊，真係一個創業嘅蓬勃嘅現象嚇。咁啊，2025年出現咗好特別嘅趨勢啦。當初移民嘅家庭咧，佢哋翻翻嚟香港啦。啊，無論係佢自己喺香港嘅就業機會啦，大灣區嘅創業機會啦，或者佢同佢自己細路仔揾翻啲教育機會咧，都係好犀利。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觀察到呢一班嘅回流人士有啲咩共同嘅特點，而你嘅物流服務又點樣去為佢哋去改變呢？
0: 我哋當其時主要嘅比較三條由香港離開嘅專線，就係由香港例如搬到中國內地，由香港搬到台灣省，由香港搬到英國。咁所以係由差唔多2018-2019年開始到2025年開始咧，我哋都叫做沉淀咗可能幾千嘅咁樣嘅家庭。咁唔係每一個家庭都移民之後佢可以第二次移民，但我都發覺到其實大家喺一個新嘅城市或者國家生活咗或者工作咗一段時間，會發現咗其實衡量所有嘅地方嘅優缺點咧，佢都會發現咗其實未來嘅大趨勢可能香港或者大灣區都係未必差過其他嘅地方，所以就當中有一啲嘅個人或者家庭，佢哋去做第二次嘅移民。由當其時佢搬走嘅地方，就係翻翻嚟香港或者翻翻大灣區。
1: 咁我哋好開心聽到 Aaron 咁樣嘅比較啦，比較咁多個地方。咁呢個回流浪潮咧，帶動咗好多反向物流同埋生活服務嘅需求啊！我啊關心啦，即係對於而家想入行，即係呢個跨境服務啦，或者物流啦，移居諮詢嘅年青人啦嚇。咁呢個風口咧，你覺得暗藏啲咩機遇咧？
0: 好似我頭先話齋，就係大家一定要識得認識自己。我哋自己嘅公司嘅條件嘅優勢，即係我舉個例子，依家可能有一個趨勢，例如有好多嘅上咗年紀嘅香港人，佢可能會選擇移居到大灣區退休，咁佢哋未必去選擇一啲深圳啊或者廣州一啲比較高物價嘅城市，佢可能會選擇惠州啦、肇慶啦、珠海啊、中山。咁其實老實講，我相信依家喺呢啲叫做未必係一線嘅城市，都聚集咗一班香港人或者香港家庭㗎啦。咁佢哋一定係好多嘅當地生活嘅衣食住行啦，甚至小朋友嘅教育啊，甚至有寵物嘅一啲周邊嘅需求，都係需要揾一啲優質嘅服務。咁既然你都已經有機會喺大灣區創業㗎啦，其實有啲時候我哋講同心同氣，可以選擇嘅情況之下，如果你一個香港人提供嘅教育服務係明顯比內地嘅公司有優勢嘅話，或者唔一定，可能即係呢啲香港嘅家庭就係你未來拓展你大灣區生意嘅第一波浪潮咯。
2: 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啦，如果我哋真係好多香港人咧，翻翻大灣區去居住啦，如果我真係想喺翻翻國內去迎接翻依一班人需求嘅時候，以你個人嘅經驗啊嚇，有啲咩 tips 咧，俾到依一班創業者啦，可以好成功咁樣啦，喺迎接依一個嘅轉型上面啦，你有咩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
0: 我嘅建議就係唔好太快時間冒然做重資產，去喺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個位置做好大嘅投資。你首先都頭先講，你喺香港可能本身已經係呢個行業，你有翻啲經驗，但你都要需要係有計劃嘅去咗大灣區，去揾翻相對當地可以同你喺呢個行業產生一啲化學作用嘅合作夥伴。但係呢啲合作伙伴嘢，你一定要一段時間去大家去磨合嘅。你唔好叫做今個星期

0: 大家认识咗，下个星期做夹粉开公司，跟住老一嚿好大嘅重资产去做投资，同埋依家其实已经系一个叫做自媒体啦，或者一啲 online marketing 好成熟嘅年代啦。所以如果你要去试一试你嘅行业嘅水温嘅话，你不妨首先先用多啲线上嘅宣传推广去试一试你嘅行业或者你嘅生意可唔可以嚟紧喺呢个地方有得发展咯。
1: 咁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喺大灣區裏面，頭先講九加二啦，咁有冇咩文化上面咧？其實有所差異性嘅，可唔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即係以你過往而家由台灣又好，到香港又到中國啦，咁一定好多文化上面嘅差異啦。咁九加二嘅地方一定有好多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過往經歷咧？
0: 好明顯嘅分別嘅，香港咧係一個頭先講一個國際化嘅城市，所以香港人係比較簡單直接。或者好多係生意方面，大家要合作嘅嘢，一定係好重視叫做合約精神，白紙黑字嘅嘢。但係好坦白講，台灣省又好，或者內地又好，呢方面嘅呢種合約精神係相對比較弱啲嘅。所以如果你要同大灣區嘅內地嘅公司或者朋友去合作嘅話，你一定要確保大家係咪可以喺同頻嘅價值觀去合作。因為好多時候，老實講，大家你以為你哋講嘅嘢全部都算數，但最終你落唔到地，或者啲人即係有一啲遵守合約嘅嘢，會令到你自己好困難咯。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係即係合約方面啊，或者一啲股權嘅架構嘅設計方面，一開始一定要先小人好君子。
2: Anna 咧，我都知道你即係你個業務咧，有遍及到大灣區啦，或者係海外市場啦，台灣市場啦，或者香港市場。你認唔認同阿 Aaron 所講嗰個合約啊？即係先小人後君子，有冇啲經驗又可以大家又分享一下？
1: 我其實真係一樣，又先 Aaron 覺得好啱嘅，因為我哋大家嘅文化差異啦。咁我哋喺香港嚟講，我哋好著重合約精神啦。但喺國內可能有陣時佢哋雖然有合約啦，但到最後都會同人係講緊大家私底下講下數啦，先至係可以處理到啊。咁變咗，我覺得真係如果我哋真係想講喺創業上面嚟講啦，我哋一定要認識當地嘅文化啦，或者當地每一個區域都係唔同嘅，即係每一地區域上面佢哋所使用嘅法制啊，或者係講緊嘅語言。然啦，呢一方面我哋真系要好去认识咗先，跟住先至系去同当地嘅人点样合作。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谂大家都会面对之后嚟讲，可能有多嘅合约纠纷啊，上面嘅事情发生噶。
2: 嗯，咁咧我就回顾翻 Aaron 咧，你二十几年咧六次都踩中个市场嘅浪潮啊嘛，或者系嗰个嘅物流嗰个改变。咁你有六次都轉型都叫成功啦，係咪啊？咁你但係咧就咁多次轉型啊、跨區營運啊、海外擴張啊，又翻去大灣區啊，你有冇一段嘅時間嘅壓力好大啊、好迷茫啊？你真係覺得真係撐唔到落去噶啦？咁啊，當時你又點樣走出嚟嘅低谷咧？
0: 其實好多次嘅轉型，即係依家翻翻轉頭，你覺得係成功嘅，但當其時係叫做好無奈或者被逼你又轉型嘅，你唔係叫做主動去轉型，可能係被動去做呢樣嘢。咁2008年嗰次嘅金融海嘯，就一個好深刻嘅經驗，因為當其時你喺見到真係好多台商嘅客户，佢哋嘅公司真係其實一晚嘅時間就完全冇曬，咁你所有應該收翻嘅錢全部就
2: 收唔到，
0: 係啦，全部都冇曬噶啦。跟住到咗2022年，大約2023年，我哋嗰個國際移民搬運嘅高峰期嘅浪潮又恢復翻正常。當其時都係公司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即係我哋可能我哋嘅生意可以係2年好短嘅時間就可以由可能1年做3000萬嘢啊，跌到可能1000萬或者1000萬樓下，即係少咗1/3嘅情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要適應翻叫做大環境嘅趨勢或者發展去。盡快嘅去做出一啲相應嘅改變咯。
2: 咁我有興趣知道咧，嗱，你哋物流公司係咪同其他喺大灣區創業又好啦，或者即係註冊又好啦，或者去擴展都好啦，你哋嗰個手續上咧有冇啲法規方面咧，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呢方面嘅你嗰啲見解啊？
0: 我哋依家發展大灣區嘅生意咧，我哋盡量都係揾咗國內嘅誠信嘅合作夥伴，即係國內人嚟做合作夥伴。咁當然前提大家已經有好高嘅信任度啦，嘅誠信度。咁我哋可以盡量用國內人嚟做比較大嘅股東或者法人，所以係所有嘅一啲政府部門嘅文件啊，或者銀行方面嘅嘢咧，全部都係由佢哋出面去做。因為你如果係你牽涉到香港人嘅身份或者台灣省台灣人嘅身份，可能嗰個文件嘅複雜程度

0: 增加好多你自己的时间或者那个精力的成本咯。我哋嘅做法就係咁樣。咁另外一種方式就係我哋依家盡量去行翻清資產嘅方式，所以我哋唔去冒冒然所有嘅新嘅生產線要拓展嘅時候，我哋就自己去買倉庫啊、租倉庫啊、買車隊啊，或者做乜嘢投資。我哋反而去同喺廣州已經大家可能拍咗好耐時間嘅行家嚟做一啲合作咯。
1: 咁你講緊係即係投資要謹慎係嘛？
0: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你話咧，其實對於一啲嘅想入行相關服務嘅年青人啦，咁佢又想做跨境物流啊、中港台跨區生意啦，好似啱啱你所講，哇，原來不斷有危，但係不斷有機。咁佢入行之前咧，有冇一啲儲備啲乜嘢嘅能力啊，同埋人脈咧，佢係需要預備嘅咧？
0: 我認為無論你嘅公司係死公司、粗創公司或者大公司。你一定要一个长期发展的团队。咁我自己总结啦，一个公司运营的团队，你角色呢最起码需要有四种特质的人在度。咁第一种呢就是开拓生意的，即係做市场啦，做业务的，可以帮公司搵到生意，搵到客人返嚟嘅。咁呢种好多时候呢多数创业老板自己本身有呢个特质。但第二种人呢就要你要留意啦，第二种就是做内部管理的。即係你要管理翻公司嘅數據啦，管理翻公司嘅人數啦，管理翻公司嘅財務啊，呢種管理嘅人數係需要比較防守嘅人，你都要確保你公司有呢個團隊負責做管理嘅。咁第三種就係落地執行嘅，即係舉例子，我哋做物流嘅，我哋一定係需要有倉庫工作嘅師傅，我哋一定要揸車嘅司機，一定要搬運嘅同事，咁呢種執行嘅人你都需要有。咁當然依家其實都好多嘅一啲 outsourcing 嘅公司都可以滿足到呢樣嘢，但係最起碼最好啦，你公司一定要足夠嘅基礎嘅人數係負責呢個執行方面嘅。咁第四種咧，我覺得係我自己做咗生意幾年之後，我自己先意識到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一間公司要賺錢係唔難嘅，但一個公司要十年、二十年都賺錢，其實好挑戰嘅。所以如果你嚟長遠想發展你自己呢個生意嘅話，你希望唔係做三五年，你希望做十年、二十年嘅話咧，你需要係你公司揾到一種好特別嘅人數，就係負責定 strategy 係 strategy， 即係定策略嘅。你當公司係一條船，咁呢條船咧係未來嘅十年、二十年，到底要向住邊個方向行？或者好似當咗打仗咯，咁我哋到底係點樣去打贏呢場仗？其實係好需要有呢個軍師喺度嘅。咁如果你自己缺乏呢種特質嘅話，你可以有目標嘅去尋求身邊有冇符合呢種特質嘅人嚟組成頭先呢四種人嚟變成一個團隊。
1: 嗱，頭先阿王咧就講咗四種人啦，亦都講咗點樣行第一步啦，亦都要講下點樣堅持啦。咁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多謝阿王咧，林漢英今日同我哋毫無保留啊，分享佢二十幾年由接手家族生意，見證六大物流嘅移民浪潮啊，由香港起步，扎根大灣區，再出海英國，到而家咧又見證翻海外回流嘅完整嘅心路啊！啊 ，Anna 真係有熱血，有低谷啊，又有經驗，亦都有教訓啊！咁希望今日嘅內容咧，可以啟發到一班咧有志喺大灣區創業嘅朋友。
2: 係啦，如果大家咧對我哋今集嘅內容有啲乜嘢嘅意見分享啦，歡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啦，大灣區創業夢啦，留低你嘅分享嘅意見啦。
1: 咁我哋下一集再見，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见过很多爵士乐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没有正面地问过的，在香港呢靠音乐为生其实是一样点嘅嘢呢？今集呢我哋就想直接问呢个问题啦。咁坐喺我面前呢就有香港职业鼓手阿 Dean。阿 Dean 呢15岁开始学鼓啦，到而家呢仍然活跃于香港流行音乐现场、爵士啊、劇场啊、电影配乐等等嘅唔同场景。佢亦都系爵士普及团体翻腾三周半嘅成员之一。佢做嘅呢横跨好多个音乐类型啊，系香港职业音乐人嘅一个真实面貌。阿 Dean 欢迎你啊，不如同观众打声招呼先啦。
6: 嗨，大家好，我是阿 Dean。
5: 好啦，咁你系咪15岁就开始学鼓啊？
6: 系中三嘅时候。
5: 中三嘅时候。
6: 冇错。
5: 系咩驱使你想学鼓？
6: 其实我嗰阵系喺学校，即系我仲记得嗰阵系有一啲教会嘅一啲人入嚟，搞下啲兴趣班咁样。咁我嗰阵。其实就我谂同大部分15岁嘅僆仔一样，都系想懒下型咁样，咁啊搵啲乐器学下咁样啦。咁其实就系咁样开始嘅，个即系打鼓呢样嘢。
5: 嗯，
6: 系啊。
5: 咁喺嗰个演出或者嗰次接触之前咧，你对音乐系有冇好大兴趣噶？
6: 我会或者我唔会主动搵音乐去听，因为通常我谂我嗰阵接触音乐嘅途径就。最大部分系嚟自我阿妈同埋我家姐会播嘅歌，咁我嗰阵就冇话啊，我特别中意边个，会专登追住嚟听咁样。咁其实大部分都系屋企人屋企播咗啲咩歌，我就被动地听咗咁样咯。
5: 佢哋听系边一类型嘅？
6: 其实即咁阿妈当然就系嗰啲最怀旧嗰啲金曲啦，即系咩邓丽君啊嗰啲啦。咁家姐就。家姐佢会听，即系当然都系嗰阵嘅，我谂嗰个年代系即系00年代嘅流行歌，即系由 Queens、容祖儿、陈奕迅，去到咁，但系佢都会听啲，佢自己几中意 Britpop 嘅，咁所以佢会播好多 Blur 啊、Oasis， 唔系佢唔系 Oasis。

0: Jesus 档嘅，佢系 Blur 档嘅。
1: OK OK，
0: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都听好，即系咁，同埋佢会开心机。
1: 系
0: 咁嗰阵其实我就会 keep 住听到好多即系电台会播嘅歌咁样。
1: 嗯，咁你喺嗰阵开始学咧？有冇谂过终有一日会变成你嘅职业啊？
0: 完全冇，或者咁讲，我谂嗰阵其实你甚至唔知道啊，原来可以搵钱嘅呢样嘢，即系嗰阵真系纯粹。

0: 最初系一啲成就感啦，即系你、你打到啲嘢，咁同人夹到夹下 band 咁样，咁你会觉得啊，好似自己做到一啲嘢又几好玩咁样。咁、但系如果我要讲真系好认真看待音乐呢样嘢，可能去到我应该中学毕业，差唔多大入大学呢段时间系比较多，因为开始即系。你由中学入大学，咁你转咗个新环境，识到唔同嘅人，咁你而咁啱又识到一班我嗰阵嘅大学同学，一啲佢哋会听好多比较非主流嘅音乐多啲嘅，即系听好多唔同嘅独立乐队啊，或者外国嘅独立乐队，即系好多呢啲，佢会令到我觉得咦，原来音乐好个世界好大嘅。咁当然同埋嗰段即系嗰段时间你转换环境你。个思想上亦都好多冲击，即系你会啊，原来个你嘅生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或者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嘅，咁样咁会慢慢开始谂，即系对于艺术或者音乐艺术呢样嘢，去多咗认识，同埋会认真啲去谂嗰样嘢系咩嚟咯。
1: 啊，问多句咧，咁你一开始读大学系咪读音乐相关嘅？
0: 唔系，完全唔关事嘅，完全唔关事。
1: 哦，就纯粹系嗰阵认识嘅朋友咧，咁啱即系佢哋即系叫做为你打开咗新世界嘅大门。
0: 系啦，系啦，可以咁讲。
1: 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开始听多啲不同种类嘅东西。嗰阵嗰个音乐要成为职业嘅念头已经有未咧？
0: 开始有，因为其实就系、是我。考完高考，咁跟住即系你有一段好长嘅暑假噶嘛，咁嗰个时间我系去认认真真地揾咗一个老师学打鼓嘅，咁嗰阵就开始觉得打鼓原来系或者做音乐呢件事原来系可以成为职业噶，咁嗰阵都即系嗰阵都未系好确定嘅，纯粹系知道有呢件咁样有呢个可能性啫。因为我读完 Year 2我 quit 咗嘅，咁因为纯粹系、我其实我发现我根本就唔鍾意读书啦。
1: 系。
0: 咁有少少系 ,ok, 嗰阵我有啲咩选择，我就得返某程度上就得返打鼓呢个兴趣咁样。咁、我就摆好多时间落去 ,ok, 即系练鼓做即系去听音乐即系学多啲嘢咁样。咁然之后就慢慢去咗呢个方向发展咯。
1: 哦，系啊，哇，咁即系你叫做辍学，即系去到Year Two，即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就辍学。呢个系咪一个好勇敢嘅决定咧？你觉得？
0: 我即系我同好多人咁样讲，佢哋都会觉得话你即系有啲人又觉得嘥晒啦，咁样读埋佢啦咁样。咁但系我又唔想好浪漫咁样去讲嗰样嘢，即系我觉得纯粹只不过系。个人去到嗰个位置，你先至有足够嘅能力去知道自己原来有啲咩喜好咯。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好多时，起码我自己啦，可能喺入大学之前，其实好多嘢你冇乜好大嘅决定，你可以自己拣噶嘛。咁亦都冇乜人会教你点样去拣嗰样嘢噶。
1: 系，的确。
0: 咁所以就系去到大学嘅时候，你就发现 ，OK， 原来我有呢个自由。同埋我会开始慢慢发现自己鍾意做啲咩唔鍾意做啲咩，咁纯粹一个都几自然嘅选择啫，所以我又唔会觉得话系一个好勇敢或者好系啦，即系将件事变到好浪漫咁样，我又唔会咁去諗咯。
1: 啊，因为呢我觉得可能好多人呢都会諗我、当我转换跑道嘅时候嗰、那个即系第二个跑道会唔会已经有啲机会出现咗呢，即系可能你喺嗰个时候会唔会其实已经有一啲即系收緊钱去帮人打鼓呢，定系嗰阵系仲系未有呢啲机会㗎。
0: 嗰阵未有人真系俾钱我去打鼓嘅，咁或者反而系嗰阵叫做同音乐相关嘅就系做，我諗好多音乐人一开始都有经历过啦，就即系出去做啲音响嘅你去搬搬台台啊，学下啲点样博线啊成啊嗰啲，咁我都有做过一段时间嗰啲，咁即系嗰段时间都有少少系啊做住一样嘢维持住个生活，咁但系就多啲时间去真系去练习啊，去学嘢啊，咁样咯。
1: 咁去到真系成为职业乐手啦，第一次即系有人俾钱你去做一个演出，系咩时候咧？你记唔记得嗰个感受？
0: 我谂系。

0: 应该系又系教会相关嘅一啲演出，咁但系嗰个系一个比较大型少少嘅活动嚟嘅，咁系有一个真系啊专业嘅一个MD 应该点讲，一个音乐总监咁样啦，系啦，咁即系件事正式啲嘅就唔系柴娃娃咁样啦，咁嗰次都我净系记得好紧张嘅，纯粹系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哇佢真系识个咁样嘅人喺度，咁即系件事好正式，大家真系要啊喺一个排练室度好正经咁样，有晒谱咁样，咁冇啊，纯粹记得系好紧张嘅嗰阵。
1: 啊，即系有冇因为哇，终于有人俾钱我打鼓啦，嗰个兴奋咧？
0: 都兴奋嘅，但系紧张
1: 多，
0: 紧张多啲，兴奋嘅系
1: 啊。OK， 明白。好啦，咁我哋呢由阿癫一开始如何接触音乐啦，去到呢后嚟决心出学将打鼓变成佢嘅职业呢，呢、這个过程呢我諗係即係唔係一步就已经达得到啦，係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啦。咁我哋呢而家听一段音乐先，返嚟呢我哋继续问一啲实际嘅问题，究竟一个职业鼓手嘅生活呢佢係点样嘅呢，咁我哋听埋音乐返嚟再倾倾。

0: 好，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咧，我哋继续同嘉宾阿癫倾下咧一个职业爵士鼓手嘅生涯啦。咁啱啱咧，我哋就讲到你由叫做同一班 friend 叫做查娃娃，或者喺教会嘅环境入边打鼓啦，去到后嚟咧开始步入呢个职业乐手啦。咁到而家你而家做紧嘅东西，可能同爵士比较相关啦。咁你系点样行入爵士嘅世界嘅咧？
1: 嗰陣係一個朋友佢帶我去一個jam session 啦，咁嗰陣其實冇完全唔認識爵士樂呢樣嘢，或者咁你知道嘅所謂爵士樂係一啲好皮毛嘅嘢，即係我可能連 Miles Davis 係邊個都完全唔知咁樣啦。咁係嗰度開始發現，原來有即係爵士樂呢個樂種咧，有一啲咁有趣嘅玩法噶，即系我原来可以咁样啊！大家上台嗌一首歌，跟住就大家就 jam 噶啦，咁样。咁嗰阵系觉得咁样系几好玩，或者咁样嗰阵嗰段时间比较多系觉得啊，总之有啲咩新嘅嘢，我就想学咗佢咁样嘅谂法。咁即系冇话即系谂到话我要就打多啲爵士乐咁样，即系未有呢个谂法嘅。咁纯粹系

0: 出于好奇，出于好玩咁样嘅啫。
1: 啊，所以你就因为嗰次jam session， 即系我哋叫可能即兴嘅演奏啦。你有冇参与嗰次？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应该系斋睇嘅啫。
1: 哦，即系冇落水嘅。
0: 系啦，我斋睇嘅啫。
1: O K O K， 但系就俾佢嗰个魔力吸引咗。
0: 系啦，有少少系觉得啊，原来可以一班完全素未谋面嘅人就咁上去，跟住就玩咁样，咁我觉得啊，几新奇喎呢样嘢。
1: 啊，系，我谂都同你个经验好唔同啦，即系可能职业乐手啱啱都讲到系排练室，即系所有嘢好管理得好好嘅，
0: 系
1: 同埋即兴咧系所有嘢都系即时发生，
0: 系
1: 啊，咁就开始步入呢个爵士啦，
0: 系啦
1: ，OK， 我睇到咧你。喺唔同嘅階段咧，唔同嘅時期咧，即係好開放地去接收啲嘢，然之後放落自己度。即係可能一開始睇咗個表演，跟住就打鼓幾有趣喎，咁啊試下打鼓咯。跟住大學嘅時候，我其實可以做一個全職鼓手喎，可能咁就試下咯。即係你好開放咁去接收好多唔同嘅東西。咁講完呢個興趣啦，咁就講下現實啲嘅問題啦。喺香港做全職嘅樂手咧。其实个收入构成系点样嘅？
0: 每个乐手都唔同嘅，但系我谂都系离不开演出、教学，即系录音，又或者我哋叫一啲做一啲商演，即系无论系婚礼又好，又或者系一啲品牌嘅演出又好，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嘢去构成咯。我谂大部分乐手都系咁样去做。咁当然有一啲人会比较。个比重可能唔同嘅，即系有啲可能做教学多啲嘅，有啲人可能就斋做演出多啲咁样。
1: OK， 喺呢几样嘢入面啦，即系教学啊、演出、录音，边一个系最稳定嘅呢？
0: 我谂下，你都几好难答呢个问题，因为你通常即系我哋会话教学上系比较稳定啦，咁但系其实。教学你都需要去经营，又或者系你都会经历嘅。我可能学生有啲唔学啊、移民啊乜嘢咁样。咁所以咁但譬如演出亦都系，即系你唔可以确定你下个月一定有演出咁样噶嘛。咁所以都我如果要拣，我谂六应该系教学相对稳定啲咯。系啊，
1: 教学相对稳定啲。
0: 咁
1: 我哋又讲下呢、這个，即系你有做流行音乐嘅 session 啦，即系 session 我哋叫可能一啲录音啊，或者系指定要你打啲咩嘅工作。咁你同时有做爵士推广或者普及啦，呢两样嘢咧喺你心目中系咪并存嘅咧？定系佢哋系有个斗争嘅关系啊？
0: 嗰个斗争就系个时间嘅斗争嘅，即系你可能你冇办法全程投入做其中一样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讲到尾，即系对由鼓手角度出发，其实讲到尾都系做好个音乐啫。即系所以我又唔会特别去分即当然你需要嘅一啲技能有啲唔同啦，个心态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其实讲到尾都系。令到个音乐好咁样咯，我自己觉得系。
1: 会唔会难以适应呢两个世界？
0: 我又冇咁遇到个咁嘅问题嘅，咁所以都咁，只不过系你要知道，好似你要转翻另一个模式去面对啊，而家我要做嘅嘢咁样啫。
1: 啊，即系喺你嘅心目中，其实都分得开嘅两个模式。OK， 咁啊，讲开你喺爵士入边啦。你同Bowen 啦，同埋Nelson 咧有一个叫做 Bowen Lee Trio 三重奏一齐演出，系咪已经差唔多五年啦？
0: 系啦，我哋都差唔多疫情嘅时候开始嘅，都系。
1: 哦，就系疫情系个契机。
0: 都算系嘅，嗰阵系一个我仲好记得嗰阵就系同 Nelson 本身有一个音乐剧。我哋已经即系最后嘅彩排啦，咁但系突然间就我哋冇办法搞啦，我哋要停啦个，咁跟住我哋两个就突然间就喺 WhatsApp 度就叫咗波，即将波云加咗入去个 group 度，跟住然之后就咁练下嘢，夹下嘢咁样啦，咁就开始咗 Born the Trail 呢件事咁样咯。
1: OK， 咁啊，最后回归翻爵士咧，喺一个三重奏入边，即系你嘅角色其实系咪同一个做乐手系好唔同呢？
0: 都系嘅，因为喺一个即系。

0: 我会话喺一个现代啲嘅爵士乐嘅三重奏入面，其实三位乐手都需要俾好多 input 啦。OK， 即大家都需要愿意去系，即如果用个讨论嚟比喻嘅话，就系大家三个人都要有嘢讲，咁其实个讨论先至成立嘅。咁如果即有一个人完全唔讲嘢，淨係你讲我就应一个好简短嘅。咁其实嗰个讨论唔即係你预计到都唔会太精彩嘅。咁所以都几唔同，即係对比起做可能做一个流行乐嘅 section 咁样，咁嗰个相对地你就即係比较多时候你都係需要安守本分咁样去因为个好多时个主角唔系你啦。咁你反而系你要諗点样令到个主角可以好舒服咁发挥，咁呢个先至系个你嘅重点啦。咁、
1: 啊、
0: 但系喺嗰个爵士乐嘅三重奏就有少少好似你三个都系嗰个主角咁嘅意思咯。
1: 哦，哇，咁听落个心态都的确好唔同。
0: 系嘅，都
1: 你自己中意边个多啲咧？
0: 各有各好玩，我又几即系我好难答话啊！我一定净系想做某样嘢、嗯，因为我觉得两样嘢都有佢嘅挑战性喺入面。
1: 啊！我谂咧呢个亦都可能打破咗可能听众对于爵士音乐人嘅一个印象，就系、是、哦，佢哋一定系好沉迷于爵士，净系听，净系玩爵士。但其实可以唔系嘅，即系从你的角度咧，两个都各有各好玩，各有各精彩。
0: 系冇错。
1: 啊 ，OK， 咁咧我哋喺阿 Dean 嘅故事入边咧，就听到一个关于如何喺香港用音乐为生嘅一个真实故事啦。咁下半部分咧，我哋翻嚟咧，继续同佢倾下咧，鼓手喺爵士乐入边嘅角色啦，以及咧佢对香港年轻音乐人同埋年轻爵士圈嘅睇法。咁我哋咧而家听一段音乐先，阵间再翻嚟倾下。

凌晨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日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洛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表示，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受害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拘捕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道琼斯指数报51,839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5，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9美元，卖出4,355.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

0: 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们今集跟爵士鼓手 Dean 在谈论，所以今天的五分钟爵士传奇，我们想讲一个跟鼓有关的故事，讲一个改变了大家对鼓手的理解的人。这个故事呢，要由一个识时风手讲起。如果你问人爵士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哪个，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几个都会提到 John Coltrane。 他1926年出生在美国，是一个识时风手，一个作曲家，一个乐队领袖。他的音乐在爵士史上面留下一个很难忽视的印记。Coltrane 的性格呢，就是出了名没得停的。他吹息士风呢，一个独奏可以吹成几十分钟都不停下来的。有一次呢，他那阵的老板传奇小号手 Miles Davis 都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吹独奏吹这么长都不停啊？ Coltrane 就答了，我一旦投入了就不知道可以怎样停下来。 Miles Davis 就笑他，你不如试下将个息士风放离开个口啦。这种对于音乐甚至对于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呢， Coltrane 可以说是执迷的。但我们今天要讲的呢，不是 Coltrane 的人，而是他和鼓手的关系。60年代初， John Coltrane 组了一队后来被称为 Classic Quartet 的乐队，成员里面有一位鼓手叫做 Elvin Jones。 他和 Coltrane 的合作改变了大家对于鼓手做了什么的理解。讲起 Elvin Jones 呢，他本身的出身已经是一个故事了。他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出世，是家里十个兄弟里面最小的一个。听落好像没什么特别啦，但这个家庭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两个哥哥后来都成为了爵士史上重要的人物。大哥 Hank Jones 是出名的钢琴手，二哥 Thad Jones 是小号手和作曲家。三兄弟分别凭着钢琴、小号和鼓，各自在爵士乐里面闯出一条血路。这种情况在整个爵士史上面是很少见的。小时候家里没有钱买乐器， Elvin 第一套鼓呢，就是靠姐姐借钱才买得到的。通常大家都会以为呢，鼓手是乐队的拍子机，只是负责打好个拍子等其他人跟住。但 Elvin Jones 呢，就不是这样的。他打鼓的方式呢，是跟 Coltrane 的识时风在对话。你推高呢，我就跟住他， 你突然之间转向咧，我就喺你隔篱，又唔喺你后边。佢咧用一种叫做多节奏嘅方式打鼓 ，polyrhythm， 即系咧同时带住好几层唔同时长嘅节拍，用音乐咧有好立体嘅律动，而唔系一条直线。你可以咁谂嘅，一般鼓手打鼓咧就好似一个人行紧路咁，脚步稳定啦，一二咁样向前行。但系 Elvin Jones 嘅打法咧，就好似有几股海浪同时涌上嚟，有时叠埋一齐，有时又互相错开，甚至咧刻意唔同主旋律对齐嘅，制造一种拉扯嘅张力。咁就令到成个乐队嘅声音咧，变成一场好似真正嘅对话咁，而唔系得一个人喺度唱，其他人喺度伴奏。观众咧初听咧，可能会觉得哇，啲鼓打得好乱，但系听多几次之后咧，就会明白哦，原来鼓声即使冇音高，都系可以用嚟说话嘅。而呢一种觉得鼓可以同其他乐器对话，甚至带领音乐方向嘅理解咧，彻底咁改写咗鼓手喺一支乐队入边嘅角色。由企喺乐队最后边打拍子嘅人咧，都可以变成行到最前嘅人。呢个发现咧，后嚟影响咗无数嘅爵士鼓手。而我哋今日嘅阿癫咧，活跃喺爵士、流行、剧场、电影配乐，佢嘅工作咧就系喺唔同嘅场景入边理解一次，我用鼓应该喺呢个场合讲啲乜嘢咧？咁我哋而家咧继续同阿癫倾下啦。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嘅下半场，我系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咧，我哋同阿癫倾咗由学鼓去到职业鼓手嘅路啦。咁下半场咧，我哋继续倾下鼓手呢个角色翻腾三周半，以及咧佢对香港年轻音乐人嘅谂法啦。坐喺我面前咧，继续系香港职业鼓手阿癫，欢迎你。
7: Hello，
6: 系啦。咁啊，你系翻腾三周半嘅其中一位成员啦。咁你哋做紧嘅系爵士普及，你哋系点样向普通观众介绍爵士咧？因为爵士音乐好似离大众好远，系你哋系点样做嘅咧？
7: 因为我爵士我一直以嚟都系有一种中产嘅标签啊，或者好似系一啲一定要好有品味嘅人要饮红酒嘅咁样，即系呢种咁嘅感觉。咁但系其实爵士乐本身一开始都系一件好平民、好大众嘅一个音乐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尝试将将爵士乐嘅一啲既定咗嘅标签搣走佢，咁即系俾大家去翻爵士乐嘅本身。其实唔系一个咁遥远嘅一样嘢咯，咁所以点解我哋都做好多，就好似尝试用一啲轻松啲、玩味啲嘅手法去讲爵士乐呢件事，咁我哋都系因为想做，即系令到佢平民啲啫，咁样去嘅意思系。
6: 嗱，我喺社交媒体咧见到，即系你哋玩味真系十足啦，咁即系喺现实层面，你哋又做咗啲乜嘢咧？
7: 当然我哋就会喺社交媒體出好多一啲好似好惡搞嘅片咁樣啦，咁又或者去我哋都會嘗試用爵士樂去crossover 一啲唔同嘅媒介，即係譬如係動漫咁樣，咁去令到爵士樂可以同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嘅嘢有關係，一啲認真少少嘅就係、譬如喺一啲流行曲入面，原來都有一啲爵士樂嘅元素咁樣。咁其實都個意思都係想俾大家見，爵士樂其實唔係真係一個咁遙遠、咁獨立嘅一樣嘢，而係其實同好多我哋身邊好容易接觸到嘅一啲媒介都有關係咁咯。
6: 咁听落咧，我听到有几个方向啦，即系一个可能系换味嘅拉近距离啦，另外一个就系将爵士同一啲观众身边生活嘅元素融合啦，亦都有啲教学。你觉得三样嘢边样个成效最好咧 ？So far，
7: 如果要当然系一啲换味轻松嘅嘢，就即系收到嘅回响就比较大啦。咁但系始终我哋亦都唔想放弃真系去认识爵士乐本身，因为爵士乐佢有趣嘅地方就系佢本身可以系一个好轻松嘅一样嘢。咁但系其实佢亦都有好多学术嘅成分喺入面，即系譬如你喺大学都有可以读一科爵士乐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唔系真系一个咁 即係佢唔係完全係輕鬆，唔係完全。

0: 系一个随便嘅一个一样音乐嚟嘅，而系佢都有一啲嘢需要你去了解先至真系可以全面咁样知道阿爵士乐其实系一件点样嘅嘢。咁所以我哋都即系虽然我哋知道拍啲换味嘅嘢系最多人睇，咁但系我哋都。我哋都想 keep 住做一啲即系认真少少嘅即系知识成分多啲嘅一啲内容咁样咯。
1: 你觉得保持个平衡难唔难啊？
0: 都难嘅，因为有时你因为其实做对我哋嚟讲啦，做嗰啲换味嘅片其实嘥最少时间去做嘅。咁但系做嗰啲知识成分高嘅片就真系我哋都需要去准备去做一啲资料搜集，我哋先至讲到啲。嘢俾人听㗎嘛。咁但係其实好多时嗰啲可能相对地大家个反应冇咁好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个心态就 ok， 我哋做完嗰样嘢我哋自己都学到嘢嘅。咁我哋就会继续做咁样囉。
1: 啊，你哋营运咗几耐话到而家？
0: 我哋如果有个场地开始嘅话应该係四年应该係。
1: 咁回顾呢四年啦，你会唔会觉得，诶、哎，我哋做紧嘅嘢系成功嘅？
0: 我会咁样讲啦，即系都叫做已经达成到我哋某心目中某一啲想做嘅嘢嘅。咁、即系可能对比起四五年前，而家真系多咗人去会讨论爵士乐，多咗一啲后生嘅人会嚟听嚟玩，咁其实都系我即系翻去我初接触爵士乐嗰段时间，咁确实系算系多咗好多人去参与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哋都会话都做到某程度上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嘅，系咯。
1: 有冇一个经历咧，系令你觉得哇，我哋真系做到啲影响力出嚟？
0: 都有嘅，但系呢个好鸡毛蒜皮，不过都几有趣，就系、是、咁我个经过书店就见到佢摆咗啲讲爵士乐嘅书喺嗰啲推介书嗰度，咁就见到有两本系讲爵士乐嘅，我又觉得咦系咪真系我哋六条友搞咗啲事出嚟，令即你可能以前经过你冇见过写住爵士乐嘅书，应该我未见过啦。咁但系佢好似即会唔会令到我谂啊？好似我哋都即对呢、這个对呢件事有少少贡献咁样咯，系啊。
1: 咁你哋做普及爵士啦，同时亦都做演奏嘅。你觉得边个难啲啊？
0: 啊，好难答啊呢、這个问题，我谂。我站喺乐手嘅身份，我会始终觉得演奏系困难啲嘅，因为可能系嗰、那个，因为玩爵士乐嘅人都系好变态嘅，佢哋即系大部分都系，如果你认真看待爵士乐咧，其实都我相信冇乜边个认真嘅爵士乐手觉得自己已经做到嗰件事咯，即系所以我永远都会系觉得哇，爵士乐其实都即系我就算玩咗都差唔多有十年，都仲系觉得呢件事真系好难咯。
1: 令我谂起咧，我哋第一集我哋访问Roger 钟日乐，佢话学习爵士咧要听到嗰个歌咧进入嘅骨髓，即系觉得呢个就即系好表现到嗰个变态，
0: 系噶系噶，
1: 非常之。即系好个热血啦，
0: 系都系或者有某种偏执喺入面，我都系系
1: 啊嗱。咁如果咧今日有个学生同你讲啦，我想做职业鼓手，你觉得点啊？
0: 做下咯，试下咯，
1: 系即系都推荐去做嘅，
0: 系咯，即系冇坏嘅，咁咪即系呢件事唔系真系想象到咁。冇回头路嗰种，咁所以你觉得真系哎做唔到喎，原来唔鍾意，咁咪做一半或者咪做第啲嘢咁样，即系我又觉得好可以轻松啲嘅，即系看待呢样嘢系
1: 啊。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呢，你会唔会俾啲即系 tips 佢呢？
0: 哇，呢啲即刻变咗一个好似嗰啲教仔都系啲老生常谈啦，即系其实好我即玩音乐，即系作为音乐人玩音乐就要啦。咁但系其实有即唔好忽略啲好有啲好基本嘅待人接物，其实会更加紧要咯。我觉得即系最基本嘅一啲点样去同人沟通啊？咁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重要唔可以忽略嘅嘢咯。
1: 嗯，即系人际关
0: 系系啦。咁始终即系玩音乐唔系你一个人可以玩到嘅。

0: 嘅嘢。
1: 嗯，
0: 咁所以你点样去同人合作都紧要嘅，我觉得。嗯，
1: 咁香港呢个地方咧，对于职业乐手嚟讲咧，你觉得算唔算友善咧？
0: 我觉得都算嘅，因为都其实十几年嚟都认识唔少喺唔同地方做嘢嘅乐手。咁其实老实讲，我喺其他即系我可能一啲大城市，譬如系东京、伦敦、纽约、洛杉矶嗰啲乐手，其实佢哋面对嘅竞争大好多啦。
1: 嗯，
0: 佢哋但系调翻转，佢哋嘅收入又相对。如果计比例嘅话，其实相对地又冇香港乐手咁多嘅，即系好多、其实都几多，即系我同其唔同乐手去讨论，唔同地方嘅乐手去讨论，佢哋都会觉得，咦，香港其实嗰个音乐人嘅人工咧，算系几好嘅。即系所以我呢、這个我都几出奇，因为老实讲，我认识嗰啲音乐人大部分喺外地，即系佢哋都已经系一啲好犀利嘅音乐人。咁、但系佢哋都会，即系嗰、那个佢哋都会。谂啊个收入如何啊成啊咁样，即系或者、即系大家去对比，其实原来香港嗰个收入算系唔错嘅，我会话
1: 系
0: 咁样咯。咁所以而演出机会都相对即系都唔少嘅。咁当然都几睇你演出边一种音乐啦。咁、但系我觉得唯一香港如果从一个爵士乐手嘅角度出发嘅话咧，就系、是、比较难睇到一啲。爵士乐嘅演出，即系对比起一啲大城市，因为始终香港现阶段个市场都相对地比较细啦，即系爵士乐嚟讲，咁所以一啲可能海外嘅一啲大师，佢未必会嚟香港，咁或者都唔系大师，或者一啲小一啲比较新进啲嘅爵士乐手，可能佢都已经好犀利啦，咁但系只不过可能未必有咁多人认识佢。咁佢哋都比较难可以喺香港做到演出咁样，咁所以即就会比较少啲机会去做，即系去学习咁。我哋爵士乐手始终都系要不断咁去观摩其他人玩成点，你先至会进步咁样。
1: 你觉得香港呢个观摩啊，同其他爵士乐手碰撞嘅空间足唔足够？
0: 当然可以。有得多啲就越多越好嘅，我会觉得，因为始终虽然都已经确实比起好几年前已经多咗好多，即系可以有一啲 jam session 嘅地方啊，又或者系演奏爵士乐嘅地方都已经确实系多咗。咁但系如果可以多啲机会，真系去听到一啲，譬如有多啲外地嚟嘅乐手去演出嘅话，咁会再丰富啲咯，我会话。
1: 呢、这个亦都会唔会系你觉得香港爵士即系未来嘅发展其中一样最需要支援嘅东西呢？
0: 都系嘅，我自己觉得系嘅，因为即系当然亦都即系其实呢一直以嚟咁多年都有一啲会去搞一啲爵士乐演出嘅单位啦，咁但系好多时因为始终都要考虑嗰、那个票房啊，要平衡个收支啊，咁即系有一啲可能。就譬如我剛才讲一啲可能比较冇咁出名，但係佢其实都非常之高質素嘅樂手，就比较困难囉，即係如果要喺香港做到演出。咁所以如果可以令到观众有辦法去認識多啲呢啲相对地冇咁出名嘅樂手，咁又或者佢哋愿意去一个佢未必好熟悉，咁但係佢知道呢个人都劲嘅，我想即系佢哋愿意去付出，愿意去买飞去睇嘅话咧，咁会比较理想嘅呢样嘢系，
1: 咁调翻转啦，你有冇谂过去外地发展咧？
0: 都曾经有谂过嘅，咁但系我会话即系我即都呢个年纪之后要真系重新去。另一个地方去重新去发展嗰样嘢，都会好攰咯。我会谂嗰样嘢，即系所以咁同埋始终，我觉得而家喺香港都即系，譬如我已经有一啲有啲朋友会夹开夹熟嘅，咁或者系即系我会宁愿一齐喺呢个地方去谂办法进步，多过真系啊我完全去另一个新嘅地方重新嚟过咁样咯。
1: 咁啊，我哋回顾一下你即系 咁多年嚟，有冇一个时刻咧，

0: 令你觉得啊，我揀打鼓真係啱啦。
1: 有嘅，我諗反而唔係打緊鼓嘅时候，反而有时你要去做一啲你唔想做嘅嘢嘅时候，咁你就知道 ,ok, 我都係想返返去打鼓。咁嗰个时间你就会知道 ,ok, 我都係揀打鼓啱我多啲咁样。
0: 係即係嗰啲时候就嗰个自己鍾意嘅嘢就更加显然出嚟。
1: 係啦係啦冇错。
0: OK, 咁最后呢亦都系一个我问咗好多个嘉宾嘅问题。对你嚟讲呢香港嘅爵士乐系啲乜嘢呢
1: 我諗而家香港爵士乐有啲似一个十岁嘅僆仔啦我要讲。即系佢好似好多精力但系未系好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咁我觉得而家个爵士乐系即系香港嘅爵士乐系呢个阶段嘅。即系佢都好有活力嘅但系需要真系一啲个内涵或者嗰个方向要大家明确啲有一啲指引去向一个好啲嘅方向去行咯，咁样嘅意思咯，我谂系。
0: 你自己有冇一个谂法咧？
1: 冇都系，我谂头先我讲嗰样嘢咯，即系因为始终而家系，我会觉得而家开始真系好多人去玩，多咗人去有兴趣，但系真系好深入或者真系去。真係了解到阿爵士乐佢真係最本身最重要嗰样嘢嘅人呢或者愿意去咁深入去了解嘅人呢係未够多嘅我自己觉得。即係有嘅但係我觉得如果多啲一啲咁样嘅人呢会
0: 健康啲。
1: 健康啲啦係啦健康啲。
0: 係啦我諗即係一个比喻啦可能就係一个种子。即係如果佢嘅土壤係肥沃啲嘅或者我哋喜欢爵士乐或者认识爵士乐嘅受众多啲咁其实成件事呢就可以健康啲发展啦亦都可以茁壮成长啦。鼓呢喺所有音乐入面呢其实基本上都系不可或缺嘅。靠音乐维生呢都唔系就係得一种方法嘅而系不断揾自己嘅位置啦而不断精进嘅一个过程。咁阿癫就係一个好嘅例子啦。咁今日多谢阿癫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坐落于委内瑞拉东南部的卡内伊马国家公园，占地大约30,000平方公里，差不多有27个香港咁大，是全球其中一个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卡内伊马国家公园在1962年成立，199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卡罗伊玛国家公园最出名的是特普伊山脉，有接近垂直高达1000米的断崖，而山顶平坦，远睇就好像一个超巨型的砖头。山脉上面有无数条溪流由垂直的悬崖顶部倾泻落嚟，当中就包括了世界最高的天使瀑布。在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山顶上面的动植物和平原上的雨林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卡莱伊玛国家公园的特普伊山脉入面，最出名的山峰就是罗赖马山。这座平顶高原刚好坐落在委内瑞拉、巴西和圭亚那三国的交界位置，海拔高达大约2800米。

从地质学角度去睇，罗赖马山坐落喺一块叫做圭亚那地盾嘅板块上面，系地球上最古老嘅地质结构之一，大概有20亿年嘅历史。罗赖马山嘅形成系大自然长期磨蚀下嘅杰作，山顶上面嘅平原同埋垂直嘅悬崖，经过咗无数次风化同埋水流侵蚀之后，周边较为脆弱嘅地层被剥离后所留低嘅砂岩核心，形成高耸入云嘅山顶平原同埋悬崖峭壁，就好似一座浮喺云上面嘅空中孤岛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同样在特普伊山脉入面，拥有全球最高的天使瀑布，瀑布高大约980米，比美加的尼加拉瓜大瀑布还要高15倍。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

0: 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丁薛祥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建议，包括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道琼斯指数报51,779点，升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53美元，卖出4,34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向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5级，渐转大陆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南奥尔南、萨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尖尊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尖尊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系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天氏瀑布的水源主要来自奥扬特普伊山平顶高原上面的降雨，而这个瀑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水流并不是就这样在悬崖边流出，而是先坠落在一个高原的地底断层，再经由石蜡爆发而出。天氏瀑布的水流有大部分未落到地就已经在空中形成了一层水雾，看落去就好像云在断崖中间漂浮咁。至于坠落在谷底的水流就会穿过岩缝，沿着陡峭的斜坡汇入河流。这一种由山顶平原的地底断层爆发而出，再在半空化雾的过程，令到天氏瀑布成为世界上最震撼的景观之一。

在罗赖马山这座平顶高原里面，有一种得粒米那么大的奇特青蛙，叫做罗赖马黑蛙。这种青蛙成年之后的体长得大约两厘米，全身深黑色，皮肤表面布满了粗糙的火粒，外形就好像一粒粒在黑色砂岩上面的细石子。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罗赖马克蛙唔识得跳噶，亦都唔识得游水。当佢哋遇到危险，系会成只缩埋，利用自身嘅保护色同埋粗糙嘅外皮，假扮成一粒黑色嘅石仔，然后顺住山势咁弹走。罗赖马克蛙只系生活喺高海拔嘅高原上面，亦都系特普伊高原上面嘅特有品种。

在特普伊山麦顶部还有一种全世界独特的食肉植物，叫做太阳瓶子草。和大家认识的猪笼草不同，太阳瓶子草的外形是一棵大约几十厘米，好像一个樽的叶片，颜色上面是翠绿中带点鲜红色。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太阳瓶子草有一个细小鲜红色的蜜腺，会分泌蜜糖去诱捕昆虫。当昆虫失足跌入叶片的底部，就会被积聚了的雨水淹没，然后再被太阳瓶子草自身分泌的酵素慢慢分解，转化成养分。为了防止雨水满泻，叶片的侧面还有一条细小的罅仔，可以好似洗手盆的排水口咁，精准控制水位。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上两集跟大家讲了一些冲突管理和办公室同事沟通的模式，今集想跟大家讲一下在关系里面对爱的需求。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我们自己原生家庭对我们成长和性格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原生家庭是源自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指当子女还未结婚仍然同父母生活原本成长的那一个家庭。

David Freeman 喺佢嘅著作《Family Therapy with Couples: The Family of Origin Approach》当中提及五个原生家庭嘅重要角色，亦都让我哋知道自己成长嘅家庭对于将来我哋自己创立嘅家庭潜移默化嘅影响。连个影响。

但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原本的家庭经历当中都有着很多未完成或者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例如我们觉得父母给我们的情感不满足，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安全感，而这些植根在我们心里面的感觉会一直带到我们将来和其他伴侣相处的关系当中。第二个影响，就是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在情感上面希望得到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未被完全得到的需求。例如是另外一半的肯定，同埋感到自己独一无二嘅存在。

第三个影响就是我们带着这些未完成的情感包袱，会希望在自己婚姻的关系或者家庭当中得到修补或者解决。所以在自己将来建立的关系里面，我们都潜在住很多渴望和需求。第四，就是当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得不到这些家庭满足，就会变得很苛索，没有能力和空间去为我们的伴侣付出，一味只是想另外一半去表达对我们的关怀和爱。

第五个影响就是在关系上面的问题，大多数是因为原生家庭未了的心结，让我们一直觉得自己缺乏无条件关怀、爱和支持。无论伴侣做多少事，我们都觉得好像有所缺乏感。其实近年有不少个案同我分享他们困扰的时候，都会提及到自己成长向一个很没安全感的环境。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自己成日都没安全感，需要很多物质、伴侣的行动和言语来不断满足自己渴望被爱的需求。

当佢哋嘅伴侣少咗表达呢一啲嘅行为嘅时候，佢哋就会开始怀疑伴侣系唔系已经唔再中意自己，又或者自己根本唔值得其他人无条件一直对佢咁好，一直去爱佢。

而当我同当事人的另外一半去沟通的时候，这一些伴侣通常都会表达出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做才满足到他们另外一半，从而产生一种挫败感。久而久之，这一类的关系会令到双方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乎转而要求对方付出很多的物质去弥补自己所需要的安全感。物质的馈赠是否代表爱呢？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一个人愿意在你身上花钱去哄你开心的话，就是代表他爱你。又或者我们为了哄自己开心而买一些我们所渴望的物品，都可以算是

值得被爱的人，好难满足于其他人给我们的爱。如果在很多关系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成日被忽视，其他人不够爱我们的话，是时候回到自己的内心，检视自己，问一问自己，我们又是怎样去爱自己的呢？

物质同埋观感上面嘅满足，当下会让我哋感到快乐，但系比较长久嘅满足感，就系源自于我哋持续地觉得自己系一个值得被爱、无条件被爱嘅人。

呢一种自我嘅价值同埋满足，可以透过我哋不断令自己进步而达成。正向心理学之父 Dr. Martin Seligman 曾经提出，人嘅快乐最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种系属于官能上面嘅刺激而得到嘅快乐，例如系食好好食嘅嘢。看一出电影，去购物等等，这一种快乐比较容易获得，同时也都比较容易消失。

而另外一种快乐就是属于我们定立目标，经过自己努力而争取，得到进步和改变的满足感。其实在关系里面也都一样，我们表面上可能希望对方会愿意用物质去证明爱，但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想知道的就是对方愿不愿意去运用自己的资源为我们付出。

但是假如我们的内心或者是受原生家庭里面没被满足的那一种不安全感而影响，再多的物质和外在的表达都未必可以完全满足到我们。而这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最需要做的是我们好好学习爱自己。当然我们不可以扭转时间重新去成长一次。如果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些原生家庭的概念对我们伴侣关系相处的影响是触动到大家，想邀请你在这一刻安静下来，慢慢去想想，我们除了向我们的伴侣索求，有没有好好地去学习爱自己呢？

我哋有冇为自己定立一啲让自己一直进步嘅目标，俾我哋感受自己内在嘅力量，去成为一个更好嘅人呢？

在每一段关系里面得到更实在的安全感。亲密关系除了只和其他人，更加基本核心的是和我们自己。今个周末尝试多些去聆听自己的内心，好好学习和自己相处。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

0: 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但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比去年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获发签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7，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1美元，賣出4,341.7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5: 转数要快 Sir，
6: 讲嘢要精准 Sir。
4: 正確，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6: 梗係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午4点都有金句王 Sir。
4: 好，到时你哋自己諗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6: 收到 Sir。
7: 听歌唔单止係听緊一段旋律，而係搵返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係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8: 花落水流

0: 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一分噶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嚟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嘅。呢两日个日个早上天气真系好舒服。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谭校长谭咏麟雾之恋，好咁啊！今日冇雾嘅，因为今日天气都天朗气清嘅。讲下最新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天色良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谭校长之后，我哋有妹姐梅艳芳。

此无迷离，确实系嘅。有时爱情真系扑朔迷离嘅，似系又非系，非系原来又系嘅。林子祥似梦迷离之后，我哋有无情者，有情人。到底你系无情者定系有情人呢？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0: 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1: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佢部我喜欢嘅一位女歌手啊，虽然作品唔系好多，爱上不爱我的人有黎明诗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系啊，头先个歌手叫黎明诗，唔系黎明 A， 亦都唔系黎明 B， 啊，同埋佢唔系黎明。

黎明有好多好歌，亦都好多系大家好熟悉嘅广告歌。不过呢首会唔会好似听过，但系？

我恨我是女人，有时咧做女人系辛苦嘅啊。咁啊，前两日都系同个女倾开嘅时候，妈咪啊，点解女人咁多问题嘅咧？点解男人唔使咁多问题嘅咧？好似做女人唔公平喎，嗱，点解咁讲咧？即系佢觉得女人每个月好烦啦，系咪？咁啊，同埋佢觉得啊，点解女人要负责生仔，生仔又咁痛咧？咁女人要好多时候都系要照顾小朋友，要喺屋企做家务，又要翻工咧，即系佢好多好多疑问。好似做男人好啲，确实做男人嘅时候，佢又会问点解男人要撑起半边天啊？男人又要有问题嘅时候又要去负责，即系担当啊、保护啊，即系唔可以弱嘅咁。其实男人同女人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咁啊，亦都冇得拣，因为你出世系男同女，你冇得拣噶嘛，啱啱？咁唔好觉得自己啊系女人，好恨自己嘅女人啊，或者我系男人，我好憎自己嘅男人，冇问题。咁咪活好人生，无论你系男人女人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

0: 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好想播梁朝伟嘅歌，因为近排睇咗一啲嘅报道关于佢，谂起呢首歌《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非女正传，我哋有杨千嬅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5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啦。今日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继续讲解嘅就系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如果你对于即系社交方面都有啲恐惧啦，最好病埋自己啦，亦都唔好想同人接触咧，呢个都可能系其中一个信号嚟嘅。或者你留意到你身边有屋企人啦，或者有邻居啦，有呢个问题，都请你多多帮助佢。让他融入这个社会。

祝君好，我哋有张智霖嘅歌声。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钱佩佩清晨上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亿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和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和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關於是否重啟大規模攻擊以結束伊朗戰事，他正面臨作出重大決定的關鍵時刻。特朗普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

0: 網站訪問，說伊朗正與美國保持直接聯繫，並且希望達成協議。他希望利用聯合國大會召開的機會，直接聽取地區盟友關於戰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見。預料特朗普將在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那烏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可有中至大浪。那烏以南、薩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4級，能見度23公里，山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5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2級，能見度22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778點，升3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7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0.09美元。賣出4,34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招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6:09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转头翻嚟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今日会继续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咧，同大家探讨下嘅。冇错，如果你身边发现有社恐嘅朋友，或者佢好耐都冇出门口嘅话，咁你记得拉下佢出门口，同埋都要俾啲心理准备佢嘅。佢真系再有约会嘅时候，佢会点样应对咧？佢点样行出佢嘅家门咧？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喺精神上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沈医生啊，上集咧就讲到咧话，如果有即系呢个社交焦虑嘅朋友咧，
1: 哎
0: 呀 AI 就真系帮到佢啦。点解咧？即系因为就晒佢啦，即系你中意讲乜嘢咧，我就可以配合你啦。系确实睇落又好似好好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咁样嘅。避風塘咧，咁你避下避下，真實嗰啲人你就一個都唔想見。咁越病咧就越埋，越埋咧就越窄，越窄咧就直頭叫毒男啊！即係就完全唔喐啦。咁呢樣嘢又好似唔係幾好，但我又覺得，因為有時如果佢真係咩都唔講，又唔係幾好 ，AI 又可以幫助到佢，令到佢冇咁孤獨噶嘛。
1: 冇錯啊，
0: 係咯，咁好好利用佢，應該係咪咁講咧？
1: 冇錯啦，呢、這個用得其所呢其實都有佢個好處同埋幫助㗎喎，係咪？我哋可以諗下，你諗下，第一好似你咁講，係咪啊？貝貝咁講。可以減低孤獨感，真嘅喎、AI 咧，佢唔會休息，唔會瞓覺嘅，
0: 廿四小時佢都得嘅嘛，
1: 你可以揾佢嘅喎，佢即刻就回應你啦。咁呢、這個當然啦，即時都可以幫你減低一個孤獨嘅感覺，可以同人交流啊、溝通啊，你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問啊、可以傾啊，咁樣確實都有啲咁樣嘅幫助喺度。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都即係用過 AI 啦，佢確實咧係好有邏輯性嘅喎，係咪啊？將啲嘢分析咧，你啲諗法啦、你想表達嘅，
0: 好似好明白自己咁樣
1: 嘅，同埋咧。佢會幫你好有邏輯咁樣咧，即係列出一步一步啊個思路係點樣行啊，你個思維模式係點樣啊，佢都會幫你咧好清楚咁樣咧去到分析同埋列出嘅、哦。咁所以咧，有時可能同 AI 溝通嘅時候啦，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幫自己訓練一啲咧，即係思維嘅模式啊、一個組織嘅能力啊，表達嗰個方面嘅嗰個組織能力啊，其實咧 AI 都會幫你咧可以訓練得好似好有層。次啦，好有系统啦，咁样去到表达，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咧都可以帮到我哋嗰个表达能力咧，有机会咧透过 AI 有一个改善喺度嘅，咁仲有咧都有一个好处嘅、哦，就系咧，当我哋可以多啲同 AI 去沟通嘅时候咧，其实当系一个练习嘅场所，都系。未尝不可㗎喎、你諗下即係有時我哋可能太過逃避同人溝通嘅時候真實嘅溝通呢都唔知點樣開口啊、都唔知點樣接落去啊同埋點樣去到好似個拋個波咁樣喎、即係你一來一往咁樣唔知點樣做、但係同 AI 練習呢
0: 有模擬練習咁樣啦
1: 就好似一個練習即係場所咁樣囉咁、所以有呢幾樣嘢呢其實如果用得其所、又唔好太過即係依賴太多時間落去嘅時候呢其实可能都会有一啲帮助嘅。
0: 不过咁，沈医生，通常咧，你话控制就好难嘅，因为只会越踩越深嘅啫，系、嘛？咁即系我点样去勒住自己，唔好越踩越深咧？讲真啊，嗱，而家啲人揸手机，你见到咧都系唔停咁样碌手机嘅，睇短视频啊，或者你睇片啊，睇嗰啲网剧啊，你见到咧佢哋真系。两三个钟咁坐喺度就系唔知做咩浪费咗两三个钟就系睇呢啲，咁你真系好容易越踩越深噶、哦。
1: 系啊，真系好容易噶啊！咁啊，再加上嗰种即系好似啊无限嘅迎合啦，好明白啦、理解啦，咁其实咧好吸引噶、哦。所以咧，我哋当我哋用 AI 嘅时候咧，我哋有两个要点咧，真系要记住。第一个要点咧就系我哋真系知道咧，佢系一个工具嚟嘅，吓佢系一个工具，佢唔系真系一个实实在在。嘅真人咧同你去互动，佢唔会有情感，佢只不过系一个程式，系咪啊？你输入嘅时候咧，佢就会集合好多唔同嘅数据咧，去到一个推断一个逻辑推理，然之后咧咁样回应翻你吓，呢个系一个工具，所以我哋嘅心态咧，知道系一个工具嘅时候咧，我哋只不过知道佢系一个过渡嘅啫，吓我哋利用佢。去帮自己训练好我哋嘅表达能力啊、组织能力啊、沟通能力之后咧，我哋记住咧呢个系一个过渡，然之后个终极目标咧系我哋要出去同一个真实嘅人咧去到互动、去到沟通、去到社交嘅。咁呢个咧 AI 就系我哋一个工具。 第二个我哋要注意咧，就系个时间运用啦。吓、啊，个时间运用，记住咧，真系唔好话哇，我哋一日用好多个钟头咧，同 AI 倾偈，跟住咧就完全拒绝咧同一个真人沟通。咁呢个咧就落咗一个即系唔好嘅一个嘅境地啦。吓、啊，咁有时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使用 AI 嘅时数咧，即系如果你一个礼拜、一个星期里边咧系超过咗15个钟头嘅时候咧、
0: 嗯，
1: 开始我哋要有一个警惕喺度啦。有一个危机喺度啦，吓咁即系话每日平均两个钟以下咧，先至系可以接受嘅。吓、
0: 啊，好多人都应该唔止噶、哦。
1: 系啊，所以如果你用嗰个 AI 倾偈，我意思系吓，即系同个 AI 沟通倾偈嘅时候咧，你每日多过两个钟咧，你真系要开始小心咯。吓、啊，咁所以我哋用呢啲，当然啦，呢个系一个研究啦，话俾我哋听嘅嘢啦，但系就唔系。是绝对的标准，我作为一个参考、嗯、我们都觉得是值得的。
0: 讲真的是 AI 跟你聊天而不是玩手机，是不是？没
1: 错、哦、是的，这个两样东西来的。AI 聊天，如果你太过用太多时间，即也都表达你的表示，你可能沉迷机会都比较多、嗯、是不是、嗯、所以这两样个心态、啊、不要当它是一个真实的沟通或者终极的沟通目标、嗯、而是一个工具来的、嗯啊。我们真实呢终极目标是要跟真人沟通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我们使用 AI 跟它沟通那个的时间、
0: 嗯、
1: 不要超过两个钟、嗯啊、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如果你可以短一点，譬如一个钟、啊、甚至半个钟、啊嗯、当是一个练习、啊、其实未尝不可的。
0: 我们以家人为例啦，有时真的见到啲后生嘅成日都匿喺间房噶嘛，咁我都唔知道佢系内敛啲 ，OK 唔中意行出门口啊，定系佢真系会有社交焦虑啊？咁咪会好难发现佢有问题，咁越难发现系咪即系越搞越深嘅时候，其实就好难医啦。
1: 系噶，其实呢个确实噶，即系如果入边有社交焦虑嘅人咧。是比较难被人发现啊，因为点解咧？佢一来佢唔肯表达啦，肯同人接触啦，咁人哋都唔知佢系点，系咪？咁、
0: 嗯、
1: 第二咧就系屋企人倾向咧比较容易保护佢嘅，系、
0: 嗯、
1: 嘛？可能佢都好紧张噶啦，唔、
0: 嗯、
1: 好搞佢啦，等、嗯、佢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好过啦，咁样、嗯。正因为咁咧，好多时候嗰啲嘅患有社交焦虑症嘅人咧，就
0: 越焦虑啦，
1: 越焦虑啊，同埋咧就会甚至演变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足不出户咯、
0: 嗯，
1: 可能好多年都。都出唔到街啊，匿喺屋企啊，咁样或者一个月都或者都未必有出街一次咁样嘅，即系经验啊，咁样样吓，咁啊好拖咗好耐先会即系去到求医啊。有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就发现咧有差唔多三成嘅人咧系患有社交焦虑嘅人咧，系讲紧超过十年咧先至。去到求医噶喎，咁、
0: 哦
1: 啊、所以你谂下嗰个情况都系几令人担忧噶。
0: 咁即系话，其实要佢哋行出第一步去求医都真系好难噶。

0: 是啊，咁所以喺屋企人嘅鼓励里面呢，或者陪伴里面呢，呢一个咁样嘅即係情况呢，就希望可以即係被关注早啲囉，嗰个病者就可能早啲得到一个適切嘅治疗囉。
1: 嗱，讲緊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啦，咁有冇啲咩喺你哋临床上面有啲咩治疗嘅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嘅呢？
0: 有嘅，绝对即係其实都有一个好確实嘅医学实证呢，证明咗呢就係、是一个心理治疗啦，讲緊呢就係、是、比较常用呢就係、是、一个嘅认知行为治疗啦、就好具有呢一个嘅医学嘅实证呢，係好有用嘅，对于呢个社交焦虑嘅医治咁、再配合埋，如果有需要嘅时候配合埋一个药物嘅辅助呢、其实呢两者加埋一齐嘅时候呢，嗰、那个嘅治愈机会呢都係好高㗎喎。咁、所以呢记住即係如果真係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呢，其实已经有晒一个方法呢去到点样帮助嗰个病者㗎啦。咁、而嗰个效用呢亦都係好理想嘅。
1: 嗱咁喎，我觉得最难度高系点样令到佢行出个门口去找人治疗。咁作为屋企人或者即係朋友又好，知道有呢个问题啦，我哋点去帮佢呢？系咪真係扯佢出门口呢，定系点样呢？
0: 是啊，即是我諗扯佢出门口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啦。其实最紧要呢就是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呢就是要接纳佢。接纳佢。咁、接纳乜嘢呢，就是接纳佢一个好面对緊嘅困难囉。係咪呀，即係千祈唔好呢去到标签佢啦。即係话佢啊咁细胆㗎，咁怕丑㗎，咁、甚至係咁冇用㗎咁样。咁样标签咗嘅时候呢，佢更加呢难以即係去到接触，或者更加呢难以抬起头。咁所以首先第一个接纳佢，呢个系佢真系面对紧一个好困难嘅即系情况嚟嘅，社交对佢嚟讲咧确实唔容易嘅，确实咧就系好多挑战嘅。接纳咗呢一样嘢先，吓唔好咁多批判。第二样嘢咧就要理解嘅，理解理解啲乜嘢咧，就系、是、理解呢一个系一个咩嘅病症，咩嘅一回事。当你理解咗之后咧，你就唔会好似对嗰个人咧有咁多唔解啦，咁多批判啦，咁多不必要嘅标签啦、而系咧真系可以话对事不对人啦、对事咧就系话对于佢咧系知道佢系一个病患，系一个病症嚟嘅、我哋咧就一齐去到对付呢个病症，而唔系咧就话佢系一个即系、人身攻击咁样样对佢咯。咁、第三咧就系、是、一个嘅即系陪伴。这个非常之重要、当我们肯去到、理解他之后呢，陪伴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呢、确实呢他可以成功接受治疗啊，接受完成治疗啊，个机会呢都会大大增加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要鼓励啦、鼓励什么呢，就是鼓励他接受治疗啦，跟足呢一个治疗嘅指引啦、方案啦，甚至有啲治疗入面嘅一啲嘅步骤呢、都可以屋企人一起帮手㗎喎。例如呢，其中一个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用嘅方法呢，就係、叫做一个逐步暴露嘅治疗方法。即係咩意思呢，佢好驚社交嘛，好逃避社交嘛，係咪，佢呢就会慢慢呢用一个由浅入深逐步递增嘅一个嘅方法呢去帮佢面对返社交。咩意思呢，就係、由浅入深呢，就係、可能由一个最简单最短暂嘅一个社交接触开始。咁讲緊呢就係、譬如啦，对个例子就係、要佢打个电话去叫外卖咁样、打个电话去 book 台咁样。咁呢个好短嘅一个嘅即係交谈嚟嘅啫。
1: 都唔需要面对面
0: 啦。需要面对面啦。由咁样开始、可能佢可以接受嘅程度呢係会比较即係、容易好多啦，係咪。咁喺个情况呢，家人慢慢陪伴佢一起做呢啲咁样嘅嘢、鼓励佢去到做呢。咁、然之后当佢做到之后呢，亦都去肯定佢啦。咁、然之后就可以同嗰、个即係、医生或者治疗师呢嗰、个方案配合，点样慢慢递增嗰一个嘅难度啦，让佢慢慢呢逐步面对返一个真实嘅社交。咁呢喺个整个嘅过程，如果有屋企人嘅陪伴或者鼓励嘅话呢，都会完成嘅机会呢都会高好多囉。
1: 成功机会高唔高㗎？
0: 成功机会呢 即係都係好睇返嗰個人個動機啦、動力啦、即係嗰個嘅意志啦，同埋屋企人嗰個支持啦，當然都係要睇返嗰個病嘅嚴重性啊，有冇其他嘅、好似話共病嘅問題啊，佢會唔會已經係衍生咗其他嘅情緒病啊、藥物濫用啊等等囉，所以都係好多因素呢我哋會評估，而去到呢大概有個估計呢佢嗰個治療嗰個時間啦、又或者嗰啲方案啊咁。

0: 不過一句講啦，即係如果佢係越早接受治療 ，OK 亦都支持嘅話咧，個康復機會咧亦都係大增咯。
1: 即係會好翻嘅，完全地係咪？
0: 係啊，如果佢即係嗰個治療係理想順暢嘅話咧，好翻機會係非常之高。應該話佢肯配合嘅話咧，嗰、個治療機會啊，即係治療嗰個嘅效果可以好好，同埋佢康復機會好高咯。
1: 咁會唔會復發㗎？即係如果好翻之後？
0: 當然啦，即係有咁嘅機會嘅嚇。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佢肯配合治療嘅時候咧，佢面對咗經歷咗嗰個社交經驗嘅時候咧，佢就再唔會咁容易咧，俾佢本身嗰啲嘅即係可能過分嘅憂慮啊，或者咧過分災難化咗呢個社交場景啦，令到佢好恐懼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思想嘅陷阱咧，去到困擾佢咧，因為佢已經經歷咗嘛，原來嗰啲係一個即係假象嚟嘅啫，係一個咧即係唔係真實嘅一個諗法嚟嘅嚇。咁、當然佢經驗咗之後咧，佢就唔會再相信自己呢啲咁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思想上邊嘅陷阱咯。咁佢再有焦慮嘅機會咧，亦都大大降低咯。
1: 咁希望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发现屋企人啦，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类似咁嘅症状咧，都唔好犹豫啦。咁希望可以都伸出你嘅援手去協助佢走翻入去呢一个正常嘅社交啦，系咪？
0: 冇错啦。
1: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大概都系呢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好唔好？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近排咧亦都发生咗一单嘅新闻咧，都同呢一个嘅社交恐惧系有关啦。原来咧真系唔系少有嘅，咁身边都可能真系都有邻居啦、屋企人啦、朋友咧有机会系患上嘅。如果你都发现佢哋有需要帮手嘅地方咧，都唔好犹豫啊！好啦，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嘅日子啊。不过有啲朋友话俾我听，星期六咧我唔使翻工，我冇咁早起身嘅，唔紧要啊，可以听重温噶嘛，系咪？无论如何，听朝早同一时间，佩佩会再同你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回到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说，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

0: 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同埋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8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今年底截止，预计明年初公布进驻的名单，无需贷款或者提出具竞争力的贷款方案的院校将会获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透露，各个大学都认为财政安排是切实可行，又强调贷款并非唯一的评审标准，关键在于方案的整体可行性。阵间有详细报道。
2: 立法会昨天亦都是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议员关注的议题都很广泛，包括是经济、鼓励生育和 AI 应用等等。行政长官亦都是一一有回应，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施政报告提到，伊丽莎白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会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预计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等等的服务量是可以大增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说，日间治疗或者是手术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的压力，不过服务时间可能要较仔细考虑，稍后会听下他意见。
2: 明古亚运会在明晚开幕了，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会派出580名的运动员参赛，而在上届拿到奖牌的运动员有不少在今届都会有继续参赛的，他们都很多都说会以金牌作为目标。稍后的特首环节，我们会探讨下他们的期望。
3: 平陆运河日前就是建成通航的，开辟广西和内地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更经济、更便捷，以及运送距离最短的货物双向流动水运的通道，有利促进两大市场之间的经贸往来的。中方就说是要以运河通航为契机，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而东盟各界就普遍认为运河通航是为区域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创造新的连接点。阵间的环看天下会分析。
2: 好多人相信现在就算看书、看小说，可能都会透过手机去看电子书，就未必会再拿起本实体书慢慢细味的了。新加坡政府最近就推出了全国阅读计划，希望透过奖励去鼓励市民多些去做阅读，慢慢才会感受得到当中的乐趣和好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近1%或以上，结束三日跌势，油价回落，美债孳息率下跌，美国就业数据强劲，都支持股市回升。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470点，未能够收复52000点关口，高见51935点，收市系报51778点，升咗316点，升幅超过0.6%。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咗85点，升幅系超过1.1%。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系大约

0: 之 1.7%。晶片股急升，美光、SanDisk、AMD 同埋英特尔升5.5%至到近8%。大型科技股亦都做好，亚马逊、Tesla、Nvidia 同埋 SpaceX 升2%以上。俗称恐慌指数嘅 VIX 指数急跌近13%，创近两星期新低。欧洲股市做好，英法德股市都连升两日，并且创咗超过一星期收市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16点，升咗大约1.2%。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716点，升0.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86点，升大约0.6%。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险守100水平，低见100.02，跌了超过0.2%。十年期债息就回落去到最低4.93厘附近，三十年期债息曾经是跌穿5.28厘，而两年期债息就低见4.664厘。其他貨幣的表現，美元對日元較早時是在156水平增持，市場預期日本央行今日可能會加息0.25厘，利率或升至1.25厘，創31年新高，並且關注往後的加息步伐。另外，英倫銀行就維持利率不變，但是警告中東衝突持續可能會迫使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5.99，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8， 英鎊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金价回升，受惠于美元和油价下跌。投资者正评估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的影响。现货金高见每安士4381美元，升大约2.8%。最新就报4349.8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曾经是升穿4400美元水平，收市就报4399.7美元，升大约0.3%。油价延续上日跌势，市场持续关注中东供应状况。中东战事蔓延去到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可能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短缺。但是外电报道指，沙特阿拉伯寻求在几日之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大约一半的输送能力。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4.82美元，跌大约1%。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跌穿100美元关口，低见99.1美元，收市就报101.91美元，跌咗0.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06.5。汇控同埋平保 ADR 都升大约1%。港交所、友邦和腾讯 ADR 靠稳，美团 ADR 就跌近1%，折合系报72.4。京东集团、小米、中行和工行 ADR 都偏软。港股寻日初段曾经系跌超过350点，恒生指数其后的跌幅逐步收窄，收市系报24604点，跌咗109点，跌幅超过0.4%。主板成交额大约1856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310亿元，跌咗0.3%以上。科技指数系收报4310点，跌咗超过0.3%。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系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同埋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黄金市场生态圈发展。
1: 外汇基金系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呢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呢就係支持組合，但係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 咁而投資組合咧，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

0: 而利率上升，分析认为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有关，但系相信人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规模，以引导银行息差回复至正常水平。赵家俊报道。
1: 内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内地银行间短期资金成本的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升至大约 1.47 厘水平，创近10个月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762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再创一个半月新高，当中6000亿元属隔夜操作。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购占1620亿元，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后，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590亿元，连续6日净投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内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银行活期存款减少、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等的因素有关。考虑到近年内地银行息差已经跌至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的规模。
2: 人行都发觉个息口如果太低咧，都系有问题嘅，唔系净系有好处。尤其是见到咧，银行嗰个息差咧已经去到一个历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个息差嘅环境咧，可能就对银行业或者对个金融业个整体发展都未必系最理想嘅。而家如果个息口反弹咧，其实就可以引导银行个息差咧去翻一个正常嘅状态。咁希望咧都可以达到即系盘活翻个金融体系。
1: 林俊宏指出，人行可能会透过降准结合定向贷款工具，引导资金投向普惠金融、绿色科技等重点支持领域，但认为调控的迫切性并非来自市场息口压力或者存款结构改变，而是更多希望盘活内需动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嚟到星期五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7: 今日的事。
6: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起一连三日系会设置吊唁处，咁系悼念早前逝世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会出席本台英文节目，进一步展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相关措施。
6: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两份政策文件有关教育方面的议题。
5: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分别出席不同的电台节目访问。
6: 多名主要官员今天会分别主持三场的记者会，议题是包括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人工智能、支援长幼以及医疗卫生改革等等的政策措施。

0: 美国有研究发现，加州三年前延迟中学的上学时间之后，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都有所改善，证明学生的休息对于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一阵会讲下。
1: 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全国阅读计划，希望透过游戏和奖励等等的方式，鼓励民众多些阅读，希望可以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辨别能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机不离手的年代，不少人平时都惯了碌手机，少了阅读实体书本。新加坡政府最近推出全国阅读计划，透过游戏和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多些看书，戒除经常碌手机的习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今个月初推出为期五年的全国阅读计划，民众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登记和记录阅读时间，每日阅读15分钟或以上就可以获得20个代币奖励，每1000个代币等于1蚊新加坡元，折合大约港币6蚊，相关代币可以在参与这个计划的商户当现金使用。除了个人奖励，这项计划还结合公益机制，只要参与的民众累积够750万分钟的阅读时间，当局就会捐出高达15万新加坡元，折合超过92万港元的慈善捐款。有学者表示，现代人近年转为阅读荧幕上的文字，愿意投入时间专心理解内容的深度阅读已经越来越少，每日15分钟虽然好像很短，但是可能是协助民众重新养成阅读习惯的适当起点。不过有心理学家认为，奖励对原本有阅读兴趣的人比较有效，但是对毫无兴趣的人未必能够建立持久的动机。一旦奖励消失，阅读意愿就可能下降。少少现金是不是能够战胜手机带来的多巴胺刺激，能不能够戒除手机成瘾的问题，仍然有待观察。图书馆管理局局长梅丽莎说，长篇阅读能够增强大家的专注力、批判性思考和想象力，当局希望培养充满好奇心、善于思考和具备辨别能力的国民，令他们有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不少学生平时都是朝早六七点左右起身准备翻学。美国加州三年前开始延迟中学和高中的翻学时间。当地有研究发现，有关政策生效之后，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都有改善。加州议会2022年通过法案，规定当地中学和高中分别不可以早过朝早八点和八点半翻学。当地民间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利用美国社区调查中教师到校时间的变化，比较法案在生效前后学生睡眠和心理健康指标的差异。结果发现，新规定实施之后，每晚睡至少八个钟的学生比例增加了13%，当中男学生的增幅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亦都有所改善。男学生在悲伤、无望感和自杀意念等指标的跌幅最大。另外，学生的数学和英文成绩出现进步，当中拉丁裔、清贫学生的改善最多。国家经济研究局成员朱恩泰拉表示，学生的休息和睡眠对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他们因为睡眠充足，上第一堂课堂时的专注力明显提高，迟到率和缺课率都少了，提升整体学业表现。教育学家齐波林说，延迟翻学的法案是应对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的关键防线。学校虽然可以聘请大量社工协助有需要学生，但是如果体制上本身就剥夺青少年的充足睡眠，请多少社工在事后补救都没用，所以支持有关法案。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52，和大家再提一次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

0: 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过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是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在记者会说，新皇岗口岸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过多个大型演练，并且已经改善 WiFi 信号，现时正是调试电脑系统，调试完毕之后就会研究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嘅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雄表示，政府计划收回的私人土地位于禁区内关口附近，均为荒废的农地，没有建筑物，村民普遍支持收地，预料进展会比较顺利。他预期随着口岸日后完成重建之后重新开放，将会为当地带来人流，有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是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就说，院校如果是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是唯一标准。他说如果建议书好，他申请贷款亦都会获批。用地申请会在12月31日截止，教育局下星期会为院校举行简介会。浸大和岭大昨日就说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其余6间资助大学，自资的都大、方大、东华学院、职训局和辖下的高科院都说会考虑或者是积极考虑申请。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且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0,000，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0,000人，即是减少50,000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是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孙玉涵说，假设没有任何人才人力政策，估计去到2028年人力短缺会达到300,000人，反映现时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昨日是转载新华社视频，视频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视频说，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的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亦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 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综合市场意见，港银维持利用利率不变，短期对于楼市属于正面影响。然而，若果港元拆息上升而偏

0: 知识美根美根家银行按揭业务嘅边际利润将会受压，唔排除会削减现金回赠等嘅优惠，以控制成本。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指出，联储局加息 0.25 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或者会将港元推向弱方，而港汇同埋拆息走势亦都存在变数。他又说，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依然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呼吁在作出置业、投资、借贷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员朱振国2005年7月执勤期间遭到持刀的青年割伤颈部，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其后全身瘫痪。他前日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时间是接近早上7点，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天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码头围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喺流浮山咧，由于有火警咁影响到凤冈村路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而同时。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務急收，來回方向近顯發里的快線都是封閉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平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鲁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是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是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預料特朗普將在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同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

0: 和亞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加拿大總理卡尼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說加拿大和歐盟不只只是在順境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籲雙方加強合作。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歐盟允許加拿大成為聯席成員，卡尼強調沒有人能夠左右加拿大。張曼燕報導。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卡尼强调，加拿大正是参与欧盟规模达到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而加拿大是参与有关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说，欧盟加拿大峰会将在下个月在蒙特利尔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一日在法国发表欧盟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双方可以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表明伙伴关系不是要对抗任何一方，而是要增强共同的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关计划可笑，并威胁如果欧盟推进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他将对欧盟采取行动，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或者停止与欧盟的很多商品贸易。卡尼随后回应说，加拿大人立场一致，没人能够规定他们讲什么语言，左右他们的文化，或者决定他们和谁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回来本港，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城AI 城市大佬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佬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先及领先部署，做到预测和领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王伟培报道。
2: 政府在今年第四季会成立工作组，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系统首阶段成本预计大约2亿元，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到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相关的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再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由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陈国基在记者会解释，系统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遇到紧急事故可以做好城市管理，例如是爆水管和极端天气。
3: 譬如交通情况、极端天气情况之下，有没有山泥倾泻、水管爆裂、有没有水浸、有风险的时候最好就能够预防到。又譬如有一啲意外咧，係不能避免咁樣要發生嘅時候咧，城市大腦亦都有一個功能咧，更有效去指揮各個部門咧，令到成個城市嘅恢復咧可以加速。譬如喺水浸嘅情況之下咧，佢冇偵測到佢有機會爆水管啊，佢就會將呢啲資料咧俾埋，譬如話運輸署即刻部署，我哋點樣控制啲交通咧？教育局亦都即時知道啦，有機會咁有可能性，佢係咪需要考慮停課咧？

0: 郭基强调，城市大脑不是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又或者是捉贼。
1: 整个城市大脑的设计是并不是要来做监控的。我意思是监控，不是监控，每一个个人啊，是监控交通的。交通那些情况就不是监控，你所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监控个人啊、犯罪啊、捉贼啊，并不是啊，不是这个城市大脑的功能来的，都不是我们的目标。
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999紧急热线会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的资料，将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3.2美元，賣出4,344.39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9，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5，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5，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係中。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張曼燕帶嚟動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嘅曼城主场5-5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白里顿。主子登场嘅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佢喺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換邊後，阿倫艾地亞斯48分鐘將比數改寫成3-0，森巴之後攻入今場第二個個人入球，加上麥卡杜埋齋，藍月亮完成5-0大勝。英格蘭聯賽杯第四圈戲碼亦都全部確定，除了曼城對白里頓之外，利物浦會對車路士，埃華頓鬥紐卡素，新特蘭迎戰賓福特，富咸對水晶宮，班尼茅夫面對阿士東維拉，巴拉福特鬥彼得堡，以及阿仙奴對費列活特。歐霸杯方面，班尼茅夫2-1擊敗皇家蘇斯達。首次在歐洲賽登場的班茅，11分鐘由祖斯甸古華特先開紀錄，拉恩域陀9分鐘之後擴大比數到2-0完上半場。換邊後，皇蘇由沙治奧高美斯在57分鐘破門，但最終仍要輸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歐協聯冠軍身份晉身踢歐霸杯的水晶宮，4球輕取最終10人應戰的列治普斯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平陆运河日前建成通航，开辟广西同内地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最经济、最便捷、最运送距离最短嘅货物双向流动水运通道，有利促进两大市场之间嘅经贸往来。
1: 中方就表示要以运

0: 河通航为契机，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而东盟各界都普遍认为，运河通航之后，将会可以进一步加强区内市场和中国西南市场的联系，为区域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创造新的连接点。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2: 平陆运河在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投资700多亿元建造。运河全线共有三大分别名为企石、马道及青年的枢纽，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即是可以不消耗或极少消耗天然河道水量的船闸类型，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北部湾是中国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拥有天然深水港湾，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江与海之间直接联系的水运通道，西南货物出口东南亚需要向东绕道出海。报道指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这条运河出海，较绕道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一间每年出口2500吨纸制品到东南亚的公司负责人表示，以往经西江到广东黄埔港单程耗时大约7日，最长达到20日，改行平陆运河1日左右即可抵达出海口，大大加快公司货物流转，减少库存与资金的占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表示，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相比经传统路径出海，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超过50亿元人民币运输费用。桂、云、川、渝等地的铝材、钢铁、矿石等大宗商物都享受到成本降低的好处。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老师表示，菲律宾出口到中国的热带水果等商品在运输时间方面要求较高，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结合，将为菲律宾农户和贸易从业者带来新机遇。越南社科院越南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费永祥表示，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提升广西沿海沿边口岸与越南北方之间的物流效率，有利越南农产品、水产品扩大对华出口，亦都有助越南从中国进口工业原材料及机械设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日前在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并实地视察运河建设情况。他说，这条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营运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令这条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作，实现经济效益，并以运河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国台办日前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17，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

0: 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名古屋亚运会咧，听晚就会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咧系会派出800人，包括580名嘅运动员参赛。
0: 咁港队咧喺上届嘅杭州亚运攞到超过50面奖牌噶，有多名嘅奖牌选手今届咧都系有继续参赛。唔少运动员都话咧会以金牌为目标噶，一齐听一下。名古屋亚运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已经陆续抵达当地，准备参与呢项4年1度嘅大型运动会。港队喺上届杭州亚运攞到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系历嚟最好成绩。相信不论系运动员本身，以至广大市民，都希望港队可以保持甚至超越呢一个成绩。先睇翻上届8面金牌当中，有2金嚟自游泳项目，其余包括单车公路赛、剑击、高尔夫球、赛艇同7人榄球。不过桥牌项目今届冇继续成为亚运项目，所以少咗一个卫冕嘅机会。在上届攞到2面金牌的游泳代表何思培，当时在100米和200米自由泳分别封后，加上50米自由泳和50米蛙泳攞到1银1铜，未计接力项目何思培已经有4面奖牌了。而何思培今年都参与了多项大赛，都多次夺金，相信状态不成问题。主要是剑击队方面，港队上届有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金，而他和蔡俊彦等队友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啱啱在世界锦标赛团体赛攞到银牌，预料会是热门队伍之一。而上届有9面奖牌的剑击队，奖牌希望并不单止于男子队噶。上届亚运有江文蔚在阵的女子重剑队，今届就由女子重剑世界排名13的港队代表佘善欣领军。上年她曾经升过上世界第4。佘善欣话：无论个人同团体项目，都希望争取好成绩。
2: 其实我两个期望都好大嘅，因为其实本身自己对自己个即系 expectation 都系本身好大，由细到大都系好大。希望两个都可以突破，个人同埋团体。团体 definitely 我哋有实力去冲牌，咁咩颜色我哋到时就会更加争取，睇可唔可以争取个金牌。
0: 高尔夫球有许龙一寻求个人赛卫冕。而上届攞到1金1银1铜的赛艇队，亦有奖牌选手林新栋和赵显津继续出赛。其中赵显津将会出战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赛事，他说目标是企上颁奖台的最高位置。
3: 男子轻量级单人艇的要求是72.5公斤或者留下，今次的挑战就是要控制个体重，同埋对手其实全部都是一致的体重，目标都是希望攞金牌。全职運動員咁多年都係 keep 住有打輕量級嘅比賽啦，有雙人艇、四人艇，甚至單人艇 keep 住都有比賽啦。即使我去奧運嘅時候咧，我嗰年都喺世界盃度攞咗男輕單人艇世界盃嘅冠軍。我對於輕量級呢個項目咧一啲都唔陌生嘅，相信都有足夠嘅經驗。
0: 单车方面，上届场地赛事攞到2银1铜的李思颖表明今届不会参与公路赛，以集中精力在场地赛争取金牌，亦都值得期待。而在亚运一向有好表现的壁球港队，上届攞到2银4铜成绩，大部分奖牌球手今届仍然在阵。港队在去年举行的亚洲个人锦标赛当中就夺得2金1铜，保持高水准。羽毛球方面，两名男单代表吴英伦和李卓耀在刚刚举行的中国大师赛就包办冠亚军，反映两人实力和稳定性都逐步上升。乒乓项目方面，港队在上届亚运虽然只是有王振廷在男单拿到1面铜牌，但港队近期在国际成绩上有一定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较早前港队在瑞典大满贯赛事当中，分别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都打入决赛，令外界对乒乓港队在亚运表现有更大的期待。总教练李靖话：亚运的对手相当强，但仍然会以奖牌为目标。
4: 目标梗系力争奖牌啦，但系因为亚运对手强啊，佢同一般嘅比赛唔同啊，大家都想攞，当然要睇下抽唔抽到条靓签啦。双打成绩好咧，系因为有改善啦，喺技术方面，同埋啲线路咧比较锁得比较准咯。当然亚运会因为每个队咧都可以出2个最劲嘅，包括有啲朝鲜队啊，佢都冇名或者冇排名咧，因为有啲少出嚟比赛，都系有个暗涌。但都唔驚嘅，因為抽到都係想攞牌，都係兩強相遇啊，勇者勝啦。
0: 亞運首面獎牌將會喺星期日產生，而當日港隊重點項目之一就係空手道嘅女子個人型項目。

0: 上届铜牌得主港队的刘慕常将会出赛。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亦都属于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0: 施政報告提到，伊利沙伯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會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首推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以及日間放射治療中心，預計這些服務量都可以大增。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日间治疗或者手术已经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一些例如是内窥镜检查，甚至是小肠器等等的手术，其实都可以在日间医院进行，无需要住院，亦都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等的压力。不过在服务时间方面，可能就要仔细去考虑。听下林哲源的意见。
2: 全世界的医疗服务呢都是慢慢转移去日间服务，真的最严重需要住院的才会住院，其他可以日间的呢都在日间进行手术，也都越来越进步了。很多以前是一定要在住院期间才觉得安全进行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在日间。今次提供几类的服务，第一是放射治疗，即是癌症的放射治疗，第二类就是造影诊断造影，而第三样就是手术，尤其是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初步进行的一个方针，但长远而言应该是可以扩大那个手术的种类，譬如你内窥镜，也都譬如一些是现在在公立医院很难排到期做的手术，譬如小肠器啊，或者痔疮啊，或者是胆囊切除手术。胆囊切除手术有些都可以日间做，有些要住院。咁我相信那个范围可以慢慢扩大。
1: 这一类型的日间医院啊，是不是对于公立医院的住院病床啊，人手需求的压力呢，都有机会舒缓得到呢？特别如果是在日间的服务来讲的话，又会不会可以变相加强那个公司型的协助模式呢？
2: 如果我哋可以將比較上多嘅手術都係喺日間進行嘅時候呢，你可以想象得到病人出院，我哋需要嘅呢係解釋俾佢聽，解釋清楚俾佢聽，佢翻屋企之後有乜嘢特別要注意。如果遇到乜嘢情況底下呢，係要打一個熱線電話去返俾醫院嘅同事，即時攞到一個支援。咁即係話呢，日間服務推行多咗之後呢，我哋住院嘅病床可以相對少咗，夜間當值嘅同事都可以相對少咗。咁但係我哋仍然係保持返呢個24小時呢嘅一個熱線服務。咁如果病人真係緊急有需要嘅時候，當然佢可以急症室啦。咁呢個就牽涉到選擇個案嘅問題，即係如果選擇咗啲係比較低風險嘅手術嘅時候呢，佢需要夜晚黑走返去急症室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呢個係可以進行得到嘅一種步驟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可唔可以提升公私營協作，一定可以嘅。日間嘅手術做完之後，第二日亦都未必需要喺病房巡房，因為病人都翻咗屋企啦。咁就變咗咧，嗰、那個照顧嘅延續性咧係相對容易處理。
1: 日間醫院呢一種模式咧，如果照你咁講啊，又係咪適合喺香港繼續擴展呢？
2: 擴展到幾多咧？我諗都要睇數據咧，睇市民嘅接受性啦。但係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噶啦。香港係合適嘅，因為你香港交通配套相當之完善啦。首先你去一個手術嘅中心係容易，第二咧就係一旦有咩問題要翻翻去醫院。 源咧，亦都相當之容易。起碼每一區咧都有日間嘅醫療服務，就未必需要個獨立嘅日間醫院。即係如果你將來新起嘅醫院咧，佢預留咗比較上大嘅地方係做日間嘅服務，然之後病床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即係我哋唔好淨係睇住呢間醫院幾大，就數佢嘅一張病床。

0: 可能呢間醫院咧有1000張病床，但係咧佢提供日間服務咧係大好多倍嘅。
1: 日間醫院嗰個服務時間點樣會比較合適啊？
0: 咁如果日間醫院嚟講咧，你仍然係可以比較上早啫，譬如8點鐘啊啲開始都得嘅。然之後夜晚黑去到幾多點啦？呢個就係要考慮啦。如果你係去到6點7點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就係病人可能要等個零兩個鐘佢先翻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可能佢8點零9點鐘先翻到屋企，咁就已經都幾問。呢個講手術，一手術後要一個復甦嘅時間。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係掃描啊。咁嗰啲就唔需要之後等就走得，咁嗰啲服務呢你就真係可以開夜啲。
1: 新一份施政報告呢其實都有提出啦，明年呢係會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啊，建立大灣區臨床研究人才儲備庫，咁喺未來3年呢仲會撥款9億啊，去資助一啲具轉發潛力嘅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嘅。香港喺呢一啲嘅科研項目上面究竟有啲咩優勢我哋可以掌握嘅？
0: 我哋見到近年我哋香港嘅科研咧都相當之唔錯，我哋譬如有香港第一隻嘅全方位嘅手術機械人啦，已經出咗台啦，喺一啲醫院用緊啦，亦都係推向國際市場。另外藥物咧，我哋而家用緊嘅啲癌症藥物咧，都係香港有份研發嘅。咁所以向前看，我哋可以預期咧，香港喺醫療衞生嘅創科會越嚟越多。

时间接近朝早嘅7:30，我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展望听日咧系天晴干燥，日间系酷热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是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

0: 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部分行車線現時受阻，一帶有少少嘅車多，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反方向出九龍近住深井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同樣封閉緊，龍尾現時就去到豪景花園。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土瓜灣碼頭圍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仲有少少嘅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排到電話機樓，而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一帶都稍為車多噶，龍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立法会昨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多名议员关注经济、鼓励生育以及是 AI 应用等的政策。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最大的考虑就是怎样分配公共资源，令市民生活得更好。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昨日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的情况。
6: 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一众官员昨日到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互动交流答问会，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共有16名议员发问和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 AI 应用与教育、社福开支、粤港澳合作等。为了鼓励生育，施政报告提出将新生婴儿白表家庭购买居屋的按揭成数提升至95%。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这项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者。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7: 见到有不少申请白表居屋的夹心家庭，他们小朋友已经过了一个初生的阶段，但是小朋友在成长的阶段都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居住环境，会不会考虑在未来将95%按揭的安排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的申请者。
8: 最大考虑是怎样分配公共资源，因为所有公共资源其实都来自市民的。如果是要做针对性措施，我也都看看那个措施，如果我们延伸到很大范围，我们的财政承担和责任可不可以持续性。所以政策持续性必须要确保资源的持续性。
6: 社福界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政府以科技赋能社福服务，期望政府将更多资料纳入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做到更精准扶贫。李家超说，帮助弱势社群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但是现时社福开支已经很大，强调资源要用得其所。
9: 3亿元去成立社福 AI 实验室，其实真的可以帮到前线。至于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很期望将来可以进一步纳入更加多一些公共机构的数据，是更加做到那个精准帮扶的。
8: 花社福的资源已经是很大，占我们政府的开支每年是有16%至18%，一日是3亿 至四億嘅。好啦，呢啲資源係應該用，點樣確保啲資源用得其所咧？呢個就好重要。如果我哋更加有一個科技嘅方法 ，AI 嘅方法，令到

0: 我哋每日花呢3至4亿嘅钱，点样令到1蚊可以回报3蚊啊、6蚊啊，定系10蚊呢？就系我哋希望去做到呢样嘢嘅。
1: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关注5年之后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会不会大幅提升。李家超说，施政的最终目标是令市民生活更好，经济发展要有新突破，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持续提升。
2: 在5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等等各方面，是不是会比现在过得更加好？
0: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5年之后，我哋會達成咩呢？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1: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就關注議員可以點樣進一步配合國家發展。李家超話：任何社會都有立心不良嘅人挑撥矛盾，議員唔應該隨波逐流，應該主動糾正一啲錯誤嘅理解。
3: 配合國家發展嘅同時嘅話，我哋係擁有我哋香港獨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15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0: 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永遠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大家嘅責任重大，任重道遠。
1: 答問會結束前，李家超總結發言，話5年規劃會令香港進步得更快，市民生活更好，產業更優質多元，發展空間會由香港輻射全國，接通國際。
0: 有市民問我，既然呢4年已經不斷進步，點解仲要做5年規劃呢？我好直接咁講，5年規劃會讓我哋進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嘅生活。因為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都會更多，市民可以共享經濟紅利，香港將有更多優質多元嘅產業，發展嘅空間會由香港輻射全國，接通國際。
1: 佢又提到自己上任4年以嚟，以結果為目標，改變咗政府文化，積極推動改革，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經濟亦都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
4: 政府为了配合落实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是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中标院校将会获得象征式地价去批地，无需贷款或者提出具竞争力贷款方案的院校将会获得优先考虑。
5: 长远人力规划方面，预计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将会收窄至大约13万，政府会持续更新人才清单，因应发展需要纳入人工智能等的相关工种。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时隔一日，政府宣布推出3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一共大约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被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相关申请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专责小组负责审批，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进驻名单。当局强调对进驻的院校有明确要求，包括获批院校必须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产业发展，并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等。成功申请的院校将会获政府以私人协约方式象征式地价批地，当局预留100亿元贷款支持校舍建设。今次推出的3幅用地面积分别是16.5公顷、5.3公顷和4.4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的用途作出申请，如果无需申请贷款或者提出具竞争力贷款方案的院校将会获优先考虑。
7: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 教學和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學生宿舍等等。院校提交貸款方案屬於自願性質，並需符合貸款基本條款，無需貸款或者是提出具競爭力貸款方案的院校是會獲得優先考慮。
6: 被問到以

財政能力作為考慮，會不會對規模較小的院校不公平？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透露，已經初步和各大學溝通，院校都認為財政安排切實可行。他又強調，貸款並非唯一的評審標準，關鍵在於方案的整體可行性。當局亦沒有硬性設定進駐院校數目，或者每間院校可以申請。

0: 制教育枢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大学城的发展，第一，我们不会减少对本地学生的资助人数或者资助额，不会减少，我们15,000个一样继续，甚至无呢，因为我们有大学城的成立呢，是多了教育机会给我们香港的学生，所以我们除了是海内外的学生之外，香港的学生亦都会得益的。趁我们香港现在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势头，我们尽量做好一点，希望能够将香港呢成为一个国际教育枢纽，我们尽快能够达到这一点，从而呢令到香港甚至乎我们可以服务国家。
0: 除了透过扩大本地专上教育培育人才，政府亦多管齐下应对当前劳动力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下星期会公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结果，估计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略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较两年前估计的18万人减少5万人。
2: 为什么会有变化呢？一，当然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另外呢亦都是因为人工智能在过去短短一两年间有个很迅速的发展，这个是会影响了人力的需求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人才人力方面呢都取得好的成果，填补了一些我们的需要，所以个短缺呢是有所缩减的。但大家都要知道呢，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人才人力政策呢，去到2028年，即假設我哋冇人才人力政策嘅話咧，去到2028年，我哋估計嘅短缺咧會係30萬人，所以呢個係為我哋提供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啦。
0: 孫玉涵又話會持續更新人才清單，因應本港發展需要，納入人工智能等工種。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46，同大家再睇一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洪水桥大学城三幅地招标年底截止。文汇报：洪水桥大学城推三用地，聘资造育人才，两翼并举。南华早报：无需贷款，院校有利争取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商报头版就报道：嘉力创 AI 人才。加力搶 AI 人才，推 AI 全民教育。
3: 星島日報頭條報導，政府收回25土地，重建沙頭角口岸。明報 AI 代勞，2028年人力短缺減5萬。東方日報，港人嘆看不見將來，佢生育免害下一代。信報，本港不跟加息，按揭恐怕減現金回贈。經濟日報，数据中心全加价20%，美国通胀威胁未除。
5: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嘅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话，当局嘅目标系喺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系经过咗慎重考虑。而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的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是有助减少混乱情况出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在记者会就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多个大型演练，并且已经是改善 WiFi 信号，现时正是调试电脑系统，调试完毕之后就会研究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

0: 洪就表示，政府计划收回的私人土地位于禁区内关口附近，均为荒废农地，没有建筑物，村民普遍支持收地，预料进展会较顺利。他除他又预期，随着口岸日后完成重建之后重新开放，将会为当地带来人流，有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三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筑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就说，院校如果是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是好的，申请贷款当局亦都会获批准。而用地的申请会是在12月31日截止。教育局下个星期会为院校举行简介会，浸大和岭大就说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其余6间资助大学，自资的都大、方大、东华学院、职训局和辖下的高科院，都说会考虑或者积极考虑申请。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洪水桥大学城位处北部都会区未来三线汇聚的中心，包括重铁屯马线、跨境的港深西部铁路和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预料日后交通方便。屯马线新增的洪水桥站由港铁兴建，预计2030年完工，是大学城第一和第二个区域之间。洪水桥站附近亦都设港深西部铁路的洪水桥车站，预料2034年完工，2035年可以通开通。至于贯通大学城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提供7个车站，以接驳轻铁泥围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为主。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约束性指标，包括在北都区有900公顷的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透露，其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40%，凸显出产业发展在北都的重要性。另外有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的大约300公顷就是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的用地。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是全数开动，其中的4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林汉豪说，第5个跟着下来会进行的就是牛潭尾，很快会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希望明年动工。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0,000，较2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0,000，即是减少50,000人，而短缺的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设立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是2028年首季完成首阶段建设，以政府云为系统底座，同埋系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为应用场景，将各个相关部门数码基建接入系统，预料首阶段成本大约是2亿元。特首李家超昨日透露，将会以香港仔为试点，如果经验成功，总结经验之后是会在下个地方应用。警方锐眼计划闭路电视将会接入系统。这个是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到立法会出席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一共有16位议员发问和提出意见，其关注议题涵盖经济、房屋、人才引进、人工智能 AI 应用和教育等多个范畴。李家超回应议员

0: 提问时强调，香港要加大力度吸引 AI 人才，又指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同国际机遇，具备吸引人才的优势。他亦都表示 ，AI 的全民教育同学校教育同样重要。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系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同埋渣打香港寻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综合市场意见，港银维持利率不变，短期对于楼市属于正面影响。但系如果港元拆息上升而 P 息未有跟随加息嘅话，银行按揭业务嘅边际利润将会受压，不排除会削减现金回赠等等嘅优惠以控制成本。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遭持刀青年割伤颈部，因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之后全身瘫痪。全身瘫痪，他前日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警察对援助级协会就指，正争取替朱振国举办警队荣誉丧礼和下葬号员。警方表示，警队知悉朱振国离世，并会将提供一切适切的协助。事发在2005年的7月19号朝早，一名男子以生果刀企图截劫途人，路经长沙环保安道市政大厦对开的时候，被当时30岁的警员朱振国截查。期间男子发难，拔刀割伤朱振国的颈大动脉之后拔足逃走。朱振国负伤追捕失血过多，导致脑缺氧全身瘫痪。持刀男子其后被判刑10年。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社会各界既是宏伟蓝图的受益者，更加应该是成为推动规划落实的建设者和监督者。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一起齐心奋力蛙掌，香港号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和施政报告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的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和立法深度合作。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和立法机关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应该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说，大学城是北都走出传统新市镇模式，以教育带动知识型经济新区建设的重要尝试。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发展对焦。在财务方面，虽然政府预留100亿元贷款可以支援进驻院校发展大学城，但是官员同时亦都说，无需贷款或者贷款规模较小的申请方案将会获得优先考虑。大学城已经成为北都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局应该为院校提供更多政策以至财务支援。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施政报告虽然推出11招鼓励生育，这些措施只能够是舒缓，却无法扭转结构性生育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涵盖移民、房屋、职场改革、性别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难以逆转趋势。其次， AI 对大学毕业生饭碗的威胁并非30,000个短期实习职位就能够化解，真正的解决方法在于政府能够具体识别哪些行业、哪些职级将会被取代，并据此调整教育和培训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的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1: 信報嘅社評就話，為咗應對持續多年嘅通脹問題，美國自2023年以嚟首次加息，聯儲局轉向鷹派，反映主席沃什係有意維持央行決策嘅獨立性。但係眾所周知，特朗普嘅作風就係獨斷獨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聯儲局抵得

0: 住總統敦促減息的壓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脹的板斧亦都會隨時失靈。信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地緣政治風險難以迅速消散，能源價格高企的概率不低。在這個背景之下，市場預期被打亂，風險資產波動加大，全球復甦似乎難獲看好。未來幾個月的經濟數據和地緣事態將會決定這次加息究竟是短暫調整，還是漫長緊縮的開始。《星島日報》社論。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咧，听日系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说，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个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第一批的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